0: 安全的地方。
1: 对。
0: 明天几点？
2: 明天看几点拍的。睡觉。
0: 晚安。
2: 晚安。
0: 韩叔洗掉了今天一天的油污，睡一觉之后，明天要迎接新一天的油污了。晚安。之前我们在问我们的这个饭碗是靠谁来端起来的，我的答案是靠千千万万的小农户，他们是那个最坚实的底座。大要几年买的？
3: 不错，
0: 以前是
3: 官差不多。
0: 那谁来保障这些农户颗粒归仓？是那几十万台农机，有当地的农机手，有跨区的农机手。你们买的熟了没？就是他熟了
3: 哦，叫他当大老板了，他都是
0: 你花钱
3: 对
0: 招他来熟、哦、咋会他是老板了？你是老板？
3: 他是沈阳的老板。
0: 你是买子的老板？
3: 对、
0: 那俩都是老板啊。
3: 去年哎，今年又贵了，那这个是人家是应该搞了，啥都贵啊。
0: 而今天我们又往下进行了一个环节，谁来保障这几十万的农机手？是他们。说实话啊，你觉得你辛苦还是他们辛苦？
4: 他们也辛苦，
5: 都辛苦，
4: 都不睡觉，
5: 夜也要接单吗？
0: 你这农机手给你买的饭吗？
6: 我们这人好，你基本上知道这饭点，但是在地里不行，在地里他都没饭吃。
0: 截止到今天，小麦在我国粮食作物当中，它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是遥遥领先的。在三峡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的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吧，我希望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每个人以后在吃一碗面条的时候，脑海当中多浮现出几张面孔，多牵挂几个人吧。
7: 夏收紧接着就是夏种，那最近的天气对夏种有哪些影响呢？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8: 目前呢，夏收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像河北、山西，可能还有一些冬小麦的这样一个收尾工作。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19号，19号晚些时候，在河北、北京、山西，可能还会有一轮雷雨天气过程啊。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加速的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在夏收之后，紧接着就是夏种了。今年的这个春季以来，我们国家整个冬麦区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充沛的，所以现在的伤情是特别好，近五年以来啊最好的这样一个伤情。从天气的角度来讲，进入到端午的这个假期期间，像河南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啊，所以大家要抢到目前的这样一个伤情，加速的进行下种。那么对于春播区来讲呢，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南方，我们都知道两广地区近期遭遇到了这个非常强的龙舟水啊，出现了这个雨洗荷花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雨带会明显北抬，所以长江中下游、江南等地有可能会进入到梅雨啊，所以这个降雨很强，大家要这个降字要排涝啊，做好这个应对强降雨的准备。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东北地区，进入到六月份以来，东北地区整体啊呈现出了一个气温相对比较低，而且这个降水异常充沛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像辽宁已经在6月4号提前进入到雨季了，那我们的这个农田整体土壤过湿，长势相对是比较慢的，那好在呢，就是21号之后啊，还是有这种降雨或者是这样气温回升的这样一个间歇期，所以大家要加速的打药啊，加速的喷施叶面肥，确保我们春播作物的正常生长。
7: 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9: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7: 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
9: 林草地净流入是指一定时期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流出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向好的核心指标。 林草地面积增加主要是毁林毁草打击整改恢复地块回流，三北等工程项目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转入，其中力度

0: 最大的是2025年启动的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一家企业因为堆放碎石料破坏18.3亩天然牧草地，被限期整改并恢复原貌。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实时查看林地长势，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
1: 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破坏林草地行为，2024年以来全区累计整治毁林毁草问题2.76万个，恢复林草植被33万余亩。
0: 林草生态建设三分建七分管，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的1300亩林地当前正值病虫害易发时段，当地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云南文山州是滇桂黔石漠化核心区，石漠化土地面积达42万公顷，占全州国土面积的13.4%。近年来，当地立足石漠化荒山资源，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富民产业协同并进的新路子。这几天，在文山州文山市的连片石漠化山坡上，村民正在用特制的工具把成熟的仙人掌鲜果和块茎采下，送往工厂加工成食品或入菜。新平街道庄子田村石漠化面积占比曾高达85%，人均耕地不足2亩。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牵头组建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仙人掌。现在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植被覆盖率从32%跃升至75%，年减少水土流失1.2万吨。
2: 我们的产业分红一年每一个人就到32000左右，一户达到10万零一点。我们村办了一些企业，很多村民就在里面就业，村里面每一户一年是10几万的收益。
0: 除了仙人掌，文山州还通过种植枫糖李、猕猴桃等经济作物破解石漠化难题。据统计，2016年以来，云南文山州石漠化土地净减少22.68万公顷，程度整体减轻50.56%。再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到关键期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陆丰市甲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过程当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3: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甲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0: 本轮降雨导致大碑村田地民房被淹，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4: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广西梧州藤县也遭遇了特大暴雨，辖区多地出现了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等情况。15号，受极端强降雨影响，藤县塘埠镇一处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停放在边坡处的3辆私家车与1台工程车辆随塌方滑落。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发区域布设警戒线，封闭管控危险区域，防止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发生。塘埠镇南安村、塘村等地受强降雨冲刷及山体塌方影响，主干道及村屯道路受损，沿线部分配电杆倒伏。
5: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0: 在唐布镇南安村，抢险队伍正在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 据了解，唐布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处房屋受损， 14500亩水稻， 8300亩花生地受淹， 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 各种灾害发生之后，消防救援人员都会立刻参与救援。 6月17号上午， 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 当前正值我国主汛期， 自4月1号入汛以来， 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6月16号，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参与抗洪抢险 1776起， 出动指战员2.9万余人次， 成功营救转移群众8179人。
1: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 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 与去年同比下降 17.8%， 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 与去年同比下降 41.2%， 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发生的20起较大火灾事故当中， 有14起发生在居民住宅， 占比达到 70%。
2: 国家消防救援局表示，将持续加强专项治理，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3: 我们远郊的或者近郊的一些，多是一些自建房、安全设防条件差，里面的客人物多，住的人也多，火源也多，所以说火灾的3要素完全具备了。国家消防局一直高度重视，大家注意啊，掌握一些消防知识，避免火灾或者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0: 粽子是端午节的氛围担当，除了好吃，各种各样造型的粽子还蕴含着美好的寓意。比如在广东雷州，就有一种形状像鸭子的鸭脑粽，它的这种造型是编出来的，有着驱邪纳福、阖家安康的好意头。鸭脑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雷州自古就有端午提鸭祈福的习俗。
4: 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三角粽和长方粽，鸭脑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造型，后填馅料，鸭形外观更是一眼就能辨识。我们的鸭脑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骨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0: 鸭脑粽主打粤西特色咸香口感，新鲜采摘的阁楼叶炒香后拌入糯米，馅料则以土猪肉、海鸭蛋黄为核心，猪肉咸香入味，肥而不腻，蛋黄绵密起沙，油润留香。经高温蒸煮过后，乐骨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鲜香交织相融，满口回甘。
5: 广西工程的老乡们最爱吃黄毛粽，它的外形酷似龙舟。制作黄毛粽每道工序都有讲究，卷取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把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把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6根绳子捆扎成型。 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1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一个还配了一根专属的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要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出锅之后，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
0: 浙江遂昌县盛产箬叶，日前遂昌县龙阳乡举办了长粽擂台赛，10支队伍同台竞技，包制1米长粽。1米长粽需要20几张箬叶，粽娘们两两合作，叠放箬叶，填入馅料，竖立捆扎，包出的粽子可达108厘米。

0: 端午吃五黄，身体更健康。临近端午，在上海的市场里啊，五黄食材销量很好。
1: 五黄指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菜市场，各类五黄食材备货充足。水产摊位上，鲜活黄鳝肉质细嫩，每斤售价55到60元；冰鲜小黄鱼每斤32元，价格整体平稳，销路非常不错。
2: 购买量还比以前增加了。黄鳝嘛，吃也是最佳的季节啊，30-40斤。
1: 蔬菜区里，顶花带刺的黄瓜、新鲜咸蛋也十分抢手。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芒种时节，农事繁忙，在云南鹤庆连片的茭白田里绿意盎然，当地今年首批茭白已进入采收初期，农户朋友们穿梭于田间收割搬运，茭白的采收时机直接决定品质，最好是在清晨或者阴天低温时段采收，减少呼吸消耗。18号到22号，鹤庆最低气温16度，适合采收。不过呢，鹤庆未来几天降雨频繁，虽然量级不大，却会影响到能见度，增加辨别茭白成熟度难度。另外，劳作时大伙也多注意安全。中国天气提示您，18号到20号南方依旧多雨，18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湖北、湖南到浙江一带，以及云南、广西、广东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19号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缩减，但是云南、广西、江西、江苏等地的局地依然会有大暴雨，大伙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自涝。阴雨压制下，19号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下降，炎热退去，最高气温普遍会不到30度，而广东、福建等地体感依然闷热。好的，天气方面就是这些。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突泉多云，20到34度，遵义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安庆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中卫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张家界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2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4度，邯郸多云，27到35度，淮南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是90后木雕女匠。
1: 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2: 台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事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
1: 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0: 面对木材原料受损，他将如何完成订单创作？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叫于央青，从16岁就开始和木头打交道。很多人都说女孩子做不了木雕，费力又枯燥，但是我觉得木雕是我和自己和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我希望每一块木头在我的手里都能焕发出生机，让大家看到我们女生也可以把木雕手艺传承

0: 杨青，你来看一下，上次台风的时候打倒了很多树，你看这么大的黄花梨都倒了，还有里面的沉香都倒了很多。
1: 这么多呀？
0: 嗯。
1: 这个这么大的
0: 十多年的黄花梨都倒了，台风风太大了，没办法救不过来，这种树现在已经很难救得活了，估计就到时候看木料怎么用。
1: 那你只能找人把它搬起来，然后锯掉了。想一下吧，先放这里了，先把它都放一边，弄起来了。
0: 你看这边这个倒掉的树，这个是沉香，
1: 哇，
0: 还要不要用？这个也是很多年的了。这里面有些部分已经有香了，
1: 扶得起来吗？这个
0: 树太大了，扶不起来，要动机械，这里面又不是很好进来，能救的就救咯。
2: 不久前石山镇遭遇了强力台风，于阳青承包的种植基地严重受损，看着种植多年的树木纷纷折损倒下，于阳青感到格外棘手。
0: 你看一下当时那个台风过来的时候你不在，损失很严重，倒了很多树，能救的已经救了，
1: 倒了这么多。
0: 嗯，
1: 好，那这下好了，跟年底的时候那么多订单肯定要受影响了。
2: 眼下木材原料的受损不仅给于阳青带来了经济损失，还给后续的木雕创作带来了难题。
1: 这边的基地是2019年开始，因为海南台风经常有，但是像这么大的台风比往年会伤害更大，损失更大。那我们现在想的这些木头已经就是种植了这么多年，尽量想办法救活它，如果是实在救活不了了，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变废为宝。
2: 为了尽可能挽回台风带来的损失，完成年底木雕订单，于阳青一

0: 早来到了木材市场，想要搜集一批新的原材料，并从中寻找创作灵感。
1: 还没干透哦，放多久了？在哪里的料？乐东的。
2: 我猜厉害。
1: 这个嘞？
2: 这个4800。
1: 4800。
3: 一个作品从零开始，就是因为每个原材料它都有无限的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把它雕成人物，或者动物，或者花鸟，或者其他的这个题材。看到每个原材料，我就有很多画面在那里。
0: 对于于阳青来说，即便是那些看似平凡无奇的木材，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3: 像这种或这种，如果是说比较规规矩矩的材料，可能就不太适合雕刻人物，它就更适合做家具，因为这种开料费率就比较高。像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雕人物。我们看起来形状很怪异的，就表面看起来是不好看，甚至有很多皱啊、疤呀、这种很多孔的这种，就对我们来说雕刻的话会比较好利用它的天然的这种形状。
0: 经过几天的搜集筹备，于阳青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制作。但是要想完成一个木雕作品，需要打磨、细刻等数十道繁琐而精细的工序。根据材料的大小、题材的不同，所需要完成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月。每一次木雕创作对于阳青来说都是一次挑战。
3: 我们雕刻每一刀都是在做减法，如果比例或者它的规格尺寸没有把握好，那么前面可能这个材料会容易被浪费。因为刚刚接触的时候，我雕的选的就是人物，相对来说人物的话会难度会更高一些，希望每件作品我都能精益求精的去把它完成，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把它做得最好。
0: 对于杨青来说，从学习木雕至今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3: 我16岁就到海南去海南工厂学雕刻，前10年几乎就是都是在专攻于技术。木雕这个行业大部分是男孩子，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是希望我知难而退。从搬木桶比较重，是我那个时候16岁的时候是我的力气是驾驭不了的。选择木雕的时候亲友们是极力的反对。
0: 面对大家的反对，于阳青虽然也曾动摇，但是始终没有放弃。
3: 我是认真的，不是因为怕你不爱读书而写，可能是真的喜欢。下班后那我会去捡一些边上的这些边角料，然后我自己会在那里去敲一敲，没有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经常会盼望着什么时候能过掉这个被大家质疑然后反对的这个坑。
0: 在做学徒的时间里，于阳青一直坚持每天10多个小时的学习，凭借着对木雕的喜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于阳青一路成长蜕变，创作了许多作品。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并获得了诸多荣誉。
3: 个人性格是比较执着的，就是对于事情是比较较真，就我喜欢的话我就会一直坚持。我就想着哎，这么难的雕刻我都能雕会，其他事情都是小事。
0: 于阳青一边精心赶制着木雕订单，一边盘算着基地受损木材的安置问题。对于他来说，木雕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承载了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3: 大伯，过来一下，把这些全部都拿过去，把这几个，把这几个一起放到这个堆在一起，到时候看一下做什么巧雕，弄什么小作品。做这些事情

0: 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乐趣。虽然在收拾这些，但如果看到造型比较好的，又上淘宝，比如说像这样的，我们它如果这边再粗一点，我们把它这边弄掉，就直接可以挂毛笔，挂各种东西。
1: 于阳青从不舍得浪费每一块木材，不管遇到怎样的难题，于阳青总是保持着乐观和积极的心态。
0: 是没什么人说我像女孩子，都说我像男孩子。我觉得男孩子女孩子不重要，做一个勤快的人才重要，跟男女无关。现在
1: 为了充分利用木材原料，于阳青研究制作了各种小物件的巧雕。
0: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原材料还是作品，它本身就是有生命力的，那我们再通过现在一种方式去给它修复也好，第二次创作也好，那我自己的字典里面就会认为这是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1: 作为一名木雕技艺传承人，于阳青不仅在个人艺术创作上精益求精，还更多地投身于传承教学。2019年，于阳青在江西老家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把木雕技艺带进了大学校园。
0: 那么院校的这种学生多嘛，他们也有很多既有这个雕刻方面的天赋，也会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我想让我们这种技能进入更多院校，然后让更多这个学生就有这种技艺，然后接触到这个雕刻，未来他们毕业后有多一条路可以选择。这边瘦一点，这边会微胖一点，这两边的对称要把握好。雕是剪法，剪的话你只能一点点剪，把这两边的话尽量是做到一样，所有的，知道吗？
2: 就是像这种传统人物的
3: 话，
2: 就我们想刻一点相对简单一点的，
0: 你想把它整个都换
4: 掉，手办怎么样？
5: 我是可以，
6: 最好做成盲盒的，
5: 对，
4: 哎对，可以用做木雕盲盒。
0: 你们点子蛮多的，这么多新鲜点子，听都没听过。
2: 就是他也是一个人物，然后就是跟传统的这些角色很像，但是他是一个个动漫角色，就是形象上会有所差异。
0: 可以，虽然我们没有尝试过，但是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想象力更丰富。
1: 听着学生们各自表达着关于木雕的奇思妙想，于阳青的内心受到了许多触动和启发。
0: 因为之前学的了是在工厂学的是雕刻，是传统的嘛，然后进入后我会觉得跟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地方我在他们身上也能学到很多，就他们的思想会更跳跃，想象力会更丰富。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像年轻人那么跳跃的去拿各种题材去结合到一件作品里面去。
1: 为了尽快帮助学生们实现创新的构想，于阳青一直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式增添创作色彩。
0: 因为我是江西人嘛，就是陶艺的一个天堂，陶瓷的这个颜色跟木雕颜色正好，它是属于一种复古色，就我们从视觉方面看，然后会感觉结合起来特别漂亮。哎，三位老师，
7: 李老师
0: 在吗？
1: 于阳青对木瓷结合的想法得到了当地陶瓷大师关泽华的支持。经过一番讨论，两人决定一起下乡搜集适合制作的材料。
0: 这木头还可以啊，
8: 这个
0: 谁行的？
8: 对，
0: 那大伯，
9: 哎，
0: 这个木头是你家的不？
9: 是啊，
0: 是啊，
9: 是我家的。
0: 你这是哪里来的？这个木头卖不？
9: 不卖。
0: 不卖呀、啊。
9: 那个是我们家里那个不卖。
0: 不卖。
9: 我这个很贵。我这个很贵。
0: 你还有其他什么不？陶瓷或者其他什么有不？
9: 那个你不跟你做生意，你出不了价钱。
0: 你看我们不像你。
9: 出到价钱我肯定卖呀，我有的是。
0: 那个我买不起。看一下。
9: 可以。可以。
0: 看一下。
9: 可以啊，可以，反正你拿不了我的。

0: 拿出来看一下，
1: 你看我这都是好东西呀，
0: 这个东西我存了好多年了，你看看，
1: 这都是老古董啊，这个是我都不知道多少年，是吧？这个多少钱的？这个，
0: 这一个要起码要一百块钱，
1: 一百高。
0: 高了，你就别看了。这一个，那我们一起买，你少一点喽。你看你这都很多都是碎的。你买不起，你看一下，没少的，我这个是老古董。
2: 一起给他拿掉多少钱？一起拿。不卖，你太。
0: 不卖，你太。
1: 那我们挑几块，挑个五六块。
0: 五六块就是算一百五一个。
1: 一百。
3: 你刚刚都说一百了，不嘛，刚才是我说一起，你现在也几个不嘛？一起，那你那……哎呀，不嘛，现在两百我都不嘛，不嘛，你走了，不嘛。下一站，哎呀，站了，不是，不是，不快。其实我很喜欢下乡淘老物件的这个过程，虽然有时候并不顺利，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但是乡下有很多自然的东西，还有老一辈沉淀下来的记忆。我觉得在乡下淘宝特别有意思，就像开盲盒，有意外也有惊喜。
1: 大姐，哎，在干活，看一下。
4: 哎，有什么事吗？
1: 没有，看一下。哎，你们家有这种老瓷片是吧？
4: 哇，是哦。
1: 就这两块还有吧？
4: 家里还有一点。
1: 还有一点，看一下可以吧？
2: 看一下。
1: 那么看，你看，是不是这个还可以？
4: 看看这有。
2: 这个是明代时期名碗。
1: 哦，这里还有一点是吧？嗯，
2: 看看。嗯。
4: 看有喜欢的不？家里面还有一点，
2: 这是老的眼货了，这是明代民窑，瓷器的。
4: 你看看这里还有，
1: 这还有啊，
2: 看一下，
1: 这还可以，这些是有点完整的。
2: 这我们父辈那个睡在床上的那个瓷片，这是木纹干的，这是一个装饰效果，到时候你要设计。对，然后镶嵌在上面要好看一点，挑一些这种质量好的去尝试一下，做点那个小而精的东西。
1: 还有这些木头也是你们这个
4: 啊，这以前房子上面拆下来的，跟那些东西。
1: 哎，要不这样，这几块一起跟你这个
4: 一起给我3000块钱吧，我也不懂。
2: 3000块钱。
1: 3000贵了，
2: 对啊，你这些都给我哈，
4: 这些都给你，
2: 2600块钱就不砍的价了，都拿走，
1: 都拿走，
4: 你合适就拿走吧，我们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1: 好，谢谢啊，大姐还蛮好说话。这几个我来拿，这个完整的，
2: 好，
4: 先让你们走，
1: 好，
2: 走了大家。
5: 回到工作室，于阳青利用淘回来的老瓷片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因为是老的东西，它都很难有特别完整的，那我们会有一点职业病。它这个正好在这个雕刻了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正好切了什么，我们想把它继续雕琢出来。然后瓷片也是这样的感觉，哎，它哪一片坏了，坏了用小瓷片，我们想把它镶嵌为什么，这各种小的呀或者大的呀，就会比较喜欢把它各种的去设计。
5: 与此同时，于阳青也指导学生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新题材创作。
6: 它那个尖有两个脑袋那么大，不止嘞。
7: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是有一点低头的状态吧，所以头上的毛就有点这样子。
6: 不对，这个头还是大，你看它那个，它旁边留这么多。
7: 因为我们一开始定的这个主题，它这个角色是我们最近出的新的那个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它的面部啊，包括毛发、盔甲

0: 常的惊喜，以我们目前的这个记忆来说，还是太过于难度大了。
1: 于阳青带领学生尝试的创新作品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刘老师，但是你看这个黑神话悟空胸甲太难了，我感觉我们没有一两年的雕工根本做不出来。怎么？
6: 我们自己刻实在太难了。
7: 这样的。
6: 对。
7: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拿老瓷片呢？啊，这里不是有些这种老瓷片吗？
6: 哎，
7: 跟你这个不是很像吗？
6: 是。
7: 是不是很像？
6: 就是。
7: 是不是用老瓷片可以代替这个？你们不是多创新吗？不是正好把各种这些可以利用起来，
6: 是
7: 不是可以挑一些这种？
6: 比对一下，
7: 像不像？
5: 可以做这个肩甲的花纹啊，胸甲这些。
6: 对，
5: 刚好这个有花纹，
7: 是不是？
6: 是啊，没错。
7: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6: 其实
5: 是圆弧状的，我们都不用考虑形状的问题。
6: 对，
8: 太棒了。
1: 在于阳青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始了在木雕制作的基础上增加了多种创新尝试。
9: 因为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这种尝试，一些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完成的部分，我们采取一些其他的东西代替填充物，我们都是采用那些木屑，就不会失了木雕的本色嘛。尽管可能还达不到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5: 就是你想要创新的话，那你一定是技术要好，要不然的话你连的人物角色他的面部表情都雕不好，那再创新也是脱离了这个传统艺术。
10: 其实我也不知道究竟会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创作过程，让木雕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年轻人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5: 染了好几个颜色，
1: 没事。经过几天的忙碌，在于阳青的帮助下，学生们完成了首次新题材的尝试，并融入了多种构想。
7: 比我想象中要好啊！这个你们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啊、哦。
5: 老师，如果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
11: 对，太草率了。
5: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精细一点。虽然说角色不再是统一的那种传统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艺能够传承下去。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影响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对这种东西感兴趣，然后来加入进来。
10: 我觉得还是蛮欣慰的。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这些题材替代，把我们平时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素材，或者自己内心有什么好的想法，然后通过雕刻然后注入到作品当中去。
1: 这次和学生的创新尝试，不仅点燃了学生们对木雕的学习热情，更让于阳青

0: 坚定了把木雕技艺传承发扬下去的想法。
1: 上节关于木雕，今天呢，我们有荣幸请来了于阳青老师，给我们上节关于木雕的课堂知识。
2: 谢谢同学们。我们每位同学手上是不是都有一块这个牌子？
3: 是。
2: 然后你们能猜到这个牌子的名字叫什么吗？叫什么？
4: 平安牌。
2: 平安牌。好，一会儿这个猜到平安牌的，然后你们知道在这个牌子上面我们可以雕刻什么吗？
5: 字。
2: 对，字、花，还有呢？
6: 我觉得有一种责任跟担当，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不能只自己学，也要传承你自己的学生。
2: 这你画了是吧？平安喜乐，手不能在刀的前面，这样的，轻轻的一点一点。对，是这样的。那这样慢慢刻，好吧？但是手一定要放后面，好不好？然后刻好了你不懂就举手问，好不好？你们刻的都很好，因为你们从来没雕刻过，然后能雕成这样已经很棒了。
6: 从选择这行业，我就没有想过放弃，就想一辈子就这样坚持。不光是雕刻的这种技艺，更是这种精神。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梅丝宠粮，十年匠心品质，自建江苏智慧工厂，只为打造安心宠粮。梅丝好喂养，看得见。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蛤蜊六个酒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酒。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大秦一品核桃油，营养又健康。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秦艺锅巴，鲜香酥脆，好滋味。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叶

0: 什么样的场景让帮小妹惊呼不已？
1: 哇，那么多蚂蚱！
0: 细心管理，蚂蚱为何离奇死亡？
2: 这一天真是400多块钱，太厉害了。
0: 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2: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呢？
3: 你之前知道这个情况吗？
2: 我以前还没注意嘞。
0: 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养殖方式让农户连连称赞？
2: 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就我长见识了。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离奇死亡的蚂蚱》。蚂蚱，药食两用昆虫，属直翅目蝗总科。对于很多农作物来说，蚂蚱是一种害虫，它会吃掉农作物的茎叶。但它还是一种资源昆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甲壳素、抗菌肽等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尤其是油炸或烤制之后，又香又脆，成为餐桌上的美味，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牛泉镇的任慧强正是看中了蚂蚱的市场前景，返乡创业养蚂蚱。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了难题。求助人任慧强，求助问题：蚂蚱出现大量死亡。接到任慧强的求助，栏目组派帮小妹实地探查。
2: 打多了，这就是我的蚂蚱棚啊。
1: 蚂蚱在棚里养啊？
2: 对对对。
1: 密密麻麻的，看看这个蚂蚱长什么样。
2: 再逮一个就是啊。
1: 哎，没抓着。
2: 碰个糊涂。
1: 啊，嘘，一二三，走，抓着了，哟，还两只。
2: 一公一母，这是。
1: 一对啊。
2: 对，这现在就是它繁殖的时候。
1: 怎么分公母啊？
2: 个头小的这个就是公的，并且它有点发黄，底下那个个头大的，它就是母的。
0: 蚂蚱的品种很多，任慧强养殖的这种叫东亚飞蝗，它的特点就是个头大，生长速度快，非常适合人工养殖。
1: 这个头确实不小，差不多有我大拇指头那么长了。
0: 蚂蚱一生要经历卵、幼虫、成虫三个阶段，整个生命周期有两三个月。在幼虫时期，7天左右蜕一次皮，经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养殖户一般都会选在蚂蚱交配后产卵前销售，这时的蚂蚱个头大，产量高，品质好。在养殖棚里，蚂蚱的养殖密度很大，每平方米能达到600到800只，所以看上去密密麻麻的。
1: 你说那么多蚂蚱，这要是飞逃出去，不得造成虫灾呀？
2: 俺不可能叫跑出去，俺养蚂蚱的，俺要叫跑出去了，俺怎么挣钱？你看了吗？这是防虫网。里头一层网，外头一层饲料布，它就跑不出去。那门吧哈，也是防虫的，进门开门接着就关上。
0: 人工养殖的蚂蚱野性小，飞行能力弱，一般养殖户都会在蚂蚱棚周围养殖一些鸭鹅，捕捉那些逃出来的蚂蚱。
1: 我看你棚里的蚂蚱养的挺好的呀，有什么问题？
2: 它就是净死的。
1: 有死的？
2: 对呀，你看。
1: 真是啊，动都不动了，
2: 净在活的。
1: 哦，这也是啊。
2: 你看这个僵尸的这个，
1: 这个头大哈，可惜啊。
0: 因为养殖密度太大，在地上死亡的蚂蚱并不容易发现，但蹲下以后，帮小妹就看到死亡的蚂蚱数量非常多。
2: 蹲着你不动它，一旦捡那么一把来，少的时候一天能吃出2-3斤来，多的时候7-8斤。
1: 你一共有几个棚？
2: 一共有4个棚。
0: 在其他养殖棚，帮小妹发现死亡的蚂蚱数量更多，问题也更为严重。
1: 这有多少？

0: 一盆？
1: 有七斤啊。
2: 一斤多少钱？
1: 师傅一斤。
0: 一个棚就是100多块钱，四个棚。
1: 400多。
0: 400多。
1: 一天算是400多块钱，你厉害了。
3: 正常情况下，一个100平方米的养殖棚，一年养4场蚂蚱，能产800多斤，15元一斤，能卖12000元。但在任慧强这里，一个棚只能产500多斤，比别人少卖4500多元。任慧强一共有4个养殖棚，这样他就比别人少收入18000多元。
2: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
1: 一直就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这完全就是给喂的厉害。问了村里其他这个养蚂蚱的人以后，我发现他们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没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没找着什么原因，也知不知道怎么解决。
3: 任慧强一边寻找蚂蚱离奇死亡的原因，一边更加细心的管理。由于蚂蚱的食量大，一天至少喂3次，所以每天割草饲喂的活最为繁重。
2: 一个棚一天得喂多少斤鸟啊？
1: 300多斤。
2: 那你这4个棚一天就得是1200多斤。
3: 为了养蚂蚱，任慧强特意为蚂蚱种植了牧草，每天割草喂蚂蚱，忙得不可开交。
1: 家里还养了一下的宝贝，等着我回去喂去了。
2: 什么宝贝？
1: 你跟着我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2: 什么宝贝啊？神神秘秘的。蝎子。
1: 这就是黄粉虫，黄粉虫的成虫。这个是虎圆，虎鼻子，我们叫大蚂蚱。
4: 就那么大？
1: 想着试验试验，看看哪一种，能养成了。
3: 任慧强大学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寻找创业项目，尝试养殖了很多昆虫。经过考察发现，蚂蚱的市场和收益都不错，于是扩大养殖了4棚蚂蚱。之所以选择养昆虫、养蚂蚱，这和他从小的爱好有着很大关系。
5: 从小就喜欢虫子，喜欢上坡，什么虫子也逮，也知不到害怕。
6: 俺都知不到，他上了手拿那个蝎子，那蝎子不蛰他。
5: 俺就说：“哎呦，快点追了，吓人呀！遮不住他，10年就那个尾巴。
3: 任慧强敢于回乡创业养蚂蚱，除了喜欢，也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6: 还有这个志气。你这个想法干啊，
5: 支持他。他也忙，反正是基本上两头我就不见他，起来就走了，有时候睡觉了还不回来了。忙起来，我说年轻轻的忙着的好啊。别管怎么着，整个好培养好，这也是教育经验，只是有那个决心，把你怎么干好了
2: 啊。你只要好好干，父母就全力支持你，真好。
1: 我今年养了这4棚蚂蚱吧，好像是父母帮忙投的钱，投了10几万块钱。作为一个毕业的大学生回来养蚂蚱，村里人都在看着，就是心里压力比较大。
3: 为了帮任慧强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一位养殖蚂蚱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张大鹏，研究蚂蚱16年，获得齐鲁农业科技奖，带动指导蚂蚱养殖上万亩。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让专家大为吃惊？
7: 哎呀，你看
2: 出来的是黑水。
3: 层层深入，专家能否找到蚂蚱死亡的原因？
7: 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哦，它渗进去了。
3: 参观学习蚂蚱都有哪些新吃法，
7: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他们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为了帮任慧强解决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方小妹带着专家来到他的养殖基地。
1: 转了一圈哈，看到咱这个棚里的蚂蚱呢，整体不太活跃。
2: 这样碰到它不蹦吧？
1: 嗯，
2: 你看这个，是吧？就蹦走了。这个不活跃是吧？这就说明这个蚂蚱有问题了。一般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要看看它的这个腹部。哎呀，你看，
3: 怎么了，老师？
1: 哎，
2: 刚发现了吗？
1: 这怎么这样就活跃
2: 了？是不是有黑水啊？
3: 哦，出来的是黑水。
2: 这个就非常不正常了。就是你看，我们一般都叫它叫肠炎，
3: 嗯，
2: 俗称的就拉肚子。慧强，你抓一个活跃的，你看这个得肠炎的蚂蚱和这个正常的蚂蚱区别很大吧？
0: 随后，专家又找了几只死亡的蚂蚱，普遍都有肠炎的症状，这就说明蚂蚱之所以大量死亡，就是肠炎造成的。可任慧强不解的是，他养殖的蚂蚱为何会得肠炎呢？
2: 得这个肠炎的原因有很多，一个呢就是咱这个棚里边的这个温湿度，就平时你这个棚里边保持温湿度大约在多少度上？
1: 28度、35度，
2: 没有问题啊。
0: 除了温湿度控制，任慧强在饲喂管理上也格外上心，每天准时投喂，等蚂蚱吃完都会把剩下的秸秆清理干净，防止秸秆发霉变质，影响蚂蚱生长。正好到了饲喂时间，就在农户给蚂蚱喂草的时候，专家发现了问题。
2: 哎，停！
3: 怎么了，老师？
1: 怎么知道？
2: 看你这草，这么多水呢，这上面。
1: 哦，这不是这么干草，是不是带点那露水啊？
3: 啊，露水。
2: 你这样带上露水可不行啊。
1: 不行，这个怎么不行了？啊、我还是躲起来待着，也许信一下嘞。
2: 蚂蚱它那个肠道比较短，是吧？它属于直肠，吃了这种带露水的草之后，它这个肠胃受不了。啊！当时我一看，哎呦，这么大露水，这种你一下子喂到棚里去，它肯定会拉肚子。
1: 就听老爹说，这蚂蚱早起来就喝露水啊。
2: 对啊，就是说喝露水长大的是吧？
1: 嗯。
2: 因为这个野外的蚂蚱吧，它不光是喝露水，蚂蚱它是杂食性的，它什么都吃，所以说它就造就了它的这个抗病力、免疫力、
3: 适应性强，
2: 要比这个咱在这个温室里面，在这个大棚里边养的要强得多得多啊。所以说呢，你一般的你这露水什么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在咱这里边密度这么大，你如果说是喂上这种带露水的这个草啊，就很容易让蚂蚱这个拉肚子。
1: 我还现在对它好嘞，这个
3: 天天早起干活割草、就是、
2: 没少费功夫哈。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人喝了凉水，我们肠胃就受不了。你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喂的？
1: 我就等着雨停了吧哈，我就筷子也出去割草去，家人注意不一
2: 样，这样喂可不行哈。
3: 特别努力，就是方法不对，
1: 就吃不着啊，就是
3: 是吧。
1: 啊，
2: 咱抓紧把这些草剪出去，咱在这个地方摊开摊晾一下。慧强，以后这个喂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要么就是在这上边干了之后你再割，要么呢就是割下来之后呢摊一下，
3: 赶紧晾。
1: 行，以后又知道了。
0: 虽然找到了饲草带水的原因，但是专家还是有些疑惑，只是吃了带有露水或雨水的草，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亡问题。专家怀疑可能还有其他原因。
2: 我再仔细观察一下哈。哎，
3: 怎么了，老师？
2: 这个地方这么湿呢？你看，我用手一攥成块了，你这个湿度就冷大了。你闻一下，都有这个，发霉的味道。
3: 发霉的味道。
2: 对。
3: 那这个土湿对蚂蚱有影响吗？
2: 有很大的影响呀。蚂蚱在这个地方一趴，它的腹部呢受凉，它时间一长之后就跟人这个肚子受了凉一样。
3: 嗯，
2: 那人受了凉之后不就拉肚子腹泻。
1: 哦，
2: 这个蚂蚱也是这个道理。这个一旦这个腹泻两三天，蚂蚱就会死掉了。
0: 蚂蚱喜欢有阳光干燥的环境，大棚两侧通风透光条件比其他区域好，所以养殖棚的蚂蚱喜欢趴在两侧，这也是任慧强的蚂蚱两侧比中间死亡多的一个原因。
1: 这个沙网外头还有一层塑料布啊，它雨水不可能进来。
2: 你这个属于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建棚的方式，你这个网子和这个薄膜它是在一块儿的。这个下雨一下子下来啊，那个水它出不去，它排不走，它很有可能这个水吧就直接就淹过来了啊，都很湿。
3: 真的能渗进来吗？
2: 咱出去做个实验看看，
0: 究竟是不是雨水渗入造成地面潮湿呢？随后专家让任慧强找来一个喷雾器。
2: 一般这个水啊打到这个薄膜上，咱模拟一个降雨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这个水它一开始

0: 哦，它渗进去了啊，
1: 沿着这个泵往里渗是吧？
0: 是是。
1: 假设说雨下大了之后，它有一部分水可能是往这流，但是你这个排水沟，一个是沟太浅，再一个沟离得太近，这个水啊它根本来不及往下排，然后慢慢的它就往里渗。你过来试试，它已经渗过来了，很湿了。
2: 哦，这一类。
1: 我这咱还是这个模仿的这个小雨，那你像要是下这个大暴雨的话，它不一会儿就这个地方全都成这个湿度了。
0: 这土都粘了，可算找着原因了。嗯，
2: 可走了。蚂蚱死亡的时候，我一直就盯着那个蚂蚱看了，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周围这个蚂蚱生活的这个环境的问题，后悔当时没有仔细观察、仔细看看。
1: 我看这个小伙子挺不错的，为人也挺实在，尤其呢也很能干，所以说呢我就想帮帮他，就想着让他去看看我那个基地。
3: 专家基地什么样的大棚让农户羡慕不已？
2: 比我那个猴太多了。
3: 又是什么样的蚂蚱让农户连连称赞？
2: 他腿给我的游击等你们敲疼来了。
3: 蚂蚱就是蝗虫，这种说法对不对？节目中还有很多有关蚂蚱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别再把蚂蚱叫蝗虫了，他们俩可不能划等号。很多朋友以为蚂蚱就是蝗虫的俗称，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蚂蚱别名蚱蜢或草蜢，是整个昆虫纲直翅目锥尾亚目下所有昆虫的总称。换句话说，蝗虫只是蚂蚱中的一类，光是中国的蝗虫种类就有1000多种。还记得它吗？学名中华剑角蝗，性格孤僻，像一位侠客，独来独往，身体翠绿色，体态修长，外形像一根扁担，所以又叫扁担钩、大扁担，是农村田间地头最常见的蚂蚱。这是笨蝗，体色以土灰色为主，身体短而粗，行动迟缓，跳跃能力也不强，很容易被捉到，因此也叫堕蝗。它的体型小，食量也小，对植物的危害相对较小。这是棉蝗，因为后肢力量大，又被叫做登岛山。它是我国所有蚂蚱中体型较大的种类，体长可达49到59毫米，体色以青绿色和黄绿色为主，一年只能繁殖一代，而且不喜欢吃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所以一般不会造成蝗灾。东亚飞蝗，它们的体色以绿色和黄褐色为主，飞行能力极强，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到3天，迂回飞行距离可达数百公里，繁殖能力也非常惊人，雌虫一次能产下400到600粒卵，一年最多可以繁殖4代。除了生得多、飞得远，它还特别能吃，一只成年蝗虫每天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2倍的植物，换算到人类身上，就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每天要吃200斤食物。试想一下，上亿只蝗虫组团干饭，一亩地的庄稼10几分钟就能被啃得光秃秃，寸草不留。
5: 最离谱的是，它们还不挑食，
4: 青草、庄稼、树叶，甚至连干枯的秸秆，通通不放过。正因如此，东亚飞蝗也成为中国古代蝗灾的主要缔造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蝗虫。怎么样，看到这里，蚂蚱和蝗虫的关系你知道了吧？
3: 养殖户任慧强遇到了蚂蚱大量死亡的难题，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是因为蚂蚱吃了带露水的草，以及大棚渗水、地面潮湿引发肠炎，导致蚂蚱死亡。为了提高任慧强的养殖信心，专家邀请他到自己指导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2: 你不是领着我来看蚂蚱的？进去棚没看见蚂蚱，看见那一层一层的那个菜苗，非常疑惑，就寻思这个菜苗是拿来干啥的？
1: 咱种这个草呢，就是为了给蚂蚱吃的，这是蚂蚱的一个食料。
2: 没种子是吧？
1: 对，这是那个小麦苗，我们是在这个大棚里边，在温室里边进行种植，这样的话就克服了这个天气的影响了。
0: 而且你看这个养的方式也很特别，它是
1: 对
0: 比较立体的，
1: 立体种植就提高了这个土地的这个空间利用率，
6: 它既提高了土地啊，还能给蚂蚱呢提供充足的这个营养。
2: 这种你蚂蚱愿意吃吗？
6: 都端上去拍。

0: 就是看看效果去。
1: 这驴怎么还有一个车哎？
0: 都站好了啊，我要开车了啊。
2: 哎呦，这就开起来了。
0: 这个小车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劳动力，减少了与蚂蚱的这个接触。
3: 在蚂蚱棚里安装上电动小车，除了省工省时的优点外，饲喂管理时也不用担心踩死蚂蚱的问题了，提高了养殖效益。
1: 还真一次了，好那蚂蚱。
2: 蚂蚱全围上来了哈。
1: 这么快，一下就上来了。
4: 你看我们这个草，晾干它，然后咱再往棚里喂。如果说是遇到了连续的阴雨天，那我还没有这个芽苗清理饲料呢，那个七天隔一茬做补充就没问题了。这要是两种草一搭配，就不愁喂了。
3: 除了给蚂蚱准备充足的饲草，为了养好蚂蚱，专家这里还专门设计了新式蚂蚱大棚。
4: 不行，咱过来看看，这个大棚，你看和你那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两个是分开的，
2: 双层的哈，
4: 纱网和薄膜分离。回家你看这个雨，这个沿着这个薄膜下来之后，哎，沿着这个坡就流到这个排水沟里边去了。
2: 这沟挺深啊，
4: 沟这40公分，所以说它不可能渗到里面去。说这样的话，你下的再大的雨都没事。
1: 对对对，比我那个好太多了。
2: 嗯，棚里怎么样了？它会不会进水啊？
4: 咱进去看看去。回家你看咱这边上干不干？
2: 很干燥，
1: 比我那个干。
2: 我感觉都成沙了。
4: 对啊，你看。
1: 他真的基本上看不见那会死蚂蚱了。长的是这个蚂蚱比我那个大多了，也比我那个活跃，他腿给我的油迹等着我敲疼来了。
5: 蚂蚱养成这样就行。
1: 我那蚂蚱要是养成长的是养的这样那就行了。
3: 参观完蚂蚱养殖基地，专家又带着任慧强来到蚂蚱加工厂。蚂蚱是如何制作成美食的呢？经过清洗、除杂、筛选、油炸等多个工序，制作出香酥的油炸蚂蚱。
4: 通过这一加工一串串，它不就能提高这个蚂蚱的这个附加值啊？
6: 我们串好串以后，还得进入咱们的冷库，通过我们的冷链车发往全国各地。蚂蚱串，烧烤特别火的一个产品，麻辣的、香酥的，这边是咱们的蚂蚱酱。
3: 经过加工，可以把蚂蚱制作成蚂蚱酱、即食蚂蚱等产品。蚂蚱虽然好吃，但专家提醒，过敏体质的人群谨慎食用。通过参观学习，任慧强对蚂蚱养殖有了更多认识。回去后，他就把大棚两侧的排水沟挖得更深了一些，预防雨水向棚里渗透。
4: 改造了一些。
3: 专家也赶来帮着任慧强解决难题。
4: 慧强，这个呢就是益生菌啊，调节肠道用的，调节它的这个微生态平衡。啊，它只要平衡了，它就稳定了，稳定了它就不会出现这个拉肚子这个情况了。啊，好嘞，撒的时候这样，一定要均匀。
3: 喂完蚂蚱，专家又教给了任慧强种植芽苗青绿饲料的方法，为以后发展积累经验。网上常有人说蝗虫能吃，靠吃就能消灭蝗灾，那为什么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靠吃解决过蝗灾呢？首先，我们平时吃的蝗虫大多是养殖的或者独居的，干净无毒，肉质也鲜嫩。但蝗灾中的群居蝗虫实际上是有毒的。群居环境下，蝗虫身体里会分泌出一种叫苯乙腈的有毒物质，体表颜色也会变得暗沉，给人一种不好惹的印象。这种状态下，鸟见了它们都会退避三舍。其次，蝗灾时的蝗虫数量极其庞大，扩散速度飞快，人类吃掉的量根本赶不上它们的繁殖速度和破坏速度。更关键的是，蝗灾过境时会携带大量细菌和寄生虫，而且现代农业在治理蝗灾时会喷洒药剂，蝗虫体内残留的毒素使得它们完全不能食用。所以请记住，养殖蝗虫可以吃，蝗灾的蝗虫千万别碰。以前古人谈蝗色变，蝗灾连年频发，可为什么现在我们几乎见不到蝗灾了？它真的消失了吗？答案没那么简单。首先，蝗虫爆发的核心条件是干旱加荒地丛生。古人靠天吃饭，大量闲置的荒地和河滩在干旱过后极易滋生蝗虫，

而如今，我们的土地基本都实现了精细化耕种，荒地被开垦，水域被治理，蝗虫失去了滋生的温床。其次，现代农业的防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从监测预警到科学消杀，再到天敌培育，形成了全方位覆盖。很多地方的蝗虫甚至在虫卵阶段就被扼杀了。还有一个冷知识，我们常见的鸡、鸭、鹅其实是蝗虫的天然克星。现在的生态治蝗家禽治蝗模式既绿色又高效，蝗虫根本闹不起来。从来不是蝗灾消失了，而是我们战胜了蝗灾，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底气。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1: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6: 都像一个盲盒，
3: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1: 学会去欣赏它们。
7: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6: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8: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6: 月背登陆，取回月壤，
10: 未来就靠我们了！
11: 加油！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竹子也有十八般武艺，竹林竟是最好的酿酒师。
14: 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13: 从大山到餐桌，野生菌猎人捡菌有妙招。
15: 捡菌三不沾：手不沾嘴，脚不沾地，屁股不沾地。
13: 生活在深山之中的挖格高手，传承百年的制粉秘方有何独特之处？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们好，你好，请问是陈青老师吗？
1: 哎，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2: 陈青，福安市站西坑种植合作社理事长，2015年回到站西坑村，结合当地林地多、田地少的地域特性，历时3年用当地生态竹林研发出了竹筒酒。用以竹筒酒为主，养蜂养鸡等林下经济同步发展的路线，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致富。现在的站西坑村重新焕发了生机。
0: 这里都是竹子啊！啊，
1: 这里面藏的都是酒。
0: 这藏的都是酒。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找给我看看。
1: 啊，我找给你看一下。
0: 在这里面吗？
1: 对。就在里面。不久了。
0: 这都是酒吗？所以这就是你藏酒的地方。
1: 对，这就是我藏酒的地方。
0: 能带我看看是怎么进去的吗？这些酒
1: 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到竹林里头去找，跟我刚才这个方式是一样的。
0: 那我怎么知道哪个竹子里有酒，哪个没有呢？
1: 听声音。
0: 听声音啊？
1: 对。
0: 怎么听？
1: 前面在取酒的时候有敲了一下，有酒的这个竹节里面的声音它是浑厚的，然后没有酒里面的这个竹节的声音是清脆的。
0: 行，那我就去找了。
1: 好，那我们去找酒。
0: 好，找酒去。我要找那一这个啊，这个吧，这个。
1: 好，那
0: 就这个。
1: 好，你来，
0: 我来。这里面到底有没有酒呢？啊，期待一下。
1: 拭目以待啊。
0: 好，来了啊。有酒，有酒，快快快，一滴都不能浪费。第一个成功，这是在你的帮助之下。嗯，我待会儿自己试一下。
1: 那就再找。
0: 大家看，已经装这么多了。走，张老师，我再继续找。
1: 好。
0: 这个，锁定它了，就它了，就它了。嗯。怎么样？
1: 好。哎，
0: 张老师，你看。哎，大家听一下。不一样。这里面有酒，
1: 好，你试一下。
0: 来，好，最后一个，耶，成功了，有经验了，有经验，来来来，看，自己这个取出来的酒感觉就不一样，看，完成了挑战。陈老师，那您带我看看这个酒是怎么到竹子里面的？
1: 可以啊。我们这个竹酒呢，它因为是酒跟竹子一起生长，嗯，然后呢，酒融合了竹子的一些成分，所以呢，这个酒会产生一些变化。嗯，首先呢，是从外观上会变成这个金黄色，这个就是竹子里头的一些成分的一个颜色啊。然后呢，从口感上呢，我们这个。酒呢变得很浓绵，嗯，然后带有这个浓郁的竹香味，
0: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我们这竹筒酒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带我去体验一下呀？
1: 可以啊，这个竹子呢，嗯，它对基酒的要求很高哦，哎，我们这个是要用我们当地这个纯粮食酿造的这个谷粮的原浆，哎，注到竹子里头去，竹子才能正常生长。刚开始的2年，我们一桶竹酒都没有生产出来，村里的老人都在看我们的笑话。后来经过我们无数次的试验，我们发现需要采用纯粮酿造的原浆酒，而我们村就有传承几百年的酒曲制作工艺。后来经过我们不断的改良和创新，生产出了谷粮原浆酒，既满足了竹酒的生产。

0: 又复兴了酒曲与烧酒两个传统产业。
1: 我们会在
2: 竹节的
1: 顶部打个孔啊，打好了。
2: 那这个孔会细一些哈。
1: 随着幼竹的生长呢，它的口会愈合。嗯，来，
2: 那
1: 我们对这个竹孔，然后好，我们打开设备，好。
2: 那您怎么知道它注满了没有呢？
1: 根据我们平常的这个经验，估算到40秒的时间，大概就是600毫升。哦，
2: 这还是需要这个经验的。
1: 对。
2: 顺便再听听声音。
1: 哎，是不是不一样了？
2: 哦，是哦。就是开始变得很浑厚了。
1: 对。
2: 这空，
1: 对，
2: 空的。
1: 对，就它空气里面的声音。我停掉了。
2: 停掉了。
1: 40秒，差不多。
2: 啊，
1: 对。哇。
3: 将基酒灌入竹节后，陈大哥说要经过2年时间才可以酿制成色泽金黄、口感绵密的成品竹酒。接下来我们就跟陈大哥一起体验一下收成品酒的过程吧。
1: 玲玲，那我们就选这颗竹子吧。啊，
2: 这颗。哎，
1: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
2: 直接就上手开始啦。这有什么讲究吗，陈老师？
1: 就是砍的时候要一定要给它砍断掉，表皮砍断掉，要不然这个会撕裂掉的话，里面的酒就会流出来。哦，
2: 哇！陈老师两刀下去，这个就有声音了。
1: 对，
2: 不要倒了，各位。哟，倒了。
1: 好，掉了啊！我要把它拉过来。
2: 哇，大家看。哇，还要再聚一下是吧？
1: 对。
2: 哦，这我可以帮您一起吧。啊，我在这边吧。可以吗？听到声音吗？好。
1: 哎呀，我来。哎，
2: 听到了。
1: 有酒的声音吗？
2: 这里全是酒。对。那我们怎么取呢？
1: 我们带回去用专业的工具来取酒吧。
2: 好，快来。走喽，我们取酒去喽。
1: 我们这个竹酒的话，它有一个外观的标准，所以我们在取竹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竹节先看一下哪一节有酒。啊，
2: 又要来听辨声音了。
1: 然后这一节我们判定这一节是有酒的，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竹酒的成品是在30公分左右。嗯，所以呢，这个竹节大概就是20公分的竹节。嗯，所以呢，我们在取酒的过程中要记到这里。哦，然后这上部分也要记到这里，这个就有30公分了。嗯，
2: 哎，然后我们保留它的完整性。
1: 对，我们上面再加个斜口就可以了。
2: 好，
1: 那我们要开始吧。
2: 好，来，我们取酒了，来吧。好，
1: 然后
2: 那接下来呢，陈老师，
1: 接下来呢，把这里面的酒要给它弄出来呢。哦，我们还要一个小工具。
2: 什么小工具？哎。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取酒工具，
2: 小木锤，
1: 然后要从这个竹节里头敲进去，要用劲啊，
2: 用力啊，
1: 好了，
2: 好了，
1: 敲进去了，
2: 好了，
1: 可以了，
2: 好，嗯，好香啊，好，不浪费，
1: 干杯，
2: 干杯，好，来，
0: 我生长于这片土地，回到这片土地，故乡有肥沃的土壤。我相信耕耘就会有收获，我在做的事情就是守护和建设我的家乡。
4: 刷视频被网上的这个野生菌子给霸屏了，我也特别有幸受到了一位菌子猎人的邀请，来到了云南省大理市洱源县。菌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够让这么多人爱得如此深沉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找一找，看一看。哎呀，万姐，
5: 你好，小乐老师。
3: 万玲，95后菌三代，受家庭影响，接触野生菌生意10余年。作为经验丰富的野生菌猎人，万玲一旦踏入山林，便能够快速准确地找到野生菌。2021年。万玲和老公还元灿自主创业，成立了村里唯一一家野生菌加工工厂，不但把美味的野生菌送往全国各地，更是带动全村用小小的野生菌托起了致富梦。
5: 小乐，你看这座山就是今天咱们捡菌的山。哇，
4: 这么大，我们现在还差一发财罐。
6: 发财罐？
4: 这为什么叫

0: 发财棍呢？
1: 就是有些呢，它可能还在下面埋着，看不见，所以说你得扒一扒，然后就发现了，不就发财棍了吗？哦，
0: 那我们开始找吧。
2: 这里连草都不长，怎么会有菌呢？
0: 一般来讲，不是树根就会有菌子啊之类的。
2: 没有，其实菌子它还是喜欢有点潮湿、阴暗一点的环境，它才能够长的。然后平时我们捡菌就三不沾嘛。
0: 三不沾。
2: 第一个，手不沾嘴，不能直接把手放到嘴里，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了。第二个就是脚不沾地，脚后跟先往下悄悄地走。第三个呢，就是屁股不沾地，不能坐着，坐着就被别人捡走了，我们得跑快一点。
0: 所以首先要判断好环境，
2: 对，
0: 然后才是我们的三不沾。
2: 对，是的，
0: 抓紧时间
2: 走吧。
0: 哦，这儿有一整个，
2: 这个是白乳牛肝菌，但是在我们本地是没有人吃的，这个吃了会拉肚子。
0: 啊，手不沾嘴。
2: 手不沾嘴。
0: 手不沾嘴。
2: 对，为什么跟你说手不沾嘴？我看到黑牛肝了，前面看到没？你看，哦，黑牛肝一般都是长一片，咱们要注意脚法了啊。
0: 脚法
2: 小心。对，小心踩到了。
3: 来吧。
0: 哦，我看到这儿还有，这儿也有。
2: 哦，对对对，这个也是黑牛肝。
0: 哇，这个
2: 没事，拔不起来，待会儿你就用你的发财棍敲一下。
0: 这是我今天解锁的发财棍的第二个用途，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一整个，
3: 来敲一下，
2: 敲一下，
3: 对，对，再往上一点点，哎，对，
0: 好，我感觉到这有一点硬硬的，应该是它的根部，
3: 用力，敲一下，哦，用力，敲一下，哦，
4: 是不是就行？哦，
0: 哦，这样很轻松就，
4: 对，
0: 就起来了，
4: 手拿要轻松的，
0: 成功。小婉姐，咱们山上最好吃的、最贵的这个菌子是什么？
2: 松茸。
0: 太棒了，今天我的目标就是吃到松茸。
2: 那加油吧，咱们继续找。
0: 哎，这个松茸到底在哪儿
3: 啊？其实呢，松茸呢，它一般呢是在这个长松树的地方，它得有一定的海拔，
5: 它的温度、湿度都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些呢都是它的这个环境要求的。
2: 你看，这不就松茸窝了吗？
0: 它还有窝呀。
2: 有啊，松茸都有窝的。
0: 这边盖起来的就是
2: 这个，就是松茸窝。
3: 松茸的话，它其实它这个窝呢，就是每一年它都长这儿，
2: 它都会长哦，
0: 所以它属于定居，
3: 差不多
2: 可以。哎，这个，哇，有好几个
0: 冒头了，冒头，这个就是，哇，终于见到松茸了。
3: 所以说我们一般不告诉人家，
2: 对，所以叫秘密基地。我们把大的这两个拆了吧，小的给它再养一养吧，不然可惜了。
0: 好的好的。
3: 发财棍，
2: 发财棍，
0: 这个也用到发财棍。
2: 来，你看，
3: 就敲它的根部，就往上敲就行。哦，
0: 哇，好长，哇，好大一个，
2: 哇哇，这个漂亮，
3: 哇，漂亮吧？
2: 漂亮没？
3: 哇，下面那几个小的就埋着。
0: 哇，终于见到松茸了。不枉费我们爬到了这么高，
2: 是不是看着很有食欲？
0: 太有食欲了。
2: 要不你现场来一个？
0: 但是我摸过见手青了。
2: 没事，我给你洗一下。
3: 没事，我给你洗一洗吧。
2: 我给你洗一下，清水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因为刚刚你摸了，
0: 不沾口。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最好是不需要烹饪。
2: 对，原汁原味。
0: 我要吃了啊。
2: 对。怎么样？
0: 哇，满满一大口，淡淡的松树一般的香味儿，
6: 太幸福了。
7: 作为野生菌猎人，万灵夫妇除了进入深山采集菌子之外，更将野生菌子制作成餐桌佳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他们的手艺吧。
0: 终于我实现了野生菌子自由。哎呀，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刚刚炸的鸡枞蓉跟鸡蛋，松茸刺身。这个是干椒剑手青，这个呢是美味牛肝菌、骨素菌、白葱牛肝菌、黄牛肝。
5: 下锅、啊、
8: 这些都是要放到锅里面去涮的，
2: 对，煮个10分钟左右。
1: 咱们下这个菌呢也得有顺序，
2: 顺序哦，

0: 先下牛肝菌，牛肝菌的这个要煮的时间呢要稍微长一些，其次呢就是这个青头菌还有果环菌，像这个牛肝菌系列呢它得多煮一会儿，它的这个毒素呢它才消除干净。
1: 这一锅汤得多鲜美啊！哎呀，看看这个全都是，
2: 因为野生菌它吸油嘛，如果你油不够的话可能就没那么香，煮出来
0: 来吧，盛着吃都。
1: 太鲜了，
2: 很鲜是吧？
1: 太鲜了。
3: 欢迎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有空一起来云南品尝我们美味的菌子盛宴。
4: 欢迎大家。
5: 野生菌逐渐走出云南，变成了全国百姓餐桌上的美味。越来越多像万玲这样的人把野生菌发展成产业，不仅让野生菌的美味香飘万里，也用野生菌为当地百姓撑起了一把把致富伞。
3: 我来到的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正所谓三千奇峰八百秀水，据说在张家界的每一座大山当中都有着一名高人，而今天我们要来找的是一位挖格高手，据说他有着神秘的寻踪术，能够根据山林间的蛛丝马迹寻找到又大又好的野生葛根。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高人呢？走，前面就是他家，咱们一块去看一看。哎呀，没想到这个高人的家住在山顶上，我这一路上来还有点累。这边环境太漂亮了，不愧是隐士的高人。
6: 嗨嗨嗨嗨嗨嗨，
3: 您好。
7: 哎，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是古大哥吗？
7: 是的是的。哎呦，
3: 挖格高手。
5: 古说隐居深山的挖格高手从小就在高山之间习得了一身寻找野生葛根的本领，对于深山中埋藏的葛根了如指掌，挖出的野生葛根各大粉多，如今也从野生挖葛人变成了当地数一数二葛根种植大户，带动山上的村民们共同种植葛根，并且参与研发葛根产品。
3: 哎，其实我刚刚一路走上来我就已经觉得挺累了，我没想到您家住这么高的地方。
7: 先坐一下了
3: 啊，我坐一会儿。
7: 泡一碗那个我们这个土家葛根粉，先尝一下，好吧？
3: 太好了。
7: 来了来了，小乐，葛根粉来了，你尝一下看。
3: 哇，
7: 还行吧。
3: 这个里边就是除了葛根粉，什么都没有加。
7: 纯野生葛根粉，你看这个，晶莹剔透，是不是？你尝一下吧。
3: 这个闻起来现在是有那种发甜的香味儿，好细腻的感觉，
7: 入口丝滑这种感觉有吗？
3: 我刚刚其实是有点疲惫的，哎呀，但是一口下肚之后我觉得精神饱满。我听说您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寻踪术，能根据这个山林里面蛛丝马迹就能找到野生葛根在哪。
7: 对，我出门每天都会挖到。啊，
3: 那看来我今天来着了，等我把这碗葛根粉吃完我们就出发。喂，小心这个路好滑。
7: 我等着你的啊。不，那要不我接你一下。
3: 哇，这个
7: 扶你一下啊，这个路太悬了，慢点慢点，别摔着了。好好，来。哇，
3: 我觉得这个这个路太滑。
7: 小心小心，你干脆往下一点。
3: 怎么下去啊？
7: 就这样过去了，好吧。小心点啊！路那边有葛根藤，有葛叶。
3: 这么远怎么分出来的？我都什么都看不到。
7: 一看就有了，可能有个大货了。我们去找一下，好吧？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寻踪术，
7: 是吧？
3: 全都是这样连滚带爬的吗？
7: 非常辛苦的挖葛。哇！快看，小豆。那前面那一大颗
3: 是那颗黑色的吗？
7: 是啊，那颗黑色的应当是个大货，找到大宝贝了。好大一根，快来。
3: 我现在生动的在诠释着什么叫做举步维艰。哦，是这颗吗？

0: 哪里？你看这个，这才是大货了啊！是这个，这是葛根啊，比碗口还粗，比大碗还粗。这个，这是树吧？
1: 不是，葛根，你看上面有团叶，是不是缠着树上面的？
0: 这么粗的葛根，那这个得长了多少年了？
1: 少说也是100年以上吧。这个
0: 100年以上了。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现在就动手了啊！
1: 来，
0: 动手开挖了。
1: 动手开挖。
2: 古大哥说，挖葛根首先要把葛根头刨出来，确定了树根的走势，再沿着四周将多余的土清掉。
3: 这形状已经出来了，看，
2: 啊，已经看到了一整个完整的圆柱体的根了。
1: 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将这个百年葛根挖了出来。
3: 哇，还可以啊！
2: 劳动的成果。一、二、三，
3: 耶！
2: 哈，
3: 我好重。
1: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着古大哥的寻松术，我们幸运地挖到了这么大的葛根。古大哥说，下一步要回去教我们如何制作葛根粉。制作葛根粉要先把葛根冲洗干净，切断捣碎，然后放入盆中再次清洗，洗出葛根纤维里的淀粉跟葛根素后，开始第一遍过滤。
3: 第一步，这个过滤目的就是把这个粗渣纤维把它去掉，葛根汁溢出来。这个葛根粉溢的时候，你要摇动，哦，这样左右摇动，
2: 来这样摇动。
3: 然后这个全方位四个位置这样摇，慢慢摇。这个葛根粉的话，你这样搅的话，它会均匀一点。
2: 哦，
1: 将葛根第一遍过滤后，古大哥拿出了独家配料，
3: 就这种植物。
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3: 这是我们头发说就是叫管管仲，
2: 把管仲洗净煮水后，加入已经过滤好的葛根水中，开始第二遍过滤。那古大哥，咱们现在两遍的这个过滤也已经结束了。
3: 是是是。
2: 那接下来需要让它做些什么呢？
3: 现在就是时间的沉淀了，30个小时就出粉了。
2: 看它现在沉淀的非常扎实，
3: 现在就用那个竹片把它搞出来，一块一块放在簸箕里面，
2: 直接放在这个上面晾晒，它就可以最后变成那个粉末的状态吗？
3: 颗粒状的，
2: 颗粒状的，
3: 一颗一颗的那种。
2: 那这个大概要晾多长时间呢？
3: 那天气好的话就是3天吧。
2: 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话：制作葛根粉的每一个步骤，从最开始的挖葛根，都是体力。
3: 很辛苦的，
2: 我们现在把筛子这里啊，让它静静的晾晒。古大哥，现在我看你也种了很多大面积的这个人工的葛根，
3: 是的，
2: 是吧？包括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野生的葛根也非常的多。那这么大量的这个葛根挖出来之后，我们现在除了制作这种葛根粉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葛根相关的产品？有啊。
1: 如果感兴趣，我带你去看一下。好，现在就可以去。
3: 现在就去。
1: 好，走走走。古大哥不仅带着村民们一起种植葛根，帮助他们提高种植技术，还共同参与了葛根新产品的研发，利用现代化工艺打造了不同的葛根制品，比如葛根月饼、葛根牙膏，丰富的产品让桑植葛根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今天跟着古大哥走进大山。 体验到了挖野葛的不易，也欣喜地看见勤劳智慧的农人用新技术将传统农作物变成了年轻人喜爱的新产品，打造出了富民的新产业。希望古大哥未来能够和更多的村民一起发展葛根产业，让葛根这种山间宝贝成为带领乡亲们致富的幸福果实。

0: 种地不赚钱，收成看老天。
1: 不赚钱，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2: 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它就无包了，最低减产40%。
0: 他们偏偏不信邪，一个套种借力，一个科技破局。
3: 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
4: 用力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
0: 地下的花生，地上的谷子，这戏法究竟是怎么变的？花生埋在地下，谷子长在地上，祖祖辈辈都在种，却很难创造高收益。云南东川高原缺水，花生亩产只有300斤。内蒙古敖汉旗，旱地贫瘠，一场雨不来，小米就得减产40%。看今天二位主人公如何借树遮阴，借科技发力，收获新财富。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智慧大棚，然后是外面的花生呢，基本上现在是开始种，然后这边呢去进行采收了。那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5: 行，跟你去看看。
0: 云丽告诉记者，她种的这种花生很特别，价格是普通花生的10倍左右。这到底是什么花生呢？
3: 这个花生是可以卖到60块一公斤的，然后一般的花生我们可能就是这个6到8块一公斤，
5: 真是差10倍啊！
3: 对，我给你抱一个，给你看一下，来，给你吧，
5: 谢谢。它这个
3: 就是七彩花生，非常的漂亮，也很好吃，
5: 颜色是不太一样哈，
3: 是，口感怎么样？
5: 比普通那种花生感觉吃起来更香更甜。
3: 这个花生它是低脂花生，所以它的含油量是非常低的，这个花生的那个花青素它是会更高一点，
5: 更高一些。
0: 七彩花生之所以颜色丰富，是因为有比普通花生更多的花青素。
5: 七彩花生它的亩产量
3: 1500左右、
5: 像普通花生呢，
3: 像这个就是差不多是700左右，一半吧。
0: 云丽种的七彩花生产量高，卖价也高，但记者看到很多工人收花生的时候只摘一部分，剩下的就丢掉不要了，这让记者有些好奇。
3: 像这一类的果子它都是属于是就不摘了，
5: 也都不要了。其实像这样颗粒还挺大的，
3: 然后你看它里面它都是这种的
6: 里头的果很小啊，
3: 它这个就是没有成熟过的了，你看，然后把它给挑选出来就全是这种好的了。
0: 他对七彩花生的品控很严，也因此获得了客户的信任。在七彩花生的丰收季，每天都有很多经销商上门抢购。
6: 打算是进多少货？
7: 这次准备进80吨。
6: 不少啊。
7: 不少，但是我们卖得很快。这边的话，七彩花生的话，一年可以熟3季，那么我们可以持续的供货，其他地方很难做到。
0: 七彩花生如今是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可谁能想到，这么牛的产业，几年前差点连根都扎不下去。乌龙镇有着几十年种植花生的历史，这里的红色沙壤土很适宜种花生，但长期以来，当地老乡们只会种植传统的红皮花生。这种花生产量低，还不赚钱，整个花生产业在当地陷入了困局。
1: 不赚钱，靠天吃饭。我开始盘了个20多年了，种花生根本治不了本。
0: 那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云丽返乡创业，她一心想要打破这个困局，投资20多万元，流转了100亩地，决定改种卖价更高的七彩花生，却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8: 人家专家可比你懂吧，他们都种不出来，我讲你种得出来。
0: 原来七彩花生虽然卖价高，但种植难度大，

0: 曾经有农业专家在当地试种都失败了，但云丽却很有信心。
1: 我们七彩云南，七彩花生，这个就是特色的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一定要把它干成。

0: 接下来他使出了三招。第一招，解决缺水问题。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
1: 这个水是从上面的一个雪山下引下来的水，像这个引雪山的话是一共投了20万左右。
0: 种植基地5公里外有一座雪山，海拔高，水源纯净，为什么不能从雪山上引水种花生呢？当地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从没有人试过从雪山上引水，因为投资大，难度高。可云丽偏要试一试。那年他投资了20万元买来水管，一节水管最长只有15米，他就15米15米的接，足足接了5公里。
1: 就这个水管，
2: 从什么地方引下来？
1: 就从那个山上，这个距离下来就有5公里左右，落差有个500-600的样子。
0: 有了充足的水来灌溉，七彩花生苗长势很好，也结了花生。
1: 心里面很窃喜，说：“哎呀，我这个今年干的这个农业是一个大丰收，这个一定没问题。”然后等着到后面一点去那一个收的时候呢，它的那个产量呢就很低，对我来说还是很有打击的。
0: 看来种好七彩花生光有水还是不行的，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云丽四处求助，找到了一位农业专家。
3: 他刚出苗的时候，根就比较小，吸不了土壤里面的水分，就不能过晒。而那个时候阴蔽的情况下，让它长得丰满一点，长得根长得发达一点，那后面它很容易吸收水分营养，长得旺盛，最终达到高产。
0: 原来高原上强烈的日照是导致七彩花生产量低、品质不好的关键原因。明白了原因，云丽立刻有了方向。他找到当地种植沃柑的果农，提出了合作的想法。第二招就藏在身后的这片果园里。
1: 石大哥又来你们家吃果子了。
4: 欢迎石大哥。
5: 就是少了一点，现在大多数都摘完了。
0: 乌龙镇地处干热河谷地带，海拔高，日照强，早晚温差大，非常适合种植水果。而沃柑果树低矮，在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既能给花生遮阴留住水分，也不会把阳光全部遮挡住，正好解决了七彩花生幼苗怕晒的问题。
1: 沃柑里面呢套种七彩花生，果树就有一定的这个遮阴的效果，就锁水分的时候还是比较好。套种之后呢，亩产呢从300斤到1500斤，然后咱们的这个产值呢从这个8000呢提高到了36000。
0: 云丽和种植果树的舒应波合作，在沃柑园里套种七彩花生，亩产量达到了1500斤左右。套种前亩产300斤，亩产值约8000元；套种后亩产1500斤，亩产值达到36000元，一亩地一年增收28000元。产量问题解决了。就在这时，当初极力反对他的姐姐云琼回来了。云琼曾是一家全国连锁酒店的营销总监，看到妹妹的产业有了起色，她毅然辞职，回到家乡和云丽一起拓展销路。
6: 我是她姐姐，在这个时候我都不帮她，谁还会帮她？我就辞职了。当时的话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后来的话我转念一想，恰恰是一个商机。我推广开以后，就把这些不认识这个七彩花生的人，人变成我的客户的时候，我的市场就会很大。
0: 第三招。姐妹俩在当地开了一家农特产品营销店，搞农旅融合，把七彩花生作为主打产品进行推广。没多久，一位客户要买1000斤七彩花生，云丽高兴坏了。可就是这1000斤订单，却成了姐妹俩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6: 他们加工出来，他们都卖得出去，那我们为什么不弄一个加工厂，我们来把它做了，附加值是不是就更高了？
1: 我不同意，因为那个是重资产。
6: 他说办什么加工厂啊，你哪里有钱啊，你知道家投一个加工厂都需要多少钱吗？
0: 在姐姐看来，自家种的七彩花生别人加工后卖出了高价，那么为什么不能自己办加工厂生产呢？在乌龙镇

0: 有花生种植以来的几十年里，都是种出来就拿去销售，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加工厂，更没人想到把花生加工后再销售。可姐姐铁了心要干，妹妹也只好同意。后来姐妹俩一共筹了160多万元钱，建成了七彩花生加工厂。加工厂办起来了，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迅速打开市场呢？
1: 这个的话就是今天在基地采的花生，然后拿回来，然后就要到这儿清洗，然后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开始分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种三颗粒以上的就是金苹果，一般三颗粒以下的就是一级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是不要的，差一点点这颗进去，你看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0: 通过严格的筛选之后，又把优选出的产品分级销售。姐姐开发了20多种七彩花生产品，怎么快速打开销路并树立自己的品牌呢？云琼想到了一个办法，农旅融合。
1: 我们就进去摘七彩花生好不好？
0: 云琼找到当地的一些幼儿园和小学，把七彩花生种植基地作为学校的教育基地，供学生和老师、家长参观体验。除了体验采摘七彩花生，姐妹俩又借助当地的彝族民俗风情和景区资源，开发了歌舞表演、亲子互动、小游戏等活动，农旅融合，吸引客人。
1: 每一个瓶子装了一种颜色的花生，然后答对的小朋友啦，咱们可以用心品尝。我顺手拿喽。这是啥颜色呀？
2: 红色。
3: 红色。
1: 七彩，到底是什么颜色？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活动中，云琼把研发出的20多种七彩花生、特色菜等产品给游客品尝，受到了游客们的欢迎。大家玩得开心，把活动发到网上，无形中为七彩花生做足了宣传，逐渐打响了品牌。
1: 我们随时会办这样的活动，七彩花生的品牌就做出来了。销路也打开了。
0: 在姐妹俩带动的农户中，舒应波算是种植七彩花生非常厉害的一位。他在自己的千亩果园里套种七彩花生，还多次举办七彩花生采摘节，扩大了当地七彩花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舒应波又牵头成立了合作社，带着全村人跟他一起种植七彩花生。
4: 啊，这是就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摄一下他花生。
5: 有人在家吗？
4: 哦，喂。
6: 哦，大家大家
7: 大家
5: 大姐，
7: 哎，进来坐进来坐。
8: 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4: 嗯，对对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9: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舒大哥这边。
4: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8: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10: 产量高，效益好，值钱，
8: 值钱啊！
10: 哎，对对对，
8: 挣钱了！
10: 哎，对对对。
0: 三招过后，七彩花生从无人问津到供不应求。从亩产300斤到1500斤，带动当地76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从靠天吃饭到旱涝保收，云利用一记借力让七彩花生翻了身。而几千里外的内蒙古敖汉旗，面对同样缺水的旱地，那里的创富者又使出了什么招？在敖汉旗的村子里，69岁的隋国斌老人正在地里忙活。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10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1: 小满种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4天5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五包了。谷子一五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10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隋国斌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仅仅够自给自足，没法做赚钱的产品。
11: 这就是过去

0: 老祖宗留下来的点火头，这个头杆装子的，装子的完了这么一控，白子就控在这个杆里头了，搁这样这么一敲它就出来了，这个叫胡子，这个胡子籽出来之后就分散了。
1: 像隋国斌这样靠天吃饭的老人在敖汉旗还有很多，而王国军是当地合作社的负责人，他看到了传统种植的困境，希望帮助大家致富，带动产业发展。他的思路是机械化种植。
2: 以前用上机械打滚的时候，就得站在上边好几个垄，这么斜着拉这个滚子这往前走，要不然的话，它滚子就滚到沟去了。你还得上沟底下把这个滚子扛上来，然后再上，再这样来。现在机械种这方面多了。这个
1: 王国军在扎塞银子村土生土长，他从代课教师到建筑承包商，从村党支部书记到合作社的负责人，无论角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2: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1: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2: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1: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2: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因为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1: 300多亩的谷子同时出现倒伏，看着倒伏的谷子，王国军的心里五味杂陈。
2: 若问世间谁辛苦，农民汗水写春秋，这实在在的这事。春种秋收，虽然说的就四个字表达出来，但是春的种秋的能不能收还是个未知数。
1: 但让王国军欣慰的是，小米的质量没有受到影响，
2: 还挺好。还再看这个颜色，还挺黄，品质还不错。还
1: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喀拉村，最初选择蔬菜种植。
3: 种蔬菜耗水量比较大，由于技术不到位，没有形成产业链，所以说最后导致产出东西以后，销售也很困难。
1: 在苦苦坚持两年后，梁国强花光了所有积蓄。这个时候，辞掉北京工作回村帮忙的妻子蒋永红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
4: 我老公嘛就跟我说，这边如何如何的好，哎呀，就不是说什么蓝天白云，什么风吹草地现牛，你现牛羊，然后就是刮风的时间特别多。满嘴都是土，就晚上那眼睛的眼角挤出来都是土，都是沙，有点动摇了。我就想着，哎呀，还是回北京吧。
1: 连年亏损加上妻子的埋怨，梁国强及时调整种植品种，采用磨下滴灌种植耐旱的谷子。
3: 磨下滴灌推广以后，节省人工，节省谷种，增加了产量，比原来的亩产大概要增产到300斤左右。
1: 东塔拉村土地沙化比较严重，为了防风固沙，梁国强在林下种谷子，土地的两边种上了文冠果树。
3: 有了这些树的庇护，也会增产，稳产，不会像前些年地啊种一遍让风沙埋几遍的情况没有了。
1: 回乡十多年，梁国强把10000多亩的旱薄沙地打造出一个绿色农业庄园。他选育了抗倒伏的优良品种，还用上了田间传感器监测伤情。
3: 5000-8000啊，品种也比较好，抗倒伏，抗病。

0: 尤其今年大旱之年，这个谷子表现非常优秀，没有倒，而且那个米质也比较好，上的比较沉。这谷子经过测产啊，一亩地产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有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伤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2: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不单单是让它作为一个主食，而是说通过更多的咱们现在的这种烹饪的这个手法，或者借助一些原料啊，让它更多的走到这个高档餐桌。
1: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2: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小米作为主食，吃起来口感比较涩，很难融入到这个菜里。通过研制这个小米锅巴，小米在这个加热过程中口感比较好，啊，又研制出了这个小米清蒸荷叶鸡，菜品能做20多道。
1: 还有一位年轻人用独特的方式推销家乡的小米，29岁的王雪飞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了第一条小米定格动画视频，很快就收获了1000多万的播放量，50多万的点赞。

0: 第一个期的视频，因为就是刚开始弄，然后也不太会，做了500多张图片嘛，然后用了15天才完成第一期这个动画，然后就感觉这个过程第一期就比较费事，然后之后就好一些。
1: 王雪飞自幼与家乡小米为伴，对其饱含情感。为推广本地优质小米，他打破传统，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助力家乡小米拓宽销路。
0: 就希望每一期的视频播放量会更高一些，然后受到更多的人关注，然后能把家乡的这个小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宣传得更好。
1: 在短视频获得成功后，王雪飞不仅自己尝试建立线上小米销售渠道，还带动当地的合作社开通了线上商城。从传统耕作到机械化种植，再到新媒体的花样营销，这片曾经靠天吃饭的旱地，如今绿色庄园年产值2000多万元，合作社带动1600多户，户均增收数万元，小米变成品牌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各有人肯花心思，肯想办法，在别人觉得没戏的地方硬是唱出了戏。这戏不光唱给自己听，也唱给10里8乡的乡亲们听，一人唱众人喝，这戏才能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百合一个城市里的姑娘要嫁到农村去受那个罪呢？
1: 你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啊，冷不丁的是不是借了一袋花生惹二老吵架？哎，要不然这样吧，把花生送我们家去，我们家人多，一人一口就没了，都念百川的好，二老呢也不见心不烦，是不是？
2: 这倒也是个办法。爸，您说呢？妈，要不然我把花生拿过去。
3: 这花生是你没孝敬你爸，一歪嘴就送人了。这袋花生那是你妹的心呐、啊，你们知道她得熬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啊？在那个鬼地方，这每粒花生那都是你妹的汗水，甚至是泪水，你懂吗你？
2: 妈，您怎么冲我来了？我招谁惹谁了？我一听喝的，这不是赵红的主意吗？
0: 她不是你媳妇啊？妈，您别生气，您不是说要扔了去吗？这多可惜呀、啊！我不是想废物利用的吗？
3: 什么废物利用？你说你一个当嫂子的，一个当哥的，你不替你妹着想就算了，还给我添堵！去去去，拿来哪去？

0: 这么着吧，一家一半。
1: 早，
2: 早什么早？
1: 哟，这大早上的吃枪药了，你耍什么横啊？啊？
2: 我吃花生米了。
1: 吃花生米你就耍邪火啊？你吃多了吧？
2: 赶紧走，别找我骂你啊！
1: 姓田的，我可以跟你说啊，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骂一试试，你别蹬鼻子上脸啊！
3: 马上开门了，你们吵什么吵？都给我闭嘴！
1: 为老不尊。
2: 你说谁呢？
3: 说你呢？
2: 嘿，你说是，你说我。
3: 我现在是大组组长，你们日用品组也归我管。你不服总管理可以啊，我扣你奖金。
2: 你扣试试？你扣我奖金，我天天上你家吃饭去。我还能看见建明，顺便把百合的消息告诉他。
1: 神经病！
2: 小样，你敢扣我奖金，我气死你！
4: 老郭，老郭，等等我！
2: 别理我。哎呀，我这不是跟你道歉吗？啊，我知道你心眼宽，不会介意的啊。
4: 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不记恨你。
2: 哎，哎呀，你这不占我便宜吗？相信我再骂人啊！
4: 你敢？哎，那个百合寄花生米了，你们家吃不了，让你儿媳妇都拿到娘家去了。
2: 哎呦，我那儿媳妇经常拿我们家东西往她娘家送。你说那个亲家，整个小市民送给她，我心里堵得慌。我
4: 送给我呀，你不心里就不堵了吗？
2: 凭什么呀？
4: 就凭咱俩几十年的老姐妹呀，吃点花生米还不行吗？啊，
2: 行行行行。哎，你说说，你家建民建分都有工作了，你这个爱占小便宜的这个毛病怎么也不改改啊？啊？哎，行行行，我明天抓把来啊。
4: 哎，就拿点啊。
2: 好，好。
5: 徐主任，
2: 哎，小宝听话，好，去玩去吧。
6: 你儿子？啊，
5: 徐主任，坐吧。哎，
6: 好好好。来，哎，百合啊，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你，二呢跟你商量点事儿。按照政策规定啊，你们知青都得重新安排工作，你的情况呢不太一样，结了婚，回北京啊是不大可能了。想给你安排在镇上的永红供销社工作，你要是同意的话，就填个表。哎呀，你们这些知青啊，也是不容易。百合啊，进了这个门啊，你算是有了铁饭碗，吃喝是没有问题了，一定要努力啊。
5: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6: 进去吧。
5: 嗯。
6: 韩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全县有名的扎根派百合同志。
1: 韩经理您好。
7: 好，欢迎欢迎。哎，公司待遇说了没有？
6: 还没有。你说说我听听。
7: 插队算工龄，没有学徒期，每月30元工资。
1: 每个月30？
7: 按照国家规定，只能给这么多。以后呢，随着工龄的增加，工资也会增加的。
1: 啊，已经很多了，我没想到能给这么多。
7: 另外，我们还提供食宿，住宿免费，伙食嘛，每天2毛钱。一天工作8小时，每周休息一天，是轮休，赶上哪天是哪天。
1: 啊，行，没问题。那我顺便问一句，我能不入伙吗？
7: 当然可以啊。
1: 那我能每天回家住吗？
7: 只要不耽误上班就行。
6: 他呀，孩子小，需要照顾。
7: 哎，没问题，没问题。
1: 啊，谢谢，谢谢您，韩经理。
8: 哥，别看了，吃饭了。
9: 做这么大桌菜，今天什么日子？
8: 今天你生日，你忘了？嗯，
9: 我生日，呵，我还真把它给忘了。
8: 你忘了。

0: 谢谢。
1: 怎么样，跟师傅学的好吗？
2: 一点点学呗，热水捞针，牛皮穿线，红帮裁缝，四功九式十六法，可得学着呢。
1: 呵，喜欢吗？
2: 还好。哥，等到时候我学成，我给你做套西服，让你帅气帅气。
1: 哎，帅没用，最主要得有本事。
3: 来，长好了，长好了。
1: 呵，还有花生米，现在花生米可不好淘换，在哪儿弄的？
3: 百合寄来的，他妈给的。董家庄啊，搞土地承包，百合家大丰收，日子好过了。本来我不应该说这些，妈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着百合呢，告诉你这些，就是让你把它放下。
1: 妈，我已经放下了。

0: 放下了，你还藏着他的心。是我处理了，还是你把他烧了？
1: 隐私，你让他留个念想不行吗？
0: 不行，你哥已经结婚了，要爱自己的小家，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好。
1: 某哥，他一点心思都没有。
2: 妈，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0: 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

0: 了，在永红工商社，每个月30块钱。我想好了，我要买匹马，就算贷款也得买。
1: 大山、百合，哎呦，你们真行哎！钱庄，你们是第一个拥有马车的，
0: 是跟信用社贷款买的，是供销社啊给做的担保。
1: 哎呀，真好、啊！
2: 哎呦哎，
1: 百合，你真有福气哎！
3: 哎呦，这是想起房子？
0: 是啊，这不在备料呢吗？等料备的差不多了呀，还想请您帮我张罗张罗呢。
3: 那当然了，想起房子就得多准备点好吃的啊，不用出工钱啊，谁家起房子都这样。
0: 行，我知道了。
1: 这房子起了，这门户算是立起来了哈。
3: 好，你们忙吧。
1: 哎，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一声啊。
0: 好的。
4: 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回来了吧？
0: 是啊，来，
1: 亮罗老师，
4: 哟，这大山最近弄了这么多作品啊？
0: 嗯，

0: 哎，他最近有进步啊，真的吗？嗯，还真不错。百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情，也是我这次回来的主要原因。我想把大山带走。带走？
1: 带到北京去，中央美院。这能行吗？只要你同意，一切由我来安排。我看大山好好培养培养，一定会成大器。你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担心我照顾不好大山？你放心吧，我让大山去中央美院先给我做助手，我会在学院帮他申请份工资，住处也有，只不过就是时间有点长，得3-5年才能培养出来。
0: 罗老师，谢谢您的用心良苦，我是担心大山不会跟您走。为什么呀？
1: 他就没跟我分开过。那你是不是想把你和小宝让我一起带走啊？我们现在包产到户了，我根本就走不开。我是怕大山不愿意跟你走，到时候辜负了您的一片苦心。

0: 大山呢、啊、我说说我的想法吧。你看你跟百合这小日子刚过出点意思来，你说你就把他扔下就走了啊？再说你到北京那是首都啊，那那么大，那你去了你不发懵吗？啊？再说了，咱们祖祖辈辈在这个董家庄啊，那就是种地的命，把小日子过好了，这就行了，啊？既然要去嘛，那我也就不拦你了，在那好好干吧。但是一条你得记住了，董家庄就是你的根。
1: 大山，既然去了，咱就踏踏实实的好好学。百合是个好姑娘，你别辜负了她，好好学个真本事。
2: 我的傻大山，你有出息了，我应该为你高兴才对。哎呀，可我却早

0: 跟刘老师好好学，家里你就放心吧，有我跟你二婶啊，走吧。
1: 大善，赶紧上车吧，别让罗老师久等了，快。

0: 百合，这是要进城了。
1: 哦，哟，这大山，这大山走了。哟，
0: 哎，看看，狐狸精把大山给支走了吧？我告诉你们，得把你们家的老爷们都看好了，要不然就被狐狸精给掳走了。
2: 你拿我三叔吧你！
3: 哎呦，
4: 就是
3: 你能不能盼他们好啊？他可是你亲侄子。
0: 哎呦，你看，我怎么不盼他好了？这不是我盼不盼的事儿，这是大山呐，自作自受，知道不知道？
3: 有完没完呢？
0: 说的呀，还怎么没完呢？我也没怎么着他呀，能怎么着？
3: 没完
0: 呀！啊，一定要看好你们的老爷们儿。

0: 你要是不想下来，我就瞧不起你。哎哎哎，过来过来，我给你抓！你让我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信不信由你妈。我去拔萝卜去了啊！
1: 大哥，哥，我说你二叔。
0: 说说，哥，怎么这你怎么还上墙了呢？下来。嘿嘿，哎呀，大哥，这个我谈谈我的想法啊。既然大山不愿意走呢，这就别让他走了。你说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你这家里一大趴拉事儿。 你一个人，你能挺得住吗？是，你希望他成为艺术家，这愿望是好的，但你得分人呢，是不是？大山他就是种地的命，你想让他成为艺术家，那么难为他吗？再说了，现在地分了，正需要人力的时候，你说他走了，这家伙谁干呢？是，我跟你二婶可以帮忙，那能天天帮吗？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是不是？
2: 对呀，我也觉得这大山不走，挺好的。你说咱们女人图个啥呀？这一辈子，不就是想嫁个好男人，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过日子吗？
3: 你说这大山一走，你们这过的叫啥日子呀？
0: 下来呀！
3: 让你下来！你这个臭小子，哎，你这个臭小子，你！

0: 行李呢？
1: 你干啥去？啊？啊？

0: 干会儿歇会儿，别太累了啊。爸，嗯，这眼瞅着我们老爷子六十大寿，咱是不是跟我爸好好张罗张罗？
1: 我问你爸，看他有什么心愿，有什么想法啊？
0: 爸，有什么要求你就说呗。
2: 一家人在家团团圆圆的吃顿饭，一家人再拍个全家福的照片，我就这俩心愿。
3: 嘿，净说那没溜的，
1: 一家人吃个团圆饭怎么吃啊？那家子还在乡下呢，还要照全家福，怎么福？是你扶我还是我扶你啊？
2: 那就不过了。
0: 妈，爸这一辈子就过一回六十大寿，我觉得老爷子这要求可不算高。我知道您心里不痛快，但是百合已经嫁给大山兄弟了，您再不痛快，人也是一家子了。老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挡一桩婚。那老话还说了，家和万事兴。
1: 行行，别跟我提老话，老话我比你懂得多。
0: 您懂得多管什么呀？您得按照老话做，那里边包含着古人的智慧，对不对？
1: 也行。让他们回来，女儿孙子我认，那大山不准进门。
4: 别理他这套。
5: 你确定真的要请假吗？
6: 这事儿对我很重要，我必须得请假。
5: 现在正在搞承包制改革，咱供销社是僧多肉少，承包之后肯定会搞竞争上岗。你要是不在的话，有可能会失去上岗机会啊。
6: 可我是按政策安排的正式职工，再怎么着也不会丢掉工作吧？
5: 现在真不好说，话我已经讲到，怎么做你自己掂量着来。
6: 我必须得回去，我得给我爸过六十大寿。
5: 好吧，你写个请假申请我批。
6: 那就拜托您了，无论如何都要帮我保住这个工作岗位啊。
3: 差不多有十斤了吧，足够了。哎呀，你这是干嘛呀？咱不是说好了吗，我要带你回家看我爸妈。你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放心好了，他们会接受你的，你就放120个心吧。啊，行了，走吧，走啊。你在犹豫什么呢？按道理来讲，咱们两个结了婚，本来就应该回趟家的。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丈夫。

0: 妹啊，咱家里啊实在是住不下，你看，让大生兄弟啊先在这儿凑合凑合，这儿也算是干净利落吧。一会儿呢，你安顿好了，带着孩子一块儿回家，就跟爸妈凑合凑合。要不我现在带着小宝，先去见爹妈去。
1: 不，我要跟我爸妈待着。
0: 臭小子还认生啊？那这样，你赶紧把他们安顿好了，咱俩。

0: 回家啊，我先回去。
1: 你把这袋花生给咱爸妈带回去吧。
2: 别介呀，妹，这是你和大山兄弟一番心意，还是你们亲自给二老送过去，我别干这借花献佛的事儿。
1: 我明白了，咱妈呀肯定是接受不了大山，还不想让他进家门。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干嘛让我们过来呢？
2: 你想想，咱老爷子六十大寿，爸说了什么都不想，就想一家呀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可千万别服了老爷子的心意。咱妈呀就那脾气，你别往心里去。这不还有咱爸和我呢吗？啊，赶紧回去吧，安顿好了大山，赶紧带着孩子过去，我走了。
1: 小宝在这玩一会儿，我想去看看铁花，好久没见他了，还挺想他的，顺便把这袋花生给他带过去。
3: 妈妈再见。
1: 小宝听话别闹啊。
3: 好。呀，
4: 接受大山了。
1: 这次我们家老爷子过六十大寿，我们回来呀、啊、是给他祝寿的。
4: 你爸都六十了，嗯，日子过得真快。哎，你爸爸的寿宴要不放在我饭馆吧，我跟我们经理说一声，让他按着成本价给我们做饭好不好？
1: 那怎么行啊，那你们不亏大发了吗？
4: 咱俩多亲呢，谈得上亏吗？
1: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
4: 好，你说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啊？花生，新鲜的吧？
1: 哎，啊，这一袋大的是给你的，哦，这一袋是给我爸妈带去的。
4: 拿大的回去。百合，我真是很服你啊，你真的就跟大山把日子过下去了。
1: 这叫什么话呀？过日子嘛，平平淡淡才是真。嗯，不过我们这几年啊，收成是越来越好了。所以日子也越过越好。现在我们正在备料，准备盖新房。
4: 真的吗？
1: 你呢？说说你吧。你成家了吗？
4: 我都成家两年了，我儿子都一岁了。
1: 真的呀？嗯，
4: 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不是跟你说吗？是我爸爸那徒弟，他人挺好的，而且做饭特别好吃。哎，既然你回来了，这两天在我家办一个知心聚会吧。我跟你说啊，我让我爱人给咱们做上一桌菜，我把建明、吴盼、杨怡、云翔，哇，我们这些人，我们当年的那些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呀。
1: 行啊，反正我在北京还得待几天。嗯，对了，你刚才说杨怡和云翔，嗯，你跟他们有联系啊？嗯，哎呀，杨怡，自从他考起大学以后，我就只在云翔那儿得到过他的消息。后来云翔考上大学以后，我跟他们俩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4: 我跟你说啊，杨怡大学毕业以后呢，分到了市教育局工作，他和云翔结婚了。
1: 太好了，
4: 他们俩夫妻啊可是比翼双飞啊。
1: 那你呢，你怎么没想过考大学呢？
4: 哎呀，为这事儿啊我打了好几架，我那口子不让我考，怕我上了大学把他给踹了。后来呢，有了孩子，我就想，反正都已经当了孩子妈妈了，就不想那些了。你呢，最应该考大学的就是你。你知道现在有政策，只要你考了大学，你就能调回城里，你知道吗？
1: 跟你一样，现在的日子过得挺踏实的，其他的就不想了。
5: 你怎么来了？啊，
1: 我给你们带了我自个儿种的花生。哟，
5: 花生米呀。嗯，
4: 小宝呢？

0: 他叫旅馆陪他爸呢。啊，怎么了？闺女刚回来，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1: 他这不明摆着跟我怄气吗？我不让大山见，他就不让我见小宝。
0: 哪儿的事儿这是？
1: 不是，爸，您误会了，我是从铁花那儿直接到家里来看你们的。我今儿去找铁花商量给爸办寿宴的事儿，这不商量出结果了吗？我们决定了，就在铁花那国宴饭馆给爸办一桌寿宴。
2: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钱的事儿你们就别担心了，这钱啊，我出。啊？我们现在日子啊越过越好了，自打我们农村包产到户以后，我跟大山我们两口子呀，在董家庄日子那算过得数一数二的。
3: 感谢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啊！
2: 是啊，
1: 是啊，现在农村真是越来越好了。哎，对了，铁花还说。
3: 他能做主，这一顿饭啊，他只收成本费。
4: 这个太好了啊，既能把您这六十大寿办得风风光光，咱妈也能了却心愿，见着外孙子小宝。
3: 可有一件啊，妹，这钱可不能你一人掏，
4: 咱兄妹俩一人一半啊。
5: 啊，对对对，我们两家应该一人一半，是不是，爸？
6: 铁花来电话了，说周日啊，让咱们这些插队的同学一块去他那儿聚聚，咱们一块去吧。
7: 最近啊，工厂的活多，总加班，去不了。
6: 百合也参加，怎么样，动心了吧？有什么动心的？过去的事儿没兴趣。
7: 你没兴趣就对了，你不去我去。
6: 百合这个农民，在我这个店大生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
7: 聚会是去叙旧的，不是去炫耀的。
6: 我就炫耀怎么的？我就炫耀了。
7: 你不让我提他，你总提他，有意思吗？
6: 你嘴上不提，谁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0: 哎，这是哪儿？
1: 哎，
2: 宝婶儿，唐嫂，这马和。哎，好久不见了。你百合回来了？嗯啊，
1: 这位是啊，这是我丈夫。哎，
2: 可别行这么大的礼，吓着我了你。
1: 才回来呀？
2: 什么呀？人家昨天就回来了。我今天早上看百川领着他们家小宝回家了呀。是啊。
0: 我怕我妈呀想念外孙子，着急想见他。能不着急吗？人家那是干部后代，哈，你说是不是？其实啊，哎，别解释，婶儿不求你啊。啊，哎哎，有空回头到我家去坐坐啊。
3: 行行行，刚回来，爸妈可能都等着急了，走吧。不好意思啊，我下午还得去参加知青聚会呢，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再见再见，快走吧，走吧，快忙去吧。
0: 慢走啊！瞧你那一出，我可真看不惯。你就说人家百合，哎，还找个干部，你就说咱们这街上啊，这么多年谁找过干部？ 谁有人家闺女出息啊？跟没有啥关系啊！真是。坐好了。哎呦，白婶儿啊！坐好了吧，老想你了，买菜去了呀？
1: 啊，真的。哎，
0: 我刚才看见百合和她丈夫了。哎，
1: 这么巧啊！
0: 你看人家百合啊，真有眼光，找了个当干部的。

0: 可不是。
1: 哎呦，什么得了不得了的，他就是当了市长，那不是也还是我女婿吗？
2: 哎呦呦呦，看人家白婶多有福气呀、啊、哈。将来以后我闺女找对象啊，也得奔着这个标准找，要是不符合这个标准，他就别想登我家的门。
0: 就你姑娘那个样子啊，我看悬。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姑娘怎么了？我姑娘、
0: 啊、你姑娘长那样不行，
2: 比你儿子强多了。
1: 行，你们先聊着，我说。
0: 哎，
2: 这姑爷刚当上个科长就不爱搭理人了，是不是怕以后有事求你啊？

0: 白川，
1: 嗯，
0: 你见过那大神，你觉得他像不像科长呢？
2: 傻呢吗？
0: 快告诉我像不像啊？
3: 不像。那科长啊，都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儿。那大山长得一本正气的，那我倒看呢，像是个厂长的样儿。
0: 我跟你说正经话了，别管瞎贫。
3: 谁跟您贫了？那句话您没听说过吗？阎王好过小鬼难饶，小鬼长得龇牙咧嘴，那阎王长得那才端庄正正。
4: 别跟你妈那贫了，跟铁花说，寿宴不在他那儿办了。
3: 别的呀爸，咱可不能辜负了百合一片心意。再说了，人家给咱成本价，这便宜不占白不占。
4: 我还是那句话，一家人在家吃顿团圆饭，一家人在家拍张全家福。
0: 干什么？这不都说好了是吗？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你怎么又出幺蛾子啊？是是，
3: 哎，妈，您别走啊。这我爸发话了，我倒是听您的还是听我爸的，您给我个准话啊，您别让我家当点为难。
0: 是他过手又不是我，就听你爸的。
4: 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在家办吗？一是为了能让大山进门，二你妹妹哪儿不用钱呢？有钱多贴补点你妹妹。
3: 放心吧，爸，这事我心里有谱。
4: 啊，好。
0: 你放哪儿我来？
5: 哟，你放哪儿我来吧。
6: 哎，几点了？这吴盼怎么还不来啊？啊，这两口子能不能先来一个人？啊，能不能先来一个人先报到？
5: 那边这样吧，我给金明打个电话。
6: 哎，对，他可能不好意思
0: 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大家都过得挺好的，过去的事儿早就翻篇了。如果说他还没有过去，那就是他心里的刺儿还没拔了呢。
6: 云翔，你是我们这儿最有文化、最阳光的，你心里有没有扎着刺儿啊？
5: 有啊。
6: 啥呀？
5: 难忘的知青岁月。
7: 虽然渐行渐远，但永难忘却。
6: 天哪，你们两口子在这诗朗诵呢？
8: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来晚了。我刚做的头发怎么样？好不好看？
0: 好看，好看。建明呢？
9: 我们家建明他不想来，我问他，他也不说，可能是有不想见到的人吧。
8: 最近怎么样？好吗？
10: 挺好的，
8: 气色不错呀。
10: 好久没见你了。
8: 我和我们家建明啊，现在都在读电大。怎么样？我这个电大生的气质，不比你气色差吧？
0: 对，你气质可好了。可是你呀，就是嘴不好，什么话到你嘴里说出来就可难听了。读电大有什么了不起啊？看云翔跟杨怡这二位正牌大学生，
9: 咱哪能跟他们比呀？
0: 那你跟谁比呀？跟我比，跟百合比，是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你了不起是吧？我们服了，啊，服了服了。
7: 好了好了，有什么可比的？再比啊，也比不过我们这份真情。

0: 是啊，他怎么样？云翔，对不起，我流产了。来，往这看，哎，啊，这看看，哎，笑一笑，笑一笑，一二三，
1: 下岗待业，为什么呀？不是，你妈呢？孩子搁屋里躺着呢，
0: 怎么了？
1: 生病了？
2: 他腿上长了疮，可臭了。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

0: 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1: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你们干嘛呀？我跟你们开玩笑，还当真了。<笑>百合，百合，我想死你了。最近怎么样？好吗？挺好的，
1: 气色不错呀。好久没见你了。<笑>
0: 我和我们家建明啊，现在都在读电大，这人呐、啊，就是得有知识，有知识啊，气质就是不一样。怎么样？我这个电大生的气质，不比你气色差吧？<笑>
2: 你气质可好了，可是你呀，就是嘴不好，什么话到你嘴里说出来就可难听了。读电大有什么了不起啊？看云翔跟杨怡这二位正牌大学生，你这嘚瑟什么呀？
3: 咱哪能跟他们比呀？
2: 那你跟谁比呀？跟我比，跟百合比？是我们俩都没读过大学，怎么了？你了不起是吧？我们服了，啊，服了服了。
3: 好了好了，同学之间呢，能坐在一起就是缘分，有什么可比的？
0: 再比呀，也比不过我们这份真情。那可不一定，百合和大山就不一样了，这感情多好呀！百合走到哪儿，大山跟到哪儿，一句话都不说，我可羡慕死了呢。<笑>哎，大山，你好。哎哎，哎呀，不好意思，大山手重，有点没轻没重的。
1: 大山是把他那个手当锄头把子了，没事儿，这握锄把子人的手啊，他就是有劲儿，没事儿。刚才呀，百合握我的时候也疼来着。

0: 大山，你怎么样啊？在农村怎么着也得混个一官半职吧？看你这身打扮，怎么着，成村长了？哎，你要是当上村长了，那牛啊羊啊，那都谁放啊？
1: 你管得真宽，你管得谁放呢？难不成你去放啊？曹峰，曹峰，
2: 哎，
1: 快来！
2: 来喽，来喽，鱼来喽！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曹峰，是我爸爸的大徒弟，是我们国家二级大厨。哎，
3: 低调低调啊！
4: 你们好啊，欢迎来我家品尝我的手艺，也感谢你们过去对我老婆铁花的关照。
1: 是我照顾他们。
4: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哎，你们先聊着，我那儿还有一个菜没有炒好，伺候不好你们，回头我会被罚跪搓板的。
1: 去你的，快去忙吧。
5: 这叫二级厨师了，
1: 当然了，
5: 不错呀，
1: 可好吃了。
0: 我们家建明现在可是车间主任啦，
1: 副的，
0: 早晚都会扶正的。
1: 那你这话就得说准确了，还没有扶正之前，那就叫车间副主任。
0: 正的副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早晚都会成正的，起码呀，我们现在是铁饭碗，只要我们日子过得好，你什么都抢。
1: 切，嘚瑟。
6: 哎，大河，你怎么样啊？
1: 我和大山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我现在在供销社工作，也算是一份固定的工作。大山呢，在种地。我们还买了属于自己的马车，等这趟回去啊，就打算盖新房了。二婶说了，等我们盖好新房啊，我们在董家庄就算是立好门户了。
5: 太棒了！
0: 立好门户好啊，那在董家庄那可就是有一号了。哎，大河，怎么着，跟大山真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0: 村怎么了？
1: 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怎么了？农村多好啊，那多自由啊，他们过得多好啊，有房子有地，想种什么种什么，想养什么养什么。
2: 哼，等到了秋天瓜果飘香的时候，
1: 我们还可以一块去玩呢。
3: 是啊是啊，等到秋收的时候，我还可以给大家伙儿邮寄花生米呢。
4: 嗨，百合，哪有那么麻烦啊？现在有钱，什么买不着啊？用不着你邮寄。
1: 哎，我说你这个人，礼轻情意重这个道理你是不明白啊？啊？
5: 呀，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咱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就挺不容易的。其实，我跟杨毅一直都特别怀念那一段我们在一起战天斗地的那段岁月。在那段日子里，我们没有金钱，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也没有攀比，而有的是最纯真的友情。既然我们都来自于同一个知青部落，那就为了我们的友情万岁，干一杯，祝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6: 嚯，人到的够齐的，你们。
7: 哎，百合大哥，
3: 哥，你怎么来了？
6: 我是来找铁花的。嗯，铁花。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老爷子呀改戏了，不在你们饭馆办寿宴了，改在家里摆。
1: 哎呀，我都和我们经理说好了，成本价能便宜不少钱呢。
6: 不是，你没明白，这不是钱的事儿。妹，咱爸这么安排什么意思你明白吧？
3: 明白了。来，大山，各位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山敬大家一杯。
1: 来
8: 来，
1: 干杯。

0: 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情绪不太对？
1: 百合实在太惨了，你想啊，他难道就这样在农村生活一辈子吗？
0: 其实现在百合生活的挺幸福的，你不用替他担心。大山也一直在研究泥塑，没准以后会成为一个艺术家呢。
1: 我不像你，什么事情只看阳面不看阴面。
0: 乐观一点不好吗？
1: 玉香，我肚子好痛啊，快带我去医院。

0: 医生，他怎么样？
1: 云翔，对不起，我流产了。
0: 没事儿，都怪我，我没把你照顾好。
1: 怎么能怨你呢？是我没有把控住自己。喝了两杯，云翔，我们以后一定还会有孩子的。
0: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你先把身体给养好，孩子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
2: 现在病人需要休息。
3: 真奇怪，百合呀，愣说他日子过得很幸福，你说他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跟你说话呢。
4: 说什么？
3: 我说百合留在农村嫁给哑巴大山，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可他呢，他却觉得日子过得不错。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4: 说完了。
3: 说完了。

0: 给你的。疼吗？
1: 说实话，打之前疼，现在两清了。

0: 在干什么？
1: 啊，爸爸在看书。燕子，嗯，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啊？嗯，
0: 爸爸，我想跟你聊聊天。
1: 好啊。
0: 爸爸，书里有什么？
1: 这书里啊，这书里有燕子不熟悉的事情，也有燕子向往的世界。
0: 我向往的世界就是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和爸爸一起看书。
1: 爸爸永远是小燕子的窝，给小燕子遮风挡雨。
0: 爸爸，妈妈跟你吵架就是刮风下雨。
1: 你妈妈呀就爱发脾气，她要是不发脾气呢就会生病。燕子喜欢妈妈发脾气呢还是喜欢妈妈生病啊？
0: 生病。
1: 为什么？
0: 让她去医院打针，打针疼，她害怕打针就不会发脾气了。
2: 小心点啊，你睡不睡觉？整天拿本破书看，又不知道看看我。
0: 爸爸跟我睡。
2: 睡什么睡？滚你屋去。回去，回去，回去。
1: 孩子这么小，你天天朝他发脾气，你不怕给他留下心理阴影啊？
2: 你怕他心里留下阴影，你就不怕我心里留下创伤啊？整天看什么书？
1: 哎呀，这么晚了，睡觉了，走了，走了，走了。
3: 来够啊，够不着，够不着，够不着，哎，这边你就是够不着，你够不着了。
4: 哎呀，小宝，你弟弟玩一会儿，
5: 我哄他玩呢。
4: 你哄他玩呢？
6: 哎，孩子呢？
4: 啊？你说怎么了？我教育孩子呢，从小就得给他立规矩，没规矩不成方圆，知道吗？
6: 立什么规矩？今儿们老爷子六十大寿，你跟这嚷嚷，你懂规矩吗？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跟这炸猫，等你爸做寿的时候，我也闹去，你信不信？
4: 长本事了是吗？长本事了是吗？你咋是不是？
6: 什么事？
7: 请问这是百家吗？
6: 啊，对，您是摄影师吧？
7: 对对对。
6: 啊，你好你好，稍等啊。
7: 哎，好嘞。
6: 爸，爸，大河，出来吧，摄影师到了。
8: 来了。
6: 爸，摄影师到了。
8: 我师傅来了。
6: 哎，
8: 您受累啊。
6: 好，
8: 来来来，哎。
9: 你妈呢？
10: 哎，在我屋呢。妈，
8: 爸爸，
10: 妈，妈，
8: 哎，快点，快点，
10: 人都来了，
8: 全家福，全家福，哎，拍照，
10: 快，哎，
8: 来，
10: 来，哎，给我们，
6: 好，来，大家，哎，后腿集中一下啊，
8: 好，
6: 哎，后腿集中一点，
10: 哎，我头发乱不乱？
7: 来，往这看，哎，
8: 啊，这这，看看着，看着，
7: 哎，笑一笑，笑一笑，一二三，哎，不要动啊，再来一张。
8: 哎，一张多少钱？
7: 哎，八毛。
8: 好，
6: 一二三，
8: 哎，得，哎，
11: 妈，妈，我们一家三口想跟您二老再来一张。
12: 哎，都照过了，不照了。
8: 哎，百合呀，是想再拍一张挂在他们家里头。哎，来来来，坐这坐这坐这，
6: 来，小心。看这儿啊，来，
7: 哎，后边那俩低一点，低一点，
11: 嗯。

0: 哎，再低点。哎，好嘞。
1: 干嘛呢你？行，蹲低点就行。
0: 哎，大妈，你笑一笑，笑一笑。
1: 我就想哭了，乐不出来。
2: 这大喜的日子，这照全家福，你干嘛呢？这是，
1: 人家心里不痛快，乐不出来。
2: 你一人不痛快，要叫着大伙都不痛快，是不是？我六十大寿知道不知道？你想让我多活十年，还是让我少活十年呢？哎，
3: 行了吧，要不算了，别拍了。
4: 别照照照照，一定得照，笑啊，笑。好，来，
5: 一、二、三。
6: 我和你一起去。
7: 你爸让我去练车，你去干嘛呀？我刚学的本，你放心啊。
6: 我给你看着点啊，省着你骨头不固定。
7: 哎呀，你看住我，我更紧张。
6: 废什么话，上车。

0: 白鹤，你们赶紧坐啊。今天是咱爸的60大寿，我呀先说两句。之前咱爸有个心愿，就希望今天全家人能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照张全家福。百合他们一家子回来了，咱爸的心愿了了，我这当儿子的也替他高兴。爸，我心甘为敬，先干了。干了。
1: 哎，一点
2: 说的不错，平常不太招人待见。其实这几句话说的还挺好。我今天呀、得喝醉了。趁我喝醉之前，说几句心里话。我们闺女嫁给你了，疼我闺女，就是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进了我们百家的门，就是我们百家的人，一家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谁也不能看不起谁，有事儿都得互相帮衬着。同意我这番话的，一会儿把酒干了；不同意我说的，那酒撂那儿甭动。啊，我先干了。
1: 爸。啊。妈。哥，嫂子，我下乡之后，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请你们原谅我。我跟大山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但我真的很满足。我不求你们支持我，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我们俩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干了。
2: 好。啊，你坐坐坐坐坐吧，坐吧。
3: 我不太会说话哈，但是今天是咱爸的好日子，我必须得表示表示。咱爸都说了，进了百家的门就是百家的人儿。你们就全都是我的亲人，百合，以后别叫嫂子了，叫姐姐，咱们就是亲姐妹，是不大山？啊？那要不这样，哎，串儿起来，起来，小七，来，把杯子端起来，咱们一家三口，祝爸。

0: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来。
1: 啊，好好好，喝喝喝。
2: 叔叔说两句。

0: 啊，行行行行行，走走，顶实诚。
1: 你爸爸是个哑巴。
2: 说什么呢你啊？吃饭时候少说话。
0: 把孩子带出去。
3: 先把带小七出去玩去。

0: 说了是吧？那行，我也说两句。你说让我们理解你，我怎么理解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非要嫁到农村去，我没法理解。除非你日子过得好，我可以理解；你过不好，那我永远不能理解。
1: 像农村人呢？谁说的？我看人家不像，我就是农村人，我觉着是，不是？人家现在是科长，以后是县长、市长，你知道吗？你看着，我看着，好，咱俩打赌，好吧？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 您这女婿是哑巴呀？
1: 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2: 走走走，回家回家回家，
3: 走吧，走。
4: 什么呢？看什么呢？看到眼里罢了，不出来了。你现在是车间大主任啊，他什么呀？他就是一农村妇女，艺高的肯定上手啊。程建明，不过我可警告你，你心要清楚，你有闺女，他有儿子，你有老婆，他有丈夫。你要是想做陈世美，你就是千古罪人，你知不知道？啊！
5: 闭嘴吧你！
4: 哎，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找行

0: 么了这又？出什么事儿了？让你妈生这么大气？
1: 不是，这老太太之前说大山是农村干部，咱们给揭穿了。
0: 就为这事儿啊？这么点小事儿，至于？

0: 发这么大火吗？
1: 我的脸面都丢光了，这事儿还小吗？
2: 这我可就得说你几句了。说瞎话本来就不对，做人要本分，干嘛那么虚荣啊？
1: 谁虚荣了？谁让他穿一个干部服啊？个农民穿什么干部服啊？让人误以为是干部。
2: 那穿什么衣服不行啊？
3: 我们好不容易回趟家，是不想穿得体面一点吗？这衣服还是特地借的呢。
1: 哎，滚滚滚滚滚，都给我滚！
2: 滚什么滚？刚回来几天啊？多注意日子。
1: 生日都过完了，住什么住啊？
2: 生日过完了就不能住了，啊？这家你一人说了算呢。哎呀，
3: 行了，爸，我们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我请的假快到期了，再说田里的庄稼还需要人照看呢。
2: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现在脱什么衣服啊？
1: 哎呦，瞧瞧瞧瞧，你越来越丢人了。
3: 大山，我们回家吧，我想家了。
1: 都滚，都滚，快滚！
2: 反了你了！这家你一人做主啊！不许动，不动！

0: 小涛，
1: 爸，别送了，进去吧。
2: 别管你妈啊，她就是这么个脾气，争强好胜，要面子。跟了我大半辈子，我也没给她干过一回争脸的事儿，她心里不舒坦，明里暗里的呀，总愿意跟别人比个高低。
1: 我明白，爸，我没生我妈的气，我知道她是觉得大山给她栽面了。

0: 合适吗？我走了，多保重啊。小宝，跟老爷说再见。
1: 老爷再见。
2: 拿着。
0: 走了。

0: 大爷。
1: 哎，你们找谁呀？
0: 啊，我们是来找罗恒罗老师的，他在吗？
1: 哎呀，他不在，他去美国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这可说不好。哎，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我们是从董家庄来的。这是我丈夫，他以前是罗老师的学生。
1: 啊，是大山吧？
0: 啊，您知道啊。哎
1: 呀，我在这值班，罗老师呢单身一人，他非常高兴上我这儿来跟他们聊天。聊天的时候他说起过大山，说大山呢是他的教的学生呢最有悟性和韧性，哎呀非常喜欢，也就是因为没把他带回来，感觉非常遗憾，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没有多久他就回美国了。罗老师可是响当当的教授，说实在你没有来呀、啊、你可真是损失大了。
0: 哎，大山，
1: 你看他看得真准呢，那就是罗老师画的，画的就是你，你看多像啊。
2: 瞧你这德行。啊，就你那傻了吧唧的样，我要不找个理由说走，你爸你妈那点邪火不全发你身上啊，到时候你就当炮灰吧。你就
3: 媳妇儿高啊，
4: 原来你是为了挽救我
2: 啊。咋知道啊。哎呀，你说百合这一回来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有什么好。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刚要不是大山，咱小琪可没准。
2: 打住啊，少放咱儿子。
4: 什么叫放咱儿子呀，这刚才大山把小琪救了，这不容辩驳的事实。这我这人虽然250，但最起码咱知道实事求是才是。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就这么一大老爷们儿连孩子都看不住，还好意思说救呢。
5: 我看呀，你是有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谁是狗啊？
5: 你是狗。
2: 你是狗，
5: 你是狗，我属猴，你属狗，
2: 你属猴就不是狗了。
5: 你是狗，你天天叫你说你狗，你狗天天叫你。
2: 讨厌，
5: 谁讨厌？哎哎，把铃拉上啊你！哎
2: 哎，你干嘛呀？
5: 你不是？哦，你不是啊？
2: 我回我娘家躲躲去。
5: 俗，太俗了！你带上我呀你！
0: 下岗待业？为什么呀？
6: 在你走之前，我就提醒过你，咱们供销社是僧多粥少，能在这里上班的，除了你这样按政策安排的人外，其他人啊都是有关系和背景的。
0: 您的意思是说政策敌不过关系和背景了？
6: 话不能这么说。
0: 韩经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呀？这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6: 我说尽力而为，但又无能为力。承包人选人的时候你又不在，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这是通知书，一式两份，不要让我为难，签字吧。
0: 这次我不签。
6: 百合，现在下岗就是个普遍现象，你要不签字，连每月8块钱的生活费都没了。
0: 我不过就是请个假回趟家，怎么连工作都丢了？
6: 现在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你服从安排吧。

0: 我的腿，你还是铁花回来了啊！我来看百合啊，好啊。哎，小宝，哎，铁花阿姨，哎，怎么了？搁屋里躺着呢，怎么了？生病了？她腿上长了疮，可臭了。
1: 啊，哪有孩子嫌自己妈妈臭的呀？
0: 你是我妈妈该多好，那你先带我去找你妈去。快，好啊，走。嗯，你看你把自己都照顾成什么样子了。
2: 没事儿，哎，这么大老远来看我，谢谢你啊。
0: 谢什么？外了啊！我来找你是求你件事儿。
2: 你可别说求，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能办到，我肯定办到。
0: 跟我回北京。
2: 回北京？我回北京能干啥呀？我呀，承包了一个饭馆，现在正需要人手呢。除了你，我没有可信任的人。
0: 可是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得养身体。再说这个家也离不开我。
2: 哟，你这是对董家庄有真感情了？
0: 我的家在董家庄，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2: 刚才啊，我在你们家院子外边碰见小宝了，小宝跟我说啊。
0: 他想回北京姥姥家，哎呀，这孩子啊，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很清楚。我就后悔上次不应该带他回北京的。
2: 这就是你不对了，当然有机会应该把孩子带到北京去啊，北京的教育好啊，而且未来孩子有出息啊。
0: 可你是不知道，小宝这孩子他虽然年纪小，可是主意可大呢，他要想做的事儿啊，谁都拦不到。我看我还是把他带在身边吧。
2: 哎，正好。
0: 你跟我回北京，把小宝也带上，一举两得。那倒山呢？他去北京，他能干什么？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哎，我有一个办法。我呀，给你拍张照片，带回去给你妈看，让你妈心疼你。毕竟你还是她亲闺女嘛。来来来来，哎，不不不，你等会儿，我想先捯饬捯饬。
2: 哎呀，行了，不要捯饬，就这样最招人心疼了。来。
3: 让你妈心里看着我家闺女都成这个样子。一、二，
4: 你怎么了？哭了？谁哭了？
3: 没哭，你擦什么眼泪啊？眯眼了？屋里有沙子。
4: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0: 是百合的照片吗？
1: 是啊。
0: 这像是红白蓝窗啊，这可得治啊，这不治可要死人呐。
1: 这死要活跟我有什么关系？都是他自找的。
0: 净说那些嘴不对着心的话，你不心疼他你掉眼泪？真心疼他咱们得想办法帮他。
1: 我怎么想帮他？这不听说单位可以办提前退休吗？我明儿就到单位去问问，看能不能办提前退休，让百合来接我的班。
0: 哎，这样。
1: 不过我丑话说前头啊，大山的事我不管，你要敢不同意，我明儿就离家出走，我当尼姑去。我
2: 这回可没什么能阻止我妹妹回北京的吧？
3: 你放心，就是有政策呀，你妹妹也回不来。
2: 为什么呀？
3: 你想啊，她要是回来了，大山和小宝怎么办？把他们撂那儿，可能吗？

0: 那是我妹他们一家人的事儿啊，用不着咱们两口子闲吃萝卜淡操心。你就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反对他回来？
1: 哎呦，我可不敢啊！我要是反对他回来，你们全家人得跟我过不去。我又不是你们家门神，把门口不让他进。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们家能把百合搬回来，我的脑袋就揪下来给你泡酒喝。
0: 哎呦，你可别说便宜话了啊！我敢把你脑袋揪下来啊，你妈还不得拿指甲刀把我给活剐了啊。
1: 那咱们就赌谁管财权好不好？我要是输了呢，我就把工资交给你，你管钱。你要是输了就反过来，怎么样？
0: 听这意思，你这是要独霸财权呀？你，嘿，狼子野心张若坚呀？你是？
1: 你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各花各的钱，哪像一家人呢？
0: 不是，咱们天天一个屋檐下，要不是一家子，你算哪根葱啊？
1: 你说谁呢？你说谁呢？
0: 我说我呢还不行？不是，我不是希望你能够主动点吗？
1: 行啊，
0: 什么意思？
1: 给我立个字据。你要是敢白纸黑字的给我写下来，就算你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
0: 儿。立就立，拿纸来。
2: 掌柜说，你别老摇头，那百合到底得的啥病啊？
3: 胃寒、高烧和无名肿痛，这都说明啊是毒火攻心，邪气上行啊，这得好好的调养调养了、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1: 百合，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北京。
2: 你要不跟我们走，我跟你说这辈子别再给妈当闺女。小宝，我们肯定得带走，但你放心。

0: 放心，哥向你保证，小宝我肯定给你照顾好。不过你这个回去可是得注意点，农活呀，能少干就少干，特别是这个重体力活，干部对付啊，可是会导致流产的。
1: 这就是益安宁丸。

0: 明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雨水较多，依然实现稳产。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移动农机 4S 店护航麦收一线。压哪粽提压祈福，黄毛粽行自龙舟，端午临近，五黄食材热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高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过九成，我国冬小麦共3.4亿亩，其中旱地小麦约占20%。近日，在陕西渭南蒲城县，旱地小麦新品种收获了，在当地雨水较多的条件下，依然实现了稳产。在瑶山镇荣光村，村民杜建平今年首次试种的40多亩渭麦19号旱地小麦新品种开始收割，经过测算，平均亩产近950斤。
1: 它这个前茬是玉米，然后去年万播的情况下，测算的结果是四百。

0: 其实一点六五公斤，在今年来说是一个中等水平。六月十一日，在渭南市农科院，渭美十九号示范田里面，我们的测产结果是640公斤。六月四日，我们在澄城县五坡示范园区测产结果是734公斤。
1: 看起这能达到将近500公斤，这就是奇数。往年的话就是能达到300公斤，这都算好收成。今年这产量啊啥呀，这超乎我的想象，计划明年扩大到300亩左右。
2: 杜建平一共种了1200多亩小麦，共有4个不同品种。今年当地降雨量比往年明显偏多，未麦19号依然茎秆坚挺，但旁边其他品种的旱地小麦却出现了严重倒伏。
1: 你看哈，这是倒伏的，将近差一半，这就是倒伏的这颗粒，你看就瘦小，这么倒伏的，你看这颗粒饱满。这一亩地这能减产40%-50%，再这就是收割难度也大，这成本也是高的。你本身像其他哎，我倒的，我收一亩地是40块钱，这收一亩地就得100甚至还多。
2: 杜建平说，在旱地种小麦就像是在和老天爷赌博，麦子种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年天气是旱还是涝。单一高杆品种遇风水年易倒伏，单一矮杆品种遇缺水年易绝收，所以有一个能在不同天气里产量都比较稳定的品种很重要。科研人员为了提升旱地小麦单产，经历了漫长的育种过程，终于在品质、抗逆性、风产性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3: 首先是它的枝高降低了接近15分，茎秆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了。第二个，它的产量水平也提高了。渭美九号的产量水平就是450公斤左右，就是9倍斤以上，它就有倒伏风险。但是我们这个渭美十九现在到650公斤，这个基本上还不会太倒伏。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有20多万台。为了让农机能够正常运转，流动的农机 4S 店就成了农机手们最大的助力。最近，我的同事郭佳宁就实地体验了农机维修师傅们的生活。
4: 在三亚麦收季呢，流动的服务车、可移动的 4S 店，河南的主产区是随处可见的，里面全是配件。哇，履带都在上面。农机跟私家车是不一样的，在麦收的时候，尘土飞扬、秸秆到处乱飞的这样的环境里面，它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和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呢？国产农机最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就是随时可修。
5: 今天接待了几家了？
6: 差不多有7-8家了。
5: 这就是于师傅的床。这是干嘛的？
6: 格子的。
5: 晚上是不开空调吗？这里
6: 没有空调，2米阀从4-5米的。
5: 这你要装空调，得起码是个2匹的机器。
6: 你问题是你电从哪里来？没电的。
5: 对，晚上你这关门吗？
6: 不关，热呀，闷呐，蚊子太厉害，哥。
5: 你们跟农技手相比，谁更辛苦一些？
6: 现在农技都带架式的，封闭很好，里面带空调，它比我们好多了。晚上用户12点报单，我们要去给他排除。
5: 就不管几点，
6: 对，
5: 不管多远。师傅啥时候回来？
6: 不一定，有的时间一天还不一定回来一次。
5: 开到了没？修完了没？
7: 现在还有98公里。
5: 98公里？
7: 还有3个。
4: 我认为的这样的一个流动的服务车，它会根据卫星、根据大数据来判断目前集中收获的地点。那一个片区的辐射的范围可能也就是10几公里、20公里。我万万没想到，
5: 朋友们，98公里绝对是超出外卖配送范围了。
6: 最高的能可以跑到200公里。
5: 200公里，我们去追它。
4: 下一站是126公里之外的新乡的霍家店，100多公里只为了修一个东西。
5: 你的坏了？
8: 对，无极变速坏了。这等于是个马场里边种的。
5: 马场？
8: 对，
5: 养马的。
8: 对，
5: 马术俱乐部。
8: 对，
5: 朋友们，这就是河南，弼马温在河南也得种小麦。
9: 从白天开到夜里，终于见到了于师傅那位不着家的伙伴韩师傅。
5: 这是今天接的第几个活了？
10: 第6个。就你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是120，跑到那修完之后又跑到这儿160。
5: 这就是你的饭啊？
10: 对，早饭没得吃，中午忘了吃，晚上饭明天吃。
5: 你先整一口。
10: 这是。
5: 这种夜修一定是韩师傅们的常态。今天农机手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0: 说今天农机坏掉挺好的，
1: 下雨了，今天也不耽误。
0: 坏了是时候。
1: 对，
0: 还要坏在什么时候是个好时候呢？坏到晚上是个好时候。这些农机手希望农机坏的时间，可能就是韩师傅最忙的时间。
2: 没事，
3: 我太难了，
0: 怎么这么费劲这个？
1: 本来就不好下手，
0: 不能给厂家再吐槽两句，能不能设计的让我再好下手一点？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了，为啥呀？
1: 再照大一点，村庄的路都这么小，
0: 是。
1: 你都进不去。
0: 最耗时的是哪点？
1: 上下螺丝，每一圈你都在动好几下，十几个螺丝，一个多小时。
0: 哎呀，十几个螺丝整一个多小时，情绪这么稳定吗？
1: 骂骂咧咧也是一天，高兴也是一天。中奖了，
0: 我们佘江老师就是几下已经磕了俩头了。你这天天钻上钻下的。不磕头吗？
1: 不磕头，头上全是包。
0: 这农机它不规则，它形状，
1: 对，
0: 它东一个角西一个角。哎呀，
1: 它要规则了就又要变大了。
0: 韩师傅想的还是农机的大小下田更合适，他没想自己维修方不方便。这个就是被换下来的无级变速箱，现在就更能理解韩师傅了，是不爱吃饭吗？就是他的手每天不太合适吃饭了。
1: 我本来是个厨师，老表他说干这个能挣钱。
0: 你拿手菜是啥呀？
1: 酸菜鱼。
0: 一个拿手菜是酸菜鱼的厨子，现在每天在那儿啃锅巴。
1: 一年只能干半年吗？
0: 那半年呢？
1: 干厨子。
0: 现在北京时间马上11点了，修了两个半小时，来吧，试一壶。哇，这么帅啊！不会开收割机的厨子不是好维修师。甩开尾了，我天哪，怎么把收割机开出了一种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的感觉的。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加油站的旁边，加油吗？
1: 不加了，一洗脚，洗洗脸，洗洗头就睡了。
0: 来加油站睡啊？
1: 加油站有摄像头，有配件啊。
0: 这多少钱配件？
1: 这车几万块呢。
0: 就是找个安全的地方。
1: 对，
0: 明天几点？
1: 明天看几点拍单。睡觉了。
0: 晚安。
1: 晚安。
0: 韩师傅洗掉了今天一天的油污，睡一觉之后明天要迎接新一天的油污了。晚安。之前我们在问我们的这个饭碗是靠谁来端起来的，我的答案是靠千千万万的小农户，他们是那个最坚实的底座。再要几年麦子？
4: 不错，
0: 以前是
4: 官差不多。
0: 那谁来保障这些农户颗粒归仓？是那几十万台农机，有当地的农机手，有跨区的农机手。你把麦子守了没？就是他守了
4: 啊，叫他当大老板了，他都是
0: 你花钱
4: 对
0: 招他来守
4: 啊，
0: 咋会他是老板了？你是老板，
4: 他是谁让了老板？
0: 你是麦子了老板。
4: 对
0: 那俩都是老板啊。
4: 去年便宜今年又贵了，那这个是人家是应该搞了，啥都贵啊。
0: 而今天我们又往下进行了一个环节，谁来保障这几十万的农机手？是他们。说实话啊，你觉得你辛苦还是他们辛苦？
5: 他们也辛苦。
6: 都辛苦，
5: 都不睡觉，
6: 夜也要接单吗？
0: 你这农机手给你买的饭吗？
1: 我们这人好，你基本上知道这饭点，但是在地里不行，在地里他都没饭吃。
0: 截止到今天，小麦在我国粮食作物当中它的综合机械化水平是遥遥领先的。在三峡的麦田当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国产的品牌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市场份额，他们在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还有售后保障的水平。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吧，我希望在看完这期节目之后，每个人以后在吃一碗面条的时候，脑海当中多浮现出几张面孔，多牵挂几个人吧。
7: 夏收紧接着就是夏种，那最近的天气对夏种有哪些影响呢？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8: 目前呢，夏收工作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像河北、山西可能还有一些冬小麦的这样一个收尾工作。那么从天气的角度来讲，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在十九号晚些时候，在河北、北京、山西可能还会有一轮雷雨天气过程啊，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加速的抢晴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在夏收之后，紧接着就是夏种了。今年的这个春季以来，我们国家整个冬麦区 的雨水相对是比较充沛的，所以现在的伤情是特别好，近五年以来啊最好的这样一个伤情。从天气的角度来讲，进入到端午的这个假期期间，像河南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啊，所以大家要抢到目前的这样一个伤情，加速的进行下种。那么对于春播区来讲呢，我们首先关注就是南方，我们都知道两广地区近期遭遇到了这个非常强的龙舟水啊，出现了这个鱼喜荷花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况，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雨带会明显北抬，所以长江中下游、江南等地有可能会进入到梅雨，所以这个降雨很强，大家要这个降渍、要排涝啊，做好这个应对强降雨的准备。对于北方来讲，我们需要特别提示的是东北地区，进入到六月份以来，东北地区整体啊呈现出了一个气温相对比较低，而且这个降水异常充沛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像辽宁已经在6月4号提前进入到雨季了，那我们的这个农田整体土壤过湿，长势相对是比较慢的，那好在呢，就是21号之后啊，还是有这种降雨或者是这样气温回升的这样一个间歇期，所以大家要加速的打药啊，加速的喷施叶面肥，确保我们春播作物的正常生长。
1: 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据2025年度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失荒调查监测初步成果显示，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历史上首次实现了林草地面积由减转增。林草地净流入是指一定时期内新增、恢复等流入的林草面积超过流出面积，是衡量区域生态向好的核心指标。林草地面积增加主要是毁林毁草打击整改、恢复地块回流、三北等工程项目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转入，其中力度最大的是2025年启动的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润别利镇，一家企业因为堆放碎石料破坏18.3亩天然牧草地，被限期整改并恢复原貌。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无人机自动巡航实时查看林地长势，地块是否被开垦一目了然。
2: 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破坏林草地行为，2024年以来，全区累计整治毁林毁草问题2.76万个，恢复林草植被33万余亩。
1: 林草生态建设三分建七分管，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门旗日格村的1300亩林地当前正值病虫害易发时段，当地及时开展病虫害监测、排查与药剂防治作业，全力守护林木健康生长。截至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比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
3: 云南文山州是滇桂黔石漠化核心区，石漠化土地面积达42万公顷，占全州国土面积的13.4%。近年来，当地立足石漠化荒山资源，探索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与富民产业协同并进的新路子。
1: 这几天，在文山州文山市的连片石漠化山坡上，村民正在用特制的工具把成熟的仙人掌鲜果和块茎采下，送往工厂加工成食品或入菜。新平街道庄子田村石漠化面积占比曾高达85%，人均耕地不足2亩。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牵头组建合作社，带领村民种植仙人掌。现在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面积达5000多亩，植被覆盖率从32%跃升至75%，年减少水土流失1.2万吨。
4: 我们的产业分红一年每一个人就到32000左右，一户倒到10万零一点。我们村办了一些企业，很多村民就在里面就业，村里面每一户一年是10几万的收益。
1: 除了仙人掌，文山州还通过种植枫糖李、猕猴桃等经济作物破解石漠化难题。据统计，2016年以来，云南文山州石漠化土地净减少22.68万公顷，程度整体减轻50.56%。
3: 再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州水进入到关键。

0: 期了，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陆丰市贾溪镇的大碑村是本次降雨过程当中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村庄。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地区积水漫灌，出行道路中断，村民的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
1: 我们现在正在前往贾溪镇大碑村的路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里原来是进出村的唯一的通道，现在已经完全的被积水覆盖了。这里的进水深度啊，最深可以达到1.2甚至1.5米。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不断的进入这个村庄，来保障当地村民的生活物资的派放，及时的转运受困人员。
0: 本轮降雨导致大碑村田地民房被淹，目前大碑村地势低洼处的村民绝大部分已经转移，部分住房地势较高的村民还留守在家中。这几天工作人员一边继续排查，一边为留守的村民配送饮用水、方便食品等应急生活物资。
2: 送过来之后，我们先把它卸下船，就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员就拿着物资就一户一户进，不方便出来的人我们就逐户入门，把物资送到那手头上，就必须要见到人。
0: 广西梧州藤县也遭遇了特大暴雨，辖区多地出现了道路边坡坍塌、村道塌方等情况。15号，受极端强降雨影响，藤县塘埠镇一处道路边坡发生坍塌，停放在边坡处的3辆私家车与1台工程车辆随塌方滑落。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对事发区域布设警戒线，封闭管控危险区域，防止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发生。塘埠镇南安村、塘村等地受强降雨冲刷及山体塌方影响，主干道及村屯道路受损，沿线部分配电杆倒伏。
3: 这里是梧州藤县塘埠镇南安墟附近，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造成我身后的山体出现一个大面积的塌方。那我所在的187乡道也一度中断，经过努力，道路抢通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0: 在塘埠镇南安村，抢险队伍正在采取大型机械清运、人工清障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打通民生主干道，保障群众基本出行需求。据了解，塘埠镇共出现道路塌方87处，589处房屋受损，14500亩水稻、8300亩花生地受淹，近3000名群众转移安置。各种灾害发生之后啊，消防救援人员都会立刻参与救援。6月17号上午，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近期消防安全形势和消防救援重点工作。当前正值我国主汛期，自4月1号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16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参与抗洪抢险1776起，出动指战员2.9万余人次，成功营救转移群众8179人。
4: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全国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截至6月14号，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与去年同比下降17.8%。发生较大火灾事故20起，与去年同比下降41.2%，未发生重大和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发生的20起较大火灾事故当中，有14起发生在居民住宅，占比达到70%。国家消防救援局表示，将持续加强专项治理，提升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5: 我们远郊的或者近郊的一些多是一些自建房，安全设防条件差，里面的客人物多，住的人也多，火源也多，所以说火灾的3要素完全具备了。国家消防局一直高度重视，大家注意啊，掌握一些消防知识，避免火灾或者防止火灾事故发生。
0: 粽子是端午节的氛围担当，除了好吃，各种各样造型的粽子还蕴含着美好的寓意。比如在广东雷州就有一种形状像鸭子的鸭哪粽，它的这种造型是编出来的，有着驱邪纳福、阖家安康的好意头。 鸭哪是雷州方言，意为母鸭。

0: 雷州自古就有端午提鸭祈福的习俗。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三角粽和长方粽，鸭脑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造型，后填馅料，鸭形外观更是一眼就能辨识。
1: 我们的鸭脑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骨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
0: 鸭脑粽主打粤西特色咸香口感，新鲜采摘的阁楼叶炒香后拌入糯米，馅料则以土猪肉、海鸭蛋黄为核心。猪肉咸香入味，肥而不腻，蛋黄绵密起沙，油润留香。经高温蒸煮过后，乐骨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鲜香交织相融，满口回甘。广西宫城的老乡们、最爱吃黄毛粽、它的外形呢酷似龙舟。制作黄毛粽每道工序都有讲究，卷取本地优质糯米，用草木灰水浸泡一晚，再把清洗修剪好的黄毛草编织成草编，把糯米置于草编之上，外层再包裹一层黄毛草，用六根绳子捆扎成型。包好的黄毛粽每个重达一斤多，外形酷似龙舟，每一个还配了一根专属的背带，方便携带。包好的黄毛粽需要加入草木灰水，用大锅熬煮至少9个小时，让糯米充分吸收黄毛草和草木灰的天然香气。出锅之后蘸上熬制的红糖水，入口弹牙，香甜糯滑。浙江遂昌县盛产箬叶，日前遂昌县龙阳乡举办了长粽擂台赛，十支队伍同台竞技，包制1米长粽。1米长粽需要20几张箬叶，粽娘们两两合作叠放箬叶，填入馅料，竖立捆扎，包出的粽子可达108厘米。端午吃五黄，身体更健康。临近端午，在上海的市场里啊，五黄食材销量很好。五黄指黄鱼、黄鳝、黄瓜、咸蛋黄和雄黄酒。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菜市场，各类五黄食材备货充足。水产摊位上，鲜活黄鳝肉质细嫩，每斤售价55到60元，冰鲜小黄鱼每斤32元，价格整体平稳，销路非常不错。
2: 购买量还比以前增加了。黄鳝嘛，吃也是最佳的季节，30-40斤。
0: 蔬菜区里，顶花带刺的黄瓜，新鲜咸淡也十分抢手。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广文君。芒种时节，农事繁忙，在云南鹤庆，连片的茭白田里绿意盎然。当地今年首批茭白已进入采收初期，农户朋友们穿梭于田间收割搬运。茭白的采收时机直接决定品质，最好是在清晨或者阴天低温时段采收，减少呼吸消耗。18号到22号，鹤庆最低气温16度，适合采收。不过呢，鹤庆未来几天降雨频繁，虽然量级不大，却会影响到能见度，增加辨别茭白成熟度难度。另外，劳作时大伙也多注意安全。中国天气提示您，18号到20号南方依旧多雨，18号大到暴雨会出现在湖北、湖南到浙江一带，以及云南、广西、

0: 广东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19号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缩减，但是云南、广西、江西、江苏等地的局地依然会有大暴雨。大伙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出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自涝。阴雨压制下，19号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下降，炎热退去，最高气温普遍会不到30度，而广东、福建等地体感依然闷热。好的，天气方面就是这些。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转阴，23到31摄氏度，天津阴，23到31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突泉多云，20到34度，遵义大雨转阵雨，21到26度，安庆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中卫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张家界大雨转中雨，23到31度，黄冈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烟台小雨转阴，22到29度，邢台多云，24到34度，邯郸多云，27到35度，淮南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鄂尔多斯小雨，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3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刚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鲟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0: 养兔子为什么要摸黑养？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兔子。
0: 同样是兔子，为啥还会分工不同？
1: 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抗病率高。
0: 刚炒出的热菜便要放凉了吃。
2: 一下要来平方啊，那肯定不得水，你想都别想。
0: 一种食材，两种吃法，特有的烹饪技法遇上不同的兔种，乡野寻鲜，品味一南一北两种极致风味。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初夏时节，暑气渐起，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变成了如何吃得既清爽又滋补。老话说，飞禽莫如菇，走兽莫如兔。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因为吃起来有肉味又没有肥腻负担，而被称为荤中之素。在传统的养生观念中，性凉味甘的兔肉更是夏季进补的好食材。可同样的兔肉，到了不同地方的餐桌上，味道却是天差地别。特有的烹饪技法和不同种类的兔肉，变换出了截然不同的极致风味。山东省聊城市地处鲁西平原，黄河与大运河在这里交汇，自古便是物产丰饶之地，也滋养出了多种多样的特色小吃。
3: 好吃的，你像
4: 好吃的挺多。
5: 小吃，
6: 烧饼，麻铁烧饼，
7: 红豚和羊豚的蒸碗，然后还有那个薄平的石孔藕，还有杜兰口全羊汤。
8: 对，园林大枣，这也是出名的。然后再说这个熟食也挺好的，
9: 还有热羊肚，还有兔肉，你像那个兔肉火锅，我们上周刚吃了啊，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5: 兔子一般都是带着吃，烤着吃。按说应该兔子应该是烤着吃比较好吃一些。
7: 兔肉火锅，然后兔肉烧烤，
8: 肉质比较嫩，也可以烤着吃。
5: 嗯，它烤着有那个焦香感。
2: 聊城人吃的讲究，做法却并不花哨。鲜椒兔肉、紫姜兔肉，还有酥炸兔肉，吃的就是兔子那股子细腻清甜的本味。也正因为做法简单，兔肉本身的品质好不好，一入口就见了分晓。这里兔子的品质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答案就在聊城市池坪区的养殖场里。一到养殖场，我们便感受到了一种不一样。大白天的，养殖场里却黑乎乎的一片。
10: 这怎么这么黑啊？看这里面，一眼望过去什么都看不见。难道这个养兔场下班了？这怎么大白天都关着灯啊？这里边真有兔子吗？我们进去看一看。我怎么还有点害怕呢？好黑呀、啊！哎呦，这里面太黑了，这快伸手不见五指，根本看不着有没有兔子啊！这到底是不是养兔场？不行，我得找人帮我把灯开一下。这大白天的，养殖场搞这么黑啊！

0: 什么？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灯能不能打开一下？
1: 哎呦，这个灯还真开不了。
0: 开不了灯，这灯是不是坏了？
1: 没有，但是我们这个灯就是开不了。那你想看的话，我有办法，我带你去。
0: 你有办法？
1: 嗯。
0: 这是头灯啊。
1: 对，头灯。
0: 咱带着头灯进去啊。
1: 是。
2: 明明有灯却不用，而是要带着头灯去工作。这间养殖场养兔子的方法似乎有玄机。
1: 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白天就是用头灯。
0: 好了，咱们出发吧，咱进去看一看啊，带上头灯看一看。哇，带上这个头灯才发现这黑暗之中大有玄机啊！看这笼子里满满当当的全都是白白胖胖的可爱的小兔子。
1: 我们现在这一笼的话，平均下来是六个兔子，然后整栋兔舍呢，一共是700多个笼位，啊。
0: 哇，看这个小兔子特别活泼，它们在吃东西啊，玩耍的呀。
2: 这些生活在黑暗中的兔子，并没有在睡大觉，反而十分精神。我们跟负责人韩行询问这反常的原因，他却把我们带到了另一间灯火通明的饲养室，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1: 你看，我们这边的兔子和刚才您看到的兔子就不一样了吧？
0: 嗯，这个兔子是更文静一点，你看它都懒洋洋的在这趴着，都不太爱动。
1: 是，
0: 而且这兔子好大呀，这感觉比刚才那个大了不少块头。
1: 对，
0: 而且它还都住独栋的，你看这一个笼里就一个兔子都住独栋别墅，怎么这个兔子它这待遇咋这么好？而且我看这也环境灯火通明的。
1: 这个兔子啊，都是我们的种母兔。这个灯火通明的呢，这是我们养殖场呢根据兔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一个亮的，一个黑的呢，它两个是一个单元色，黑的呢是养的商品，然后亮的呢是养的种兔。刚才看到的暗光色里呢，它是让它多吃多长肉的。然后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灯火通明呢，我们是用光线的照射来控制母兔子，让它做到统一的发情，所有700多只笼位的母兔统一发情，啊，进而呢我们人工受精，让它们统一受孕，之后它们统一产子，就能做到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0: 咱们这么多兔子，真能做到说整整齐齐全同一天生小兔子啊？
1: 是的。所有的兔妈妈生的兔宝宝都是同一天生日，正好我们有同一天生的小兔子，我带你去看一看。
2: 这里饲养的是从法国引进的伊拉兔，商品兔猪暗光射可以多吃快长，出来的兔肉自然鲜嫩多汁，一点不柴。而灯火通明的亮光射住的都是种母兔，用光线控制它们同期发情，再统一人工受精，这就能实现工厂化批量生产了。那么这样的养法，一只母兔一年到底能生多少呢？
0: 啊，它好小啊。
1: 对，
0: 看它就只有我这个巴掌这么大。
1: 我们基本上这一只母兔子现在带子呢是8到9个，然后每年呢一只母兔子要有8窝半的生产，平均下来。
0: 哇，那这一只兔子一年它能生多少只小兔子啊？
1: 生到70只左右的小兔子。
2: 让他们同一批集中生产，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商品兔都能在2.5公斤左右的最佳时候一起出栏。这时候的兔肉肌肉纤维细嫩，脂肪不多不少，无论是嫩度还是多汁的口感，都正好处在最理想的平衡点上。
1: 现在这个小兔子呢就是36天，然后呢刚刚断完奶，他们的妈妈呢已经去另一间兔舍去待产了。因为他们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呢，他们慢慢的长大，你看现在这些笼子里这么多的小兔子呢，它肯定会非常挤，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要把它们拿出来，然后去到别的空笼位里面把它们分一下。
2: 一个笼子里平均住着5只小兔子，密度刚刚好，既能一起玩耍，又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活动筋骨。

0: 这时候不光要给它们换个大点的生长环境，口粮也得跟着换了。可接下来韩星的操作更是让我们看傻了眼，他居然拿起小兔子的粮食自己吃了起来。
1: 你这是干啥呢？这兔子饲料你跟兔子抢饭吃呢？
2: 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尝。
2: 没事儿。
1: 兔子饲料这是。
2: 没事儿没事儿，你尝尝。
1: 我尝一口。挺硬的。哎，但没有什么怪味儿，
2: 对，
1: 就是草的味道。
2: 其实啊，这个饲料和兔子的习性也是有关系的。本身兔子是啮齿类动物，它不光要吃，它还要磨牙。我们尝一尝，一个是为了看看这个饲料硬不硬，二一点呢就要尝尝它有没有异味啊。因为我们是用的天然的东西来做成饲料让兔子吃，也是为了让兔子长得快长得好，而且呢免疫力高啊，所以它能吃我们也能吃。
0: 把青蒿、麸皮这些纯天然食材经过精心配比，给兔子做出口粮，这其实就是一种以食疗提升肉质的绿色养殖方法。兔子吃的是天然的东西，免疫力上去了，肉里的腥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这饲料里的讲究还不止这些，它能让兔肉中的丝氨酸、脯氨酸这些风味氨基酸含量明显提升，说白了就是让肉吃起来更香更有味儿。可光靠吃就能吃出聊城兔肉那股清甜不腥的本味吗？韩行说，饲料只是基本功，真正的秘诀还藏在这些兔子的耳朵里。
2: 你看看兔子它的耳朵，
1: 看看兔子耳朵，它的耳朵上有一串这样的字母加上数字，这个说明什么呢？
2: 其实这个呢，说明它是这一种类的不同品系，它是字母和数字组成的。
1: 那是它们长相不一样的话，是因为它们这个编号不一样吗？
2: 不是，是根据它的不同品系呢，这些兔子呢具有不同的优势。
1: 哦，
2: 可能是生长速度快，有可能是产子多，有可能是带子好，啊，有可能是这种抗病率高。啊，所以说呢它有不同的优势，然后呢最终我们呢会把不同的品系呢杂交啊，去呈现的这一个商品袋呢是集合了它的副本和母本的所有的生长优势。
0: 韩行告诉我们，养殖场引进的是法国伊拉配套系肉兔，分 ABCD 四个品系，各有各的专长，它们之间可不是随便配对的，而是按品系精细分工进行杂交，让后代同时继承副本和母本的优点。这样一代代优中选优，最终培育出来的商品兔生长速度更快，体质更好，肉质才会清甜不腥。这样的兔肉用来红烧最好不过。将兔肉洗净剁成块，焯水时加入香叶和料酒去腥，水开以后捞出备用。锅里下油，放入葱姜蒜豆瓣酱等调味品，再把焯好的兔肉下到锅中大火翻炒，让每一块兔肉都裹满酱料，加水煮沸后用中火慢炖一个小时后，色泽红亮肉质软烂的红烧兔肉就做好了。这样的兔子也比较适合制作一道聊城的名菜，爆炒兔肉。兔肉切丁，加少许淀粉和蛋液抓匀上浆，油锅烧到高温，兔肉倒进去快炸，火候一到立刻捞出。再进行第二次复炸，最后热油爆香葱花、干辣椒和青花椒，兔肉回锅快速翻炒，酥脆的外壳咬开，里头的兔肉依然是嫩生生的，一酥一嫩，两种口感在嘴里同时炸开。聊城的做法是做减法，用最少的调料突出兔肉的本味。在四川自贡，人们偏偏反着来，

0: 做加法，用重重的香辛料把兔肉做出另一种极致的味道。俗话说，食在四川，味在自贡。在这个盐帮菜的发源地，兔肉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江湖地位。
1: 你看哪个地方最潮，人最多，鼻子最强，我们就去到哪个。
2: 你要不要尝尝嘛？
3: 麻辣鲜香，
4: 你看嘛，吃了一份还没够。喂，老板，再给我来份吞儿嘞！
5: 要晓得哪只吞儿的特点，要上一下才晓得啥嘞。坐坐坐坐坐坐。
6: 这个难吃吞儿，八十块。
0: 除了找店，如何像当地人一样用自贡话点餐，也是吃到正宗冷吃兔的关键。
1: 你喊啥的时候，我教你两句啊，然后你大声的喊出来。老板儿，把菜单拿起来。
7: 那店咱们怎么点？
1: 不叫冷吃兔，我们叫冷吃兔。
7: 冷吃兔儿。
1: 冷吃兔儿啊，
7: 得说儿化音，冷吃兔儿。
1: 我们当地都叫冷吃兔。
7: 冷吃兔儿。
1: 对，
7: 我得听听咋的。老板儿，菜单拿过来。我们两万。啊，
8: 那还是不完贵吗？你看你喜欢吃啥子？
7: 我们今天想吃那个地道的冷吃兔。哎，
8: 我们的冷吃兔就是正宗，
7: 就是正宗。哎，那您一样给我来一点，我尝尝。
8: 好，谢啊。你先走开哈。
7: 哎，好嘞，好嘞。
0: 明明叫冷吃兔，上来的菜却热气腾腾，这冷吃兔冷在哪里呢？
1: 这个是冷吃兔，
7: 冷吃兔
1: 放凉了的，放凉了的、
7: 啊、就是冷吃的这个兔丁儿是吧？
1: 冷吃兔放凉了的、嗯、这个是刚刚出锅的，
7: 刚吃出锅的、啊、这一个是冷吃的，这热炒的是吧？
1: 对、
0: 冷吃兔就是炒好的兔肉放凉了吃。刚出锅的兔肉和放凉了的兔肉有什么不同呢？编导挨个尝了尝。
7: 吃的会比热吃的还好吃、啊，
1: 不然怎么叫自贡冷吃兔呢？这个
7: 筋呢，肉一点也不散，更不味儿。冷吃的一点也不腥。
0: 没想到，相对于刚出锅的热辣，冷吃兔的兔肉更筋道、更入味儿，而且腥味全无，留在嘴里的除了入口的麻辣，就是回味的鲜香。这是因为冷吃兔加工的配方有什么门道吗？
1: 你想要哪配方啊？那肯定不得行，你想都不要想，吃就行了。
0: 冷吃兔的配方虽然没有找到，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想要知道兔肉为什么肉质紧实，一定得亲眼看看它是如何生长的才行。等我们抵达自贡附近的养殖场，却发现这里的兔舍显得很有科技感。如此大费周章，是有什么玄机吗？
9: 现在是因为我们进来，我带你来看，才把灯光打开的。嗯，平时都是还黑暗的。兔子喜欢打洞，为什么喜欢打洞？因为它胆小嘛。嗯，
7: 胆小，
9: 对不对？我们现在把它蒙起来以后，它是不见光的。如果灯光开起来，那么兔子它的安全感就会缺乏。
0: 这间养殖场饲养的也是伊拉兔，马涛红采用的方法是用现代的方法模拟兔子生长的天然环境，让兔子能在弱光的环境下变得胆大，吃得更多。用这种生态避光养殖法养殖的兔子的平均体重，要比饲养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中的兔子提高250克到350克。正是这种肉质饱满的兔肉，成为了自贡人餐桌上的绝美食材。据数据统计，四川一年要吃掉差不多3亿只兔子，占全国年产量的70%。无兔不成席，这是刻在四川人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凉拌兔肉、麻辣兔丁、双流兔头、哑巴兔、红烧兔、兔柳、涮火锅等等，各种做法丰富多样，光是兔头这一样就有自己的江湖。首先将兔头去皮洗干净，冷水下锅，放葱姜、胡椒粉、干辣椒、干花椒等等汆水，沥干水分后将兔头放入辣卤，卤水中小火卤至30分钟，关火泡25分钟，捞出自然放凉。锅内加入烧熟的菜籽油，加热至30%油温，加入姜末、豆瓣酱，小火炒出颜色以后，放入卤好的兔头继续翻炒。

依次放入豆豉、七星辣椒面等炒香，淋入醪糟水继续炒，再加入花生末和芝麻，起锅前加入花椒面和自制香料粉，捞出放入盒中泡一夜即可食用。四川人用自己对于食材的独特理解以及出色的创造力，将做兔头、吃兔头

0: 我们到时候还要发奖品，好不好？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试骡子试马，我们就拿过来跑一跑，比一比，看哪个养的兔子最健康。
2: 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也都说兔子跑得快，可真正的兔子间的跑步比赛并不多见。他们的身手如何，还是要在赛场上见真章。兔子们相当老练，一上赛道拔腿就跑，前腿紧扑，后腿猛蹬，你追我赶。在养殖户们的加油打气下，兔子们丝毫没有半分谦让，势必要在赛场上争个头号名次。
3: 咱们激烈的比赛，最后选出冠军是，这是是吧？
4: 对，
3: 获得第一名，咱们大家伙鼓励一下，好不好？好吧，
0: 好吧。
2: 动如脱兔，这个词一点都没夸张。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没想到都是跑步高手。那冷吃兔，好吃不腥，跟赛跑比赛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在养殖过程中呢，我们要把每个养殖人员的养兔的情况，通过这个兔子赛跑。来见证谁的最健康，如果跑得最快，说明他养的兔子就是最健康的。
2: 看上去是一场热闹的运动会，其实在马涛红心里打的是一把选种的算盘。哪只兔子跑得快，体格壮，赛道上见分晓，优胜者就留下来做种兔。在自贡，让兔子动起来是一种圈养加放养的老方法。通过圈养让兔子增加体重，适当的户外锻炼让兔子多跑多跳，能让兔子的肉质变得更加紧实。这样的方法养出来的兔子更能在重麻重辣的川菜调味中凸显出兔肉的那股越嚼越香的劲儿。盐帮菜的特色那就是味厚香浓，辣鲜刺激。兔肉本身肉质细嫩，蛋白质丰富，除了些许腥膻味儿，没有其他的味道。有味使其出，无味使其入，用自贡人奔放的烹饪方式，给兔肉这张白纸涂抹一些江湖气质。紫姜老姜的青春期状态虽不老辣，但多了一份新香和脆爽。青辣椒和小米辣双椒合璧，鲜辣加倍。如果想一语道破自贡菜的精髓，那就是配料猛下多过主料。待锅热之前，少盐和生粉，少许盐和生粉先给兔肉马味穿衣，搅拌均匀。锅热之后，倒入川菜的百味之源菜籽油，油温三成热左右，青花椒爆出味道，老姜末炝锅煸炒出香味儿。将兔肉滑入锅中，点缀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紫姜和小米辣第一次下锅，在高温的催化下激发出鲜和辣，一瞬间火辣的气息就扑面而来。此时必须来一勺水，扑灭一下锅内嚣张的气焰，让兔肉收敛入味。大火炖煮三分钟之后，紫姜丝双椒倾碗而下，红黄绿三色瞬间铺满锅中。出锅前少许盐调味，鲜香麻辣，紧实耐嚼，一份充满江湖气的鲜锅兔就做得了。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

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从山东聊城的清鲜本味，到四川自贡的麻辣韧香，一只兔子在截然不同的烹饪技法里，走出了两条路子：鲜嫩不腥，风味多元。从齐鲁到巴蜀，兔肉用它极强的可塑性，证明了自己“荤中之素”的美名绝非虚传。乡野寻鲜，寻的不只是味道，更是当地人善用风物，化寻常为神奇的饮食智慧。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深圳小梅沙湾与香港隔海相望，五月温热适中，浅海湾马尾藻密布，迎来鱼群，却也暗藏猎手。毛臂鱼，它精通隐身术，但不幸的是，它一只眼睛受伤了。毛臂鱼不擅长游泳，一生都将在这片海湾度过。捕获猎物是头等大事，可是这并不容易，他得集中精力，克制饥饿的躁动。独特的表皮构造和颜色，让它看上去跟岩石相差无几。差一点儿，再次失手。仅靠一只眼睛，他对距离和方位的判断存在误差。除此之外，还有运气。机会来了。20分之1秒，可是他似乎无法下咽。

河豚的皮肤密布小刺，而且身体骨胀，并不是理想的猎物。守株待兔需要耐心，不过猎手却已惹上麻烦。河豚口中的板状利齿可以轻松咬碎珊瑚，继续耗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每一寸移动都在耗费能量，要活下去必须有所收获。头顶的诱饵就像鱼儿的美味，这是毛臂鱼最后的法宝。他必须判断时机，飞生即死，瞬息万变。

手。海洋的猎场，生死一线，猎手的生存是永不松懈的生死。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李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6: 史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南公安来你们这里。
7: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8: 办什么业务？
9: 跟我走啊。
10: 小白，队长，哎，队长回来了。
11: 小白回来了。
9: 不探矿了，
7: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啊，
9: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12: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上一集我们讲到呀，白菊重回巡山队了，多杰彻底放弃了探矿，坚定走向生态保护。饱经考验的这支巡山队啊，再次重振旗鼓。哎，您还记不记得白菊的弟弟白吉啊？刚消停。

没几天又开始琢磨起了赚钱门道。白吉跟多杰的儿子扎西合作，收购藏族人的首饰倒卖，这个赚钱的法子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回到剧中看看发生了啥。

0: 这东西值多少钱，咱也看不出来呀。
1: 要不我问问试试。
0: 等一下，你怎么问呢？按什么价问？你家有这东西吗？
1: 没有。我阿妈有一条带天珠的项链，是她的嫁妆，听说很值钱，能换几十头牦牛啊。但这是红珊瑚，我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0: 来来来，凑凑凑凑。你那有多少钱？
1: 我是12块。
0: 就12？我这有200，加上这些零钱，加上你的12，你问问他，300买不买？
1: 太少了吧？
0: 多了咱也没有啊！试试，试试。
1: 阿娘，那里跟我村长爷爷走，他说可以买。阿妞，那里警察的，我们去上街呢。他说是咱家的，给钱给钱。
0: 这么便宜？你这个值不了多少钱。
2: 值不了多少钱？那是多少钱
0: 啊？也就1000。
2: 1000，
0: 不能再多了，就1000块钱。
2: 那人家给我开2000呢，我不在你那边。
0: 哪儿还有别家呀？整个县城就我这一家。
2: 你店面就一家，那推车摆摊的都好，我不在你
0: 那。你别干什么？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嘛，你听我说嘛。啥去？咱1000块钱下个湖边
2: 肯定不行。
0: 哎呀，那我给你搭点不就完了吗？你着啥急嘛你？我给你搭点啥嘛？哎，我给你搭点金首饰，怎么样？
2: 戒指？
0: 哎呀，这儿呢，我这儿的金首饰啊，你就随便挑一个，全都我送你的不就完了吗？
2: 也行啊。我要这个。
0: 俺娘别给！
3: 你看你们村里的啊，你村子里面都学了什么？俺们家的孩子就这样开干坏事吗？在哪辈怎么教你的？跟坏人去骗孩子的钱，那个坏人谁给我指出来？谁是班级给我出来？谁是班级？谁是班级？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4: 你让我到客栈说话的，
3: 谁是班级给我出来？
2: 我。我是班级，我是班级。
4: 项链呢？给我拿回来。
2: 卖了，
4: 卖了，
2: 卖了，
4: 卖了多少钱？
2: 1000块钱，
3: 哎，留给我的项链，你1000块钱就卖了，给我100头牦牛我就不卖。
1: 阿哥，
3: 真真我啥事知道？
1: 我们不知道这项链值这么多钱，是弟弟自己说想买的。
3: 说话，可是说话，说话。

0: Abuelo mandó a como que el piquen gaya está loco. No hay nada.
1: Cacha, ya eso cree. La mala como se me dice. A ti que bien como se me dice, son ya mare. Cacha, me gancha la queso. Cacha, me gancha la queso.
0: Me gancha la queso. Chao.
2: Chao.
1: Chao.
3: Cacha.
2: 你干嘛？我都送给你了。你拿回去！你别！
4: 你拿回去！
2: 我不卖！你拿回去！
4: 不是兄弟，我上哪里找红珊瑚去？早就出手了。
2: 转这么快呢？怎么？这转谁了？
4: 我也不认识啊，那外地人嘛。
1: 看着门，看着门，千万不要的，千万不要的，黄山会动作送给你两只。
3: 不行不行，你必须拿着这么贵重的东西。
1: 应该的，收了你的钱，我这个脸往那放啊？为了一条项链，连看着妈的钱都敢收，他们会笑话的。
3: 哎呀，不行，
1: 小孩嘛不懂事。
3: 哎，这些钱还不够呢，次送。哎呀，次送，你开门了，次送。
1: 哎呦，
3: 哎，
1: 不能有。哎，你不要推了，不要推了。
3: 行行行，我不推了，好吧。
2: 我也不知道是老人留下来的东西那么值钱，
3: 你还嫌自己卖少了是吧？

0: 么？你怎么不打了？
1: 打你有用吗？白琪呀，你能不能踏实点儿？
0: 妈，我还不够踏实吗？我每天来那么早，医院就那点活儿，我半天就干完了。人家都说了，时间就是金钱。可我这时间，不但挣不到钱，还得靠着你和姐姐管我饭。妈，我没学历，自己又没什么能耐，我只能自己给自己想点办法。那一千，我分了500块钱，我就想给医院宿舍换个淋浴盆，给你这窗户换上遮光的窗帘。
1: 我知道，你这次是好心。可这慕名的首饰，它不仅仅是首饰，有很多信仰和文化的意义。你不懂这个，容易惹出事情。白姐，你还是想个踏实的营生。钱还是给人送去，好好赔礼道歉。从这个月起，每月从你的工资里拿出100，为期2年，还给自宗家。

果您了解红珊瑚的珍贵，就知道它这个举动有多冒昧。红珊瑚不是石头啊，它也不是植物，而是深海珊瑚虫骨骼的化石堆积，属于有机宝石，对水温、水质、光照要求特别苛刻，稍有污染就无法存活。目前合法流通的老珊瑚几乎只存在于藏区的传世藏品当中，很多都作为家族传家宝代代相传。对于质朴的藏族人民来说，它无关价格高低，它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当张院长提出要替儿子赔钱的时候，那刺松急得直打自己，死活不肯收，嘴里反复念叨着康卓玛康卓玛。哎，您可能会好奇，这康卓玛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藏语当中呢，康卓玛象征着觉悟、智慧与自在解脱，是藏族文化当中最崇高、最贴近信仰的一种意象。其实啊，张院长的角色呢，

0: 并不是虚构，而是现实当中多位扎根高原的基层医者的缩影，其中就包含了长期坚守在高原的援藏女医生韩梅。韩梅是一位高原医者，也是高山病专家，更巧的是她跟索南达杰同班同学。当年韩梅的家呢，和剧中张院长的家一样，都是巡山队的队员们的避风港。在剧里，张琴琴冒雪出诊，解决当地的女性卫生健康问题，成为了巡山队医疗后盾等等，这些关键情节都是取材于韩梅的真实经历。接下来巡山队将开启第15次进山，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他们要在博拉木拉建起第一个自然保护站。
1: 何军官，哎，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2: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3: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1: 我觉得这里应该立一个旗杆，
3: 盗猎分子远远的看到五星红旗，一定不敢过来。
4: 好呀，立得高高的，回去找渠道。好，
3: 好。
5: 喂，
6: 喝点水。
5: 哦，谢谢。
6: 你要的保护站的规划我做好了，看看。
3: 这些红的都是啊，
6: 八个，结合了藏羚羊的迁徙路线、盗猎者的贩运和补给路线，以及淘金者主要活动区域等诸多条件。啊，哦，还有，得保证每个站点之间的路程不能超过半天的时间。万一其中一个站点遭到了围攻，或者是雪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在完全失去功能前，别的站点能够及时支援。
1: 何军官，哎，我们再搞一架直升飞机好不好？啊，
6: 那也太贵了吧。
3: 你还知道贵？我们这第一个保护站就把丁总的10万块钱花得差不多了，你要搞八个，我先不说去哪里找这么多人来助战，光是土建费用就能把县上的那些同志们吓死。
6: 那是县里催着咱们要这规划的嘛，当然越细致越好了。再说了，这八个站点又不着急一时建成，慢慢来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什么话？
6: 哎，邵云飞，鲁迅先生拆屋子那话，那原话怎么说来着？
5: 哎，等会儿啊，高原缺氧，脑子不好用，
6: 行不行啊？
5: 怎么说来着？
7: 哦，原话这么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是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把屋顶拆掉，他们就同意来调和，同意开窗了。出自鲁迅先生《无声的中国》。
6: 对，就是这意思。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嘛。
3: 我没听懂，你们听懂了吗？
8: 听懂了。他的意思是在这里盖个房子。
9: 就是就是。啊。
3: 太可怕了，又不是做生意，还能讨价还价？嗯，
6: 没事了，随便了。
9: 哎，先过来，
5: 看看去。
10: 哎，哎哎，老潘，老潘，哎，到了，进来，走，走，
9: 走，走，走。
5: 辛苦辛苦。
9: 哎呀，这么苦，结实吗？
7: 你听听这声，这钢的，中间还有泡沫夹层，不光结实还保暖呢。
9: 是吗？
7: 对呀，放心吧，你就。
6: 慢点，慢慢，
8: 好好好，慢点，慢点。
10: 来，给我一个。啊，
8: 队长，
6: 站长出来。
7: 这个牌子，宝钢的。
6: 宝钢在哪？
7: 这放黑。
8: 慢点。
6: 前天就没几天，气温零度以下的时候，
5: 给
6: 他们懂得什么是保暖吗？
7: 实在不行，就烧牛粪吧。
9: 哎，我不怕冷，我一个人。

0: 先待在这里。
1: 你喝算了吗？到时候更没人看着你喝酒了。来，给我一块。
0: 你别话说。
1: 给我，给我。哎，
2: 再不保温，哎，也比帐篷强吧。
0: 慢点。
2: 我们不能要饭，还嫌饭馊啊。
1: 好，放手，放手，放手。
2: 这次多亏了邵记者，要不是他联系了内地工厂，我们怎么能用成本价买到这么好的材料？来，我们一起谢谢邵记者。
3: 好，谢谢邵记者。
2: 顺手，来，顺手。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呀，来，来，进来。
5: 喂，叔叔，不用数了，走了。
2: 好的，慢点啊。
0: 大少，你有文化，你给我们的第一个保护站起个名字吧。
5: 也没有那么有文化吧，但我是觉得谁的贡献大就用谁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吧。我提议就叫多杰保护站，行不行？
0: 不行不行，因为我名字不合适。那就叫丁董事长保护站，人家出钱了，没有他就没这个站嘛。大叔，丁董事长叫啥名字？
6: 我知道。怎么不叫蔡英飞保护站？蔡英飞可是他联系的，没有他就没有这个站。
1: 我同意啊，就叫邵云飞保护站，以后你就住这儿了。每个月我们来给你送牛粪，
5: 光送牛粪，一点吃的不给。

0: 还有建材吗？
1: 没有了，刚才最后一串。
0: 跟上去。
2: 哎，坐不下了，你留下。
0: 真有劲儿啊！
3: 巡山队没想到遇到的竟是儋州带领的探矿队，他们正利用偷拿的探矿笔记，在藏羚羊重要产载地之一进行探矿。
0: 那你知不知道，南北两公里的盖拉措是博拉木拉仅有的四个甜水湖之一，每年五到七月会有大批的藏羚羊迁徙到这里来产载。
4: 这我不知道的。
0: 怎么找到这里的？
4: 这我们探矿队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0: 我的工作笔记丢了几页。
4: 丢了你找个啥？
0: 你进过我的房间，是不是你拿的？
4: 哎，你莫这么说着，你房间谁都可以定的。再说了，这个点是政府定下的，又不是我定的。
0: 你刚刚不是说探矿队做了很多工作吗？
3: 面对多杰的质问，儋州还想狡辩蒙混过去。
4: 哎，
0: 找错不要打人，
4: 你干啥去？
5: 法师，一桩真事，法师，你们那队长的东西。
6: 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
1: 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6: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就说你不该这么快进山。身体太虚了，
5: 老毛病了，没事。他们还要多久？
6: 一个小时之内肯定好了。
5: 抓紧点，今天就动身出去。
6: 欧呀，这次进山没开枪，难得。怎么一点水都没了？我给你弄点热水，把药吃了。

0: 枪。
1: 等会儿，马上。
0: 快点。
2: 我跟你去吧。
0: 嗯。
2: 转速，把门按上。
3: 白菊和贺清源去湖边打水，两人终于。

0: 有了独处的机会。
1: 对不起啊。
0: 贺清源主动向白菊道歉，为之前的误会低头。
2: 啥？
1: 我说对不起，那个队长倒下的时候我撵你走，是我的错，跟你道歉。
2: 光着一件吗？
1: 哦，还有在无人区吗？我要打死断指，我那是犯罪，我知道错。
2: 还有呢？
1: 还有？哦，你说你要一个人看着断指，我没有留下来跟你一起，他们跑走，我责任最大。俺要说犯错，我犯错最大了。毕竟当过叛徒，要滚，我是最应该滚的。
2: 行了行了，别再说了，再说下去都成胡汉三了。
1: 行，差不多吧。
2: 其实，我应该向你道歉。
1: 啊？
2: 那天不光你赌气了。我也赌气了。以后这件事情我不会再提了，你也不准提了。以后咱们工作都不许带着情绪，该坚定的时候就要坚定。好吗？
1: 好。
2: 感情上也是，坚定点。
1: 哎，你又聊偏了吗？又，你一聊点正事，你就，你以后就是别说这个话题了，真是。
2: 咋了？是儋州他们吗？
3: 不是。
4: 巡山队呢，第15次进山，建成了博拉木拉第一个自然保护站。你看，队员们提议啊，用多杰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保护站。在这儿，我们要讲到现实中的一段历史了。在真实的可可西里，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就叫索南达杰保护站。如今，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依旧承担着反盗猎、野生动物救助、科研和生态宣传等等这样的职能。咱们再回到剧里啊，巡山队和探矿队同时出现在无人区，很多人就会问，这个地区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博弈还要持续多久啊？大家这第15次巡山会不会再次遇到盗猎者呢？更多精彩内容，您想要的答案，下期接着说。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

0: 真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离开这么久了，回家看看你。对，什么时候想来了？言一声，让英华过去接你。啊，
1: 哎，知道了，大家都回去吧。
2: 哎，好好。
1: 江大哥，
2: 哎，
1: 我正好有两句话想跟你说。
2: 哦，您说，您说。
1: 收收你的脾气啊，赶紧把小泥鳅找回来，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跟你没完。
3: 好，好，好。江婶儿，走啊！哎，走了。不在这儿多住几天啊？
4: 不了，不了。啊，
3: 再见啊！
2: 好，再见。
4: 再见。
3: 小刚，要听妈妈的话啊。嗯，
4: 婶婶。
2: 去吧。
3: 啊，婶儿，路上慢点。
4: 婶儿，来，姐，要是张婶一直在咱们家多好。
2: 去，跟你二姨。

0: 没关系，刚才进去了。婶儿真是个好人啊，心地善良，人又好。是个好人呐，但是人家也有自己的儿子呀，让他回去吧。什么时候你想的了，再把他接回来啊？嗯。哦，对了，爸，那个附近的幼儿园你找着了吗？我当然找了。
1: 幼儿园咱家附近不是有一个吗？你嫌贵，那没办法，我就到周边去转一转呗。这两天我没少转，但是它是便宜，可是太远呀，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怎么办呀？咱们附近这个幼儿园一年一个孩子就得20块钱，这两个就是40块钱，那不能让小刚上了说不让美华上了，对吧？
2: 这两个孩子40块钱我拿不出来，你放心吧，这不有我吗？这俩孩子入托费我来交。啊，
3: 那成，那就先报上名吧，把这个名额占上啊。
2: 行，我一会儿就去幼儿园。
3: 哎，
2: 爸，你先忙吧啊。
3: 哥，玉华。
4: 你怎么跑来了？
5: 就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怎么了？大哥，你常不在家，家里的事儿你还管吗？
4: 那得看什么事儿啊。家里的事儿，哥不是什么都能管。是小刚的事儿，你管不管？
5: 小刚怎么了？他生病了吗？也不是，我刚刚听咱爸跟大姐说，小刚和美华上幼儿园的事儿，大姐正犯难呢。他俩上幼儿园。 要交40块钱入托费，大姐没这么多钱，我就……
3: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该下午就回家。大哥，我想我二哥了，他现在不在家，家里更没意思了。我想，他在外面或许混得不错，至少躲开爸管制了。你可不能这么想啊！我们是男孩子，在外面混好混些，你一个丫头片子可不能这么学，知不知道？
5: 知道，嗯，
3: 来，小姨就不在啊，哥多给你一份，嗯，都是你的。谢谢哥，有哥有姐真好。要是我妈再给我多生几个哥姐，我可美了。做梦吧你就，回家了，快点，走吧。嗯，下午就回家啊。
6: 您好，哎，找谁呀？我找江英华。啊，他们家在这儿。哦，对，他们家没人呐。哦，没人。啊。哎，
7: 家宝，你找你们家的来。你好，
6: 家宝是吧？啊，我听你姐说起过你。哎，你好，你好。哎，我是徐彪，我是他歌舞厅的同事。
7: 我今天找他有点急事儿，他在吗？
6: 他不在，他不在的话，应该出去了吧？不会走太远。你给他打传呼了吗？我打了，这不是一个多小时没回我，我是挺着急的，我就过来看看。啊，要么这么着吧，我还有急事儿，我得走。到时候你跟你姐说，让她明天中午饭点的时候，务必到徐记酒楼来，我安排了点事儿。
7: 行，我记住了。
6: 那行，那我走了。
7: 哎，谢谢您了。
5: 哎，好好好，
6: 回见回见，
7: 回见。
8: 谢了，杨晨。哎，你看什么呀？你认识他呀？啊，不认识。赶紧回去看书去。哎，老板。 老板，我想要副胶皮手套，我手实在是冻得受不了了。
9: 哎呀，你们这帮城里的孩子就是娇惯，吃点苦就娇。

0: 我大外甥要上幼儿园喽。
1: 还有你妹妹偏心眼。
0: 好好好好，你们两个大宝贝都上，对不对？
1: 嗯。
0: 这是画的什么呀？
1: 金鱼上的城市。
2: 小宝，你来了。
1: 姐姐。
2: 哎呀，小美华。
1: 妈妈。
2: 妈妈让你排的笔的颜色排好了吗？
1: 排好了。
2: 我看看。
0: 来，给妈妈看看。
2: 哎，真棒。好了，你这就别走了，在这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去啊。
0: 你别忙活了，姐。我今天过来是给你送钱来了，这是40块钱，小刚这钱啊我该出。
2: 你怎么知道我缺钱呢？
0: 玉华和我说的。姐，往后啊我和你一块要小刚，我可是他大舅啊，别和我客气。
2: 哎，小刚真是有个好舅舅。哎，你挣钱多不容易啊，我真的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还有啊，我那个钱啊其实已经凑全了，我之前出了点岔子，等那钱回来我马上还给你。
0: 不着急啊，你就先拿着吧啊，我能帮你和小刚，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舒坦。哎，对了姐，刚才那个徐彪来找你，说是让你明天午饭之前一定赶到徐记酒楼，他说有什么安排。
2: 啊，行，放心，你结婚前我肯定还给你啊。
3: 哎，玉华姐，哎，家宝回来了。
0: 哎，
2: 你和金枝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水到渠成吧，他们一家人都对我特别好，我还求什么呀，走一步看一步吧。
2: 那就好，毕竟你们俩知根知底，从小一起长大，真好。等你们俩结婚了，我就和小刚搬出去，给你们俩腾地儿。
0: 这还没影的事儿呢，你可别这么说，姐。怎么可能让你搬出去？就算我结了婚，我也基本不会回来住。再说了，这个家有你在这儿戳着，还有个家样。你要是搬出去了，那小你就玉华还有活路吗？
2: 你还真准备一直在冯家住着呀？哦，你跟爸说的一样，准备当上门女婿是吧？
0: 什么上门女婿啊？你别听咱爸瞎说。
2: 行了行了，不在这儿吃饭，赶紧回家。金枝肯定还等着你呢。嗯，
0: 那行，我走了啊。
2: 这我先拿着了啊。
0: 嗯，
2: 快去吧。
0: 小刚、美华，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5: 哎哎，江家宝，来来来来来来，回来回来。我这么大一活人，你没看见是吗？啊？你要当冯里边的女婿了不假，但我没让你当他的上门的女婿吧？
6: 您能不能不这么说呀？
5: 那我怎么说？结婚这么大的事，你跟我商量都不商量。这话话没说完呢。
6: 您能不能不说我了？我这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5: 谁没事儿？我还有事儿呢。你师叔啊，一肚子心眼儿。你是被他灌了多少迷魂药啊？你把你搞得颠三倒四的。
6: 爸，我和金枝的婚事您和我师叔打我们小的时候您就定下来了，怎么现在就不愿意了呢？
5: 那会儿是那会儿的，现在不同了。家宝，你是我儿子，我能害你吗？啊，你师叔一肚子鬼心眼子呀，你玩不过他。你看哪天时机合适的时候，我是一针见血直戳他心窝子，有些事儿你还不懂啊？去忙吧。越打越傻。
7: 哎呀，行了行了，别画了，你这
8: 讨厌不讨厌？
7: 待会儿吃菜吃口红吧你。我跟你说啊，待会儿你道歉态度一定得诚恳啊，道完歉立马起身走人，剩下的我来解决。
8: 得嘞，菜都不让吃了。
7: 这咱家开的饭店，你什么时候吃不行？英华这样的人不可多得，为人正派能干，对吧？这摊上他是咱们家福气，明白吗？
8: 行了，我要是不听你的我也不能来。
9: 待会儿千万别给我惹麻烦，听见没？
8: 有完没完啊。
5: 行行行，江总，江总来。行，江总来来来。哎，英华啊。

0: 一会儿一会儿，
1: 来来来，千万给我面子。
0: 今天我跟我媳妇儿给你专门摆了一锅这个道歉饭。那天我媳妇儿这不是得罪你了吗？让我媳妇儿态度诚恳的，一定得给你道个歉啊。
2: 啊，英华，对不起啊，那天是我不好，是我误会你了，我给你道个歉。这个呢，是我从你抽屉里拿的钱，我以为是我们家徐彪的，我就给拿走了，对不起啊，都是误会。
1: 对，
2: 今天还给你。
1: 啊，姐，
3: 江总，你看您呀是一个特别大气的人，我表姐呢刚才也跟您道了歉了，这事儿呢咱就都不提了。
4: 哎，啊，
3: 那就过去了。
4: 哎，啊，过去了。
5: 嫂子说的对，既然是误会，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说开了就好。钱我拿走，饭就不吃了。
0: 哎，别别别，
1: 英华英华，饭一定得吃。
0: 就当我们给你赔礼道歉，你一定给我这面子啊，一定不是。
2: 英华，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就是爱吃醋。你以后可得答应我，离你徐彪哥远一点，更不能单独在一起吃饭，成吗？
5: 嫂子，这话就算你没说，我跟徐哥也一直保持距离。我就是一个打工的，只想安安分分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0: 哎，对对对，以后我跟英华保持五米以外的距离，行了吧？
2: 那行，那以后我们
0: 没以后了，赶紧吃饭吧啊！
6: 爸，您不用找我，找到我我也不会回家的。我在外面挺好的，至少比家里自由。我有我自己的时间练习快板，我有我的理想，我不想像我哥哥姐姐一样。您打死我，我也不会放弃我的理想。我不想走我哥的老路，我挺好的。您啊，多保重身体。
7: 我不在家，您没人可打，是不是很难受啊？
6: 哈哈哈哈。著名木匠江万祥之子，小泥鳅。

0: 哎，王老师，您这么说我就踏实了，我就放心了啊。看来我们家小泥鳅，啊不，我们家福还真是有点天赋。
1: 是啊，江师傅，你就放心吧，这个孩子我们收了，你现在就回家等信儿就完事儿了。
2: 哎呦，王老师，太谢谢您了，
1: 太谢谢您了啊！
2: 那您留步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再见，王老师啊。
0: 好，不送了啊。

0: 我。
1: 哎，不是你跑出来干什么呀？你在屋里边看看还有哪儿漏？我好不容易请万祥来帮个忙，还用还不用凑喽？
2: 高爷爷，
1: 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了，我不就找他去了？哎，话又说回来了，我就是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2: 这一群狼崽子，都是喂不熟的狼崽子。
1: 我恨不得我咬你两口。
2: 哼，这糟老头子什么他都。
1: 什么？
2: 啊？
1: 你还敢骂我？
2: 没有没有。
1: 不是，你再说一遍。
2: 没骂你，谁骂你？谁敢骂您呢？对不对？
1: 江万祥啊，江万祥，你知道吗？你糟践的是你的亲生的孩子啊，你伤的是他们的心呐、啊。
2: 哎，哪儿漏啊？
1: 那个地方，大家都漏，都给我修。
3: 张红是吗？
4: 是。
3: 走，叫什么名？
5: 江家宝。啊，
3: 张家宝是吧？
5: 江。
3: 啊，张江吧，拿，
5: 来，
3: 啊，进去吧。叫什么名？
6: 贾迪。
3: 贾迪是吧？
6: 哎，
3: 来，一人拿一本。
5: 谢谢老师。
6: 哎，谢谢老师。
3: 叫什么名？
6: 苏江恒。
7: 小刚，
8: 你也来加油呀！
7: 小刚，你不要跑，慢点。小刚，
8: 加油！
7: 小刚，加油！小刚，
2: 雨华，你干嘛呢？你看看孩子都看不明白吗？
7: 爸，你老让我看孩子，我还要复习功课呢。
2: 复习功课也没看出你复习个什么好来。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对，去看小人书，去去去去。
7: 爸，上班去了。想泥鳅了吧？
2: 想他干什么？
7: 高爷爷都想小泥鳅，你能不想？你可是他的亲生父亲。这小泥鳅出去这么多年了，你就一点都不担心？
2: 又跟我提了是吧？你是要气死我是吗？他自己跑的，在外头爱谁谁，回来是我儿子，外头我就不管了。
7: 就是嘴犟，懒得说你。
2: 你这是又要教训你老子是吧？来说吧，我听着。
7: 您是咱家的老太爷，我教训谁我也不敢教训您啊。孩子做的不对，的确不应该惯着，可非得打吗？要我说，你这个爹呀太狠心了。当初我离家出走，你找都不找，我回来你不让我进门，可是你还让家宝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让张曼给我带了那么多的东西。家宝到现在都在冯叔家住着，你天天骂骂咧咧，可是你三天两头的往人家冯叔上跑，说是喝酒，您去干什么去了？您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谁管你们？谁管得了你们？家宝跑了，我管得了吗？小妮就跑了，我管得了吗？有奶就是娘啊！谁有吃食就往谁那儿跑啊，英华，我突然发现，哎呀，你不是咱们家最不是东西的，你弟弟家宝是。
7: 您就不想想，为什么这些孩子都不愿意在家待着，都怕您啊？
2: 为什么？忘恩负义呗，打得轻啊，说到底就是打得轻，没打到痛处，没让他们长记性。哎，我就知道你不服，你还别不服。英华，你也是个当妈的人，你有一个儿子，你记住，不打不成才，这是一个真理，你记住这句话，将来你会感谢我的。哼，哎，
7: 什么歪理啊！我这辈子我都不会打小刚，一个手指头我都不会碰。
2: 哎呦，那是没把你惹急，把你惹急了，我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
7: 我不跟你说，你只听张婶的话，我还跟你说了啊，我给张婶打电话。
2: 哦，怎么说？
7: 张婶跟我说啊，他儿子大山在矿上工作特别辛苦，

0: 想让我在城里帮他儿子找个工作。
1: 哦，那你多上心啊。
0: 哎，还有啊，他跟我说他儿子特别忙，一个人在家挺孤独的，我就跟他说你过来住一阵子。他挺高兴的，他就跟我说好啊，那我过来住两天。我说你住两天你就别来了。
1: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跟人家
0: 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说既然你来了就一直住着，我们大家都想他。
1: 哦，那得答应没？
0: 你猜。
1: 你让我到哪儿猜去？
0: 答应了。
1: 哦，也是，他一个人待着没意思啊。他定没定什么时候来啊？
2: 已经过来路上了，让家宝去接他。
1: 你这孩子也不说一声，这家里这么乱，怎么也得收拾收拾，不是？
3: 不是，这张婶不是自己人吗？再说家里也不乱呀。
1: 我是有点担心，我怕家里边乱。是是是。
3: 好了好了，我也该上班了，我先走了啊。
4: 走完了。
5: 大姐，
6: 妈妈什么时候带我去动物园啊？
3: 哎呦，我妈妈一会儿还得上班呢，这样好不好？妈妈一会儿去请假，要是请下假，妈妈带你去；如果妈妈请不了假，妈妈就让大舅带你去，好吗？你乖乖的啊，跟小玉一起玩啊，乖乖的。
4: 好，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你看的什么小人书啊？
6: 三毛流浪记。
4: 你呢？
1: 啊，丽娜湖的申辩。

0: 看下去，没这。
1: 婶婶，
2: 姥姥，
1: 姥姥，我也好想你。
3: 张婶，您来了。
4: 姥姥。
5: 来了。
6: 都给我下车！
7: 小哥，哎，
6: 小哥，
7: 小哥，小哥，小哥，
6: 小哥，小哥，
7: 小哥，站着，别说。
6: 音乐关了，
7: 曹队，
6: 曹队，
8: 站那儿，
7: 站那儿，
8: 往后，往后，
7: 过去，你看见没有？过去，你，哎，
8: 哎，
7: 不是不是，曹导呀，
8: 行，
7: 好，
8: 哎呀，行，
6: 终于让我抓着了。
7: 哎呀，别脸不要脸，是不是？
9: 哎，别动手，别动手，千万别动手。
10: 玩的好好的，
11: 快点走吧。
12: 我现在真没钱，你容我三天，我凑足了一定还你。
6: 你跟他废什么话呀？

0: 你们两个不明不白，你们说说，为什么来这砸场子？
1: 我还是用拳头跟你说吧。
2: 这妞可够亮啊！活肯定是。哎，张婶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一来就忙活。哎呀，
0: 瞧您客气了，快吃饭吧。
2: 哎，我说，你要再考。

0: 让就扫大街去吧，好吧，就别考了，行不行？啊，
1: 这是你当爹该说的话吗？
0: 这丫头，这都闲了二年了。
1: 哎，玉华，
0: 美华，有刚，别玩了，回来吃饭。嗯，
2: 爸爸，我想吃鸡蛋。
0: 哎，好嘞，给你俩一人剥一个啊。
1: 小刚，快吃饭。
2: 妈妈跟我说好，今天带我去动物园。她不回来，我就不吃饭。
3: 你不吃饭会饿着的。
0: 就是。
1: 小刚，你看姥姥吃的。嗯，你看姥姥吃多香啊。
0: 来，吃一个。来吃。
1: 咱们边吃边等，好吗？你听姥姥的话啊。
0: 你看这嘴撅的，赶紧吃。
1: 哎呀，这樱花也该回来了吧？
0: 是啊，往常这点都到了，是不是在路上呢？
4: 小刚，你要不吃，老爷就全把它吃了。
1: 哎，这孩子还护食呢。
2: 你是小狗吗？
4: 小刚是小狗啊，把食儿都往自己窝里边藏。
2: 我是小刚，不是小狗。
5: 你就是小狗。
2: 这鸡蛋是给大舅和妈妈留着的。
4: 老爷这么疼你，你没想着给老爷留点？
2: 对呀，你自己有。
0: 我抢，我抢。

哟，挺能耐啊，放给他，我来。

0: 这儿您标的是760，那正常尺寸应该是800，这4公分给画哪儿去了？这还有队长同志，这谁画的图？这是
1: 师叔，师叔，哎，你有空吗？有个事儿我想问您一下。
2: 你说。
1: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这几张图纸有点问题。您看，在这儿柜角这儿稍加改动，然后加一点欧式家具的风格，我觉得会更好。您觉得呢？
3: 没问题啊，家宝，你脑袋比我灵，这事不用请示我，你决定行了啊。
1: 好，
0: 江家宝，我这么大一活人站着没看见是吗？
1: 不是啊，我这不是和叔叔聊天呢吗？
3: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
0: 才事儿多呢，
3: 就你事儿，
0: 你好管闲事是不是？
3: 就不该理你。
0: 江家宝，你在某些人家里待的是那么心安理得呀？啊，到人家躲清闲去，家都不回，赶紧回家去。
1: 不是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儿说吗？我回家干嘛呀？我今天就开学了，我白天得干活，晚上得上课，我哪有时间回家？
0: 谁让你上学的？你告诉我，啊，谁批准的？是不是你姐给你出的馊主意啊？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决定，用不着谁出主意。
0: 上学不花钱啊？你一上学还能挣钱吗？我没钱，我告诉你，我给你拿不起这个钱。哎，
1: 我说用您的钱了吗？我自己有办法。
0: 哎呦，你这本事大的呀，还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你不要把你学的本事半途而废就好。我告诉你，
3: 别，
0: 嘴这么硬，你这孩子不能说你是吗？啊，
3: 别喊，你听我跟你说，师哥，这事你不懂。家宝啊，不是不想干这木工活了，他是想啊，在技术上深造一下，
4: 向那些先进的国家的工艺学习，你懂吗？
0: 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好吗？先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学明白再说。还向什么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叫什么学的？
5: 要一定要先学会走，然后再跑，
0: 不然你大门牙全磕掉。来来，你少废话啊！来，我来说，讲讲吧。自己家就那么不好吗？啊，在冯立本家一待还挺心安理得的，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是吧？小刚，想你知道吗？天天嚷嚷着要见舅舅，你也不回家，他这。

0: 闹起来，房顶都快被他掀了。
1: 不，小王他怎么了？
2: 李成，外甥到底是比他爹更重要。这孩子，
1: 我哎，
3: 找外甥吧。
1: 啊，谁是？
2: 一说正事就跑，看到没？
1: 师傅，师傅，那个您出去一趟，那个一车间的郑师傅找您。
4: 凭我的经验判断，这老薛又生气了。
0: 还用你判断呢？
4: 哎，不是，我一来，怎么都走了？
5: 今儿这钱我替你还上了，你就感谢孙哥吧。今儿幸亏孙哥把办公室的门给锁上了，你要知道保险柜可都在办公室里了。而且今儿幸亏江经理在，如果他们把这儿给砸了，到时候大家可都不好看。
6: 姐夫，真砸坏了东西我赔，
5: 真砸坏了你就不说这话了。这帮人哪儿认识的？
6: 牌桌上就玩去了。
5: 都知道我这歌舞厅有油水，都憋着害我呢，你还跟我这添乱。保安队也保不了安。我看你这保安队长先撤了吧，我就管你饭，一分钱工资我都不给你发，什么时候你把这钱给我还上什么时候算完。
6: 哎，姐夫，姐夫。
7: 英华，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啊？小刚一直等你，哭闹起没完，没法子，家宝带他俩去动物园了，估计也快回来了。
8: 哦，对了，婶儿，嗯，这是这个月的菜钱。
7: 哎呀，哎，不要不要不要，我这儿有。
8: 哎呀，哎呀，婶儿，你拿着，婶儿，这个家呀，得有你在才有个家的样子，你在家我这踏实多了。
7: 你这孩子，什么事儿都想到婶儿前面。
0: 英华。
8: 我爸叫我，我先进去了。
7: 哎，我去买菜了。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家谁说了算啊？
9: 哎呦，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您说了算了。
0: 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家宝上夜大，这么大的事儿，你跟我商量都不商量。
10: 小苏，家宝也上夜大了。啊啊啊！我也上夜大了。
0: 好啊，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啊。好好好，
10: 我还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0: 小敏啊，
10: 啊，对对对，
0: 好好好好，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
11: 哎，年轻人多学习是好事儿，爸您说的太对啊。
0: 这别人家事儿，你别管。说家宝的事儿，就说这木匠是你懂还是我懂？
11: 木匠当然是您懂，
0: 你看
11: 您是专家呀。
0: 对呀、啊。
12: 对了，您是初小三年，我是高中毕业，那您说这学问？是我读书多呢还是您读书多呢？我说您这儿啊太守旧了。
0: 我守旧？我守旧我能容下你个小刚？别说人家没用，我告诉你，你做大姐就应该带个好头。
9: 这家宝不就带好头了吗？这上夜大多好的事儿啊，
11: 一不耽误工作，二不耽误挣钱，利用空余的时间学习那么多的知识，这是好事，换谁都会支持的。你这人太不讲理。
0: 我不讲理。
13: 万祥叔，
14: 哎呀，小敏啊，出去啊，
1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下个月我就要和小乔结婚了、哦、到时候请你喝喜酒啊。
14: 好好好好好、哎、小乔也刚跟我说了。
13: 好、
0: 哎、英华，
15: 慢点跑，你俩别摔着啊。高爷爷，您说，
4: 你看你，你看你爸那个臭脾气。
16: 谁说我可以上一次呗？
4: 哎，真是。
15: 高爷爷，嗯，最近你那儿有什么要修理的家具吗？或者要做的家具，我给您做一个。
4: 够使了，够用了，还做什么家具？
15: 爷爷，改天我给您做一个啊。
4: 没有，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你瞧瞧，哎呦喂，哎呀。也是，
16: 哎，大哥，我想吃冰棍儿。
17: 大哥，我也想吃。哎，
4: 太爷。

0: 给拿钱去买去。
1: 高爷别拿、啊、不能管着他。
0: 哎，
2: 这面呢？
1: 吃什么冰棍啊？你们吃方便面还吃冰棍？那一会儿拉肚子怎么办啊？
3: 嗯，你当然吃猪八戒，你才猪八戒呢，你还吃独食呢。老爷净偷着给你买，那是我爸，哪一次不是咱俩一起吃的？没两次。
1: 嗯，好了好了啊，不吵了啊。
3: 大舅，我为什么没有爸爸？
1: 你有大舅啊，对不对？大舅可不是谁都有的。以后你要想买好吃的，想买好玩的，你就找大舅，大舅给你买，好不好？
3: 大哥，你也得给我买。
1: 买，都买啊，都给你俩买。
4: 有本事你自己拿主意，你问我干什么呀？啊，
3: 大舅，
4: 你赶紧干嘛干嘛？
3: 又在骂人了。大姐肯定又惹我爸爸生气了，真不像话！我要去看看。哼，一见到嫂爷，老爷就是不生气了吗？咋这么奇怪呢？
5: 回来了，哎呦，美花回来了，玩的好不好啊？
6: 好。
5: 看到大象了没有？
6: 看到大象，大象还会喷水呢。
5: 哥哥给你买方便面了。哎，加班加班加班，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喷水了，
6: 嗯
5: 嗯，啊，这样啊，你抓紧时间把你的夜校退了。
1: 为什么呀？我上学又没花您的钱，我又不会耽误活，我凭什么退啊？我不退。
5: 你什么都想顾着，顾头不顾腚，你两头都顾，什么都顾不好。你以为夜校你能坚持下来啊？两三天你就没热情了啊？别糟蹋钱，退了。
1: 我会合理安排时间，我都这么大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自己知道。我又不是小泥鳅，
5: 你提他干什么？
1: 我你就甭说了啊，我自己有安排。
5: 你少跟我废话，我说不行就不行。
1: 你这哪来的邪火哟？
5: 你不惹我，哪来邪火？
1: 我什么时候惹您了？我敢惹您吗？我怎么才算不惹您？我见了您我都绕着走，尽量不和您说话，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又惹您不开心。您还想怎么样呀？您这是也逼着我离家出走是吧？
5: 走啊，现在就走，走，滚。走就走吧，他要走了怎么办？
7: 又怎么了？这一到胡同口就听你在这大喊大叫的，又跟家宝置气了。

0: 家宝多老实懂事的一孩子，也能把你气成这样？
1: 都不省心。
0: 我说老姜大哥，上了年纪不能这么爱生气呀，会生病的。再说了，您都扑腾大半辈子了，这脾气也该改改了。
1: 也是啊，是不是？嗯，这火气一上来，我这确实有点收不住。
0: 您气量就不能大点吗？我看没谁气您，您啊纯粹是自己气自己，何必呢？您别像那气蛤蟆似的，别人一碰你就气鼓鼓的，那早晚还不得撑破肚皮呀。
1: 是
0: 小刚，走，开姥姥做饭去。
1: 去。
2: 爸爸，爸爸，别生气了，
3: 笑一个。嗯。

0: 真没想到你张婶的儿子，这也太巧了吧！是啊，真巧。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我之前一直听我妈说起你，她说她有个干女儿，原来是你啊！
1: 顺子，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和金枝把婚结了。
2: 我还就告诉你，江家宝。
3: 我不同意这个婚，你就结不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又跟家宝置气了？您气量就不能大点吗？我看没谁气您，您啊，纯粹是自己气自己，何必呢？您别像那气蛤蟆似的，别人一碰你就气鼓鼓的，那早晚还不得撑破肚皮呀？
1: 是是是，
2: 小刚，走，
0: 开碗了，做饭去。
2: 去。爸爸，爸爸，别生气了，笑一个，嗯。

0: 坚定。
1: 哎呦，真没想到你是张婶的儿子，这也太巧了吧。
2: 是啊，真巧，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我之前一直听我妈说起你，她说她有个干女儿，原来是你啊，挺好的，挺好的。
1: 那个，进来喝口水吧。
2: 不用了，那个我一会儿还得去我战友家，我着急走。这个您帮我交给我妈。
1: 哦，好。
2: 那我先走。

0: 再见，江云华同志。
1: 再见。你是风中的一颗流滴，要在我心里无法控制。
2: 这臭小子哪时候回来看我？一天到晚出去找姑娘。
0: 我找了你好多年，原来你住这儿啊？
3: 哟，家宝回来了。
4: 是的。
3: 这怎么了？又跟你爸生气了？
4: 商一大怎么了呀？我学学设计，将来有好的发展，有什么错呀？他倒好，不支持就算了，非逼着我退学。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没文化怎么行？他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骂了。
3: 学文化是好事儿啊，不生气了。你师叔啊，早就看中你了，说你将来呀、啊，准有发展。
5: 我比我爸还早呢，我就是个伯乐，一早就看出他是一匹千里马。家宝哥，咱不生气啊。
4: 你们是这么说，他可不这么想啊。
3: 你爸呀，他就是一个死脑瓜骨，什么事儿啊认死理儿，讲老规矩。你师爷在世的时候啊，就总说他，哎呀，太死性了，夸你师叔啊活泛灵活，就为这儿啊，哎呦，他是一百个不愿意呢。
4: 沈德，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我想和金枝把婚结了。同意的话呢，我俩就先登记，之后我就和我爸说一声就行。
3: 同意，同意。
6: 来了，你看你这脸色，没休息好吧？来来来，坐下。我跟你说啊，你呢就在这儿好好休息，实在困了就躺一会儿，今儿我替你盯着。
1: 哎，徐总，刘作为的事怎么样了？
6: 刘作为太不是东西了，一天到头的给我找事儿。我要不是看他给我卖过命，我早把他开了。
1: 这个刘作为啊，总是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而且还拉着保安赌钱。照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出大事儿的。
6: 这我知道。哎，对了，你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个退伍的那个军人，人怎么样？
1: 你说大山哥？
6: 啊，大山哥，嗯。
1: 啊，他人特别好，又正直又善良。
6: 那就这么着。让大山先来，暂时顶替刘作为的位置。刘作为，我先观察观察，看他表现，再给他安排。
1: 这大山哥要是顶了刘作为的位置，这刘作为还不得炸了锅呀？
6: 你知道这年头找一人品好的多难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哎，不这样吧，徐总，我让大山哥过来，你面试一下，如果觉得合适，你再用他。
6: 你看上的人，人品一定凑不了，直接上岗就行。啊。昨天你受惊了，待会儿我给你摆住，给你压压惊，好吧？
1: 哎，别别别，千万别！哎，咱们啊，还是保持安全距离。

0: 大宝哥，你怎么才出来呀？我得把耽误的时间抓紧补回来。哎，你咋来了今天？
1: 这么晚回家，我怕你一个人害怕。你可真拼！
0: 给，
1: 大白兔，
0: 走。
1: 哎，
0: 哎呀，
1: 让人看见。
0: 哪有人啊？
1: 就剩你自己了，家宝哥，那你都能听懂啊？很多知识我都是闻所未闻，可以说是受益匪浅，但我相信啊，我肯定都会学明白的。哎，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上吧？我可不行，我就不是上学那块料，一提上课我就困。 咱俩，你一个人学就行了。那各回各家。啊，好。哎，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万一你害怕呢？要不我送你回去吧，万一你害怕呢？
0: 那这样，我数到三，咱俩各回各家，行吗？嗯。一，二，三。咱们回家。

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回家。

早就睡了，没事儿，走吧。

0: 回来呀、啊，这孩子。
1: 你出来干嘛呀？我们两个人还能等回来两个人啊？
0: 没准啊，真能等回两个人来。
2: 谁等你了？我那是等家宝呢。
3: 我还是不是您亲闺女啊？
2: 这孩子，
4: 哟，徐老板，听说你钱多，都愁得花不完了，要不我们兄弟来帮你分担一下？
5: 对啊，徐老板啊，我们最近兄弟都缺钱花。您怎么也得慷慨一下吧？
6: 你们俩跑我这儿扎针放血来了，找错地儿了吧？
4: 保安！哎哎哎哎哎！干嘛干嘛
5: 啊啊？怎么着？别动啊！
4: 都别动啊！
6: 别乱来啊！
4: 啊！
6: 别乱来！
4: 哦，对，徐老板，拿出点钱，咱们大家呀，全消停了。
5: 对呀、啊，徐老板，你这样就太不够意思了。
7: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8: 哎呦，华姐，
9: 华姐，
8: 你不是说他不在这儿吗？
9: 不是，哎，
4: 华姐，
9: 误会，
4: 没啥，
9: 误会，
4: 误会啊，徐总，误会啊，
9: 徐总，对不起啊，
4: 纯属误会，
9: 他们之间有点误会，
4: 你们先忙着啊，
9: 忙着
4: 啊，先忙着，先忙着，先忙着啊，先忙着啊，走走走，
10: 清华，你来的可真是时候，这是大山兄弟吧？
11: 幸会，
7: 幸会。
0: 你说，你师哥能就这样放过家宝吗？
1: 那他不放过他，他还想干嘛呀？拿绳子把家宝绑回家？
11: 你等结婚住咱们家，那更名正言顺了。
0: 还结婚呢，他能同意吗？
1: 啊，没事，我心里有数。我住咱们家，估计他能蹦高。
12: 师哥，师哥，哎，师傅，
1: 跟你说个事儿。
13: 什么事儿非得在这儿说呀？回家说不行。
1: 别，就两句话说完就完事儿了。昨天家宝跟我说，想那个跟金枝结婚，你看。
13: 他们俩要结婚，没跟我商量，先跟你说了。
1: 不是，也是临时决定的。我想呢，孩子都长大了，咱们俩这关系就不一般。我想你会同意的。
13: 那不一定。
14: 你老东西，别来卖我房子那一套啊！告诉你不灵了。
13: 行，我知道。
1: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好事，孩子结婚就长大了，心也收回来了。晚上上个家，酒菜摆好了。嗯。
13: 再说吧。
14: 还拿一把是不是？
13: 那行，你既然这么说了，那你通知一下家宝，让他回家。我有话跟他说，好吧？
1: 晚上一块说。
13: 你最不是东西。
14: 不是，那你不是，那你不上班了？
13: 不上了。
15: 坐了半天了，你也不说话，我这一会儿还上班呢。
13: 现在我就以你父亲的身份来跟你谈一谈，好吧？我听说你要跟金枝结婚了。婚姻大事，你是不是应该跟你的父亲商量商量呢？
15: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商量什么呀？
13: 你从石头窗户里蹦出来的吗？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你爹商量，跟冯立本商量，你是戳我的心窝子是吧？
15: 我是想商量，可我妈死了，商量不了了。我爸什么事儿也不和我商量，他只有命令，没有商量，我只能自己做主。
13: 好，好，好，好，好，好，你有本事，你本事大了。我还就告诉你，江家宝，我不同意这个婚，你就结不成。户口本我藏起来了，发生在你姐身上的错误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放心好了。结了婚你还打算不回家住是不是？
15: 对。
13: 你没有家吗？
15: 我有家难回，就是你让我回不了家。
13: 谁不让你回家了？
15: 就是你，就是你天天让我滚的。
13: 我作为你的父亲，有没有权利管教你？
15: 有权利管教吗？可你怎么管教我呢？你不是打就是骂，你不让我学设计，不让我学文化。

0: 话，你思想落后顽固不化，我的理想几乎全让你毁了。你没全部毁了我，是因为我没听你的话。
1: 我跟你斗争的结果，你总是会有做梦的地方。
0: 但是我跟我做画家的朋友，

0: 家宝，你大姐电话里不是说能来吗？就一定能来，别着急了啊。
1: 她说能来肯定能来，我们这个家没我妈在，也就我大姐了。
2: 你爸现在是别在那儿了，这事儿啊还得是你大姐拿主意。
3: 我跟家宝哥的婚事我们俩说了就算，还问江大爷干什么呀？
2: 过不了多久就是一家人了啊，和和美美才好。现在只有你大姐和这舅老头过话了。
0: 哟，来了来了，
4: 大姐。
0: 哎，明华来了，
5: 有喜事要通知我是吧？
6: 哎，来来，快坐快坐。
1: 喜事是喜还是忧还不知道呢。
5: 你和爸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建华，是这样，那个家宝跟金枝啊，他们的婚事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啊，可现在弄得只有你说了算了。
5: 叔，我们家的一家之主啊是我爸，无论什么事儿还得我爸说了算，这一关是绕不掉的。
2: 我那师哥呀太倔了，原来啊他也是同意结婚，只不过是不同意家宝呢在我这结婚，可家宝和他谈完之后，这倒好，连婚都不同意结了。你看看，
5: 家宝是我们江家的长子，顶门立户的人，你想让家宝做上门女婿，这事儿我爸肯定不能干。
1: 什么上门女婿啊姐，我就不想回那个家，我从那个家逃出来了，我就不想再回去，更不能带着金枝一块回去。
5: 你说的这些姐都理解，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就是你不对，跟上不上门没关系，这件事儿你可以和爸慢慢商量。可是你结婚这么大事儿，你和爸商量了吗？你和你的老丈人商量好了，让老丈人去通知他，这事儿说得过去吗？你这是不给爸面子啊。
0: 呀呀，是啊，哎呀，你欠考虑了，这欠考虑了。
2: 是是，听孩子这么一说呀，我确实欠考虑，这事儿我想的太简单了是吧？
5: 啊，对，叔，这件事儿啊我真得说句公道话，不怪我爸生气。
0: 对对，
5: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也不是你们的本意。
0: 我没那意思，真的没那意思，就是欠考虑了。你看，
5: 但是我爸肯定觉着咱们合伙起来不把他当回事儿，换成是以前我也会支持家宝跟他对着干，可是我现在也有孩子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么多年了我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大真的挺不容易的，作为儿女我觉得我们应该体谅他。
1: 姐你别说了，我以后学着像你一样多关心关心吧，我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就会理解他了，但是这眼下怎么办啊？
3: 是啊大姐，你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求求你了。哎呀，
0: 金枝啊，听你大姐的，她有主见啊。
3: 嗯，
5: 你说你这人你比我挺聪明的呀，你这回怎么这么死心啊？你就答应吧，今天这儿可以住两天，明天那儿住两天，住着住着这不就住到一边去了吗？你说什么呀，你不着急是不是？人家金枝跟着你这么多年，这么好个大姑娘就一直等着你啊，你这不耽误人家吗？
1: 不是，其实
5: 什么不是啊，你别再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的脾气就跟爸一个样，又倔又犟。
0: 哎呀，这件事儿啊我才去跟爸聊聊。
7: 你说你爸是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那当然，你爸有时候也不讲理，我这是胡搅蛮缠吗？
0: 不是，您说的呀都正确，但是嗨，爸，你跟冯叔的这个关系啊好的呢就像一个人似的，其实哎，他住在谁家都差不多吧。
7: 那可差远了，他跟我抢儿子，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容商量。
0: 是，我今儿。

1: 当时我冯叔也在场，我根本就没客气。我说哪有像你们这么干事儿的？哦，什么好事都想到自己了，想到我爸的感受了吗？哦，你们商量好了来通知我爸，哪有这么做事儿的呀？当时家宝和冯叔都表态了，觉得这事儿啊做得特别欠妥当，还说要向您道歉。
0: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是真的吗？
1: 当然了。 我那拿我弟弟的这个婚事开玩笑啊！
0: 哦，那家宝这样还有救，行。
1: 爸，你就别跟他们计较了啊！明儿呢，你就去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家宝的婚事儿。哦，不过我就不陪您去了，明儿我还得出去找房子呢。
0: 你找什么房子？你要搬走啊？
1: 那我外孙子也跟你一块走，那可不成。这家宝要是搬回来，我们不得给他挪地儿啊？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啊？

0: 家老哥，你又画什么呢？
1: 桌子呢？
0: 给你，喝点茶。家宝哥，你说你爸会不会不同意我们结婚？
1: 我让他们来回折腾，我真够了。咱俩的婚事儿我不担心，可我也吃不准我爸，所以咱俩都得有个思想准备啊。你要是真想和我好，你就再等等，到咱们说了算的那一天咱们再结婚。
2: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就凭你爸那个倔劲儿，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说了算呀？我爸要是拧不过你爸，也只能同意回你们家的。但是
1: 拧不过也不能拿我做交易啊，我就是不想回那个家。你爸妈要容不下我，我就从你们家走，我去别墅。
2: 那可不行，家宝哥，你去哪我就跟你去哪里。
0: 家宝哥，你听我的，咱哪都不去，就在这待着啊。要是实在不行，咱俩偷偷去登个记怎么样？
1: 不行，要登记咱也得光明正大，为什么偷偷摸摸？
2: 他们不同意怎么办呀？

0: 们也不用紧张。你姐呀，跟你爸已经说了这事儿。
1: 我不担心我爸不同意我俩的婚事，我担心别的，担心婚后住哪儿，担心商业大的事儿。我就害怕他为商业大的事儿给我绞尽。
2: 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家家宝商业大，关他爸什么事儿？
3: 还没怎么样呢，就我们家家宝，我们家家宝。
2: 妈，
0: 家宝，听我的，一会儿你爸来，不管他说什么，你都点头，说什么你都同意。你要回答就回答三个字：好、是、行。
1: 那我爸要是
0: 稳住他呀，这你还不明白？
1: 好，我明白。
4: 稳住谁啊？我从来也没慌啊。
5: 啊，哎呀。
4: 冯立本，你个老抠门，我儿子这么大的喜事儿，你没说摆一桌啊？
0: 不是，我这不是着急吗？你这样晚上肯定给你酒喝。
4: 那你出去一下，我跟我儿子说两句话。
0: 不是，这事坐一块聊呗。
4: 我跟我儿子谈话，这父子之间你算哪一波的呀？你出去。海莲，麻烦你
5: 啊。
1: 您坐。
4: 你坐下。
1: 爸，本来我想今天晚上回家和你聊的。
4: 你跟金枝的婚事，一句话，好事儿。

0: 爸没意见。
1: 江家跟冯家父一辈子一辈，
0: 你跟金枝也算是青梅竹马，打一小一块长大的，知根知底儿。金枝的姑娘是个好姑娘，长得也漂亮，懒是懒点儿，对吧？不会做个家务，也不会做饭，但是不爱她啊。

0: 早一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啊。好，哈，男人不结婚他永远长不大，就跟孩子一样，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先成家后立业，这对着呢。只有成家了，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男人干什么呢？要养家，要撑起这个家，要么怎么说叫顶门立户呢？就这道理。
1: 是。
0: 哎，结了婚收收心啊，别老惦记着在外边玩。那个叶大，就事儿就别去了啊，别耽误那功夫，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2: 你可不知道，这成了家，
3: 妈，
2: 你有忙不完的事儿，还上
3: 什
2: 么叶大呀？
3: 别说了，
0: 这不是添乱吗？你听见没有？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行，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了。你什么时候登记啊？
1: 明天。
0: 明天？你急成这样了？
3: 就明天。
0: 啊，得得得得，明天就明天吧。那我得赶紧回家跟你姐说一声，小泥鳅的房间得腾出来给你做婚房，得收拾一下。
1: 爸，我就住这儿吧，咱家哪还有地儿让我住了？
0: 哈，江家宝，你个蔫土匪啊，绕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结了婚哪有不回家住在老丈人家，那不成上门女婿了吗？这传出去我不成笑话了吗？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2: 我告诉你，死了这条心
0: 啊，要不然这婚你结不成。
1: 您先听我说完行吗？爸，您别着急啊，你想想，你冷静的想想，我姐和玉华的房间住了几个人？五个。他们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我要不在家住的话，张婶住在我的房间，他们能舒服点，能宽松点。张婶对咱们家不薄，她照顾小刚又照顾小妹，咱总不能把人家撵出去吧？那您说说，我和金枝结了婚回家住，这是添血还是添乱啊？
0: 我把我的房腾给你。
1: 那您去哪儿住啊？你总爸，您的房间我不会住，您在我永远不会住，但是您和我妈的房间，那里有你俩所有的回忆，我绝不会住。
0: 那我给你搭个棚子，搭个棚子也不能住到老丈人家。
1: 那搭棚之前呢，我和金枝住哪儿啊？

0: 小宝，暂时住着吧，暂时。再待会儿吧，师哥。慢走啊。
1: 。
2: 婚礼必须在我家。

0: 小姨，说实话，你到底拿了几块糖？
1: 我不知道，反正是一把。
0: 我拿了五块。
1: 我也是五块。七块，
0: 小刚，咱们出去吧。
1: 我不出去，我妈不让我吃糖。要是我出去了的话，被我妈妈发现了，就完蛋了。
0: 今天是我大哥结婚，要是他们找不着我们怎么办？
1: 放心，没人能想得起我们的。
0: 那好吧。
2: 哎，小燕，
0: 大人为什么会结婚呀？
2: 我也不知道。

0: 小姨，你这题会吗？
1: 会了，会了。
0: 怎么那么慢啊？我都写完了。
2: 小刚真聪明，那么快就做完了。
0: 姥姥，您说错了，不是我聪明，是他笨。
3: 我也很聪明的好吗？你们总说他聪明。
0: 小刚，不许这么说小姨啊。
4: 小刚，你怎么说话呢？又欺负你小姨呢？啊，我妹妹多棒啊，怎么笨了？
0: 好了好了，时候不早了，快睡觉。
1: 我也写完了。
2: 写完了快睡觉了。这是谁的？
1: 我的。谢谢大姐。

0: 妈，我想问您，我爸他姓江吗？
1: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0: 随便问问。
1: 赶紧去收拾收拾睡觉吧。
0: 我爸他叫什么呀？

0: 你爸出国了，在你很小的时候，你爸就出国了。
1: 我爸他叫什么？
0: 小甘。
1: 他到底在哪儿？为什么不来看我？
0: 你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离开我们了。他要是想你了，就会回来看你的。
1: 那他会想我吗？
0: 会的，一定会的。

0: 啊，谢谢。英华走了？啊，上班去了。啊，哎呀，天天就上夜班，这不是个事儿啊。
1: 有大山照顾他呢，放心吧。哎呀，那是。啊，大山现在城里边上班不挺好吗？离你近，也方便，是不是？离我近有什么用啊？儿大不由娘啊。这些年休假回家，说那姑娘找到了。
0: 这孩子心思根本就不在他老娘身上，这儿子养大了还不知道是给谁养的呢。
2: 哎，你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真不知道给谁养。你看我们家家宝，不过这姑娘，大山是够惦记的啊。谁呀？我也不知道啊，
1: 我这问他，他一直不说，真是让人操心。
0: 不用操心，大山多好啊，这要是我女婿，我的美出大鼻涕泡来。
3: 江叔，
4: 大师，哎，你怎么来了？
3: 哦，我来接英华上班。
5: 哎，我听英华说你今天不是休息吗？
3: 哦，我把班给调了。
4: 哦，
3: 英华呢？
5: 啊，刚走。
3: 啊，刚走。
5: 哦，那我赶紧追他去。
3: 啊，不坐会儿啊？
4: 啊，不坐了。
3: 啊，这孩子，你看。

我家老头叫万祥，人称木匠姜老倔，老爹做事最要强，是一天到晚他不安详，棍棒底下出孝子，儿女锤炼成栋梁。我妈兰花最善良，只叹早逝苦短长。我姐名叫江英华，是常用拳脚会英豪，只叹落入周强手，是一步迈错终生恨。大哥名叫江家宝，少言寡语重担挑，木匠手艺顶呱呱，是天造名家本门上。我的名叫江家福，人称水中小泥鳅，老姜老拳总相伴，是常被打的半夜嚎。泥鳅虽小铁骨铮，千锤百炼铁成钢。

0: 当初咱们是不是说好的，家宝暂时住在你家，暂时对吧？
1: 嗯，
0: 怎么就改成常住了呢？你这是生生要把我儿子弄成你上门女婿是吧？
2: 儿子，
3: 哥，你不吓他？
4: 放心吧，知道他在哪儿，他肯定会回家的。
3: 啊，
5: 让你们听话！
6: 我哪打呀？
7: 杨万强，你根本不爱我！
3: 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丝路编程可克达拉正蓄势腾飞，活力迸发。依托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态环境与丰饶粮油资源，这里稳步加速构建农、工、文旅深度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优质种业根基扎实，特色农产声名远扬，新能源与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快速崛起，特色轻工品牌更是享誉全国。与此同时，丝路编程可克达拉传承红色精神，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推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城市发展活力持续释放，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人、城乡和美的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正在这片多彩富饶的可克达拉大地上徐徐展开。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

0: 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这歌舞厅啊，平时没事儿，一有事儿啊就是大事儿。我觉得这个工作啊，你还是别干了。回头啊，我跟徐总说一声，你呀、还是去建材商场干吧。啊，
1: 你说你一女人都能应付得来，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什么？
0: 我觉得这份工作根本就不适合你，让你在这儿真的是太委屈了。
1: 难道你就没想过这工作你也不合适吗？
0: 我暂时也没找到别的合适的工作，再说了，这份工作不耽误我白天接孩子，收入也还不错，就先这样吧。
1: 我们还年轻，应该多出去见识见识。只要跟你一起工作，我心里踏实。
2: 出来干活了。
3: 哎，来了。
2: 哎，我跟你说啊，今儿我不干，太累了。嗨，
3: 没问题，但咱们说好了，待会儿我们干完活必须给我们来点。必须给我们来一段啊。
4: 那没问题，什么一段两段的，笑破肚子算啊。
3: 行，这是你说的啊。
5: 听小泥鳅说相声不吃饭都行，挺饿。哎
3: 呦，我刚才这儿听见什么了
2: 啊？泥鳅行啊，
3: 人秋红说了啊，可千万不能让秋红饿着。
1: 去去去，
2: 听说书能解饿，这把我小泥鳅逗个乐，
5: 是真的，真能顶饿。
3: 哎呦，哎呦，行行行，你们聊着啊，我进去，我可受不了了这个。
6: 爸，你乖孙子昨天差点又跟同学打起来了，幸好我这个小姨给拦下了。
7: 来，您放心，没打起来。
8: 哎，小刚，你得听小姨话啊。
7: 你说话不算话嘿。
9: 淘气，快快快快，抓紧时间上学上学上学。吃完了？
7: 啊、吃完了。
9: 这个玉华怎么回事？玉华呀，怎么早餐我得塞你嘴里边是不是？哎哎，
8: 小点声，玉华还在睡觉呢。
7: 来了来了，再见了。
9: 啊，再见再见、啊、
7: 爸，我不
8: 能。路上注意安全。
9: 行。哎呦，哎呦。我走了，不吃。
8: 哎，不吃了。
9: 什么一个懂事的孩子，哎呀。

0: 你趁你等会儿，这个拿着啊，
1: 好好好好
0: 路上垫吧一口。
1: 哎，好好。
2: 婶儿，
0: 快来快来，吃饭。
1: 你不是不饿吗？啊！
0: 赶紧走吧。
1: 你蔫土匪。
0: 没事儿没事儿，吃吧啊。

0: 我跟你说的事儿，上班呢，下班再说。
1: 行，行，行，行，行，行了，别干了，别干了，我跟你说的事儿，
0: 啥事跟你说？
1: 我儿子最近把你家都当避风港了，是吧？你这抱得不平啊？
0: 问，说正事儿。
2: 本来说好的在你家暂时住一段时间，这都几年了也不回家，我很生气啊！是不是找着我跟某些人急呢？
0: 急什么急？
2: 我跟你说，他不是小孩了，
0: 他到80我也是他爹，他也是我儿子呀！
2: 这就你这脾气，活不了80，把自己就能气死，别给自己造幸福摇了啊！
0: 说正事儿。
2: 这边，我发现有人在背后给我儿子撑腰。谁呀？就是你冯立本，还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儿子胆子那么小，他敢不回家，不是你在背后出的主意？我没给你急眼就不错了，我告诉你。
0: 拉倒！
2: 你别好坏不分啊，你甭管急眼。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脾气，像什么呢？ 就像烧黄的瓦盆一样定型了，改变不了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犯浑，别说我不答应你啊。
0: 你威胁我是不是？
2: 对了，我就威胁你了。怎么着？你这样，咱家的事儿别在这说，丢人。跟我出来。
0: 你这人不大讲道理，我一直在讲道理呀。当初咱是不是说好的，家宝暂时住在你家，暂时对吧？
2: 嗯，
0: 怎么就改成常住了呢？你这是生生要把我儿子弄成你上门女婿是吧？
2: 我是的。哎，你要是同意呢，我没意见。
0: 过分了啊！你自己没儿子跟我抢，有你这样的吗？
2: 这脾气说急眼就急眼，我们俩什么情感？孩子们不理解你，我立本不理解你啊！啊！
0: 哎，那你就再理解理解我，你帮帮我。
2: 我一直在默默的帮你，你不知道吗？你把儿子还给我，算真帮我。我跟你说这么半天，你还没明白？ 你们爷俩现在是针锋相对，跟仇人似的，成天在一起净吵架，这日子怎么过呀？你这样，师哥，这技术方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从脑子上，你确实不如我。我给你出主意，你这样，让你儿子在我家多住上一阵子，然后你呢，平静平静，哎。
0: 消消火，然后呢，你退一步，让他退一丈，你看这事不就解决了吗？是不是，师哥？你说，我这次对不对？啊？
2: 竟然说的很对，你看看。行，今晚咱不回家了，下馆子。
0: 别，没开心呢。
2: 哎，别紧张，我请客啊。下班咱就走。你怎么发财了？钱烧的呀？
0: 有点钱。
2: 那行呗。
3: 我告诉大老李去，
4: 别告诉他了，他闻着味儿自己就来了。来，您的菜齐了啊，您的菜还要点什么？
5: 够不够？

0: 那行，有什么需要再喊我啊。
1: 哎，一人吃啊，来俩羊肉吃。
2: 这要我这一花米一齐，这个摆着还又不是过年。
3: 你多抠。
4: 老弟，两瓶啤酒。
5: 哎呀，来喽。
6: 小迪去。
0: 你怎么喝的？光喝的。要了。
7: 儿子，哎，快点，儿子。
8: 大哥，
9: 小迪下
8: 吗？放心吧。知道他在哪儿，他肯定会回家啊！
10: 哎，刚才我看到好像是小金秀。
11: 来和小姨玩橡皮筋吧！
12: 我才不跟你们玩呢，那是你们女孩玩的。
13: 哎，
12: 这没意思吧？来，我们玩认识咋样？
13: 哎，可以。手牵手背，
12: 哎呀，
14: 哎来，
15: 哎，就让他帮咱们吧。
12: 你帮我去胡同拐角那块儿看点人好吗？如果有人来了，你就把这个车这样晃一晃好吗？嗯，好，来拿来。
13: 什么？
12: 那咱。

0: 哎呦，这谁家的孩子啊？流血了，这谁打的呀？啊，谁家孩子？别让给我手绢看。
1: 拿着，给我快看看谁家的孩子，快！
0: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给我出来！出来！
2: 导啊，
3: 哎，
2: 来来一盘。
0: 不，你的洗脚书啊？
2: 你不知道小刚。

0: 你这货闯大了，我找你姥爷说理去。不是，怎么回事啊？这孩子他还救了我，不是有意的。啊啊啊！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先别说了，咱们啊，先跟我去医院处理一下。
0: 啊，不行！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3: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这又老杨，你这个，你外孙啊，给我开了瓢了，你说怎么着吧？
1: 老穆家，你再过分了啊！你给改个说法。
2: 小康，怎么了？怎么回事？
0: 不是有意的。
2: 行行，要不管有没有意，来来，给爷爷道个歉。
1: 哎呀，行行行，
2: 行不行？哎呀，太过分了，跟个孩子你俩置什么气呀？这光明要赶紧去医院瞧瞧去。
1: 哎，不行，什么至于不至于啊？感情您脑袋没被开瓢，您不着急了您。
2: 好了好了，小刚没事，不哭不哭不哭，来，咱们是晚辈，咱给长辈道个歉，好不好？给，
1: 我不，
2: 让你们听话。
1: 哎，老娘。

0: 赶紧处理你脑袋去。你走吧。
1: 快走走走走。
2: 万强啊，做得对啊。
3: 放心，英华那儿我去跟你说。

0: 怎么老看我呀？
1: 你好看。
0: 对，我怕你夜里饿，给你带的吃的。这是酱鸡腿，我为了等刘师傅出锅才来晚了的。你不就爱吃这口吗？
1: 我在这吃不合适吧？
0: 那要不咱电影别看了，咱出去吃吧。

0: 张曼，你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啊！这么多天连个电话都没有。
1: 英华，你都不知道我都累坏了，哪有时间顾你啊？
2: 你可别生气了，每天累得我回家倒床就睡觉。
1: 我现在都累瘦了，你要不信啊，你过来看看我。
0: 你赶紧给补回来啊！你先生不是喜欢胖的吗？喜欢丰满的。
1: 那个你说的也是。你说我怎么就怀不上孕呢？怎么怀孕这事这么费劲呢？
0: 别着急，慢慢来。你这一个人多好啊，自由自在的。
1: 哎，你可别说风凉话啊！要是我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大儿子，我也不着急。
0: 啊，张曼，我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好，再见。
1: 哎，
0: 快坐。我刚给张曼打电话呢，听说你昨天去看她了呀？
3: 啊，我昨天白天没什么事的时候，我就去看了看。她现在啊，也是半个老板，她家生意挺好的。
0: 张曼啊，真是找了个好男人，再生个孩子就全活了。你说她这人啊，真是印证了一句话：傻人有傻福。
3: 嗯。哎，我看他们建材厂那边生意就挺火的。我就想着，我们村啊，往北走五里路全是山，我想建一个石材厂，一定能火。
4: 你想开一个石材厂？
3: 嗯。哎，我也就那么一说，可我这两眼一摸黑，啥也不懂啊。
0: 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倒是挺好的，但是啊，你之前得好好调研调研，把情况查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开。
3: 哎，我现在本钱还不太够，再等等吧。这首先第一步啊，得找个地方打工学习学习。
0: 那倒是，咱们无论做什么呀，都得好好学习。你这边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3: 行，我就是一个退伍军人，只要不偷懒，准能找口饭吃。
0: 现在还这么年轻，是该干点自己的事儿了。
3: 嗯，
5: 这老爷子，学总得上吧？老爷是没办法，老爷不是有意的啊！乖乖乖，跟老爷。你看你这个孩子，
4: 小刚，怎么了这是？啊，
6: 妈，啊，老爷打我！
4: 我你怎么能打孩子呢？你是不是打人打上瘾了？小刚，别哭了啊，没事没事，有妈妈在呢啊，你跟小玉一起上学去啊。
5: 小刚。
4: 不是，你打我们也就算了，孙子辈儿的你也不放过。你答应过我，不打吗？小刚，你是怎么做的呀？这么小的孩子，你怎么下得了手？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有什么你冲着我来，你干嘛对小刚这样啊？

0: 我自己的儿子，我连他的手指头我都舍不得碰，你凭什么打他呀？
1: 英华，来来来，

0: 光明啊！
1: 啊，
0: 哎呀，处理好了。
1: 哎，处理好了，这不缝了两针呀。哎呀，开了天眼了，这回我可是名副其实的二郎神了。
0: 谁呀？哎，光明啊，你看，咱们都是邻居住着，是吧？那小刚啊是个孩子，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您呢，这大小那是一级干部，是吧？你媳妇儿这个觉悟啊，那跟你还是有差距的。那话说的太难听了。
1: 是啊，是啊。这件事啊，本来是我们占理，可最后弄得吧，我们还欠人家老姜一家的。不应该，不应该呀、啊！你看这样啊，我会严肃地批评这个杨淑芬同志，我会亲自带着他给老姜家赔礼道歉，尤其啊给那孩子赔礼道歉。您说的对，街坊四邻住着得多包容多理解，您看这样行不
0: 好？您那是这个
2: 高爷爷。
0: 哎，
2: 高明，你怎么回来这么早？
1: 哦，我今天是下班早。
2: 您刚才说我什么了？
1: 啊，没说什么，说呀，领你逛大街啊。
3: 英华姐。
4: 姐。
3: 给你这儿，小宝。英华姐，你见着小泥鳅了吗？
5: 小泥鳅回来了。
4: 还没有。其实我知道小泥鳅在哪儿。
5: 那你不说。
3: 英华姐是这样，昨天爸在小泥鳅打工的饭馆给碰上他了。你说这巧不巧，我们知道了之后都特别紧张，就怕爸找到小泥鳅再打他，我们差点连夜通知他赶紧逃跑，搞得跟地下工作者似的。今天一大早我们俩就去堵小泥鳅的被窝了。
4: 姐，你放心吧，啊，小泥鳅啊现在长高了，也胖了点，在餐馆干得特别好，餐馆老板啊还让他负责采买，你要没事的话可以去看看他。
5: 好，哎呀，太好了，总算是有着落了。啊，这小泥鳅回家了，你呢？
4: 金枝，那个我和三姐再聊两句，你先回去吧。
3: 哎，好。嗯。
4: 姐，你觉得小泥鳅真正回家吗？他要是不愿意回家，别逼他，我觉得咱爸饶不了他。
5: 小泥鳅的工作我来做，你是家里的长子，你得起个表率的作用，你老是在人家待着怎么回事啊？咱爸以前是做了很多不对的事儿，但是那才是你的家，再怎么着那是你爸。你上夜大解一百个知识，可是你对这个家不闻不问。你说这小泥鳅离家出走好几年，你又不回家，咱爸心里能好受吗？
4: 他就打吧闹吧，爱怎么闹怎么闹，我就是不回去。
5: 咱爸这个人啊，你就别跟他计较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他呀就是那种战斗型的，跟这个战斗完了跟那个战斗，他其实啊是疼我们爱我们啊。
4: 还棍棒底下出孝子呢，他就打吧啊，把这个家打散了他就完事儿了。说真的姐，这个家要不是有你和张婶在，早晚有口遮乎饭吃，早就没个家样。行了姐，我不和你说了，你赶紧回去吧。
5: 行，我走，但你得答应我，过两天提溜两瓶酒回去看看爸，知道吗？
4: 甭管了。
5: 嘿，死犟，你知不知道？我走了啊。
4: 慢点姐。
6: 我告诉你啊，你什么都不明白。那天晚上你不是把那俩混混弄走了吗？昨晚不又来一大帮。

0: 吗？啊，这也就是我了。这要是你，你肯定就被收拾了。我劝你啊，赶紧把这位置还给我，过两天引得了，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1: 你说完了吗？
0: 啊，
2: 我告诉你，刘作伟，别拿这事烦我，我脾气并不好。
3: 我说你能不能跟快点
4: 儿？我这不是跟着你走了吗？
3: 娟儿，哎，怎么？嘿，小钱也来了？你怎么不上班呢？病了？
4: 妈，这个慧娟儿她不让我上班，非逼着我回来。我这……
3: 你怎么说话呢？不是你说要回来看妈的吗？看情况吧。妈，嗯，我好好的生什么病啊？您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我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跟爸也不知道关心一下？你看你还埋怨起我和你爸来了，你真是的。那你没什么病，你没什么事儿，你咋不上班呢？啊？哎，小钱他怎么样啊？
5: 你有自个儿问过？
3: 这。
5: 跟您说个事儿啊，我辞职了。
3: 什么？辞职？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胆子这么大呢？你怎么不跟你爸爸商量一下呢？
6: 那帮大傻帽，没一个好东西，违反了财务制度。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就合起伙来整我。姑奶奶，我怕他们。
5: 再说了，一个小招待所的财务我也没放在眼里。怎么着？我也不能栽在自己的专业上，不是？
3: 你这丫头，你怎么总跟单位的同事闹矛盾呢？一起工作，你就不能大度点吗？你
6: 大度也要建立在原则上啊，跟他们讲大度，他们有那素质吗？违规的事儿我能跟他们一起干？还有我们新来的一个主任总是死不腻的看着，老想占我便宜，
5: 最好是找个条件好的大饭店。
3: 哎呀，行了吧你，是不省心呢你呀！你慢点儿，
6: 这种憋气的活不干也罢。
7: 您放心，就算您跟爸不帮我啊，我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不难。我以前的同事给我打电话了，他们正缺会计呢。
6: 这活可比以前那个招待所强多了。
7: 月妈，我饿了，你去给我煮碗面条呗，再给我俩鸡蛋。哎，妈，我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这是干嘛呀？哦，单位同事跟我较劲，婆婆给我闹别扭，您这亲妈还给我脸色看啊？
5: 让不让人活了，娟儿？你没跟小钱闹别扭，婆婆就找你别扭，你没找婆婆别扭吧？我猜肯定是你跟婆婆闹起来的，是不是小钱啊？啊，
4: 妈，其实是，
7: 哎，这娘俩让我交生活费，她的钱我都见不着，全让她妈把着。这老太太够逗的啊，把着她自己儿子的钱，然后还算计我兜里的钱，这不吃饱撑的吗？
4: 慧娟，
3: 这过日子啊就是柴米油盐，你说你跟你婆婆算计什么呀？让你出你就出点呗，这很正常啊。你都离一次了，你还想离第二次怎么着啊？要不这钱妈给你出，这过日子啊，大家都得出力，不是？
7: 就不出，凭什么呀？我一个子儿都不给，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亲爱的婆婆，她亲爱的妈， 没事就数落我，说我不会做饭，房间乱得跟猪窝似的。哎，他凭什么说我呀？哪儿那么多话？我看这辈子我是再也遇不到像周强那样的人。算了算了，一想起这个我就头疼。妈，您就不能给我下碗面条去了？我饿了。
4: 妈，那个我去给慧娟煮碗面啊，我去给她煮啊，我去。
8: 就欠饿你几顿，你看人小钱多好啊，别想回头还得让你爸爸给你指导指导。
7: 我就说弯拐的太多了，才惯出他们那么多毛病了。

0: 你天生就是个当领导的料，走吧，找个地方我请你吃饭。
1: 对了，我有个地方，今天我请你，逛了一上午，你也累了，咱们吃饭的时候好好聊聊。
0: 行，都听。

0: 你还知道我是你姐啊？
1: 姐，咱们坐，咱们坐下说。姐，你坐。
0: 你跑出去这么多年，你连点信儿都没有。
1: 姐，他当年我实在是太饿了，跑到这儿来吃，吃完告诉他们我没钱，老板善良让我看杂货抵债，别争下，我看的还挺好。老板就把我留下了。
0: 不管怎么样，你也得给家里面来个信儿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跑，家里人得多担心啊！
1: 我不敢给你们消息，我害怕咱爸找麻烦。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没他那口神，我也饿死。
0: 我就知道你一直在跟爸赌气，可是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儿也该放下了。小泥鳅，也不打声招呼。哦，你好，哎，你好。
2: 姐，这是我们餐馆谭老板，谭哥，这是我大姐，这是大山哥。哦，哎，你好，你好，哎，你好，
3: 谭老板你好，我是小泥鳅他姐，我叫江英华，谢谢您了，把小泥鳅招呼的这么好，谢谢。
2: 哎呦，甭客气，这孩子我们大家伙都特别喜欢啊，在我这干的挺好。咱们在这吃个饭啊，我请客。<笑>
0: 不用了，不用了，谭老板，您太客气了，哪能让您请客呀？
3: 大姐跟姐夫来了，怎么能不吃个饭就走呢？<笑>
0: 不是您误会了，我们俩不是两口子，这是我哥。哎，
2: 你看，我看两位这么般配，我乱点烟火了。
0: <笑>姐，你就甭客气了，我给整俩菜去啊。李阳，快点整俩菜。
4: 好。
0: <笑>那就听我弟的，不过谭老板。 饭我们吃了，但这客得我请。这些年，多亏你照顾我弟弟的，把他照顾得这么好，真是谢谢你了。
2: 哎，话不能这么说，我还捡到个宝呢，小泥鳅啊，真不错。<笑>

0: 来了，怎么说话呢？拿我跟他们比呀、啊？找抽吧！哎，
1: 你看，我说错话，我重说行不行？您呐，就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大美妞啊！餐馆老板要是见着您，准饱馋的流口水。
0: 这么说，你们老板还挺好色啊？
1: 那我可得好好考虑一下。哼，您可真逗。 男人也不都是坏人啊，啊，那男人有好人，女人也有好人，咱这好人碰好人就一起合作呗，就是这江英华啊。现在我们老板是特别的护着他，结果呢，这江英华还挺傲，一直没答应我们老板，可越是这样，越把我们老板勾搭对他是言听计从，这歌舞厅差点就姓江了。
2: 怎么，江英华在你们这儿还是头啊？
1: 区区一个副总经理而已，那再怎么这也是我们自个儿家的买卖啊！跟您说，只要您来了，替我把这钱匣子看住，咱俩迟早有一天得把这江英华挤兑走。
2: 这么容易能把他挤兑走？
1: 哎呀，我一个人呢是不行，但现在您来了呀，我就有了帮手。弄好了，咱连我这姐夫一块儿挤兑走啊！在这个地方，哥哥我吹口气儿，平地就能起大风。
2: 户口过不小，我就能长大水。放心，没人敢欺负你。
1: 哟，
2: 英皇元帅呀、啊，这么本事，那你要我干嘛呀？你自己干得了。
3: 开玩笑，别生气啊。
2: 吹什么牛？瞧瞧你那德行。
3: 走吧，
2: 带我先去会会你那姐夫。
3: 哎哎哎，行。来，哎，杨小姐，请。 徐总，我把您要的人给带来了，这位是杨慧娟，杨小姐。哎，
4: 杨小姐你好，
2: 徐总你好。
4: 来，坐。
3: 徐总，那我就
4: 你干嘛去？
3: 待着。杨小姐，
4: 坐近点。
5: 作为呢，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了。这是我的名片。哟，咱们歌舞厅啊，和建材公司
4: 都缺会计。歌舞厅的账没那么复杂，建材公司那边呢事儿稍微多一点。这没问题，谢老板，这些活都是小事儿。不过。 我能不能干兼职啊？我不太想丢了正式工作，毕竟这些事情也没那么复杂。哎，
3: 行啊，这正合我意啊。你只要每月把工商、财务和报表给我弄好了就行，每个月我给你500，你看行不行？哎，
4: 行啊，你只要把出纳的票据归纳好，我就给你做表。
3: 嗯。
4: 这账上和报表上这账平不平，还不是你们会计说了算。行，徐老板您放心，包你满意。
3: 咱累。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3: 作为你回头带杨小姐在咱们这儿好好转转，
1: 哎，
3: 熟悉熟悉环境。
1: 哎，
3: 晚上你替我请杨小姐吃个饭，
1: 开个票，我给你报。
4: 我呢，有事儿得出去，我就失陪了。到时候你们走的时候把门给我锁好了啊！
1: 哎哎哎，徐总您慢走啊！
4: 怎么样？这么心急？以我的经验，你这姐夫啊，一定是去见女人去了。不信，我给你打个赌。
1: 哎，你要这么一说啊。 我还真觉得他就跟上了听似的，哎，是不是见江英华去了？要不咱凑个热闹去？

0: 哎，那个什么，慢着点啊！
1: 去！
0: 哎，我跟你说，看我怎么收拾，绝对没问题。我姐夫，进去。

0: 赶紧给你表姐打电话去。
1: 哎，行。
2: 哎呦，英华
3: 来了，来，
0: 进来坐，进来坐。哎，这儿。
2: 我跟你说，这挣钱是为什么啊？挣钱就是为了花，挣钱不花存银行里那就是个数，花了才叫钱。
0: 徐总，您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不会就咱们两个人吧？
2: 还真就咱俩人，我谁都没请，别人还真不够这级别。
4: 你呼我干嘛呀？没完没了的！哎呦我去，人家烦着呢，我累死了，我这一天都输了一天了，我啥事儿快说。
5: 那算了吧，那我不说了。
4: 说嘛，都给你回了。
5: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我刚看到我姐夫呀跟江英华进了酒楼。
4: 哎，那人等我啊，别动，你等着。
1: 哎，怎么样？
0: 你可真缺德啊。
1: 啊，彼此彼此嘛。
0: 干什么？
2: 坐坐坐。我站着干嘛呀、啊？今儿啊，我给你放一天假，咱俩一醉方休，你陪我聊聊天，就这么简单。哎，喝呀喝呀！
0: 我不喝酒。再说，咱们歌舞厅离这挺远的，一会儿我还得走回去呢。
2: 我就故意找了一这么远的地儿，它远它清静啊，它没有人在这儿听了以后就嚼舌头根呗。今儿你陪我，真的就好好的喝喝酒，咱俩唠唠嗑，行不行？
0: 徐总，我今天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您看可不可以给刘作为安排一个位置啊？他原来是只对付我一个人，现在三天两头的找大山哥的茬，这样下去可不行。而且我听说他跟黑道的人是一伙的。
2: 这事儿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目前有好多事儿还得靠他关系来评。
0: 这个刘作为一看就心术不正。徐总，我得给你提个醒，这个人你得离他远点儿，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2: 我清楚啊，咱不说刘作为。哎，那大山不错，挺实在，而且又有能力，你俩关系不错吧？我听小道消息说你俩是男女朋友，有这事吗？
0: 我和大山哥是男女朋友。
2: 嗯，
0: 这些人可真能瞎扯。大山那是我哥，当时大山的妈妈张婶儿救了我跟小刚，要不是他们母子俩，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沦落成什么样了。
2: 哦，这么回事。来来，行，来喝一个，喝一个，咱俩喝一个。
0: 哎，真的不了，汇报完工作了，我该回去了。
2: 哎，别呀，干什么这是？你就跟我这么讲原则呀？
0: 跟您必须得讲原则。

0: 又不是你啊，我们家徐彪不会这样，三天两头的不回家，就你个江英华勾搭的。
1: 说话这么难听啊？
0: 怎么难听了？他现在都还不听我说呢。
2: 我就是要让那个江英华看看，我想嫁就嫁，想离就离，我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我让他一辈子后悔。
1: 什么叫我跟你扯什么觉悟？那你是不是跟领导谈这个问题来了？我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啊。
3: 你解决了没有？
1: 我解决得了吗？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最不讲原则的就是你。
1: 行行，师哥，你别喊，你别喊啊！晚上你我家你也不去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怎么没想到请喝酒请出错来了？
2: 你们俩也太不是东西了啊！晚上喝酒不叫着我，不怕我断了您家电？
0: 怎么哪儿都有你，你别说话行不行？
1: 你就不怕你老婆给你断电？
2: 不会，秀琴同志，我已经批评教育过了，不信你再让他给我弄。
0: 你闭嘴，你闭嘴，闭嘴啊！立本，来，今天咱就把话说清楚。大老李在这儿，好吧？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被你霸占了那么多年，你还舔着脸跟我急眼？我告诉你，我就是被你算计了。
2: 哎，他就是挺缺德。
0: 你看，
1: 闭嘴。师哥，我算计你。那腿长在孩子自己身上，是他自己不愿意回来。这，要我我也不回来。一进屋看着驴脸有病啊！
2: 老去就这德行，
0: 你走，
1: 你走。
0: 王立本，来，你把刚才说的话你再给我说一遍，来。
1: 好，师哥，我把这话再跟你说一遍。不是不想回去，是不是？我跟家宝都商量过了。关键是你们家的问题没解决呀。
0: 我家什么问题没解决
1: 啊？
0: 啊
1: 啊
0: 啊！什么娘？
1: 师哥，你这脾气吧，一点不商量，说急眼就急眼。房子呀，到现在不是还住不下吗？师哥，我跟你说啊，技术方面我不可以跟你聊，你比我厉害，对吧？但是要说动脑子，你三个不如我。你这样，师哥，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你跟厂子申请一套房子吧。你又是老师傅。

0: 技术这么好，厂子一定会考虑你家的困难。你这样，你找王主任说说，如果王主任不同意，你跟我说，我俩关系好，肯定能成这事。啊，
1: 你真能出点人主意。你
0: 什么人主意？就人主意。我跟你说，我从小立志就想当厂长，
1: 那我还真觉得可以。姐，
2: 哪儿呢？哪儿呢？
1: 哎呀，这车酒楼。
2: 嘿，这个徐彪哈，我说我今天打麻将那么背呢，啊，真喜欢。
1: 哎，别，万一是个误会呢？
2: 滚一边去！你呀、啊，就是个坏人。
1: 要么咱俩能凑一块儿吗？
2: 滚！
3: 实话说啊，我现在是什么都不缺，我就是缺一可心的女人。
4: 您不是有嫂子吗？
3: 是，我是有她，但是我俩没感情啊。现在我这心里特堵得慌，我跟她就是对付着过，明白吧？
4: 这婚姻哪有一帆风顺的？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儿。
5: 我看嫂子这个人啊，她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3: 你坐近点儿，你离这么远，咱俩这聊天不方便。
6: 那我坐近点啊。
3: 其实吧，你看你现在这情况，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你从你不美满的这个婚姻里脱身了，但是你不像我呀，我这日子过得特别不幸福，特别不美满。要不是因为我们家那孩子，我八次婚都离了。我
2: 不美满。你早干什么去了？谁逼你跟我结婚了？你还想离八次婚了？我都想离一百回了。
3: 现在你可以，你还盯我梢了你？你这没你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别
2: 吵吵吵吵啊！在单位聊就算了，还跑出来聊？你瞅瞅你们这菜，哎呦，还没少点呀！你想怎么着啊，徐彪？你怎么着啊？
3: 行，回家，别跟这捣乱。
2: 你还知道有家呀？心里有家吗？哎，要不是你啊，我们家徐彪不会这样。三天两头的不回家，叫你个江英华勾搭的。
3: 说话这么难听啊？
2: 怎么难听了？他现在都还不听我说呢。你个坏女人，有今天这样没用。

0: 我去走了，您跟嫂子好好解释一下吧。我家有点事儿，今天先请个假。
1: 哎，嘉华，你别走！
2: 行了，行了，
1: 别走。

0: 干嘛呀？
1: 什么人啊这？
0: 这什么事？
2: 好戏要开始了。该你出场了。
3: 明白。
1: 这俩人啊还出来喝上酒了。让给俩喝。喝得成吗？
4: 哎呦。
1: 哎。
4: 姐。这怎么了这是？我扶你回家，咱回家说吧。
1: 回什么家？这么多菜还没吃，吃完再回。
4: 你说的对，钱咱都花了，咱凭啥不吃呢？是不是？
1: 三儿啊，
4: 哎，
1: 我跟你说，徐彪这回可是伤透我心了，透透透透透透了。也就是你啊，现在知道心疼你姐来。多吃点肉。
4: 嗯嗯嗯。
1: 以后，就让你心疼。

0: 你姐了。
1: 我跟你说，姐，你放心啊，你老弟我对你那是忠心耿耿，咱姐儿俩呀一定得想点办法把这江英华给他灭了。不灭这江英华呀，楠姐咱姐儿俩这心头之恨呢。
0: 没错。
1: 哎，
0: 来干一个。
1: 哎，干一个子。
2: 你加班加班的啊，你加班哪去了？你老姜他都知道回家，你不知道回家呀？
3: 啊，秀琴呐，你别这样，我们这是聊工作。
2: 聊工作？骗傻大姐了吧？回家。
4: 不媳妇，媳妇你轻点，回去我自己跪着去。哎呀，没有，你把你累着。
3: 其实大老李也挺可怜的。

0: 英华，英华，英华，
1: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这大早的。
0: 歌舞厅出事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昨天晚上后半夜，来了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和小痞子，又喝酒又跳什么贴面舞，还弄什么脱衣舞表演。后来啊，徐总被警察带走了。
1: 被警察带走了？
0: 啊，
1: 不是，咱们歌舞厅也没有这项业务，这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啊。
0: 哦，对了，徐总被警察带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去找建材商店的经理韩露。
1: 韩露，大山，怎么了？
2: 妈，没事儿。
3: 英华，怎么回事？
1: 啊，没事儿，歌舞厅出了点小事儿。爸，我们先出去了，叔，我们先出去了啊。走
0: 走。
3: 我早跟他说过，这工作不是个正经事儿，他就是不听。这亏得昨天晚上没去上班，不然抓进去的是他。
1: 孩子们的事儿咱也不懂，也管不了，你就别操心了。
4: 这老江家事儿真多，我刚睡着他就把我吵醒了。你说，哎呀，跟他们做邻居真是倒了霉了。
5: 行了行了，家家都有难唱的曲儿，赶紧睡吧啊！
1: 哎呀。这是啊，你怎么这个时间回家呢？啊，你这大包小包的是什么东西啊？
6: 姑奶奶，我不跟她过了，过不下去了。
1: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呀？
6: 我婆婆那人事儿也太多了，天天教他儿子怎么治我，我能受得了这气？不过了，
1: 啊，
6: 成吗？
1: 你这是闹哪一出啊？你还想离第二次啊？你这是拿离婚当玩儿啊你啊？你再这么离下去，往后还谁敢要你？
6: 我要不要他们还两说呢？哦，就我这条件，你还怕我找不着对象啊？
1: 找个对象对我来说，他就不算个事儿。
6: 不过，要找着像周强那样的男人，确实不太容易。哎呀，反正我杨慧娟的男人总得有一样，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有拳头，要么有模样，一样都没有，绝对不行。
7: 你，
6: 我怎么了？
7: 你可真行啊！
8: 慧娟，慧娟，你把门开开，咱俩进来聊聊行吗？啊，爸，
1: 老头子，我去把门开开吧。啊，
9: 这妈，你敢开门，我可死给你看！
1: 哎呦，我也不能让他总这么敲吧。
3: 行了行了行了，我去吧。
1: 爸，
3: 我们俩呀，早晚得死在你手里边。别敲了，门都掉了。
8: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慧娟怎么了，我和她说什么了？真的，爸，怎么就到现在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能闹成这样。
3: 哎，
8: 你
3: 别说了，快把她到屋里边去。
9: 去
3: 弄屋里边去。小钱啊，我跟你说，你让她冷静冷静，我们好好劝劝她，你先回去行不行？快快快，好吧。哎呀呀，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啊，去吧去吧去吧。

0: 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啊？当初是你们告诉我的，这日子过起来了，是越过感情越深。对，一开始的时候呢，小钱是挺听我的，可他后来就变了，处处听他妈妈的，娘俩合起伙来算计我。再说了，这日子我也是过不下去了，他们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就知道存钱。我是一口饱饭都没吃上，我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啊！啊，
1: 忍无可忍怎么样？你想怎么着？当初谁逼你嫁人了？就说第一次离婚吧，你嫌人家小姑子多，你跟人小姑子打得头破血流的，非离不可。行，我们就依了你了。这第二次，我们可是帮你找了个独生子吧？哈哈，你不照样跟人家过不下去了？我那个孩子啊，你也找找你自己的原因吧，啊？这结婚可是你自己同意的，你现在不想过了哦，就来怨我们呀？你说说，谁们家过日子没个计划啊？我觉着人家钱家呀对你已经很宽容了，你别不知足，赶紧给我回去。
2: 呀，你小点声，小点声，人家江家还在睡觉呢，
1: 让他们笑去吧。
2: 慧娟呢，你呀就是太爱和英华较劲了，非要把自己风风光光的嫁出去，气死这个英华。哎，人家没气死，你都快把父母气死了。
0: 对，我就是要让那个蒋英华看看，他抢走了周强，最后也落了个守活寡的下场了。可是我杨慧娟身边男人有的是，我想嫁就嫁，想离就离，我要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毁了我的幸福，我让他一辈子后悔。
2: 慧娟呐，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这么不要脸的话呢？你呀，
1: 你就满嘴胡咧咧吧，你就。
2: 哎呀，娟儿，大早上的你要去哪儿啊？啊，
0: 我爸容不下我，逼急了我就不在家待，我去跳楼。我去跳河，我去死！哎呀，
1: 好啊，你去跳楼，你去死，反正今天呀，我这张老脸我也不要了，你去死了，你爱怎么死怎么死。
2: 哎呀，娟儿，你，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1: 你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你，
3: 小强
4: 啊，
3: 啊。哎，我跟你说，把每月的饭钱留下，剩下的都取出来存个一年期的。
4: 成，银行开门我就去办。高奶奶一会儿睡醒了，让她抓紧时间吃早饭啊。
3: 去吧去。
4: 哎，好好好，
3: 你忙去吧。
4: 哎，
5: 玉华，来吃啊。
6: 我吃不下。
4: 吃不下你盛那么多干什么？这不糟践粮食吗？
5: 哎，没事，你吃不下算了。
4: 你说说你，啊，你复读几次了？复读一次考不上，复读一次考不上，啊，你考得不好，你回来再跟我说一声啊。
5: 哎呀，你别说，
4: 一直憋在肚子里边，你跟你蔫土匪。
5: 哎呀，你别老说他了，玉华什么学都没考上，心里不好受呗。
4: 我还不好受呢。
6: 婶儿，我这阵子一直很努力，预考时成绩也不错，可我一到大考试我就紧张，发挥不好。我本来是想我考个大专我也就对得起我爸了，可是我这分数不够，再考我就超龄了。
5: 只要努力了就行了，如果实在想上，你就跟你大哥一样上个夜大，让你姐在宫里读呗。
6: 夜大？那我爸他还不得吃了我？我去打工算了。
7: 阿姨，您别伤心了，等我长大，一定考个名牌大学，圆您这个梦。你这孩子真不稳重，二姐，只有我能替你圆。

0: 这个梦。
1: 好好好，你们俩都好好读书啊。没事儿，快吃饭啊，听话。
2: 我这一接到电话一分钟都没耽误就赶过来了。甭急啊，咱们呀好好商量一下。
3: 要我说，这一定是歌舞厅里出内鬼了。
4: 我觉得这事应该是刘作为做的，就是还没有证据。
2: 徐总啊，心里应该明白。徐总这个人啊，念旧，他们又是亲戚，对他呀，应该下不了手。
3: 不把刘作为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早晚得让他给算计了。
2: 我分析啊，这刘作为啊，就是为了歌舞厅的权，非要抢到自己手里。他还真以为这买卖是他们家的，里外不分了。
3: 这里面一定有事，就看徐总怎么想的。
2: 我呀，还真打听了一下，这个事儿挺麻烦的，估计啊，罚款是少不了的。
4: 韩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跟他老婆说一声吧。
2: 好，这样我来安排，你们放心吧。

0: 你看我们家的情况，我不用说你也知道。我老伴去世的早。喂，这个你稍微等会儿再打来啊。王主任，
1: 接。
0: 我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你一会儿再说吧。带着五个孩子确实不容易，我们家地方又小，就三间房。一看五个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我大女儿都生孩子了，我都当老爷了。我们家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祖孙三代。你看，
2: 江师傅，你家的情况厂里都知道。76年就计划生育，你说你吧，
3: 你没事你就生一个，没事你就生一个，
2: 这谁也挡不住啊。你现在要房子，这祖孙三代绕膝，这不挺幸福的事吗？大家都羡慕呀。
0: 这怎么站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这个儿孙绕膝挺好啊。我家绕不开啊，你看我女儿房间上下铺塞得满满的，全是人，这转不开身了都，这房子太小了。
1: 你们家房子太小的原因是你女儿也开始绕膝了，这个怎么办呢？
0: 是啊，是这个问题啊。
1: 但厂里的情况就是，
2: 有多少户提出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老李你熟吗？
0: 熟。
2: 儿子比不比你儿子结婚时间早？现在也在排房呢，有没有先来后到？顺便等一下。
0: 哎，我说这个情况不一样啊，这大老李他儿子结婚是比我儿子早，但他们家不是还有房子住吗？他儿子不还住在家里边，能住得下？我们家是根本就住不下，从我儿子结婚一直住在老丈人家。你这想什么样子？我想着能对付一下啊，过一段时间分房子就好了。这个分房子怎么也能照顾我这个厂里的老同志吧？哎，他就是把我晾在一边，就是没分给我。你这说不过去了吧？
1: 怎么就说不过去了呢？厂里哪一下不体谅老同志了呢？哎，住老丈人家有什么不好？一个儿子住在女儿家有什么不好呢？什么都叫爹。作为一个厂里老同志，你能不能体谅厂里的困难？不要说这个没有觉悟的话，理解吗？哎，现在不说这个了，娘啊。现在文物局啊，
0: 不，厂里文物局的事儿，咱们有时间说，啊。王小天，你把这房子分给我，我天天跟你说这有觉悟的话，好不好？我跟你说房子的事，你扯什么觉悟？你跟我。
1: 什么叫我跟你扯什么觉悟？那你是不是跟领导谈这个问题来了？我给你解决一个问题呀。
0: 你解决了没有？
1: 我解决得了吗？
0: 解决不了你。

0: 说这废话干什么？多去找你个没有？
1: 那你什么态度？你要不要解决问题？你文武弟你去不去？
0: 你找有觉悟的去吧。
2: 江师傅，我们局长啊，正让我找您呢，怎么这么巧？这怎么了？这是谁惹着他了？是。哎呦，王主任，
1: 孙主任，你怎么来了？
2: 哎呦，我这不是压力大吗？局长啊，催我，你说我能不催你吗？哦，我这还给你带来了正式的公函。
3: 孙主任啊，这个事情我们厂开过会了，厂长决定了，由江万祥师傅带队，配合你们文物局进行大清查工作。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王主任，谢谢王主任。
3: 现在这个江师傅呀，
2: 哎呀，怎么了？
3: 他现在管厂里要房子，厂里哪有房子满足他呀？你现在这个问题卡着了。
2: 哎呀，这个事儿啊，耽误不起呀，你得想想办法呀。
3: 哎呀，你这个。也是个紧急的事儿，倒是。
4: 哎，孙主任，这样，厂里还有一个老师傅，冯立本，跟江师傅是一个师傅的，进厂很久了，手艺很好，你放心，万无一失。
2: 什么万无一失啊？这问题可就出大了呀！我们局长啊，亲自交代。说呀，务必得把江万祥师傅请来，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你跟他说，这是他退休前最重要的一次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党做贡献的时候。文物它体现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你跟
3: 哎呀，行，哎呀，这，我知道。
4: 你这样，孙主任。我跟厂长商量一下，行吗？
2: 好，太好了，王主任，那我可等你消息啊！
4: 行。
5: 徐总，
6: 没事，走吧，
5: 咱们。不等嫂子了，
6: 不等了。
7: 姐夫，姐，
8: 人呢？
7: 我走了。
8: 嘿，这个没良心的啊！钱没少发，等我就走。我还没说你呢，你干的什么事儿？你姐夫差点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他要出了什么事儿，我跟孩子怎么办？我问你，你可真行啊你！
7: 姐，
8: 干嘛？
7: 我也没想到他是这个结果呀。那反正姐夫没事就好，咱破财免灾呗。姐，我看出来了，你对我姐夫是真好，可惜我姐夫就喜欢跟那姓江的鬼混。你说要再这么下去，我姐夫兜里的钱还不都得让那姓江的给掏走了呀？
8: 这个徐彪啊，没良心呐！
7: 没良心，姐，你可不能太傻了，得留点心眼儿。我觉得呀，咱不如趁势偷着把这歌舞厅卖了。这年头，兜里有点钱才是真格的。
8: 我说了算吗？徐彪能听我的？
7: 你怎么说了不算呀？你可别忘了，咱这歌舞厅营业执照的法人可是你的大名啊！你想怎么样，谁能管得着？嘿，
8: 别说你小子啊，挺厉害的，我还没想到呢，我。

0: 到手里
1: 肯定踏实。能卖多少钱啊？
2: 当然能卖不少钱了。我跟你说，咱这歌舞厅啊跟聚宝盆似的，好多人都盯着呢。姐你放心，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能帮你卖个好价格。
1: 那你帮我打听着。
2: 哎啊，行。
1: 这个徐彪啊，对我不讲夫妻情义，那也别怪我。
2: 是。哎姐，你说咱这卖歌舞厅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再跟我姐夫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他什么事跟我商量过呀？甭理他。红尘那滚滚，
3: 跟你说过多少次，叫你注意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对待厂里的老同志。你说你跟那个江师傅打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
4: 我错了，错了。
3: 你错在哪儿？
4: 我那个工作方式太粗暴了，没有充分考虑到老同志的心理感受。但是厂长啊，咱厂真没房子呀。
3: 没有房子你不能好好说呀。江师傅这个人脾气不好，这我是知道的，但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跟他好好说，真能把他说急了吗？我就不信。
4: 是，我下回注意，我下回注意。
3: 哪儿还有下回啊？文物局的工作是市领导亲自给我打过电话关照下来的，你说他现在急眼了，撂挑子不干了，你说怎么办？
4: 厂长，错，错。
3: 那我们厂里的房子你看能不能给江师傅调剂一套？
4: 厂长啊，这房子这真没有。
3: 你要不这样，把我那套房子分给他吧。
4: 啊，那不行，厂长，你现在住着这已经是危房了，这
3: 可是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得呀。你要不这样，把他叫来，我亲自跟他说。
4: 厂长，这江老倔气头上，你现在我去他肯定不来呀。
3: 我晚上亲自登门拜访，你陪我去，你去安排一下。
4: 是，我去。哎呀，厂长，高风亮节。
3: 行了，快去吧。
5: 你干什么？

0: 你吃了死孩子肉了？啊？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你穿你姐的衣服干什么？啊？谈对象了是不是？啊？不是，不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啊？什么时候跟我说？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高考考了几年考不上，分不清的事情挺多，说。
1: 我听同学说纺织厂能招工，我就穿了我姐的衣服，跑着说想去面试，我想去打工。
0: 没跟我说实话。
2: 张大哥，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呀？这么大姑娘了，你还动手？
0: 把嘴给擦了，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害怕啊，老婶在呢。
3: 老四呀、啊。你能不能跟壮哥再商量商量，咱们再加点儿啊？
4: 不少了，你就知足吧。
3: 行，来，成交。
0: 你别跟我这装可怜啊！我这苦口婆心的，该跟你说的都说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2: 您就别说他了，玉华本来胆子就小，
0: 他胆儿小，他就是个蔫土匪，还胆儿小。你看看你，穿着你姐的一身，你是不是觉得挺美啊？你看你嘴，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
2: 哎呀，江大哥，你消消气儿吧，孩子真的是不舒服，我下午还给他吃了药，你就不能心疼心疼自己孩子呀？
0: 你别老护着他，蔫土匪一个，你哭什么哭？
5: 爸，你干嘛呀？
1: 哥啊，
0: 站住！
5: 大声嚷嚷干什么呀？咱家又没人使聋子，
0: 你这当救星来了是吗？我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啊，江家宝，你哭什么？你哭什么？

0: 你不好好读书，复读多少次了？现在一提你复读，远近我们都成笑话了。
1: 复读怎么是笑话了？复读说明有上进心，上大学有什么不好啊？我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你除了打人骂人，你就不能干点别的吗？
0: 你还要上大学吗？你去上门不挺好吗？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你家都不回，你要干嘛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家娘把连狗都不如，多少年你都不回家了？
2: 行了，
0: 走，别跟走，你走，走你就别再回来，你滚！
2: 哎呀，
0: 你看到了吗？
2: 你别总跟孩子嚷嚷，这样谁敢接近你呀？
0: 小张，你跟你娘土匪，你要干什么？
3: 打死我叫声哥，还有他叫本华，把我放开！
0: 爹，
2: 行了行了，让他俩玩吧，你跟我去厨房干点活去，走。
4: 徐总，咱们是在等什么人吗？
5: 啊，对，我新招了一个会计，我今儿正好让他来跟大家见一下，应该马上就到。哦。
6: 静，
7: 徐总，
5: 梁小姐，
6: 就差你了，坐这儿坐这儿。
5: 这就是我新招的会计，梁小姐。梁小姐，在座的都是我的大将，可以说是我的左膀右臂。这是咱们建材公司的韩经理，这位是咱们歌舞厅的江副总经理。这位呢，张大山呢，是负责咱们歌舞厅的安保工作。我今儿把大家聚到这儿啊，就是让大家吃好喝好，咱痛痛快快的乐一把啊。说实话，我今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感谢一下韩哥、英华还有大山，我得感谢你们三个的搭救之情，所以这一杯我敬你们三个，我干了，你们随意啊。
8: 梁姐，您别客气，吃菜吃菜。
7: 徐总，嗯，您多吃菜，哎，别光顾着说话呀，别初来乍到的，你可要多多关照我。哎呦，
5: 梁小姐，你太客气了，能来咱们公司的都是自家人，啊。
8: 徐总，哎，咱们今后有什么打算？
5: 之前出这事儿吧，我很清楚谁在背后捣鬼，非想害我。
9: 没关系，我绝对轻饶不了他。
5: 不过话说回来呢，咱们公司能坚持这么久，多亏了英华。
10: 英华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5: 起早贪黑还得操心受累，所以呢，我在这儿对江副总经理表示一下感谢，江副总经理应该受到嘉奖，谢谢。哎
7: 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8: 徐总做生意的眼光好，咱们建材生意也不错，
6: 吃菜。
8: 下面咱们是不是要拓展新的业务啊？
5: 我想好了，马上得扩大咱们这个装修队伍。这不是大金集团的这个酒店呢，想重新翻修。我要是能把这个项目谈成了，这将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事儿要谈成了，韩哥你得帮我负责这项目。大山，你得给我盯现场，没问题吧？
7: 大山，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你还不赶紧把想法跟徐总说一说？
11: 还不成熟，过两天再说吧。你看大家都这么开心，
5: 没事儿，有什么想法随便说啊。来来，别停筷子，咱边吃边聊。
11: 徐总，是这样，我想辞职，我有个自己的打算。
5: 你的意思是不想跟我干了？
11: 不是。我就是想回村自己创业。
7: 啊，徐总是这样的，大山哥他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也想加入，希望可以得到徐总的支持。
9: 眼下咱们公司正是用人之际，你们两个都走，这不是给我拆台吗？
11: 不是拆台，徐总。

0: 个建材厂，到时候咱们联手一起干，产销一条龙，成功的机会更大。
1: 联手还一条龙，
2: 说白了不就是想单干吗？你想自立门户是吧？大山，我这么跟你说，你想走我不拦着，我也拦不住，但是英华绝对不能走。
3: 徐总，我前几天就跟您提过辞职，再说我家里人也不希望我一直在歌舞厅干了，我和大山想一起出去闯一闯。
4: 大山，这你就不厚道了吧？
2: 你走就走吧，你还把英华给我带走？我今儿把话给你撂着，你要敢把江副总经理给我带走，别怪我立马就跟你翻脸。
3: 徐总，这么多年我的确特别感谢您的栽培和培养，我对您是非常敬重的，但是这腿是长在我自己身上，我去哪儿这也是我自己的自由吧。哎呦，徐总您消消气儿啊，这三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到处都是，您跟他们置什么气啊？你们慢慢吃吧，抱歉。大山，咱们走。
1: 哎呀，老徐，凭我经验判断，您是拜错庙门了。
4: 大老李，最近耳朵又长了。
5: 行行，你别说了，你赶紧回家吧，回头你媳妇儿该找你了。
1: 我舍命陪您，您在这说风凉话，有良心没有？
4: 啊，师哥，大老李说的有一定道理，你吧就不应该找王小天了，你就应该直接找厂长去。
5: 是不是你让我去找的王小天啊？你跟我马后炮是吗？
4: 不是，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6: 分房子又不是我说了算。
5: 你让我去找你厂长？
1: 别说了，别说了，好好说呗。
5: 当然，王小天确实不是什么东西，他舔着脸跟我说，我这边家房子不是很大吗，让你儿子住在他们家这也是很好的嘛。
6: 没错，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5: 你再说一遍。
4: 又急眼了，
6: 逗你玩呢，师哥。
4: 你下班了咱们和他喝一口，
5: 喝西北风。
6: 你
1: 说你惹他干什么？
6: 是我惹的吗？
1: 反正今天晚上您二位这火气都挺大，我也回家了，回去晚了我媳妇该找我妈了。
3: 终于离开那个是非之地。
0: 是啊，你在徐总那边干了这么久啊，谁都能看出来他很喜欢你。
3: 他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再说了他有老婆有孩子，他有什么资格喜欢别人？
0: 今天看见徐总那急赤白脸的样子，他一定恨死咱们。这件事情你怎么想的？
3: 离开歌舞厅是迟早的事儿，今天不离开明天我也得离开。再说了，我爸和小刚本来就不愿意我在歌舞厅工作，怎么你害怕了？
0: 我害怕什么？我长这么大我就没怕过谁。
3: 就是我们大山哥是特种兵，所向披靡，来一个啪啪啪啪啪，直接撂倒。
0: 英华，你能总这么笑多好啊。
3: 总这么笑的是傻子。这生活呀本来就是由酸甜苦辣组成的。哎，原来我以为离了婚一切就都解脱了，可是哪有那么多呀，只要一直向前走，生活就会给我们出很多的难题，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呢就是迎难而上。
5: 老家，老家，
7: 谁呀？
5: 哟，哦，你是江师傅新娶的老伴儿吧？
8: 王小天，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
9: 您好，我是木器厂的厂长于长贵。江万祥师傅在家吗？

0: 现在文物局的工作耽误不起啊。您这时候撂挑子，我这个厂长的面子有没有无所谓，但是国家的面子这是丢不得的，你说呢？
1: 有你这么对婆婆和丈夫的吗？
2: 好好对你，你受得了吗？甭跟我废话，离婚，马上离。
3: 慧娟，你别太过分啊。
4: 你别太过分，慧娟。
2: 就这样怎么了？带着你这个事儿妈赶紧从我们家滚。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

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

0: 江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这里曾是一片辽阔的古海，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山体抬升，群峰耸峙，一跃成为华中屋脊。这里保存着十亿年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最完整的地质构造单元，这里就是神农架。

诗经中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坚不崩，如松柏之茂，子孙相承，今天承载古人祝福的松柏、木鱼等词语，依旧是神农架重要城镇的命名。

地是第二阶梯东部边缘的高山，因其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被列为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它地处中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区域，是少数能看到北亚热带生物群落、生物进化与演替进程的

成就了神农架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成为全球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最典型代表。高峻的山体与茂盛的森林，让这里成为众多古老奇异物种的

昔日这里因神农交民稼穑，尝百草而得名。今天这里依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山林，神农架的野生动植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传奇。神农架低海拔的茶园，春茶泛绿，茶香四溢，茶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两只雏鸟出生在茶树丛中，它们是黄屯碑的儿女。无污染的茶园为它们提供了繁衍的家园。这里有充足的食物，足以养大黄屯碑的后代。辛勤的父母喂完雏鸟，会吞下雏鸟的粪便，保持巢内清洁，免得招来天敌。雏鸟粪便的再次利用，可以回收富余的营养。随着茶叶的大面积采收，人们的足迹遍布茶园的每个角落。在采茶人到来之前，雏鸟抢先一步离巢，它们与茶农有着互不干涉的默契。茶树和灌丛依旧是雏鸟的庇护所。听到雏鸟的起食声，父母会继续喂养它们。在这茶园中，鸟儿已学会了与人和谐共生。随着时间推移，父母带回来的更多的是鼓励而不是食物。未来雏鸟将学会觅食并独立地生存下去。中华蜜蜂已经在中国繁衍了7000多万年。神农架是华

华中中峰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植物栖息多样的山区，为中华蜜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数百万年前，蜜蜂与花朵达成了默契，它们共同确保着大自然的平衡。神农架是自古以来的养蜂圣地，是中华蜜蜂的天然庇护所。顺其自然的古法养蜂，遵循着中华蜜蜂的古老习性。人们提供蜂巢，模拟野外生境，蜜蜂完全依赖野生花卉采粉酿蜜。

海拔300米的低山到海拔3100米的神农顶，从春到秋，各类蜜源植物的花朵陆续开放，中华蜜蜂在这里不会出现断蜜期。人类种植的作物经蜜蜂授粉后，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提高。在神农架，中华蜜蜂一切安好。在神农架靠花蜜为生的，还有飞越千山而来的蓝喉太阳鸟。这种身轻如叶脉的鸟儿，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进化出尖喙和管状舌。在采食花蜜时，先用尖喙在泡桐花朵基部扎出小孔，再用管状舌吮吸花蜜。繁密的泡桐花给它们提供美食，也提供浪漫的恋爱场所。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戚与共。洗澡的兽带宛若落入凡间的仙子，它是森林中飘逸的风景，

母从东南亚飞来神农架繁衍后代。雄鸟用美妙的歌喉打动雌鸟，而后他们一起共筑爱巢。他们在枝桠上搭建杯状的小巢，夫妻俩共同承担孵化的责任。兽蛋一窝能养大三四个孩子，孩子的肚子老是填不饱，他们总是嗷嗷待哺。

捉来各种昆虫喂给他们，有时都忘了孩子能否咽下超大的食物。夏季神农架的雨说来就来，称职的父亲忙着为孩子遮风挡雨，也有孩子不惧风雨，但父亲依旧愿意为孩子多挡一会儿风雨。

草显得越来越小，还不会飞的幼鸟匆匆离巢。父母会照顾他们长大，并把他们带回东南亚。随着海拔的升高，森林与农田交界地带的物种也变得丰富起来。这里是雉类喜欢出没的地方。红腹锦鸡体态优雅，步履轻盈。雄鸡身披七彩羽毛，头顶金黄色的羽冠，人们又称它为金鸡。春季，雄性红腹锦鸡羽色最美，它们排斥亚成体的雄性，希望独享林间空地。红腹锦鸡的领地意识很强，昔日和平相处的好邻居松鼠，红腹锦鸡也会与它因领地而大打出手。秋傲气到了，雄性红腹锦鸡有些焦躁不安，雌性身后不乏追求者，大家各显神通，上演凤求凰。

雄鸟相遇，彼此炫耀艳丽的羽毛，追逐打斗。雄鸟打开折扇般的披肩，将五彩斑斓的羽毛展现在雌鸟面前，献歌、献舞、炫耀。求爱仪式持续一两个小时。最有活力的舞者胜出，而后与中意的雌鸟走进森林，组建家庭。与红腹锦鸡伴生的灰胸竹鸡，借助棕褐色的羽毛做掩护，栖息于

灰胸竹鸡也是神农架生态修复的受益者，而今常在山林间鸣唱出没，兔儿带女行走在草丛中，

顶级猎食动物在这里衣食无忧，稳定食物链的存在，保持着神农架的自然平衡。白冠长尾雉是中国的特产珍禽，它的尾羽被称为雉翎，是戏剧表演中常用的盔头饰品。林子宫的舞蹈并因为它的尾羽而显得异彩纷呈，人们对它尾羽的过度索取，让白冠长尾雉变得珍惜濒危。他与世无争，隐居深山。春天也是这种大型雉类求偶的季节，雌鸟一登场，雄鸟就有些躁动不安。与红腹锦鸡求偶时的转

圈舞蹈不同。白冠长尾雉求偶时喜欢侧身蹦跳舞蹈，它的舞蹈显得有些滑稽笨拙，求爱无果，只能黯然退场。他们打起精神，抖擞羽毛，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拔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恢复，也让神农架的猕猴迎来了好日子。这里的猕猴天丁加口，猴丁兴旺。猕猴广布于中国南北，是现存灵长类中对栖息条件要求较低的一种。悬崖峭壁，溪河沟谷，布满攀藤绿树的神农架山林，为猕猴提供了最理想的生活场所。猕猴在猴王的带领下集群生活，

猕猴生性活泼好动，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会有百无聊赖发呆的时候。它们的食谱包括树叶、嫩枝、小鸟、鸟蛋、各种昆虫，甚至蚯蚓、蜗牛等各种食物。囫囵吞下的食物先会储存在颈部的夹囊里，这有利于它快速进食。通过吃树叶补充水分之外，猕猴还需要直接饮水补充身体所需。猴王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大多成年的母猴都是他的王妃。牢固的王权与族权让猴群保持着多年的稳定。这些新出生的小猴长大后可能会成为猴王，但是现在他们还需要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

鸡也是典型的森林鸟类。雄性勺鸡身形圆滚滚，它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鸣叫，嗓音沙哑粗犷如公鸭，人们又叫它

烧鸡是杂食性鸟类，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虫子都是它的美味。密林中有它取之不尽的食物。

繁殖季节，它用叫声宣示领地，吸引异性。它那聒噪的嗓音对雌鸟来说就是美妙的乐声。一只雌鸟向它靠近，一旦结对，它们将终年生活在同一片山林中。在神农架中高海拔地带，有着大片的杜鹃花，人间美西施，花中唯杜鹃。这里保存着花中绝大多数的

羽色艳丽的红腹角雉就藏身在杜鹃花簇中。红腹角雉的雄鸟头顶金色羽毛，颈部蓝色的肉垂在求偶时会鼓胀下垂至胸部。它的羽色像红色锦缎上洒满了珍珠，人们又叫它绣鸡或星绣鸡。林中的小水洼是灰翅鸫的浴场，也是红腹角雉的饮水地。上天赐予它最迷幻的色彩，让它所处的森林熠熠生辉。穷其一生，红腹角雉都隐居在中高海拔的密林中。神农架高海拔的春雪不期而至，气温骤降，大雪纷飞。红腹角雉身穿绚丽多彩的羽绒外套，它不惧高寒，依然在林间穿行。这是它们的家园，它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戚与共。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

0: 的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汕尾哪种海鲜口感软糯，被称作海鲜冰淇淋。
1: 生腌的这个螃蟹，你看它这个肉感觉就是晶莹剔透的。
0: 什么样的鹅样貌长得像狮子？
2: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
0: 地道汕头牛肉丸，离得开手工捶打的古法技艺吗？
3: 打，狠狠地打，力度大一些，狠狠地打，不要停。
0: 乡野寻鲜香，山海遇好物，市井街巷处处留存正宗粤东本味，唇齿间尝到的每一味鲜甜，都是这片土地专属的人间烟火。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潮起南海，岸线绵延，山海相依的粤东海岸被海风经年滋养，渔家烟火世代绵延，独树一帜的饮食文脉就此扎根这片滨海沃土。广东汕尾是一座山海相拥、气韵悠长的滨海之城，被山水温柔环抱，三江汇流入海，滋养出富饶渔场。绵长海岸潮起潮落，孕育出烟火浓郁的海洋渔家风情。
4: 在汕尾是万物皆可腌，你看这家就有个生腌店，
1: 哇，人气很旺啊，这么多人。
4: 是的，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5: 我们这主要是当地特色，它还有这个三木蟹。
0: 这里的生腌海鲜琳琅满目，样式极多。
5: 嘉宾的话是把它的肉质会变更 Q 弹一点，然后再下我们的海盐，主要是洗那个海鲜的黏膜跟腥味。我们还会下一个白酒，下的都是56度的白酒，它可以杀菌。我们这种螃蟹它是半斤以上的，那腌制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要4个小时以上。然后你特别是这种小只的三木蟹，它比较容易入味的，2个小时就可以了。
0: 需要注意的是，生腌食材一定要新鲜，鲜活的虾蟹无需沸水和热油，只需加入蒜蓉辣椒酱油，这令人魂牵梦萦、欲罢不能的鲜美佳肴就此诞生了。据说传统的汕尾生腌做法来自渔民的生活。
5: 海粗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渔民用粗盐去腌制，才可以保存回到家。
0: 透过青灰色的壳，您能看

0: 见晶莹剔透的肉和膏，咸鲜扑鼻，大量的粗盐将虾骨腌制入味，让咸与腥蛮横的撞击味蕾，这就是传统的汕尾干腌。
1: 被称为汕尾的海鲜界的冰淇淋，
2: 生腌的这个螃蟹，你看它这个肉感觉就是晶莹剔透的，
1: 肉眼可见的新鲜，
2: 甜辣呀酸辣的口感就特别的开胃。哇，它这个虾肉跟蟹肉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风格了。它咬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它特别的有嚼劲儿，很
1: 对，韧劲。
2: 回味的时候，你又可以感觉到它调料的这种小麻小辣的味道。
0: 当地经典生腌，海鲜品类丰富，虾菇、花虾、蟹蛤、小青龙、生蚝，样样俱全。生腌滋味清润却不单薄，鲜甜饱满，鲜而无腥，肉质细嫩，清甜汁水层层浸润味蕾。汕尾拥有绵长优质海岸线，天然具备品味鲜活海鲜的独特优势。除了深入人心的生腌吃法，当地还有一款特色海产同样不容错过，这便是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上黑三文鱼美誉的海鲮鱼。海鲮鱼常年在外海湍急洋流中不停洄游求生，造就了紧实细密的肉质，体内也沉积下饱满脂膏，与生俱来就拥有丰润弹牙的绝佳口感。一条品质上乘的海鲮鱼，全身都是美味，不同部位各有特色，油脂丰腴的鱼腩软糯醇香，肌理紧实的鱼肚爽脆弹牙，一处一味各有千秋，这也催生了汕尾地道的一鱼多吃吃法，把整条海鱼的风味价值发挥到极致。避风塘技法源自近海渔民独创的渔家烹饪手法，精髓便是炸至金黄焦香的蒜酥，给海鲜裹上一层浓郁鲜香的外衣。这道菜成败全系火候把控，恒定低温，慢浸慢炸，慢慢逼出蒜粒内部水分，炸得酥香入骨。

0: 是老板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1: 对对对对。
2: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来的卤鹅就不柴吗？
3: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袋，它3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2: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下比较，看看二者有何不同。
0: 对，一比看着这个头，
3: 这个头，它的这个，它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这个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袋，它就没有，长不出来了。
0: 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3: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0: 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3: 对对，
0: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3: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0: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3: 这个白鹅呢，它就是7-8斤重的
0: 啊，7-8斤。
3: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0: 确实是很明显，这只大白鹅其实算白鹅里边体型比较大的。
2: 狮头鹅是潮汕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成年的公鹅最高能长到30多斤。外形上与家鹅的区别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其特点就是产肉率高，肌肉发达，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细嫩。狮头鹅是制作潮汕卤鹅的不二之选，也是卤鹅大而不柴的原因之一。
0: 咱这鹅肉好吃不柴，跟这饲养上有什么关系吗？
3: 饲养上这个狮头鹅跟其他的鹅是不一样的
0: 跟其他鹅的养殖方式也不太一样。
2: 狮头鹅肉好吃，果然不只是品种的原因。这狮头鹅不仅体型大，吃的伙食也有玄机，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狮头鹅呢，养殖呢，这主要是以青草为主
0: 以青草为主。
3: 对对对，这青草就占70%，养出来这个肉质，吃了不腻，也不长
0: 就是说这个肉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喂青草有很大关系。
3: 对对对。
0: 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3: 对对对对对，这个正宗的这个喂鹅的这个牧草区，跟你那跟那种草都不太一样的。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很细的，软软的哈，
0: 差别很大。
3: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原来大鹅也得吃嫩草
3: 对对对对对。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长。
0: 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
3: 好，行。
2: 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那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卤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卤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大厨，为我们带来潮汕卤鹅。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盛出后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糖色的功劳。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易达到粘稠的效果。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成了。

响良姜、小茴香、香茅草、香叶、圆妃子，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放入锅中大火熬煮，让香料的香气充分释放出来，再加入料酒去腥，酱油提鲜，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澄海狮头鹅，将狮头鹅滑入锅中，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开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对于卤鹅师傅来说，这才是卤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且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对于卤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厨师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浇淋的是否均匀。三吊三浸也是判断一位卤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浇淋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卤鹅交给时间，把卤制了1.5小时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能紧紧地锁在肉里，而鹅皮会更加紧实弹牙。回温1.5小时之后，是检验卤鹅师傅手艺的第二个标准，斩鹅。每天要斩数百只鹅的丰富经验，已经能让他们做到心中有鹅的境地。手起刀落间，一盘错落有致、摆盘讲究的卤鹅，已经摆在了食客的面前。

0: 在汕头，千姿百态的美味往往令食客们叹为观止。其中最为外人所熟知的，当属大名鼎鼎的潮汕牛肉丸了。已有近百年历史，也是汕头美食名片与非遗记忆。
1: 在汕头啊，人们吃牛肉丸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和粿条一起搭配。这儿刚好有一家写着“正宗潮汕牛肉丸”的粿条店，我们过去品尝一下，看看这儿的牛肉丸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哇，这边的粿条其实就是像米粉一样，只是比较宽一点。你看，然后我们看这边的牛肉丸，哇，这么大一个，哇，感觉咬下去就爆浆了，是非常弹牙的感觉。吃起来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个牛肉比较粗的这个纤维，但是也一点都不柴，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0: 米香醇厚、柔韧筋道的粿条，搭配弹牙多汁的牛肉丸，爽滑入味，吸满鲜醇汤汁，每一口咀嚼都释放出十足的满足感。
2: 主要是我们的牛肉丸是手工捶打的，它吃起来就比较口感比较有嚼劲一点。
0: 想吃上一颗地道正宗的牛肉丸，门道远比想象中多。不少店都会特意标注手打、手拍字样，可光有手工捶打还不够，原料牛的挑选才是第一道关键门槛。
1: 请问哪位是陈大哥啊？
3: 你好，小陈，你来了。
1: 哎，
3: 我是啊，小陈。
1: 哇，这是你养的牛吗？
3: 啊，不是，我今天是来找牛的。
1: 找牛？
3: 啊，对，要找可以打牛肉丸的牛。
1: 哦，哎，我看这些散养的牛都还挺活泼健壮的，那他们应该就是可以拿来做牛肉丸的，是吧？
3: 嗯，这些啊，还不行。
1: 这个为啥不行呢？
3: 太小了。

0: 因为我们做牛肉丸的牛呢是需要纤维粗一些的，这些是太嫩的。
1: 我们这个牛都是三年以上的，这是西蒙塔尔，肉色比较鲜红，还有肉质比较弹。我们潮汕做牛肉丸的话，普通牛的肉质是达不到它这种要求的。
2: 这个牛还挺肥壮的哈，应该是可以拿来做牛肉丸的吧？
0: 这一条呢还可以，但是这个更好。
2: 这个，
0: 这
2: 个感觉挺瘦的呀。
0: 是，它虽然瘦，但是它脂肪少，肉质非常紧实，这个牛非常健美。
3: 原来三年以上的精壮牛才是最适合做牛肉丸的牛。可是陈大哥说，要想做出上等的牛肉丸，还得专门选取牛的一个特定部位，
0: 用牛的后腿肉来做牛肉丸
2: 啊。这个部位啊？
0: 啊，对，
2: 这个部位我摸起来也没啥特别的呀。
0: 是，我带你一个地方看看您就知道了。
3: 这后腿肉跟其他部位的肉到底有啥区别？跟着陈大哥，我们竟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
2: 你怎么带我到火锅店来了？
0: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牛的整个吃法，我们潮汕人对牛的一个吃法是非常精细的，在这每个部位都可以一目了然。这是胸口的，这是脖子的，这是后背的，这是后腱子，这是里脊，然后这个是后腿肉。那您看看后腿肉跟其他部位有什么不一样？
2: 我感觉花纹都不一样，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后腿肉它的白色的这个脂肪是最少的，是吧？
0: 对，我们后腿肉呢，它特色就是脂肪少，纤维疏。
3: 我们发现，在选牛肉丸原料这件事上，陈大哥始终倾向于选纤维更粗、脂肪更少的肉。可这几乎纯瘦的牛后腿肉吃起来口感较硬，甚至有点柴。他要如何做成既弹牙又爆汁的牛肉丸呢？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一个古香古色的村庄。刚到这里，耳边就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声响。
4: 打，狠狠的打，力度大一些，狠狠的打，不要停。
2: 哇，这里面在打什么呀？不会出事了吧？
0: 没事，进去看就知道了。
4: 不要停，不要停，打。
0: 这就是我们牛肉丸的工法，我们传统的汕头牛肉丸就是这样做来的。
3: 原来传闻里地道的手打牛肉丸，当真全靠人力反复捶打制作而成。
0: 你看刚才师傅打的时候，他把这个鸡肉的纤维打得完完整整保留下来，你看看它是表面的纤维状的嘛。然后他在搅拌的时候，你看他整个动作都顺着同一个方向，他其实把纤维呢按照同一个方向把它理顺了。然后第三，他在做那个打浆的动作，他其实把那个气体给打到这个牛肉酱里面去，那使得这个牛肉丸里面有气泡。第四呢，他在挤丸子的时候，这个手有个弧形的动作，使到这个纤维呢变成弧形状。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牛肉丸就像一个钢丝长罩起来一个球状体，它的弹性是来自它物理性能的一个改变。
3: 原来潮汕牛肉丸口感格外弹牙，一方面得益于牛肉本身柔韧紧实的肉质，另一方面手工反复揉搓，让肉纤维相互环状缠绕。多次用力摔打，又在丸体内部形成细密气孔，双重作用造就了绝佳口感。
2: 好鲜呐，嚼起来脆脆的，特别香，而且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0: 对，正宗的汕头牛肉丸，你看它就是细腻弹牙，而且还爆汁。
3: 牛肉丸弹牙的道理我们算是搞清楚了，可它爆汁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0: 你看，这是我们汕头牛肉丸爆汁的秘密。
2: 这个就是啊，这个是肥肉吧？这好像是刚才添加进去的。
0: 是啊，这是我们从牛的肌肉上修下来脂肪，打完浆之后呢，我们再反添加进去。脂肪呢遇到热，它就会溶解，那就会形成爆汁。
3: 没想到一口弹牙爆汁口感的背后，竟然凝聚着如此高深的智慧和精湛技艺。怪不得一颗小小的牛肉丸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作为汕头最常见的食材之一，牛肉丸除了拿来配粿条和涮火锅，还有哪些独到的吃法呢？晚饭

0: 过后，人们来到小吃街上，继续着后半场的寻味之旅。在凉爽一点的晚上，没有什么比到海边路上一串更惬意的事情了。在汕头的烧烤摊上，一定也少不了牛肉丸的一席之地。口味清淡的潮汕人做烧烤，通常只用少量的香油、酱油和蒜泥调味。烤出的牛肉丸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嚼在口中，韧劲儿十足的牛肉不断地释放出咸香的油脂，令人食欲大增。
1: 哇，这个虫子好可怕！赶紧吃一个我们潮汕的牛肉丸压压惊。
0: 在潮汕，牛肉丸除了烤着吃，还能和紫菜鸡蛋一起做成清香的炒饭，和黄瓜一起做成开胃的凉拌菜。甚至还能烤成既酥脆又弹牙、既香甜又鲜香的牛肉丸芝士蛋挞。传统的美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正以越来越新潮的姿态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从汕尾沁凉鲜爽的生腌海鲜，火候精妙的避风塘海鲮鱼，到汕头肉质紧实的古法卤狮头鹅，手工捶打弹牙爆汁的牛肉丸，一餐一食都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地道真味。老手艺守住本味根基，新吃法拓展风味边界，海风经年不息，地道粤东美味代代传承，在烟火市井里持续焕发着绵长生机。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落实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精准调度农机，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闽宁协作30年，盐碱地成海洋牧场。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三夏麦收，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2: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3: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4: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5: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6: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到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穗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7: 夏粮啊，是粮食生产第一季，获得好收成啊，才能奠定全年粮食生产基础。总的看啊，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产量形势明朗，丰收啊已成定局。
1: 这两天，新疆昆玉市的8200亩沙漠冬小麦全面成熟，正式开始收割。
5: 我现在啊，就身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玉园镇沙漠冬小麦的收割现场。那眼下这里的8200亩冬小麦已经全面成熟了，这收割机呢也在田间紧张有序地进行一个作业。那这里的收割机啊，也是配备了12米加长的一个割台，它单次的收割覆盖范围会更广。那像是这个单个的麦圈啊，它的面积大概在700亩左右，像是一台这样的大型收割机，它一天呢就能收完一整个麦圈。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在一周之内，这里的整片沙漠冬小麦的麦收就将全面结束。那根据这个田间测产啊，这里的沙漠冬小麦亩产是已经达到了350公斤。那12个巨型麦圈加起来，今年预计小麦的这个总产量将会超过2800吨。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麦田多数是方方正正的，那为什么这里是圆形的呢？其实这个巨大的圆圈啊，就是我们这个指针式智能灌溉设备它工作的一个范围。喷灌设备呢，它就像是一个巨型圆规一样的去旋转，然后定期呢就会给冬小麦提供一些水肥。那在粮食丰收的背后啊，这里的原本松散和流动的沙土正在逐步固定，在整个夏收结束之后。

0: 啊，这里通过秸秆还田还会进一步给土壤来补充有机质，来实现一个持续的固沙改土。
1: 前几天，山东郯城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种粮大户因家中无人值守，露天晾晒的新麦面临淋雨损失。危急时刻，周边的街坊邻居挺身而出，帮他护住了整片新麦。在郯城县杨集镇，村民于小志家中承包的300多亩小麦刚刚收割完毕，在自家门前空地晾晒。降雨来临时，他家正好没人。
2: 当时那会要是给雨淋了，损失都得损失一半了。这是300多亩地的小米，卖呢卖得卖将近40多万。
1: 可当于小志匆忙赶回家时，麦子已全部被防水棚布遮盖严实，丝毫没有被风雨打湿的痕迹。原来在大风刚起时，邻居们发现他家粮食无人管护，就自发一起过来帮忙。
3: 那天下午来一阵黑云头，然后呢，急着要下雨了。我看大家还没人，我说怎么还没来扇门呢哈？我都喊两个徒弟过来，正好对面那个嫂子连那个大哥过来了，还有卖化肥的两小弟还有小妹都一过来了，起火熄了火种给扇上了，人淋湿不要紧，粮食也给淋湿了。
2: 当时我心里啊特别激动，内心无法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1: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两地接续奋斗，双向奔赴，让宁夏山川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宁夏贺兰县，曾经种不了田养不了牛羊的盐碱地，如今通过闽宁协作实现了海鱼养殖。眼下盐碱地上的海洋牧场正式迎来收获。
4: 我现在就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25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很难想象现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曾经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这样的土壤含盐量比较高，种不了庄稼，也养不了牛羊，以前很多时候都是作为闲置的荒地。而从照片里这样变成现在特色海产品养殖基地的关键在于水。那这个粮桶里面就是贺兰县当地的地下盐碱水，我们通过这个盐度计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盐碱水它的盐度是2.5%左右。我们知道海水本身是具有一定盐度的，那能不能直接把粮桶里的这些盐碱水倒入到养殖池中，作为海鱼养殖的原料呢？这个问题交给我正在福建的同事王显来解答。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集美大学的一处实验室内。俗话说啊，养鱼先养水。你们看，现在在我面前呢，摆放有两缸不同的水。我左手边这个颜色偏黄一点的呢，是从宁夏寄来的当地的地表盐碱水。我右手边呢，这一缸呢，是从福建近海采集回来的海水。大家看啊，在我手中的仪器的倒数第二行的这个数值呢，就是盐度了，现在显示是35到40左右，说明我们的海水的盐度呢是30%左右。那么除了盐度之外呢，水中还有许多的微量元素，所以我们科研攻关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将宁夏的高盐碱水如何调成适合花鲈鱼养殖的水。大家再来看，在我的左手边有一排的鱼缸，每一个的缸上呢都贴有一个小小的标签，比如说这一个写的是2号15%，这个是3号30%，它们呢是说明了缸内的不同的盐度，这个呢方便科研人员在观察在不同盐度下花鲈鱼养殖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告诉我啊，花鲈鱼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听说的海鲈鱼，它呢是一种广盐性的鱼类，它可以生活在水的盐度为0到35%之间。现在呢，宁夏还有一些地方呢有高盐碱的水的存在，所以呢，我们的科研人员呢正在研究，看看花鲈鱼能否在更高盐碱的水中存活，以寻求新的突破。
1: 眼下，科研团队还对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水产品进行引进与试养，为宁夏渔业发展储备更多的优质种源。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花鲈鱼的隔壁大黄鱼的养殖大棚。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大棚里面，所有的大黄鱼都来自于中国大黄鱼之都福建宁德。相较于花鲈鱼，大黄鱼对于水质温度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因此大黄鱼的陆养技术可以说一直是在摸索之中。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也是与宁德师范学院开展了相关的合作，从福建宁德引入了超过10万尾的大黄鱼。 现在宁夏的大黄鱼入养技术已经基本成熟，这里的鱼苗存活率可以稳定在95%以上，而这个存活率甚至比宁德当地通过网箱在海水里面露天养殖的存活率还要高。预计在今年年底，这个首批宁夏的大黄鱼就能够成熟上市了。恰好就在这两天，科研人员也正在进行大黄鱼的催产实验，来攻克大黄鱼陆地养殖的二代繁殖技术瓶颈。可能就在这个夏天，大黄鱼的海鱼陆养技术将会迎来重大突破。当然，在宁夏，大黄鱼和花鲈鱼它们都不寂寞，在这里还有好几位福建的老乡陪着他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基地养殖面积就有1600亩，在闽宁协作的大背景之下，引入了好几种福建的海产品。我们看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黄尾鲻鱼、南美白对虾、竹节虾以及这个马尾鱼，他们都是从八闽大地跨越千里来到塞上江南，成为宁夏的新特产。
1: 日前，在海南陵水，10万尾鲜活的海狸鱼苗顺利登上日本籍鱼苗船，启程运往日本的鹿儿岛。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批出口的海狸鱼苗。据了解，这批海狸鱼苗总货值约346万元。当天上午，鱼苗船驶入位于陵水新村港的鱼苗装卸点，船员与装卸工人通过吊笼，将网箱中的鱼苗分批输送到货舱。海狸又名军草鱼，是目前海南规模化繁育养殖的热带特色水产种苗品种之一，因其营养价值丰富、生长迅速、养殖周期短，备受国际水产市场青睐。近年来，水产养殖企业瞄准海外市场需求，优化繁育技术，稳步提升海狸鱼苗量产能力，销售范围不断扩大。
6: 近日，广东省首例海洋牧场牡蛎亲本产地检疫工作在珠海市荷包岛顺利开展。牡蛎亲本是牡蛎产业的种子源头，亲本产地检疫就是在养殖产地对种贝的健康状况、种质品质、生长环境开展全面检测。经过现场检查，荷包岛海洋牧场的临床检查合格，后续通过采样到实验室的检测之后，珠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为企业发展提供检疫保障。
7: 本次合格亲本预计可培育400万优质种苗，大幅提升本地种苗自给能力，同时填补前市监管空白，健全了水产种苗溯源检疫防疫全链条的监管体系。
1: 我们来关注天气。18号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端午假期期间，国内呈现出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到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的天气特点。中央气象台1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3号到15号，广东汕尾陆丰市遭遇特大暴雨，多地出现严重积水。暴雨过后，当地迅速开展灾后恢复工作。记者在陆丰市甲溪镇大碑村记录下了大家奋战在一线的坚守与担当。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紧急排险疏通积水是最紧要的事，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25名队员第一时间赶赴大碑村。
8: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1: 将积水引入鳌江后，除了一部分人员留守看护，其余消防救援队员又坐上冲锋舟赶往村内，继续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9: 等一下，你们下的时候往这边下，这边有暗沟，
10: 好，
9: 小心啊！
11: 这边有个暗沟，
12: 这边小心啊，你这边小心。
1: 就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消防救援人员又接到求助信息，村内有老人需要转移安置。由于巷道狭窄，积水较深，救援艇无法直接驶入，队员们下水推着救援艇往里行进。进屋才发现， 这里住着两位年迈的老人，是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全，特意报警求助。可老人守着自家老屋，说什么

0: 那也不愿意离开。
1: 你昨天水淹到这个位置了？
2: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1: 你们为啥不愿意搬出去啊？
2: 我要饿老板。
0: 耐心劝说后，老人依旧坚持留守。消防人员摸排完房屋没有安全隐患后，同意老人暂时先住在房屋的二楼。作为全镇应急处置负责人，暴雨来袭后，副镇长刘洋就驻守在大碑村。据了解，甲溪镇推行六人一组网格化包联，逐户排查，逐人通知，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安置。截至目前，全镇已安全转移群众496人，设置21处临时安置点。对于没有去安置点的村民，镇里也建立了专门的台账，详细记录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具体需求。
1: 每天都会来，
3: 是啊，排查嘛，家里现在什么情况，需要政府提供什么帮助。
0: 抢险疏导的同时，民生保障工作也全面铺开。村口设置了便民充电点，满足村民应急用电需求。还有不少村民主动腾出自家院落，用于集中存放各类保障物资。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截至17号上午，大碑村供水已全面恢复，村内积水逐渐消退，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仍在进行清淤及消沙等工作。受降雨影响，17号上午，福建宁德蕉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流方，约300立方米的土石倾泻而下，覆盖了全幅路面，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塌方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开展清障抢通作业。5个多小时后，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受天文大潮和连续降雨的影响，6月17号19时20分，广西北海市沿海迎来当天最高潮位，沿海低洼路段出现水浸街现象，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影响道路通行。据海洋监测数据显示，此次高潮位过程中，北海多个潮位监测站点数值均突破警戒水位，其中北海站潮位5.62米，超0.12米警戒值。铁山港站潮位7.08米，超0.18米警戒值。涠洲站潮位4.97米，同样突破警戒线。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也在多地敲响。在湖北黄梅县，一场龙船竞渡展演热闹举行。黄梅的龙船区别于传统坐姿龙舟，龙船桨首是全员站立滑行。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滑手们身姿挺拔，随锣鼓节奏起饶入水。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的操练习惯。
4: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也特别用力。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
0: 在广东佛山顺德，夜光龙船会也很精彩。与传统竞速不同，这里的龙船比美不比快，龙头龙尾缠绕可编程的 LED 灯带，激光灯组勾勒出未来感十足的轮廓， DJ 台点燃节奏，所有龙船瞬间变身水上舞池。
6: 我是我们本地永贵人啊，专门过来，每一年都这里都是做个夜龙的，很好的。
7: 我早了就写完作业过来看龙舟了，这里好热闹。
0: 迎接端午当然少不了粽子，老乡们在馅料和造型上下足了功夫，让粽子既有颜值也有内涵。在云南广南县板蚌乡，流传百年的芦笙粽迎来制作高峰。成品粽子两端收窄，中段饱满，因形如传统乐器芦笙而得名。而风味灵魂则来自当地野生哈蒙叶，村民会用18到22张叶片包裹糯米与腌好的五花肉，慢火久煮后，山野清香渗入糯米，米香、肉香、叶香交融，口感清爽不腻。
8: 芦笙粽是我们板蚌乡的传统美食，

0: 到端午节，我都会向家里面的长辈学习芦笙粽的制作手艺。作为年轻人，我想把这一份技艺传承下去。
1: 福建东山县海产资源丰富，这里的粽子主打鲜味。老乡们将东山的鲍鱼、虾仁、干贝、咸蛋黄、猪肉等食材按比例混合，制作独具海岛风味的粽子，每颗净重近半斤。
2: 这个海鲜吃起来就是很甜很香，一摊大概能卖几百个。
1: 端午佳节，各地有编制彩绳、制作香囊的习俗。在山西泽州县高都镇，村民们围坐在一起编织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彩绳。除了彩绳，大家还会用针线勾出粽子、五角星等造型的香囊，再将准备好的艾草填充进去，不仅气味芬芳，更有驱虫避疫、祈求安康的寓意。
3: 彩绳有五种颜色的，也有八种颜色的，我给家里的小朋友戴上，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
1: 这两天在山东泰安祝阳镇大南峪村，一大早大戏就开唱了，山东梆子、京剧、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欣赏戏曲的同时，左邻右舍有的出粽叶，有的出糯米，有的出蜜枣，展开了包粽子比赛。此外，大家还一起缝制荷包，寓意五彩生活，和和美美，钱包鼓鼓。
4: 过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就是包粽子、挂艾草，既能驱虫防病，也寓意阖家安康。
1: 在陕西汉中，当地举办了桨板公开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借着赛事的流量，当地还沿江打造了特色消费集市，实现赛事引流，文旅增收。
5: 比赛比较有意思，然后比较有激情，然后孩子看的也比较高兴，然后周边这个集市品类也比较多，也符合汉中这边周边的这种特色。
1: 这两天，江苏无锡动物园的保育员们给动物们精心准备了端午大餐。走进无锡动物园的动物食堂，芭蕉叶、芦苇叶、新鲜水果、蔬菜等食材摆放得整整齐齐。保育员依据不同动物采食特点，定制差异化专属端午美食。
6: 这里呢，是给我们黑猩猩的龙舟粽。然后啊，这也是给黑猩猩宝宝的这个水果糯米粽，还是比较有热带风情的。这边的这个粽子拼盘呢，是给我们的狐猴吃的。
1: 整盘粽子刚放下，成群的狐猴就聚拢过来，吃得不亦乐乎。而园内亚洲象兀兀收获的，则是全园当之无愧的粽王。
6: 它大概长约1.4米，然后重量呢约有31斤。然后我们呢会把它悬挂起来，这样我们的大象兀兀呢可以充分利用它的这个象鼻的这个力量和灵活度，也是比较符合它的平时的食用习惯。
1: 萌宠乐园内，黑猩猩则化身拆粽高手，搭配蜂蜜饭团快乐进食。端午当天，大熊猫鱼宝和佳月月还将吃上西瓜龙舟、竹笋粽等专属端午大餐。近日，陕西石泉县饶峰镇一村民发现了一只落单的朱鹮幼鸟，经工作人员检查，这只朱鹮幼鸟并无明显外伤，可能是受之前刮风下雨影响从鸟巢中掉出来的。目前，这只朱鹮幼鸟已被送到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待其学会飞翔择机返归。前两天，在新疆哈密市八里坤县，一头黄牛在草场饮水时不慎陷入沼泽，牧民报警求助。
7: 民警到达现场，看到被困黄牛重约200公斤，四肢深陷沼泽，被泥潭紧紧吸住，黄牛不断挣扎，导致身体持续下陷。民警先使用拖车绳固定在黄牛的身上，然后采取人力拖拽和推抬相结合的方式，把黄牛缓慢地移出沼泽。在民警和热心群众的合力帮助下，经过约3小时救援，黄牛被成功救出，安全交给牧民。
1: 近日，在235国道安徽宣城市郎溪段，有一匹马在道路上奔跑，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在马匹停歇间隙，民警将其引路到路边。经查，这匹马属于附近一马场，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马跑了出来。
7: 日前，重庆市酉阳县一民房内闯入了一条蛇，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很快锁定了蛇的藏匿位置。一名消防救援人员手持专业的捕蛇钳，20秒就把蛇控制住。经辨认，这条蛇是无毒菜花蛇。随后，

0: 消防救援人员将菜花蛇带至远离居民区的安全地带放生。
1: 6月是飞鱼集中捕捞上市的时节，在荷兰席梵宁根，主办方邀请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制作飞鱼创意料理。
2: 飞鱼是当地居民的重要食材，当地吃飞鱼的方式也很特别，不用煎也不用烤，新鲜飞鱼经过简单的处理，撒上切成小块的生洋葱，用手拎起鱼尾，扬起脖子大口吞掉，这才算是最标准的荷兰吃法。然而近几年，喜欢这道美味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为了重新点燃年轻人对飞鱼的热情，今年飞鱼节主办方邀请了米其林星级大厨现场烹饪飞鱼创意料理，还邀请网红博主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传播飞鱼美食文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吸引年轻人。
3: 我的父母从小教我吃飞鱼，祖父母也是，实际上这个传统好像跳过了一代人，现在轮到我们重新拾起它，让年轻人以不同的方式品尝飞鱼的美味。
4: 你可以把它夹在三明治里吃，也可以生吃。
1: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爱喝茶的朋友知道，夏茶中的茶多酚等物质含量较高，味道偏苦涩。不过芒种时节啊，尤其是端午节前后，有一种茶的口感却温和甘甜，那就是东方美人茶。说起来有趣，东方美人茶甘甜的口感呢，实际上是被虫子咬出来的。端午节前后，小绿叶蝉进入繁殖高峰期，专挑细嫩茶叶叮咬，被咬过的茶树为了自我保护而分泌出芳香物质，在后续的发酵过程中转化为甘甜蜜香。东方美人茶在台湾、福建、云南等地均有种植。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几天福建和台湾一带降雨较少，但是云南的降雨会比较频繁，局地将会有强降雨。想去体验采茶和制茶的朋友可能需要调整计划了。而在江汉的东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19到22号这一带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19到20日内蒙古东部一带也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请上述各地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以防农田短时滋涝。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6: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终于转雷阵雨，21到29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2到30度，黄南阴转小雨11到23度，突泉雷阵雨17到29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中卫多云15到30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小雨23到32度，黄冈大雨24到27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26度，邢台多云22到32度，邯郸多云25到31度，淮南大雨转多云20到25度，鄂尔多斯阵雨转晴9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
7: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威车，
8: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9: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1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昂登。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

0: 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格力真好。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百合》。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

0: 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掌柜叔，你别老摇头，那百合到底得的啥病啊？
1: 胃寒、高烧和无名肿痛，这都说明啊，是毒火攻心，邪气上行啊，这得好好的调养调养啊。
0: 那您开方子吧，我到镇上抓药。
2: 啊，就在这儿，来，到了。徐主任，
3: 哎呦，来了你！
4: 哎，你好，你好。
3: 坐，
2: 坐你好。哎，徐主任，您别忙了，我们待不住。
3: 来，喝点水。
2: 我们呀，又来给您添麻烦来了，还是为了我妹回北京的事儿。我妈就不干了，让我妹回去接班。您看这手续应该怎么办？
3: 您的单位是国营的还是集体呀？
4: 国营的。
3: 国营的就不太好办啊。
2: 哎，怎么国营的反倒不好办了？
3: 百合现在啊是供销社的职工，虽然下了岗，但还有这个身份。供销社啊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集体对集体好调动，集体对国营啊不太好办。
2: 这调动上是有难度，可我妹这不是调动啊，她是直接回去接我妈的班啊。
4: 是啊，
2: 返程政策应该有吧？
3: 按照政策啊，这个百合回去接班啊不是问题，不过孩子和大山怎么办？
4: 我们就办他一个人。
3: 据我所知啊，百合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让他一个人回去恐怕他不肯走吧。
4: 哎呀，其他您甭管了，您赶紧帮我们把手续办了吧。他要不走，我就死给他看。我
2: 妈，您说什么呢？什么死？
5: 哎，妈妈，大舅和姥姥来了。
0: 哎，妈，哥，你们怎么来了？
4: 百合，快收拾东西，跟我回北京。
0: 回北京
4: 啊？
0: 现在
4: 啊？
0: 这事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这也太突然了，这事我还得想想。要不你们多待几天？
4: 哎呀，想什么想？跟我回北京上班，就这么简单。快收拾东西。
2: 我跟你说啊，妈连手续都给你办好了啊，妈就退休了，你去接班，赶紧跟我们走啊。
0: 那大山和小宝怎么办啊？就这么说走就走，留下他们在这儿，那怎么也得跟他们合计合计吧。小宝，
6: 嗯，
0: 赶紧去一趟你二爷爷家，就说你姥姥和大舅来了，请他们晚上过来吃饭。快去。
6: 好好好。
0: 妈，你们累了吧？你们先进屋歇会儿，我去通知大山，让他准备准备，晚上给你们接风洗尘啊。
2: 哎，好好好。
4: 哎呦，你说你妹她怎么这么倔？她
2: 嗨，她这倔不也是随您吗？再说了，咱大老远来了，她表示表示给咱接个风，这不应该的。
4: 接什么风？我都被她气疯了。我
2: 哎，妈，您别坐这儿，咱屋里坐去。
4: 我才不进他那破屋呢，你看看脏的跟猪圈呀，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儿。
2: 哎呀，您看您说气话了不是？要我说呀，我妹能在村里有这生活条件，哎，那就算不错。哎，说正经的，徐主任那话应验了吧？我看啊，咱要这么针尖对麦芒的跟他聊，这事儿肯定办不成。我估计啊，咱还得想点策略。
4: 呀，你有话快说吧，就别兜弯子了。
2: 咱们得给他来个瞒天过海，就告诉他呀，把他办回北京之后，咱紧接着就想辙把大山和小宝也弄回去。
4: 你这不是明摆着骗他吗？这怎么可能啊？
2: 还要不信，我还有一损招，这用不用看您。
4: 快说快说快说。

0: 的。哎，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马上马上马上。哎，
2: 没规矩啊！哎呀，让孩子吃嘛。
3: 我们家从来都没做过这么多好吃的。
0: 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啊！

0: 行了，才够了。哎，叔儿，婶儿，我呢，先代表我妈，敬咱们村里的二位长辈一辈啊。
1: 哎呦，我干了！哎，别！哎，
0: 慢点，慢点。今天白天呀，我那些话可能是没说清楚。我跟我妈不是那个意思，我妈为了百合已经办好了退休。
2: 让百合去接他的班，我妈的意思呢，能把百合的事儿办利了，就想办法让大山和小宝一起接回北京，让他们一家团圆。嘿嘿。爸，嗯，我哥说的是真的吗？啊，这饭不得一口一口的吃吗？先把你的事情办完再说啊。
3: 百合啊，其实我们是真不希望你剩下事儿呢，我来处理。啊，放心，无论结果怎样，跟你都没关系。我是大山的长辈，尤其是这个一村之长。 啊，我说的话是会负责任的。大山呐，要支持百合走，听到没有？

0: 哎呦，这七仙女看来到底要走了。哎呦，
1: 啥七仙女啊？她就是狐狸精。哎，你来干啥呀？你妈是狐狸精，你妈走了以后不要你了，你就是野种。
2: 我妈不是狐狸精，你妈才不要你呢。
1: 嘿，你这孩子，你是跟谁说话呢？你们几个把她轰走，她不是咱们村的，她是外边来的。她妈是狐狸精，赶快把她轰走。
3: 野种，
1: 你们才是野种呢，走开。
3: 野种，
1: 你们才是野种呢。你看这有啊，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真是的。
4: 野种，
5: 小宝，啊，你干嘛呢？干嘛跟人打架呀？
2: 他们骂我野种，三奶奶还说你不要我了。
1: 你不能太老实，这太老实，这不是受欺负吗？是不是？
5: 三婶，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5: 我们家小宝是招你惹你了啊？你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1: 我冲你来？
5: 冲你孩子撒野算怎么回事啊？
1: 哎，你光看我冲他撒野了，他骂我你听见了吗？啊，我还冲你来，你算什么呀？你都把我大侄子给甩了，你不是走了吗？啊，
5: 这谁告诉你的呀？我告诉你，我不会离开董家庄，就算我走了我也会回来的，董家庄就是我家。
1: 你本来就是外来人，这还你家，这董家庄是我家。哼，你走了还回来，我才不相信呢，鬼都不信。
5: 这谁说话呢？
1: 因为我这老狐狸
5: 晚了，百合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管那么宽干什么呀？
1: 没管呢。
6: 妈，我得说您两句啊，您怎么谁都搭理呀？您看您烂人那德行，
1: 你说谁呢你？
6: 这我就说你了，怎么了？
1: 这你说跟花狐狸似的，你还跟我说话呀？我才不搭理你这种人呢，屎个浪！
7: 屎个浪，
8: 大叔爷，
7: 屎个浪，你这傻
8: 嚷嚷什么呢？没大没小的，
1: 什么？这我说什么了？你看看这一家子，这不是来欺负我来了？我怕呀！
8: 我相信人家百合，人家百合不管走多远，那心都留在咱们董家庄，因为董家庄有他的家，有他的大山，还有小宝。
1: 这董家庄是我的家，是他的家吗？我呀，不跟您说这个。我看您是长辈啊，我不跟您一般见识。小宝，话又说回来了，这是你的家吗？再说了，你妈走了，她就不要你了，你一辈子都见不着你妈了。

0: 说呢，
1: 哼，还跟我这掰扯啥呀？拿来，真是的，一堆臭屎个蜡，我们不搭理你们。
2: 什么人没文化的一个破妇！
3: 哎，妈得了。
4: 妈妈，你真不要我了，你别走。
5: 他们都骂我野种，你要走了，谁还来保护我？
6: 没事，小宝，男子汉不许这么怂。以后大舅教你王八拳，谁再敢骂你，你就抽他们。
2: 妈，我决定了，我就留在这儿，不回北京了。
0: 你疯了？
2: 你傻呀？你还真想跟那个哑巴大山在这里过一辈子呀？
7: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8: 那合着你昨天说的话都是在诓我，根本就没有后来那些事儿，对吗？
9: 妹，这事儿你别冲妈，这事儿跟妈没关系，妈是从来不愿意骗人的，这主意是我出的，有什么你冲我来。
7: 既然是这样，我就更不能回去了。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可我跟大山是两口子，如果让我回城，那他也得回城。如果你接受不了大山，那我只能留在这儿，哪也不去。
2: 百合，你可想好了，回北京那就是天堂，留在这儿就是地狱，你到底是走还是留？
7: 跟相爱的人在一起，即便是火坑地狱我也认了。
2: 你
3: 小宝，昨天晚上是不是说过从来没吃过这么多好吃的？
5: 嗯，
3: 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跟大舅还有姥姥回家，姥姥跟大舅啊天天给你做那么多好吃的，好不好？
5: 好，
3: 走，跟大舅走啊，
2: 来走。
10: 哎，行了，别瞎嘚嘚了，
2: 来上车。
8: 哎，小宝，你干嘛？
5: 妈妈，快跟我们回北京啊！
8: 你下来，你赶紧给我下来！
5: 你上来呀！
8: 你给我下来，听话！你下来，下来！
6: 松手，给我松手，阿妹！
8: 哎，百合，
2: 我算看出来了，你也就这样了。人都说孩子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8: 小宝，我铁定是要带回北京的，你自己看着办吧。妈，你这是干嘛呀？
3: 别怪哥心狠啊，你考虑清楚了跟不跟我们回去，你要跟我们回去，咱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你要不跟我们走，我跟你说这辈子别再给妈当闺女。小宝我们肯定得带走，但你放心，哥向你保证，小宝我肯定给你照顾好。
8: 干嘛？放我下来！干嘛呀？我既然嫁给你就是你的人，你在哪儿我在哪儿。再说了，本来我有打算把小宝送进城，这对他是好事儿，我相信我妈我哥会善待小宝的。小宝，你给我听好了，到了北京以后听姥姥和大舅的话，别给他们找麻烦。
5: 我妈，你不回去我就不回去。
6: 小宝听话啊，跟大舅回北京。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想法。

0: 说个事儿啊，这个今天呢，
1: 可能大家都看到了，百合的妈妈已经走了，百合没走。
0: 其实人家百合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人家应该走
2: 了啊，好，
0: 但是人家没有，
3: 那是俺替我分析的，
0: 他把根儿扎到了咱们董家庄，
1: 要做董家庄一辈子的媳妇儿，乡亲们。所以说啊，咱们今后对百合呀，一定要像自己家的亲人一样，啊！
4: 哟，百叔今天生活这么早？
5: 岁数大了，眼神不济了。
4: 眼神不济也不能放着到手的钱不挣啊！
5: 哼哼，谁跟钱有仇啊？不行了，岁月不饶人。
6: 宝儿，宝儿，哎呦，宝儿回来了。哎，你妈呢？
7: 我没回来，就我一个人回来了。
6: 啊？怎么回事？百合呢？
3: 这死丫头，一辈子在地里刨食吧。
6: 怎么回事？
8: 百合就是不肯回来，这不把小宝先带回来，让他牵着点百合的心吗？
5: 你妈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啊？
8: 我的主意。
6: 混蛋！你妹妹在那儿够苦的了，你就出这种让他们母子分离的主意，还有那个哑巴爷们，你让他还活不活呀？
7: 老爷，我想妈妈，我想回家，老爷把我送回去行吗？
5: 宝儿，先住两天，等老爷手里的活忙了。老爷送你回去好不好？
3: 回什么回啊，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了。他在乡下有什么好啊？没吃没喝还没学上，我把他带回来，他起码能上学，能受到好的教育。你看百合现在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烂泥糊不上墙。我不能再把小宝的前程给耽误了，是不是啊？都是你，百合都是被你惯坏的。我告诉你啊，以后小宝的教育都得听我的。
6: 行，
3: 等他洗澡睡觉。
5: 你妈说你妹妹是扶不上墙的泥巴，我看你才是扶不上墙的泥呢，就出些个馊主意。我跟你说，你妹妹在乡下没事儿，还则罢了，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打折你后腿。我
8: 行了吧，等我长出后腿来，那爱怎么打怎么打。睡觉。

你在想什么呢？小宝走了以后，你觉得挺孤单的吧？是我太自私了。当初我让你答应我不再要孩子，完全是为了小宝。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对小宝就像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我心里真的很感激。

0: 样吧，你只要把我顶倒了，我就把球给你。哎，
1: 哎，怎么回事呀？这是？
2: 哎呦天哪，这一身泥巴！小宝，你怎么把弟弟给弄倒地上呢？
0: 是他没站稳，不赖我呀。
2: 他没站稳，你作为哥哥不应该好好看着弟弟吗？弟弟摔倒了，舅妈不赖你，赖谁呀？
0: 他自己摔倒的。
2: 你还犟嘴？
3: 怎么了？
4: 妈训哥哥。
3: 行啊，你赵红，这小宝刚来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了，是吧？
2: 他把小杰给摔倒了，我说他两句怎么了？
3: 这小男孩啊，打小就得打打闹闹、磕磕碰碰的，要不然啊，长大了不皮实。儿子，下来，跟你哥胡同里边摔跤去，随便摔啊，就看着车，去，
0: 走，
3: 玩去吧。
4: 我放下了。
0: 哎，走吧。
4: 哎，放下了。
2: 不行。哎，小杰，
0: 走，
3: 玩去吧啊。
0: 注意安全啊。
2: 有你怎么教育孩子的吗？
3: 有啊，我就这么教育孩子。
2: 你等我给你算账。
3: 还算什么账啊？啊，我工资不都已经让你拿走了？
2: 哼，孩子要出点问题，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啊，磕倒一次扣一块，磕破皮扣两块，见血扣三块，你自己看着办。把那盆衣服给我洗了。
3: 招谁惹谁了我？
5: 哎呦，你可真有本事！你看看，天天把自己变成个脏猴。你瞧瞧瞧，这衣服也撕破了。
0: 小琪也是脏猴。
5: 宝啊，以后啊，你带着弟弟出去玩，你可得让着他啊。
0: 我知道，要不舅妈又该训我了。
5: 他训你了？
0: 我和小琪玩撞拐子，我把他撞倒了，舅妈就过来训我。
5: 哎呦，这小孩子一起玩有什么呀？犯得着他来训吗？我得说说他。百川，我出来！百川，
3: 哎，妈怎么了？哎，不是，怎么回事妈？
5: 你说怎么回事啊？你欺负欺负小宝？小宝可是我带回来的。他想干嘛呀？小气儿成这虎，还是想骑在我头上啊？
3: 不是，妈，您想多了啊，这没那意思。再者说了，都骂过他了。
5: 就你
3: 啊，
5: 敢骂你媳妇儿？
3: 就骂他算是算，我还敢打他呢。哎，这大嘴巴，啪啪的，全是血淋子。哎呦，
2: 啊，怎么腰又疼了？
3: 啊，
2: 不是，妈。这小宝宝刚才把小七给碰倒了，我就说了他几句。那你要是不高兴，我以后不说就是了。
5: 要敢再有下次，你们通通给我搬走。
3: 妈，您让我们搬哪儿去啊？
5: 爱搬哪儿搬哪儿。
3: 媳妇儿，你别生气啊，这不为了哄咱妈吗？啊？
2: 你是你妈亲生的吗？
3: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当然是我妈亲生的。哎，你这干嘛呀？这是？
5: 我回我娘家去。你不是赶我吗？我正好回伺候伺候妈。
3: 你回什么娘家？
5: 瞎你，滚开！
3: 不是，你这气性哪儿那么大呀？老太太一句气话，你还掉着眼泪了你。你们俩都这样，我放在当这儿我怎么办呀？我跟你说啊，老太太呀，那不是心疼百合吗？要不然她能同意把小宝带回来吗？
2: 老太太心疼百合我可以理解啊，她心疼小宝我也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想不通，那小琪是她的亲孙子，姓百，要给你们家传宗接代的，那不能太厚此薄彼吧？我就是想不通，怎么了？
3: 你小点声，小点声，行不行？走，多大人了还哭什么呀？我跟你说啊，你也设身处地的替小宝想想，小琪起码身边有咱爹妈陪着呢，小宝身边有谁呀？我妈呀，这是在替百合疼小宝，身边没妈的孩子多可怜。

0: 钱呀？你说你那么大一人，跟一孩子一般见识，丢人不丢人呀？
1: 苏，
2: 黑苏，
3: 来坐这儿，放心吧啊，检查一切正常。不过你这个回去可是得注意点，农活呀，能少干就少干。特别是这个重体力活，干不对付啊，可是会导致流产的。
4: 我们家那口子啊，什么活都不让我干。
3: 那您可真幸福，找了个好丈夫。

0: 这不是韩经理吗？韩经理，啊，你怎么在这儿做起买卖了？
1: 停薪留职，在家里待着没事干，在这里赚点小钱。
0: 这是个草编，也能卖啊？
1: 对呀，啊。
0: 这些玩意儿我们也能编，您收吗？
1: 收收，五分钱一个，有多少？要多少？
0: 我们家大山手可巧了，改天让他做两个，你给看看。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行，那我们先走了。哎。

0: 来得巧，天之蝗虫成功老，站立在营门三军桥，大小儿郎听更妙。
1: 儿子，
2: 本领的，
1: 妹妹来信了。
2: 哎，是吗？
1: 又怀上了。
2: 爸，这事儿可别让小宝知道了。
1: 怎么了？
2: 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没过来看小宝，万一让他知道我没有怀孕了，我怕孩子多心，以为他妈不要他了。
1: 什么这孩子？
3: 这百合再怀孕有什么好啊？他这下就完了，他彻底留在那儿就回不来了。这天人尽口的事儿，你让他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2: 当年不还挺高兴，还唱戏呢，怎么叹上气了？
4: 耗子掉进面缸里，又是欢喜又是愁。

0: 大山，你也歇着吧。
1: 大山，熬不住了，送我去医院吧。
2: 熬不住。

0: 你得了病毒性感冒，高烧39.5度，现在得必须先退烧，否则可是会烧出毛病的。
1: 那怎么办呀？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先保大人。这样吧，我先给你开副药，咱先把病治好。
1: 那吃药会不会影响孩子呀？

0: 我这都已经7个月了。
1: 高烧和病毒性感冒可是比药物的影响更大，甚至可能会导致婴儿畸形。是药三分毒，副作用肯定是会有。怎么样，也是得先把大人的病治好。

0: 别听那些大夫瞎说。哎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哦，发个烧就把孩子做掉，这样能有几个孩子生下来呀？我怀新娘的时候啊，也没少发病，整天抱着药罐子，这新娘生出来不也挺好的吗？
1: 我知道您是一片好意，可我还是想把这孩子做掉。我怕到时候把他生下来，再有什么问题，可怎么办呀？
0: 可这是作孽呀，能保还是得保。

0: 我听说这百合又要把孩子给打掉啊，那可是大山的，他要是打掉了，那不就是大山不让人家留后吗？
1: 对
0: 不对？
2: 快说呀！
0: 我这一看呢，
2: 你瞎嘚嘚啥呢你？
0: 哟，常贵叔，你说我瞎嘚嘚啥呀？啊，我说这个百合，他干嘛要把孩子打掉啊？那不就是那秃子脑子上面那虱子明摆着呢？他不想让人家大山那有后啊，是不是？
2: 人家那不是有病吗？感冒了，发烧。
0: 哎呦，照你这么说，感冒发烧就得把孩子打掉。那这么说，全村的妇女都甭生孩子了啊！一感冒一发烧就打掉。哎，大山，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是你婶儿。我虽然打过你骂过你，可我真疼你。哎，你说那百合她什么人呢？她怀的可是你的孩子，她干嘛要打掉啊？她要打掉，那就是不想给你留后。那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啊？谁照顾你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傻，留点心眼儿。你一定要让他把这孩子生下来，生完孩子以后他爱上哪儿上哪儿。你有了自己的孩子，将来啊养老的时候有人照顾你伺候你，听见没有？你说他要把你的孩子打掉，你什么都没有了。你看他自己现在不是把他那小宝给送北京去了吧？到时候他脚底下一抹油，他也溜了，你最后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哎呀，大山，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记住婶儿的话，听见没有？一定要留个心眼儿，啊，别让他给你害了。哎呀，你说这孩子，我这还没说完呢。
2: 二叔爷，瞎嘚嘚啥呀？
3: 这是用牛棚的香灰做引子，
4: 给你熬的安身保胎药。
5: 这喝香灰啊，是能去邪的。你现在发烧，就是因为中了邪气。这邪气要是去掉了，啥都好了。喝吧，别让人看扁你。贺树英在外边说你啊，你要是打掉这孩子，就是想让大山绝后。你要找机会再溜走了，大山就人财两空了。

你，你老婆生了个闺女，母女平安。

0: 大婶，
1: 哎，你们有时间吗？啊，
2: 怎么了？
1: 那个，你二叔啊，现在忙不开了，想让你去搭把手。
2: 啊，行啊，没问题。
1: 那小雨，我看着。
2: 行，
1: 来来来，
3: 哎呀，给二奶奶了，
1: 看着，我一会儿给抱回家去啊。
2: 好的，
1: 回家去。
3: 来来来，
2: 那我们走吧。
1: 啊，你们去吧。
3: 嗯。哟，宝贝儿，哟，乖呀，乖。
4: 走走走。啊。哎，来来。
1: 老头子，我怎么觉得雨儿听不见呢？
4: 你别瞎说八道的，什么听不见？
1: 要不你看看，
4: 雨儿啊，雨儿哎。

0: 大夫，怎么样啊？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不到的？也是最近刚发现的。哦，那之前他得过什么病吗？之前没有啊。啊，我怀孕的时候得过一次病毒性感冒。
1: 那你都吃的什么药？
0: 当时村里的人用了一个土方子，让我喝了香灰。
1: 那能喝吗？愚蠢。 还吃过什么药啊？有没有吃过什么氢大霉素了、链霉素了之类的这些抗生素？这些药物呢，它通过这个血液的循环呢，进入到胎儿的这个内耳，造成这个毛细胞呢变异损害。
0: 啊。

0: 小雨。
1: 大夫，怎么样啊？

0: 妈，这是你的姥姥，叫姥姥，叫姥姥。
1: 哦，啊啊！
0: 哎，妈！
2: 哎，妈！哎，妈！
3: 百合，我听说你这些年过得很苦，我的日子熬得也很苦。你看，
0: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苦，我挺好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

0: 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3: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心动了吗？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6: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小雨，小雨。
1: 丹福，怎么样啊？好点了吗？

没受伤吗？啊！

0: 出去一下啊，妈！妈，你还知道有妈？
1: 妈，你看看，云儿，这是您的外孙女，是我跟大山的孩子，她叫雨儿。 我是带雨儿来北京看病的，可刚才我的包被抢了，所以迫不得已想跟您借点钱。雨儿，雨儿，来看看妈妈，这是你的姥姥，叫姥姥，叫姥姥。
2: 哦啊啊！
1: 她什么病啊？她……
2: 哎，我妹回来了，哎。
1: 我们怀疑他是聋哑人。哎，妈！妈！妈！妈！妈！妈！怎么了？您这是？
3: 妈，你怎么了？
1: 快把妈背进去！快！哎呀，怎么把妈气成这样？你先别进来呢，一会儿把妈劝好了，我来叫你。
3: 等会儿。

0: 伟，
1: 哎呦，怎么了这是？哎，刚出去不好好的吗？啊，晕哪儿了？
2: 哎，晕到门口了。
1: 哎，妈，好了吗？啊，
2: 爸，
1: 喝口水，喝口水，来来来，没事吧？啊，到家了，到家了这是，啊。
3: 百合呢？
2: 他跟门口呢。
3: 哎呀，快让他进来！
2: 别的呀。他就进来，回头再把您气晕了。
3: 哎呦，你不知道百合的包让人给抢了，他这次回北京是给孩子看病的。快
1: 快点，
3: 快去叫他进来。哎呦，你说这大山怎么？
4: 百合，
5: 百合，百合，
4: 妹，
2: 他该不会是走了吧？
3: 你等老爷子给你算账吧。
2: 跟我算什么账？
3: 你别看老爷子平时不吭声，那心里惦记着百合呢。
2: 哎呦，这事儿，你说我妈也是，平时一提起我妹来，哎呦，跟仇人似的。今儿怎么就松口了？这找不着她，我这不百口难辩吗？我，
3: 你是真不懂假不懂啊？啊，那百合无论是疯了、傻了、瘸了、癫了，那都没有关系。那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沐浴莲心呢，你懂不懂啊？
2: 我怎么不懂啊？我沐浴莲心我不懂，那我是当哥的，我不疼我妹吗？刚才什么情况你没看见吗？这老太都那样了，我不得辛苦我妈呀？
3: 你说这个大山，他是怎么待咱闺女的啊？你说北京里好好的大姑娘，嫁给了农民，还是个哑巴，我想起了我就生气。我
1: 行了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啊。你没事就好，你刚才吓坏了我了。
3: 你说说咱那闺女，她怎么就那么拧啊她？
1: 那还不是像你吗？当初你要不是为了爱情，能嫁给我这个开烤鸡店、卖烤鸡的小伙计吗？只要有了爱情，地狱都是天堂。
3: 她现在就是活在地狱里呀。
1: 怎么了？那爷们不对她挺好的吗？
3: 什么呀？你不知道，她生的闺女也是聋哑人。
1: 那闺女是聋哑人
3: 啊！哎呦，我气死我了！等着，等着，她回来，你看我怎么骂她！我，哎呦，我气死我了！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骂得欢，心里还不是心疼闺女吗？要不你怎么晕过去了？你急什么呀？
3: 我能不心疼吗？她不是我身上掉的肉吗？

0: 媳妇儿，要么你帮帮我啊，你去跟老公们俩说说去，他们当着你还拘着点面儿。
1: 我可不去说，那家老爷子本来就看不上我，这一说，二位老人没准还以为是我这个当嫂子不让进门呢。我不去说，我求求我去。
2: 小川，
0: 爸，
2: 你妹呢？
0: 这出来就没见着，八成是走了。
2: 快找去。
0: 哎哎哎！哎

0: 哎呀，我妈这辈子真有福，这终于穿上闺女给做的衣服了。你自己看看咋样啊？
1: 妈，收音机啊，给您修好了，放这儿啊。回头啊，您听听。那没事，我先走了。
0: 哎，等等，妈给你做好吃的了，我这就热去。
1: 哎哎哎，不用不用，一会儿啊，我要陪程燕去学钢琴。
0: 不差那一会儿，你看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家里家外的忙着。
1: 哎，
2: 哎，哥，我今天看到百合姐了。你就不关心百合姐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今天看见她的时候，她包被人抢。还领着一个小姑娘，日子看过得挺不好的。
1: 他没跟你说什么？
2: 你也知道他性格那么好强，我也不敢上去打招呼，我怕他看见我尴尬。

0: 没找着你妹啊，几个车站我都去了，连你妹的影儿都没有。您说她会不会回了董家庄了？
1: 不会，不是带孩子看病来了吗？是不是？
0: 对，
1: 那她怎么会回去呢？她会不会窝在哪个门洞想忍一宿？
0: 那可麻烦了，这北京的门洞多了，咱也不能挨个去找去呀。
1: 你说你也真是，你妹回来，你怎么让她进门呢？
0: 当哥的一点当哥的样都没有，你妹那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从小就要强，她就倔呀。百合，是百合吧？百合，妹。
2: 白婶，你来干嘛？这不是你来的地方，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0: 这不是非堵门？
1: 行行，住手！
2: 白叔，你来干嘛？
1: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你来干嘛？你干嘛来了？
2: 百合的事我听说了，我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我们家百合跟你没关系了，我们家的事你也帮不上。平民百姓过日子，再穷再苦我们不办。我们怕的是没有尊严，你给我们留点面子行不行？静静。

0: 么去了？
1: 加班。
2: 放屁！我打电话到你车间，根本没人接。
1: 加班不一定在车间。
2: 不在车间，在哪儿啊？
1: 人在哪儿，活在哪
2: 儿。站住！你说的活在哪儿？我今晚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有进没进？我一晚回来你就跟我闹。
2: 我没进，你有进。说好了你去陪闺女去练琴啊，到了时间你就不回来，害得我。

0: 我不想去长，只能在家做面膜。你
1: 少去做一次美容，能丑到哪儿去？怎么了？你就想我变丑是不是？变丑了，你好去找小姑娘啊？我知道，你们车间最近新分来几个女大学生是不是？怎么了？你这心里又开始活泛了？神经病！
0: 说谁神经病呢？
1: 百合，咱们这么多年姐妹了，你还跟我解释这些干嘛？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尽管找我。那，这些钱你拿着用。哎呀，还数什么？送给你了。不行，谁挣钱都不容易。这钱算我借你的，以后我一定还给你。这钱就当我给雨儿的见面礼，好不好？等我和云香有了孩子，你再还我就是了。
2: 谢谢啊，杨姨。百合，你带着雨儿这样城市和乡下跑，也太不方便了。哎，你要么把雨儿放到我这儿，我来负责她治疗，怎么样？
1: 那不行吧？就算我答应，大山也不会答应啊。
2: 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啊？
1: 我得赶紧带雨儿去看病。不管怎么样，就算倾家荡产，我也得把雨儿的病治好。

0: 他这个病啊，是先天性的，完全治愈不大可能。也就是说，不管吃多少药，都不一定能治好他的病。这个我不能做肯定的答复，我只能说通过调理，使他的病呢，慢慢的得到改善，不再恶化。
1: 已经听不见了，还怎么恶化呀？
0: 五脏六腑气血相通，耳喉之疾完全有可能引起其他的症状。那扎针灸呢？扎针灸行吗？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治愈的先例。
1: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治好我女儿的病。嗯，
0: 先吃补疗程，回头再找我啊。行。
2: 谢谢大夫啊，
3: 不客气，再见。
2: 这钱哪儿来的？
3: 出差借的钱。
2: 去哪儿出差呀？要借这么多钱？
3: 到哪儿出差有必要告诉你吗？
2: 有必要，我是你老婆，我要知道你每一天的行踪。
3: 你是我老婆，但你不是看犯人的公安，你的行踪我从来就不过问，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隐私？
2: 隐私？你还有隐私？我告诉你，管死你，管到底。
3: 哎呀，这是又怎么了？成天吵吵闹闹的，这是家，能不能消停点啊？
2: 爸，你看这是什么？
3: 钱呢？这小孩子都知道的。
2: 他说是他借的差旅费。
3: 对呀，这很正常嘛，出差就是要借差旅费的嘛。
2: 您知道他借多少吗？1000块，去哪儿出差要借这么多钱呀？月球吗？
3: 哎呀，这1000块钱不多。前两天我去改革开放的一线城市广州，什么飞机票、宾馆，花了5000多呢。你去哪儿啊？
2: 济南。
3: 听到没有？济南，带这么多钱出去，分明是去嫖娼。
2: 说错版了，建明不是那种人。
3: 他什么人，我心里不清楚吗？我最清楚。我告诉你啊，陈建明，你小心染上脏病回来，被警察局抓走。
2: 越说越不靠谱，荒腔走板，信口雌黄。
3: 爸，你怎么光说我不说他呀？
2: 都是你惹的事儿，我说他干什么？睡觉去，快去。

0: 请找一下程建明主任。啊，我是公司生产处。程主任啊，程主任不在。不在？去哪儿了？具体的我们不清楚。清楚？嗯，好的，再见。让我抓住你。
1: 有，你要抓住谁啊？
2: 科长，您来了。
1: 这是各主报来的这个考勤通缉表，赶紧统计一下交给我。 人家各主呢都自己统计，你只要会总一下就行，也不用你去抓谁。
2: 哦，没有，我在说别的事儿。
1: 你呢是刚到咱们劳资课来，一定要把这个心思啊用在工作上，劳资问题啊关系到每一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千万不能走私啊。
2: 好的，科长，我知道了，谢谢您的提醒啊。
1: 嗯，好嘞，工作吧。
2: 哎，您慢走。

鱼儿，别怪妈妈心狠啊，这药你必须得喝，喝了才能好。来，再喝一口。大山，你让他喝，他必须得喝药，不然好不了的。哎，你干嘛呀，大山？

这是雨儿吧？长这么大了。我来看看雨儿。

0: 大山，你去哪儿啊？
1: 百合，
0: 有什么事儿吗？
1: 这么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0: 你找我什么事儿？赶紧说，我还得给女儿喂药呢。啊，
1: 这个是我给雨儿买的营养品，你看看，都是雨儿啊现在急需要的。百合，你看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咱俩能不能好好聊聊？

0: 这么多年，我跟吴盼之间啊，真是一个笑话，除了折磨还是折磨。
1: 我以为我们当时彼此都结了婚，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会有个美好的开始。其实不是，我跟吴盼之间一开始就是错的，他的内心充满了情感垃圾，我始终被这些情感垃圾所包围着，我生不如死。我可是有老人和孩子在，我只能忍受煎熬，我别无选择。
2: 你别再说了，我不想听。
1: 半文，我不想过来找你，真的，我真的不想过来找你。可是我憋了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必须得找一个人聊聊，要不然的话我受不了。

0: 我听吴盼说，你现在工作挺好的。当车间主任了，百合，你不知道我的工作是我全部的寄托，我只能工作，拼命的工作，这样的话会精疲力尽的耗费我的所有的精力，我不会想其他的。百合，我听说你这些年过得很苦，我的日子熬得也很苦，你看，
1: 你别再往下说了，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苦。 我挺好的，我有地，有鱼塘，有丈夫，有孩子，有吃有喝，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觉得挺好的，挺满足的了。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女儿的病。不过大夫说了，这病能有缓解，既然有缓解，就能治好。
0: 哦，对了。
1: 这个是1000块钱，我的一番心意，你收下。你这是干嘛？算施舍吗？把这个收起来，我不要你的钱。
0: 百合，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雨儿的。雨儿现在还小，治愈的可能性会很高。
1: 雨儿是我跟大山的女儿，治她的病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不管你跟吴盼过得怎么样，但我知道吴盼很爱你。
2: 请你尊重彼此的家庭，把钱拿好了，不要再找我，赶紧离开这儿吧。你说这建明突然跑来找百合，啥意思啊？别是来勾引百合？
3: 行了，别说那些用不着的了，你就给我上点心，别让他再伤害百合。
1: 哎，
2: 你去执勤点看看去。
1: 建明，
0: 二叔，我过来是想麻烦你们点事儿。
1: 那进来吧。
0: 哎，坐吧。啊，不用了。帮我告诉百合，火坑里的滋味我感同身受，这个钱，请您帮我转交给他。
1: 哎，
0: 谢谢二婶。
1: 哎，你。
4: 什么意思啊？这是建明留下的，这钱我不能要，我已经拒绝过他了，可人都走了，你就收下吧。你干什么？我干什么？我在找车票。你不是去济南了吗？
2: 丢了！
4: 程建明，你敢跟我玩横的，是不是？我告诉你，吴盼，以后你来玩横的，我也来玩横的，不信你试试。
2: 扔过来的东西，就代表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我都会给你。
4: 你滚！
2: 吴盼，以后玩什么花活，我接着。
4: 散伙就散伙吧，这哪是两口子呀？天天把打架吵架当日子过，搁谁谁也受不了啊！我要离婚去百合，吴盼让我恶心，见着就想吐。虽说宁可毁十座庙，也不毁一桩婚。妈支持你，离吧。可是你要跟百合和好。 当初你给人家害得太深了，人能原谅你吗？你不行啊，他有家有口的，这哪行啊？不行不行啊，儿子！
2: 妈，他现在百合跟我一样过得水深火热的，我现在有能力让他的生活好起来，我必须把他救出火坑。
4: 百合两个孩子，你要是跟吴盼离了婚，他不要燕子，你一个人能养起三个孩子？
2: 您把我跟建芬抚养长大，三个孩子再苦再累，我心里痛快。
4: 那要不我明天跟百合他妈问问，先探探口风再说。

0: 农民，要说配不上，他配不上你哥。哎，老田，老田，哎，我今天有事要跟你商量啊。
1: 说吧。
0: 你有功夫吗？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请你到咖啡馆坐坐，咱俩聊聊。
1: 哟，还涨行情了，还咖啡馆？我可不去。你见过老太太去咖啡馆吗？
0: 男的行，就在这儿说吧。这事儿我也不绕圈子了，就直来直去了。我儿子想离婚，要去百合，你同意不？
1: 你没喝酒吧？
0: 我喝什么酒啊？这不是上班呢吗？建民跟吴盼兰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两个人都动手打架了，非离婚不可。
1: 哎呀，你们家建民离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咋没关系呢？百合的日子过得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呀。
2: 谁说的？我们家百合日子过得好着呢，你不还吃过我送给你的花生吗？真是的，能每天随便吃上花生，那还不叫好日子啊。
0: 哎呦，我看你是喝酒了，你怎么张口就胡说八道啊？
2: 谁胡说八道？
0: 建民去看百合了，百合生的孩子是哑巴，一个家里有两个哑巴，那过的日子还是好日子吗？你别打肿脸充胖子，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跟我玩这里个愣干什么呢？
2: 行了行了，你别跟我提他了，一提他我就犯病。我
0: 老田，老田，没事吧？
3: 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了，我也不想管了，我还想多活几年呢。我，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哪有这样当妈的呀？对女儿事儿就撇手不管了？
3: 不了，
4: 百合，这次也只能借到这些了。
3: 谢谢二叔二婶，这个钱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5: 百合啊，你的为人，庄里人心里都有数啊，但架不住你借了这么多次，给女儿治病。治不好就别治了。你看，你现在欠了多少债呀？什么时候能还清啊？哎，你说好吧。

0: 从刚才的脉象来看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我给他加了活血化瘀，还有这个补肾的药。生儿呢，关系密切，身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上通于脑，开窍于耳，瘀阻耳窍，气血运行不畅，为耳窍失养，导致耳聋。
1: 您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太懂，您说怎么治就怎么治，听您的，只要能把我女儿的病治好就行。
0: 好的，再吃五合疗程的药。
2: 哎，你看当年呢，寇厂长跟吴局长是一块光过牛棚的，那是属于患难之交。所以啊，寇厂长让我跟你好好谈一谈，一定要处理好婚姻问题，不然的话呢，他对你处理厂里生产问题的能力就要大打折扣了。你是吴局长的女婿，个人能力又强，所以呢，寇厂长他想给你提干。
3: 如果我跟吴局长的女儿离婚了，我是不是也当不成这个生产科长？
2: 不是，那肯定他是要停一段了。你想啊，你这边离婚了，那边给你提干，寇厂长。

0: 怎么跟吴局长见面呢？
1: 我不想当这个科长了。
0: 男人呐，他要有以事业为重啊，不能因为那点家庭琐事耽误自己的前途啊。你看啊，我这么多年培养你，也是希望你为咱们厂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我清静了呢？把姑娘让给我。
1: 躲什么清静啊？我是懒得跟你吵。
0: 你闺女让你把她手剁了，你剁不剁？你今天要是不剁，你就是不负责，不配做爸爸。
2: 燕子，闺女，怎么回事啊？啊，来，跟爸爸说，怎么了？
3: 妈妈，我不想弹钢琴了，我弹不好，妈妈就打我手，我怕打，越怕打就越弹不好，越弹不好就越挨打。我让妈妈把我的手剁掉，然后妈妈就带我到了奶奶家。
2: 好，咱们不谈了啊。
3: 嗯，爸爸真好。
0: 好什么好？花那么多钱买的琴，不弹干嘛？当摆设啊？
1: 不带外甥就扔了。
4: 你要是不扔，我扔。
0: 你敢？你扔一个试试。站住！我说我们家建明怎么不回家呢？原来是老情人来约会了呀。
5: 我是带女儿来北京看病，顺便来看望一下阿姨，她不在啊，那我就走了。
0: 看望什么阿姨啊？蒙谁呢？阿姨在哪儿呢？程建明，要想成全你们，可以，你们今天就把我给杀了，敢吗？
5: 吴盼，你别再误会了，我女儿是个聋哑人。我真的是带他来北京看病的。再说咱们俩现在都已经有孩子有家庭了，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们身上。我这么说你应该能理解吧？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我已经都忘了。希望你别再揪着不放，这样下去你也会很累很痛苦的。
0: 程建明，我告诉你，你们俩要是没事儿，你现在就跟我回家。你要是不跟我回家，就说明你心里有鬼。你们两个之间有鬼。百合，
5: 哎，阿姨，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这就是雨儿。上次我带她来北京看过病，病情有所好转了，这次再过来检查检查。您怎么样了？腿脚好点了吗？
6: 不犯病啊，就勉强着上班，快熬到退休了。
7: 这小雨儿
0: 想提前退可以啊，写申请啊。
6: 退什么退？我还要多赚几个钱呢。哎呀，我这小孙女儿都长这么大了，真好看呐。
0: 看清楚了，这里面的才是你孙女儿呢。
6: 都是我孙女儿，都是我孙女儿。建明啊，百合是稀客，来，去买肉买酒。
5: 啊，不用了，阿姨，我马上得带雨儿回去，还得赶车呢。
6: 走什么走？留下来吃饭。哎，
5: 真不用了。
6: 哎呀，小雨儿，你这个病有好转呐？
5: 就说明能治好。
6: 哎呀，雨儿，你快点好起来吧，奶奶这块心病就去掉了，要好起来啊。
5: 那这钱拿
0: 什么意思啊？别别别啊！这孩子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真想给他当奶奶了。
8: 孩子，你知道吗？你之所以聋，是因为生你的人做了孽。这人要是作孽呀，生不得好生，死不得好死。你听明白了吗？
0: 程建明，你走不走？还真想给小哑巴当爹呀。
5: 吴盼，能不能积点口德啊？他只是个孩子，再说我女儿有爹，用不着别人给他当爹。
0: 你到底回不回去？你要是不回去，我明天就砸了你的饭碗。你信不信？不信你就试试看。

0: 见笑了，跟吃错了药的疯狗一样。我儿子建平生不如死，他给你的信你看了吗？啊，
1: 他给我的信我拿到了，但是我没打开，这里边应该还有一些钱，麻烦您帮我还给建平。虽然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清贫，但是我有儿子，有女儿，还有一个疼爱我的丈夫，我心里挺知足的了。阿姨，我们真得走了，你保重啊，回头我们再来看您。

0: 死了。
1: 进去，那请进。
0: 程建明，我警告你，你要想和百合重新在一起，想都不要想，让我放弃你更是永远不可能。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
2: 爸，你为什么干涉我们呀？
3: 很简单，我不希望你们离婚。可是我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4: 一个字儿，忍。
3: 我知道吴盼的性格，他妈就这德行，你现在过的日子就是我曾经过的日子。为什么没离婚呢？一是为了孩子，二是因为啊，这种女人她们一旦离了婚就得打一辈子光棍，没有男人会要的。为了恋爱时候还曾经有过的那么一点点感情，从同情可怜他们的角度，咱们不能抛下他们不管。咱们要是不管，就没人管他们了。
5: 可是吴盼并不领情，暴力十足，我跟他真的过不下去了吧？
3: 过不下去也得过，为了孩子，也为了你个人的前途。

0: 妈，问一下，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家里两辫子不会讲话的？
1: 没有。姑娘，你别着急，你可以去收容所看一下，没准被他们人劫走了。
2: 干嘛？
1: 啊？
2: 这报上登了，百合插队的地方闹旱灾，小六个月没下雨了。
1: 百合大厦，签的钱还是还呢？
2: 还呢。
1: 今天又够呛了吧？乡亲们，啥值钱拿啥。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30年初心不变，D.O关爱心血健康。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让老汉带着队长和贺清源坐吉普车先走，扎索，咱俩留下来处理卡车。
6: 这啥情况呢？
7: 这不是下了冰雹吗？怎么又沙尘暴了？
8: 我认识的钱你哪有准啊？来，挡住！
9: 干粮没了，干粮没了！啊，快快快，看看看看看底下有没有干粮！
5: 贺清源的片子我看了，如果坏死的部分过大，挽回不了，可能要截肢。
10: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当时是不是应该把那两个枪手扔在里面，把佩奇他们带回来？这名贸公司，名贸公司不能赊账，这钱不够的。

0: 我跟你说，家里出的事，让你回去一趟。你没告诉他吗？我没有时间回家，我们要马上回去救人。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多杰被妻子残忍匆匆叫回了家。等待他的却是上门催债的债主。这可是你写的，如果这10000块钱还不上，就拿你家的牛羊和草场来抵。
1: 也多吉，他从这个。
2: 他从这个，他说那时候这公墓的，他这就可以说的，他那在做做的叫牛啊什么的，他那一天人也空吧，切些的，在龙舟上度过去的。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我一定还上。那你要是再说话不算话呢？到时候，你把牛羊和草场。 都收走。阿克，就算等不及，我看不见东头旅游。
1: 哎呀，他带着包车去，他们说，行了。
3: 哎呀。

0: 我们还要回乌镇去救人，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吗？我们的草场，我们的牛羊，这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要是不回去，那以后我的弟兄们都会死在里面。
2: 您好，欢迎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对藏族的牧民而言呀，牛羊和草场那是世代依存的生活依靠，更是家族的传承和希望。在高原牧区呢，长期以来，牧民虽然拥有成群的牛羊，却很难把它们转化为应急资金。多杰的这个决定啊，相当于赌上了全家的生计。 也难怪才人是又震惊又伤心，因为这不是简单的以物换物，是他们在这片草原上生存的底气啊。另一边，多杰能不能找到他们，带他们走出无人区呢？来，我们回到剧中。
3: 佳措，佳措，啊，
4: 佳措，
3: 佳措，喝水，快喝水。
4: 还没。
3: 快。
5: 怎么办？两天了，我们还吃了点馍馍，他的馍馍都给那孩子了。车上早已弹尽粮绝，连一丝能果腹的食物都没有。这个时候能让大家活下去的办法，白菊想到的就只有那只被自己救下来的小藏羚羊。
6: 干嘛？干嘛？干嘛？

0: 确定这方向走得正确吗？
1: 确定。
0: 那还有多久才能走到公路？
1: 一直下雪的话，两天。
2: 没有食物，没有车辆，还连着下雪，两天走到公路，对四个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大家都没有放弃，多杰带着其他队员也在拼尽全力，四处寻找着他们的踪迹。
3: 你找我们干活吧。

0: 局长，
1: 白局他们到底在哪儿？会不会受伤？又会不会遭遇危险？这些疑问像一块巨石压在多杰心头。
2: 暴风雪来了。

0: 白菊、邵云飞在暴风雪中拖着昏迷的扎措和张扬艰难前行。
1: 手眼花了吗？我怎么看到前面有辆车？
0: 精疲力尽的白菊和邵云飞看到了一辆车，重新燃起希望。

0: 这辆车早已报废，
1: 没油了。
2: 有油也走不了了，都锈死了。
1: 我去给他们拖过来。
0: 绝望之中，他们看到了更为绝望的一幕。
1: 白雪，
2: 干嘛？
1: 那是什么？你看。

0: 后还来无人区吗？
1: 还有以后吗？
0: 后悔留下来了吗？
1: 我一点都不后悔留下来，唯一有一点遗憾的就是没能早点来把你们的事儿写下来传出去。
0: 按照你之前的话来说，咱俩可能也算是同高了。恭喜你要成为崇高的记者了。
1: 我一点都没说大话，我从没想过别人会怎么看我，看我们。我只是觉得我到了别人都不曾到过的地方，经历了别人闻所未闻的故事。虽然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结局，感觉好像还差点什么，但至少我是做成了一件事儿。
0: 死在暴风雪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什么感觉，在想什么，会不会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1: 值，因为他们让你活了下来。
0: 我现在特别想活下来。

0: 特别想知道多奇的胃病怎么样了，老贺的胳膊能不能保住，还有这次出门前我都没能来得及跟我妈我姐还有外婆好好告个别，邵雨飞，邵雨飞，邵雨飞，邵雨飞，邵雨飞，说话，醒醒，不能睡，睡了就醒不过来了，醒醒，醒醒，
1: 哎，热，
0: 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不能脱！人在冻死前会经历失温，身体会产生错觉，会感到炎热。不能脱，不能脱！
1: 热比热比冷还难受。大雪，大雪，你大将出马。

0: 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在这硬聊。
1: 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0: 周东东，
1: 周东东，周东东，

0: 吃这顶饱啊？
1: 我不饿。谢了。
0: 哦，等一下啊。也不知道那只小羊怎么样了。
1: 多姐把它交给附近的牧民养了。小羊，你得染上人类的气味，很难再融入野生羊群。就只能再等个两三年，等它成年，再试着放归。你要是不想跟我聊天，就别再硬聊。
0: 那你，我就陪你晒晒太阳，等你打完针了，我帮你拔下来。
1: 挂完呢，
0: 阿姨回来了。
1: 哎，中午包饺子啊，白烧买肉去了。
0: 好，谢谢阿姨。
1: 哎，你咋了？
2: 我这不是冻伤了吗？哎，又疼又痒。
3: 白菊和邵云飞在家养伤，关系变化微妙。邵云飞采访张院长关于医院早期历史的故事。
4: 还有一个上海的医生，他自己给自己做阑尾手术。
5: 自己给自己做手术？
4: 你没听说过吧？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孙叔是吧？就是他。估计在当年啊，这是全国独一份了。当年呢，他是去牧区巡诊，身边又没有别的大夫，这阑尾疼得实在是止不住了。他在草原上，哎，架个镜子，做了个局麻，自己开刀给切了。
0: 哎，我本来以为巡山队的人就够绝了，没想到您医院里的人更厉害。
4: 行了，你快别捧我妈了。
0: 不，真的。
4: 我们这儿可就是厉害，因为我们这儿才是真正锻炼人的地方。好多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人后来发展的都可好了。
0: 哦，哎呀，我真觉得这些人真的就是又有能力又能吃苦，是吧？

0: 少，我看你能力也挺强的，你跟着巡山队这么久了都不喊苦啊，你就没想过来我们这儿挂个职啊？基层工作经验很重要，尤其是像你这样搞宣传的，你要是在这儿挂个职干个几年，你回去跟你那同事比啊，那升迁速度那就不一样的。哎，还有啊，像之前到我们这儿来支援的那个医生，他干了几年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是一个人了，他是带着爱人一起走的。
1: 张院长话里有话，二是邵云飞可以考虑来当地挂职，并解决个人问题。被白菊打断，
2: 行了，别踩了，脚都熟了，洗手去。
3: 啊，行，那我阿姨，我去洗洗我这手指头。哎，
2: 妈，你刚才说那些干嘛呀？
0: 采访啊，我觉得我说挺好的。
2: 前面说的挺好的，后面说这么多干嘛？不是说了吗？我跟他八字没一撇。
0: 我说什么了？我可一句都没说你啊。哦，不是，就说了一句，就说捡着你了，真能说吗？
2: 还说什么解决个人问题，妈想太多了。
0: 我看是你想太多了。
4: 队员们的身体好在是渐渐恢复了，生活与工作还得继续。多姐抵押了牛羊草场的欠款怎么化解？经历过生死绝境的白菊，未来又会怎么继续守护这片高原生灵呢？更多的未知，更多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他本来是一位离乡的创业者，但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却返回家乡，探究起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渔业文化。
1: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0: 更续传统，造福百姓，敬请关注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2: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3: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3: 这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4: 碰到鱼了！
5: 啊，碰到鱼了！啊，快回家喽！
4: 快回家！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啊，
5: 太高兴了！啊，
4: 放了几条呀？
5: 放了十条。
4: 十条。
5: 嗯，一个房十条。
4: 一个房子十条。啊。
5: 有锦鳞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嗯。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4: 啊，是吧？
5: 嗯。那你要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哦，
4: 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5: 啊，年年都要分点鱼哦，给大家。嗯。哦。嗯。这样倒下去。
6: 看。哈哈哈哈哈！嗯。
0: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3: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嗯，
7: 哎，也是鼓励他们。
3: 对对对对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的话很多这个鱼池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0: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林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3: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
1: 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0: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1: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0: 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淡水养殖类型，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6: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啊，一年四季啊，五味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

0: 比较干净，它这个沙石的看着清晰的很。
1: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师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林，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2: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厨余及石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鱼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3: 等下我们两个下潭，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0: 不是。
3: 对，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金块纸，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
4: 啊，
3: 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2: 经过十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锦林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5: 看整光的纸
3: 里，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都跳得太厉害了，都跳了一身的水。
2: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3: 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剪一次，大一点的吧剪走，分开养。
4: 它肚皮是黄的，
3: 对。它这里黄的颜色还不是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0: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啊。
3: 对，
0: 确实高兴。
3: 这个每次像这种剪鱼晒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2: 筛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筛完。
3: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2: 筛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3: 这一碗得好几十斤，
4: 太重了，也
3: 没点力气是发不动力哟。
2: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3: 喂
6: 喂，
3: 哎，怎么样？
6: 哎，于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6: 哎，在哪里啊？
3: 我现在在基地的呢。
6: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呢，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2: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锦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6: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3: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点事情，那个送点货，我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6: 好的。
2: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锦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7: 他去年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3: 王总，啊，忙什么的？
2: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锦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

0: 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锦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1: 这样一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连续搞个泡个三。
0: 听了于锦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1: 捕捞或者是你在，
2: 就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于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0: 1987年出生的于锦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0: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锦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1: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0: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见点鱼池，能把这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3: 芭蕉池，
0: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
1: 他就是他一搅动，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0: 然而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1: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把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0: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1: 因为我们的泉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个鱼才能卖。
0: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1: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0: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0: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1: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增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0: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1: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0: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1: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0: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1: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泉州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0: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0: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0: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4: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3: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5: 头上有个白点，这个
6: 就是那个呢，
5: 就这个头上有一个三两个鱼，那个鼻孔跟那个
6: 对
5: 那点那个
6: 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嗯，
4: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7: 好嘞，
8: 拜鱼喽！
7: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9: 这个是一个起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4: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他又开始忙起来。

0: 来了。
1: 村民给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0: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2: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0: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
2: 是不是可以的？
0: 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1: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0: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1: 现在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这里，
2: 对，
1: 它不会漏得太多的。
2: 满面被中了几个。
0: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十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3: 这是什么叶子啊？
4: 这是芭蕉叶。
3: 要干嘛？
4: 来喂鱼吃的。
3: 喂鱼啊？哦，好。
4: 鱼特别喜欢吃。
3: 哦。
4: 我家这个房子住了也二十多年了吧。
0: 从2012年至今，于锦林从事泉水鱼生产和销售已经有12年了。在他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
3: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4: 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3: 哦，
4: 对，
3: 对
4: 在那个鱼池已经是2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2年、3、5年的都有。
3: 对，
4: 分的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0: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5: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6: 可以卖，卖的价格还挺好的、
5: 哦。对，今天应该60左右吧。
0: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他的草鱼一斤卖9元钱，价钱是别人的2倍。
4: 他客户用的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别的鱼就不用了。
3: 他开餐厅，一到夏天招牌菜就断供。
5: 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3: 草鱼秋冬才爽脆无腥，生蚝冬至才肥美饱满，这两种冬季专属的美味，到了夏天该怎么卖出好价钱呢？有两位反季节高手各有巧招，打破了时令的限制，把冬天的鲜变成了夏天的钱。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然而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冬季肥美鲜甜，一到夏天却因产卵而不再肥美。这两道秋冬季节才能彰显极致风味的美味，在夏天失了锋芒。可偏有人不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他们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6: 我们一般逢时过节都喜欢过来吃一下鱼生啊什么的，就是都是一个好意头嘛，捞起捞起，风生水起什么的，
7: 我们都好吃。我们是喜欢吃这里的鱼生。
8: 顺德也有很多其他比较特色的菜啦，但是顺德鱼生确实是一个经典。
3: 厨师手下的生鱼片厚度不超过0.5毫米，看起来好像吹弹可破，可吃起来却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这样的鱼生讲究新鲜，要求鱼肉清甜脆爽，毫无腥气，还得安全到可以生食。而这道顶级美味的主角不是名贵鱼种，恰恰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在顺德，够得上鱼生标准的草鱼和普通市场上的草鱼完全是两个概念。普通草鱼一斤只卖4-5元，而能切成鱼生的草鱼一斤能卖到8-9元，甚至更高。所以顺德人养草鱼不光看产量，更看品质。谁家的鱼能做成鱼生，谁家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君安镇，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养殖草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君安草鹳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是珠三角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
9: 没有草鹳没有。
3: 丁立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4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9: 来，
10: 这有多重？这个，
9: 这个有对3斤半以上。
11: 这个4斤啊？
12: 这个4斤。
9: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
10: 这个有多重？
9: 这个有2斤多。
10: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9: 今天不往外销售，
10: 今天不卖是吧？
9: 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暂养一下。
3: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暂养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丁立如赚钱的巧招。 就是靠着这个巧招，丁立如不但让夏季的草鱼也能制作鱼生，更是让草鱼的身价翻倍，

0: 并且创建了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的业绩，他是怎么做到的？顺德鱼生主打鲜活草鱼现做，对草鱼品质有着极致要求，必须新鲜爽滑，且无寄生虫、无致病菌，食用安全有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鱼肉不能有土腥气。
1: 鱼生这一块呢，是最能体现这个鱼质的一个好坏。
0: 在顺德，当地人养殖草鱼用的是传统的土塘围网的模式，草鱼在鱼塘里先生长几个月，上市前将其放入清水池中暂养，全程不投喂饵料，让草鱼自然吐掉土腥气。
2: 把那些鱼放在里面，不喂东西给它吃，就把它搞瘦，那个肉就好吃一点嘛。
0: 秋冬季节水温低，鱼体代谢慢，用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草鱼既能让鱼肉变得紧实，也能去除土腥味，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可五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每到这个时节，丁丽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生。可偏偏这个时候，够得上生食标准的草鱼非常少，鱼生消费旺季几乎成了断供季，市场缺口巨大。平时4-5元一斤的草鱼能卖到每斤8-9元，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丽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粪和残饵沉积在塘底，会持续污染水体，催生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进而产生一种名为土锈素的物质，这就是鱼肉土腥味的真正源头。问题根源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丽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眼前的巨型大圆桶就是丁丽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丽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她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她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约8米，深1.5米，大半部分埋于地下，内部还铺设了防水帆布。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3: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传统在鱼塘养鱼嘛，
4: 那个鱼那粪便怎么样排呀？
0: 新生事物免不了让人心里打鼓，但丁丽如则胸有成竹。他考察设备时就知道，这种大桶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
1: 你会发现我们排水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小漩涡在旋转。
0: 在旋转排水时，大桶中央会形成漩涡。别看这些漩涡小，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1: 因为我们鱼的这个排泄物啊，如果在土塘里面呢，一般它是沉在那个土塘底下。但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呢，下面是没有做硬底化的，是像一个漩涡斜斜的往里有一点倾斜。
0: 原来大桶底部接近锥形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鱼粪的，在排水时鱼粪会通过管道被一并带走，不会沉积在水底，而且养殖废水在经过处理后才会重新回到大桶里。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
2: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立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为避免草鱼跳出桶外，每次查看完大桶里的鱼后，丁立如都要及时给桶罩上网子。
1: 来，赶紧啊！这个呢，我们自己单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位桶呢，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就做多大的那个网。
0: 草鱼在大桶中经历15天零投喂的养殖，不仅彻底褪去土腥味，肉质也变得紧实弹牙。这种草鱼一上市，立刻就成了批发市场里的抢手货。
1: 第一次进货以后，客人的反应说这个质量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全部进来的货。
5: 他客户用了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别的鱼就不用了。
0: 虽然批发价格比普通草鱼每斤要贵一倍，达到9元钱每斤，可还是受到了注重食材品质的食客的追捧。
1: 这个价钱是有点高，但是经过这个鱼的质量可以接受。它这一批鱼基本上就没有死鱼，我们的选号要比其他的选号要低，成本就回得低。
0: 销路稳定了，利润也稳定了，丁立如顺势扩大养殖规模，鱼塘面积扩展至800多亩。
1: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9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卖给本地人？他想把鱼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它也是我们的经济用鱼，很亲民的一个产品。如果它能够往全国去销售的话，那它的那个消费力有多大？
0: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1: 养好了这条鱼，它卖出去，它怎么有一个溢价空间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草鱼能不能做呢？
0: 如果将草鱼加工成半成品，简单烹饪就可以直接上桌，那不是就可以把鱼卖到全国各地了吗？市面上常见的草鱼预制菜多是红烧、酸菜这些重口味做法，靠调料压住土腥气，但丁立如偏不走这条路。他选了一道最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清蒸。敢用清蒸，就是对自家鱼的品质有底气。可信心归信心，产品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清蒸草鱼冷冻再解冻，鱼肉就会发柴发面，弹性全无，鲜味也跑了，
1: 不好吃的那种。因为我们呢，在我们这里啊，就会对鱼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它的鲜味，
4: 就是口感没等于那个肉的弹性没那么好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一般都说啊，吃那个鱼有弹性，就证明那个鱼是新鲜。
0: 预制菜的口感跟现杀现蒸的口感天差地别，丁立如知道这是冷冻技术不过关的原因造成的。可市场上从哪里去找适合自己的冷冻技术呢？就在丁立如束手无策时，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家珠海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说在这家企业有一种独特的让冻鱼复活的技术，将冻鱼冷冻然后放进水里却能奇迹般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条即将被冷冻的鱼让大家充满了好奇。把鱼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速冻机中，4分钟后取出，这鱼还能活吗？
6: 来来来，点赞点赞三分钟啊！
7: 你看你看你看，来
8: 瞬间锁住了它的造型，
6: 可以了可以了，好 OK OK。
9: 结实啊，
8: 对
6: 对对对，
9: 我能用手摸吗？
8: 不，不可以，不可以，把你的手冻坏了。
9: 放吗？哇。

0: 鱼被冻僵之后还能再醒过来，这是因为在低温快速冷冻时并没有完全破坏鱼的细胞，这意味着解冻后的鱼肉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有的鲜味和口感。这个技术一下子解决了丁立如的预制菜口感问题。
1: 我们苏海他是佛山专门过来跟我们合作，就是看好我们液氮冻那个技术啊，把他的鱼那个口感就跟活杀马上蒸的口感没多大区别。
0: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丁立如通过商超和各大电商平台把草鱼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丁立如的草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400公里，南海之滨，另一种广东人钟爱的鲜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局。汕尾，一座滨海之城，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之间，素有粤东桥梁之称。这里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也是我国的南海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在汕尾人的海鲜餐桌上有一道食材地位特殊，生蚝。汕尾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这里的蚝农世代以海为生，靠天吃饭，一代代摸索出了与海洋相处的智慧。汕尾人吃生蚝最看重一个鲜字，最地道的吃法并不复杂，把蚝肉从壳里撬出来，或清蒸或白灼，蘸一点酱油就能上桌。做法简单是因为食材本身够好，肉质饱满，口感爽脆，带有海水特有的鲜甜。
2: 去看我们的大蚝，看看我们这个大湖汕尾蚝有多大。
3: 有多大呢？
2: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大。哇，这满满的都是蚝，你看。
0: 利用杠杆原理找好支点，用力一撬。
2: 这蚝呢，还算可以，你看这个碗味还蛮深，所以这个蚝肉还是蛮饱满。这蚝还肥啊，爽脆甜啊，白嫩嫩，
0: 陈汉宗是土生土长的汕尾人，他在深圳经营一家主打生蚝菜品的餐厅。生蚝在陈汉宗手里可以变换出近100种吃法，冰镇蚝配秘制蚝汁，让人垂涎三尺。蚝爆相会属于强强联手，蒜蓉焗蚝闻之令人垂涎，而这一道糖心煎蚝更是让食客们唇齿留香。忠实顾客越来越多，陈汉宗也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是冬至前后生蚝的样子，而这个则是夏天的生蚝。生蚝体型的变化如此巨大，跟生蚝的习性有关。冬天水冷，蚝不怎么活动，吃进去的东西全变成了肉。天一热，水温上来，蚝就开始忙着产卵，攒了

0: 大半年的营养都给了后代，自己的肉就瘦下去了。所以汕尾的生蚝养殖一直都是五月开始下苗，到了冬至前后，生蚝长得肥美饱满，鲜嫩多汁，才是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在汕尾有句老话，冬蚝肥，夏蚝瘦，一年当中真正能称得上肥蚝的只有冬天那三个月。但夏天吃蚝的需求并不少，汕尾的夜市里炭烤生蚝的香气满街飘荡，蒜蓉一家，料汁一淋，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蚝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季节，也经常有人点名要吃蚝。
1: 刚好我在店里就有客人，他说你听说你们这里吃做蚝做得很出名，他就我们要吃蚝，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没有蚝了，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那离开的时候心都有点酸，是吧？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夏天的瘦蚝，陈汉宗不想用，可夏天不卖蚝，客源就会减少。这个生意上的死结逼着陈汉宗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汉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1: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应该在室温底下
0: 晾至半干后，放入零下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急冻保存，等到用时再慢慢自然解冻，这样做出来的生蚝味道就跟鲜的差不多。通过这种独特的保存方法，陈汉宗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肥蚝卖。
1: 这个是我独创的啊。
0: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汉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汉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1: 来啦，来吃金蚝粽子啦！来，这个蚝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有这个加了蚝汁，这个香味当然特别好。
2: 等他下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买多一点回去送老家的那个朋友吗？
3: 好吃吗？这个
2: 好吃，好吃。
0: 不光把生蚝加工成蚝粽子。陈汉宗还生产出了蚝腊肠和蚝月饼等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生蚝产品。从顺德到汕尾，从一条草鱼到一只生蚝，草鱼入夏则兴，生蚝逢夏则瘦。丁立儒给草鱼搬家，让草鱼离开土塘。陈汉宗用独特的半干急冻法，把冬季的肥美锁到了夏天。方法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遇到问题就找巧招破解，让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生金。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以梦为绳，攀登悬崖，他要把石斛种上险峰。
2: 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3: 不怕，
4: 我看到无人机了。
5: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
1: 为梦攀险不止于山，他让仙草回馈故土，开出梦想的答案。
3: 加油，我在上面，加油！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我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陡嘅山峰，我用成啲連啲天地，原崖峭壁就係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食物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术啊，炸兔头兔杀的炸死，哎，普通话说不标准，要
2: 赶紧。
3: 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3: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沙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可以搵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斛，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斛已经被我哋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采技术人员都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斛，种得很好，每寸搵钱养家。其他石斛都是100多一斤，我哋啲野生石。

0: 猴呢是有3000多根。
1: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0: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是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我一直都是想，因为呢，我们的自助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是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的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1: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0: 哎，你好，
2: 我来了
0: 啊，来了，
2: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0: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呢最少不了的工具
2: 哦，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0: 对，这个是
2: 木压跟绳子。
0: 对，
1: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2: 陈大哥，
0: 哎，
2: 这什么呀？
0: 哦，这样是这个是野草莓。
2: 野草莓，
0: 对，
2: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0: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1: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0: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2: 什么药材？这是？
0: 这个有五色花。
2: 是做什么用的？
0: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的洗。
1: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2: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1: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0: 我们上山了。
2: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啊。
0: 稍等稍等。
1: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0: 对对对，现在在山顶下面，现在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0: 是啊，好热的。
1: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0: 那长辈是出去了。
2: 好的好的。
1: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

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它。陈柔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他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适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其实我的发现很在我的体力要出压的这种方法，不但风本中水高，还能低下很多台了。

我叫刀董存在可以中学过的地方了，答应到杭州的我老爸了。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能把这个中好，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学过，为了所谓，为了小我，现在中学过，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是不想多中一主持过，我就开心了。

0: 沈刘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一生的遗憾。能够在上高种上石斛，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刘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了去见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0: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也是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应该在吧。
2: 好，
1: 我的朋友就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不会攻击人，也不会咬人。
1: 今天我带来的菜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刘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0: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燥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哦、如果是湿的，那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哦，
0: 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的就可以了。
1: 嗯，对。
0: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0: 收集一下。
1: 这扫把碰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0: 好，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0: 到时候那个毒锈风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是吧？是是。
0: 好，
2: 朋友们，拜拜喽！
0: 拜拜，
2: 下次我们再见了。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朱晨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朱晨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1: 祖传的木鸭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鸭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哈。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地种石斛。
1: 你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个台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我跟你们帮我煮好了，上个午餐食啦，嗰啲山糕啊，那注意要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呢度嘅灯样啊。
4: 好。
0: 阿仔会顺利啦。好。
4: 顺利。
1: 好。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哦，拜拜。
0: 拜拜。嗰条绳咧，本住山上我同你嗰树，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
1: 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走上山峰，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养伤吧。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武术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2: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蓉蓉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加油！
1: 知道我要上车退场，叫他来帮我看情况，让我也敢敢搞安

0: 走了。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车内部找不到我，现在加油！哦，拉下，不用被降落了，不用，对，哎呀！上来，上来，往外上，啊！耶 ！OK。
2: 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
3: 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6: 哦，我看到无人机了。
3: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咧都系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嘅犹豫。
1: 陈荣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段路没有任何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可以大明的种植是固定。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3: 这时候了，补充点能量，带着下降，有力气。

0: 来江北下下来下来下来。啊，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以前我们是许多石斛，那的是这些山供给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都交这些石斛，数能和家人都是资产好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收把石角做回去。我听到自己心脏跳得很快，很激动。我挑战了我的极限，我后生也斩到了负责的挑战，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

0: 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希望家乡的食国运近文明，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跳皮上的食国的价值。
3: 呀！胜利啦！啊，胜利啦，我们
4: OK。
5: 陈牛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0: 是幽居深海的伪装大师。
1: 他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啊，对，受到惊吓他就喷墨。
1: 喷墨了。
0: 他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珍馐美味。
3: 连产卵的时候，那个雄的也在旁边护着呢。
0: 面对爱情，他更是忠贞不渝。就是这种神秘的海底生物，却让求助人犯了难。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
0: 从育苗场到海上网箱，小乌贼的搬家路上到底有多少坎坷？
1: 打了，
4: 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帮小乌贼搬家》。乌贼，一种幽居海底的神秘生物。因为遇到危险时会喷墨和善于逃跑而得名。乌贼还有一个别名叫墨鱼，名字里有鱼，但它却不属于鱼类，而是一种贝类。它的壳在体内被称为内壳，还是一味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来到餐桌，它则是一道难得的美味，肉质弹性十足，味道十分鲜美，并且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又健康。为了保护海洋野生乌贼种群，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乌贼的人工饲养。东山县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县，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海水养殖成为这里的特色产业。养殖户刘德梦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是这里最早一批尝

0: 是养殖乌贼的人。
1: 这个乌贼哦，是一个新产品，我们这个海基都几乎很少人养。
2: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1: 投100万，连一分钱都没收到。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我有信心。
0: 去年的失败没有让刘德梦退缩，今年又到了在大海里养殖乌贼的季节，怎样才能避免去年的悲剧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刘德梦，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3: 刘大哥，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3: 哦，这是您养乌贼的地方吗？
1: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最主要的是看那个个头的大小。
0: 乌贼是卵生动物，从受精卵的孵化到种苗的培育，都是在育苗基地的水泥池里完成。一般孵化后50天左右，小乌贼长到3厘米以上，就可以放到海上网箱里去养大。刘德梦在这个育苗基地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很低，他担心可能和种苗的质量有关，所以隔三差五就会到这里来观察乌贼苗的长势。
3: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戳它，它就红了。
0: 这些乌贼身上长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被叫做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的生长速度更快，体型5厘米大小的苗在海上网箱养殖3个月就能长到1斤左右，可以上市销售。
3: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1: 对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被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3: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啊？
1: 对，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3: 了。
1: 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0: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这让它们进化出了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还会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身上还有发光器，像裙子一样摆动，能在深海中吓退敌人。而刘德梦来这里观察乌贼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乌贼的习性，为以后的网箱养殖积累经验。
1: 因为是一个新产品，所以我要专注一点，自己去体会去体验哦，包括去观察。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养它？
0: 除了观察苗的大小外，刘德梦对乌贼的进食情况也格外关注。
3: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1: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0: 刘德梦认为，如果乌贼苗表现出旺盛的食欲，就代表它活力强，以后养殖的成活率也肯定更高。看到这里的小乌贼长势不错，吃的也好，刘德梦放心了不少。离开育苗基地，他又赶紧回到了码头。
1: 咱们现在干嘛去啊？来，小心哦，来，小心这个。
0: 帮小妹了解到，在把乌贼苗引到大海里之前，刘德梦要提前在这个鱼排上给乌贼安个家。
1: 这个叫无结网，怕那个磕碰嘛，它没摸它。放放，这个是要网箱垫的垂直，包这个把它沉下去。
0: 鱼排漂浮在海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
3: 大哥，这个网子每年都要换吗？
1: 明年可以再用，万一又是有问题的话，那我这些网要重新又要考虑了。
3: 为什么？
1: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0: 装好网箱，刘德梦又拿来了一件神秘武器。
3: 你怎么有运动相机啊？就用这个看水里的情况。
0: 养殖乌贼的网箱深度一般在4米左右，并且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在网箱底部，平时根本看不见。刘德梦专门购置了运动相机，就是为了放苗以后更好地观察乌贼的生长情况。在其他网箱里，刘德梦还养着很多的鱼。
1: 我还养很多的鱼，几乎和人家也不一样的，只人家没有的我养，就是那个波比鱼啦，那个黄鳍啦，我养这些。
0: 刘德梦总是勇于尝试少有人养的品种， 他之所以养这些比较稀奇的鱼，正是看中了他们。

0: 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一年前了解到乌贼可以人工养殖的消息时，他也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尝试。
1: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好像全部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0: 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养殖以失败告终，但是刘德梦依然看好乌贼的市场前景。眼下又到了乌贼苗往海上投放的时间，今年的养殖该怎么做呢？为了帮到刘德梦，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乌贼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和乌贼亲密接触到底是什么感觉？
2: 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0: 帮扶团队出场，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
3: 那肯定不行啊，
4: 疏忽了。
0: 搬家过程状况百出，
3: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0: 小乌贼能否顺利在海上安家？
5: 哎，吃到一只。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个乌贼，你想不想抓一下？
8: 让我抓呀！
9: 不会咬我吧？
3: 不会不会。
8: 它怎么喷水了？
10: 喷水代表一种生气。
2: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0: 乌贼喷水是一种防御机制，同时也可以借助喷水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迅速逃离危险的环境。
8: 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3: 雄的就是背部的花纹特别漂亮。嗯，你看在追逐看到吧，那个交配的时候它是这样头对头的，这样交配以后在几个小时和一两天之内它就产了。
8: 然后产的卵就是这种白色的，
3: 对，就像葡萄一样的呢。
0: 在浪漫的求偶季，雄性虎斑乌贼会变成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外表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雄性虎斑乌贼对雌乌贼照顾有加，表现出明显的伴游护卫行为，直到雌乌贼顺利产卵。20天到1个月左右，小乌贼就会破卵而出，而这一切都是科研人员经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才逐渐揭开的奥秘。
3: 我们第一次去抓那个虎斑乌贼啊，公的还是母的弄不清楚，然后抓了100多个乌贼不产卵的，哎呀，抓了10几个全是雄的。
0: 经过10余年的研究，蒋霞敏带着科研团队摸透了乌贼的习性，也总结出了虎斑乌贼规模化养殖的技术。而蒋霞敏也被大家戏称为乌贼妈妈。
3: 我就一年到头，从这个青乌贼一直到它孵化，一直到这个苗出来，就比对孩子好亲，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来了。
0: 了解了求助诉求，蒋霞敏带着团队来到了刘德梦这里。
3: 因为他去年放下去以后，那个陆续的就是死了嘛，那我们就是想全方位的给他把把脉啊。
0: 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等。蒋霞敏和他的团队打算逐一检查，韩庆喜负责检测水质，彭瑞兵负责查看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负责统一把关。明确分工后，团队决定先到鱼排上检测水质。
3: 来啊，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养的嘛啊。
11: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1: 啊。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了。
11: pH 值8.03，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3: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8: 哦，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11: 啊！对的，对的。
0: 经过检测，这一片海域的水质没有问题，水温也符合要求，很适合乌贼养殖。那为什么去年在这里养的乌贼成活率那么低呢？
3: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1: 对对对，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3: 那肯定不行啊！
4: 疏忽了。
0: 水温过低会影响乌贼苗摄食的积极性，导致生长缓慢，免疫力下降。成活率自然就低了。
3: 养乌贼就是养殖的条件要适合，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0: 随后蒋霞敏他们一起来到育苗基地，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质量怎么样呢？
2: 怎么看？
4: 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的很迅速，代表这个活力都很好。它瞬间变色，也说明它活力都比较好。
0: 经过查看，这处基地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接着，专家又给他们做了一下体检。
5: 这个动长就5公分多了，
3: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0: 经过测量，乌贼苗的大小也符合要求。那这些乌贼苗是不是就可以搬到海上网箱了呢？蒋霞敏提醒，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小苗是否完成了饵料驯化。按照乌贼的习性，动长2.5厘米以下时，主要投喂活体康虾，而转移到海上网箱以后，需要给它们换成冰鲜鱼虾。这两种食物差别很大，因此要在乌贼动长达到2.5厘米以上时，逐步给它们更换饵料，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到了海上网箱里，它们才能更适应。关于饵料驯化，去年刘德梦是怎么做的呢？
1: 因为那时候买的苗太小了，我在海里自己驯化了，太了，所以质量比较不好。
3: 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率可以达到90%多；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0: 眼下乌贼苗已经达到了往海上转运的标准，那今年的饵料驯化情况如何呢？
3: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1: 啊，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那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
0: 经过一番细致查看，蒋霞敏判断，乌贼苗完全符合下海要求。而把它们从育苗车间转运到海上网箱，运输也是保障乌贼成活率的重要一环。为此，蒋霞敏亲自制定了第二天的运输计划。
2: 啊，打了，
8: 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打包现场状况频发，乌贼苗能否顺利运送到海上？
3: 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
0: 从温室回归大海，小乌贼能否适应它的新家？
3: 给它弄个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搬到海上的第一顿大餐该怎么吃到嘴里？
8: 这是饿了，哎，
3: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哈。
0: 为了生存，乌贼都掌握了哪些技能？乌贼和鱿鱼，您能分辨得清吗？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9: 在弱肉强食的海洋里，没有外壳保护的乌贼靠什么生存呢？技能一，喷墨。当它遭遇危险的时候，会瞬间喷出一团墨汁来掩护自己逃走。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墨汁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乌贼体内有个专用的墨囊，墨囊分为两个部分，墨汁腺负责生产墨汁，墨囊腔负责储存墨汁。乌贼头部下方有一根小喇叭一样的管子，叫漏斗。当它感觉到危险时，墨囊会打开阀门，墨汁就会随着水流从漏斗喷出体外，就像是一团烟雾弹，可以掩护自己逃走。更巧妙的是，乌贼的墨汁里还自带麻醉剂，捕食者一旦被喷中，视觉与嗅觉会同时受到干扰，方便乌贼逃生。虽然乌贼的墨汁可以再生，但也需要时间，要是墨汁用完了该咋办呢？下面就要启动第二项技能，伪装。乌贼可是海洋里的伪装大师，并且它的伪装并非简单的变色，而是一种动态伪装，能模仿岩石的斑驳、沙地的纹理，甚至海草随波摆动的姿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奥秘藏在皮肤里。乌贼的皮肤里藏着数百万个色素细胞，像无数个小气球，大脑一声令下，它们会瞬间膨胀或收缩，红黄黑各种颜色交织呈现，就像是一个活的显示屏。更神奇的是，乌贼其实是色盲，它的眼睛分不清颜色，但它的皮肤却自带光感受器，能直接感受光线并自动变色。 乌贼这强大的伪装技能不仅是逃避天敌的手段，也是捕食的策略。它们可以完美隐藏在海底，静静等待猎物靠近，再突然伸出触手，一击必中。喷墨脱身，伪装猎杀，这正是乌贼在海洋里的生存智慧。
0: 为了帮刘德梦找到提高小乌贼成活率的方法，专家蒋霞敏从养殖环境到乌贼苗的品质都帮他进行了严格把关。今天就是给小乌贼搬家的日子，天刚亮大家就来到了育苗基地。
12: 老子手一个只需要让它受伤嘛，啊，这个很
13: 这飞捕了是吧？
14: 对，
13: 他现在都等着你们，
15: 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
13: 上面的浮在上面的，
15: 哎，不是，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
1: 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蒋佳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距离制定了要求。每只袋装1/3的水，30只乌贼苗，充氧气后还要套上黑色塑料袋避光，保持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并且必须在2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13: 来来，走过走过走过，多的先给我，你尽快的啊，
15: 好，
13: 尽快，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给你个筐。
15: 我能帮帮您吗？
5: 可以，动作要轻啊，要速度要快啊。
15: 啊，倒了倒了倒了，
13: 对不起。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下面就养着大乌贼嘛，它一下去啊，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那老百姓养起来，那就是一个乌贼能卖100块钱左右，也是有点着急啊。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的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
13: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16: 气不行啊？
13: 那你气开大一点啊，他们这个速度还跟不上我们这边了，没有氧气那肯定不行了。
0: 装入袋中的乌贼苗如果不尽快充氧，会影响活力。蒋霞敏严格把控着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乌贼苗能顺利搬家。
1: 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真的很感谢。
13: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0: 乌贼苗按计划打包装车完毕，运往码头，直奔海上的家。刚来到海上，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适应海上的温度后再投入网箱。
5: 哎，死了一只，
13: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成活率99.99%。
1: 我很高兴，很踏实啊。
0: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乌贼的搬家任务顺利完成。
15: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13: 3个小时以后。
15: 3个小时以后。因为
13: 给它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一到新家，就潜伏到了网箱底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能适应这个新家吗？3个小时过后，乌贼终于有了动静。
13: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
15: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13: 是的是的，
15: 这是饿了。哎，
13: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啊。
0: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饿了就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蒋佳敏告诉刘德梦，给乌贼投喂饵料也要掌握技巧。
13: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了它就不去吃了，
15: 它就不吃了。
13: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15: 它都知道过来
13: 过来吃了。哎，
1: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啦，怎么去挑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
0: 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蒋霞敏也承诺，后续的管理会一直给他提供帮助。有了专家的助力，相信今年的乌贼养殖一定会迎来丰收。
9: 考考你，这三位你认识吗？他们可以称作海洋里的喷墨三兄弟，乌贼、鱿鱼和章鱼。他们都会喷墨，都会变色，生活习性也很相似。你知道怎么区分他们吗？首先，他们都属于头足类动物。简单说， 就是头上长角的家伙，这角也叫腕足。不过他们的腕足可不一样，乌贼和鱿鱼都有10条、8条短腕加2条长腕，2条长腕专门用来弹射捕猎，抓回来后由8条短腕负责抱住，而章鱼只有8条腕足，所以也叫八带。虽然没有长腕那样的爆发力，但是技巧方面更胜一筹，在海里奔跑、绞杀猎物都不在话下，可以说各有各的绝活。再看看他们的身材，乌贼是扁圆的，它的鳍像裙边，围着身体绕一圈，形状像一个布袋。鱿鱼有尖尖的尾巴，鳍长在身体末端，像是个修长的箭头。章鱼最有个性，头部圆滚滚的，整个身体就像是一颗气球，带着8条腿。因为没有鳍，所以它不能像乌贼和鱿鱼那样游动，多是以腕足爬行为主，更适合钻洞和攀爬。虽然他们叫喷墨三兄弟，但是喷墨能力也有高低之分，乌贼喷墨能力最强，墨汁最多，鱿鱼次之，章鱼的喷墨能力相对最弱，更依赖变色和钻洞逃生。这下你了解他们了吗？大海的馈赠总是慷慨又偏心，同样的头足，同样的软糯，乌贼、鱿鱼、章鱼却走上了3条完全不同的风味之路。乌贼最懂藏鲜，它的肉厚实洁白，不论煲汤还是清炒都是难得的鲜美。最经典的吃法，把新鲜乌贼打成肉糜，挤成丸子，在温水中慢慢浸熟，这一口墨鱼丸柔和进了海的鲜甜。鱿鱼可以用一个野字来形容，肉质鲜嫩中带着紧实，天生就适合烈火烹油，炙热的铁板迅速锁住汁水，能激发鱿鱼深藏的鲜甜，这是深夜街头最抚人心的味道。章鱼肉质最有韧劲，清水白灼，会用卤水慢火炖煮，它紧实的肉质和脆嫩的口感定会让你回味无穷。搭配清脆的芹菜来清炒，脆嫩弹牙，也是海边人家餐桌上的家常之味。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汕尾哪种海鲜口感软糯，被称作海鲜冰淇淋？
1: 生腌的这个螃蟹，你看它这个肉，感觉就是晶莹剔透的。
0: 什么样的鹅样貌长得像狮子？
2: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
0: 地道汕头牛肉丸，离得开手工捶打的古法技艺吗？
3: 打，狠狠的打，力度大一些，狠狠的打，不要停。
0: 乡野寻鲜香，山海遇好物，市井街巷处处留存正宗粤东本味，唇齿间尝到的每一味鲜甜，都是这片土地专属的人间烟火。潮起南海，暗线绵延，山海相依的粤东海岸被海风经年滋养，渔家烟火世代绵延，独树一帜的饮食文脉就此扎根这片滨海沃土。广东汕尾是一座山海相拥、气韵悠长的滨海之城，被山水温柔环抱，三江汇流入海，滋养出富饶渔场。绵长海岸潮起潮落，孕育出烟火浓郁的海洋渔家风情。
4: 在汕尾是万物皆可腌，你看这家就有个生腌店，
1: 哇，人气很旺啊，这么多人。
4: 是的，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5: 我们最主要是当地特色，它还有这个三木蟹。
0: 这里的生腌海鲜琳琅满目，样式极多。
5: 嘉宾的话是把它的肉质会变更 Q 弹一点，然后再下我们的海盐，主要是洗那个海鲜的黏膜跟腥味。我们还会下一个白酒，下的都是56度的白酒，它可以杀菌。我们这种螃蟹它是半斤以上的，那腌制时间就要稍微长一点，要4个小时以上。然后你特别是这种小只的三木蟹，它比较容易入味的，2个小时就可以了。
0: 需要注意的是，生腌食材一定要新鲜，鲜活的虾蟹无需沸水和热油，只需加入蒜蓉辣椒酱油，这令人魂牵梦萦、欲罢不能的鲜美佳肴就此诞生了。据说，传统的汕尾生腌做法来自渔民的生活。
5: 海粗盐，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渔民用粗盐去腌制，才给保存回到家。
0: 透过青灰色的壳，您能看见晶莹剔透的肉和膏，咸鲜扑鼻。大量的粗盐将虾骨腌制入味，让咸与腥蛮横的撞击味蕾，这就是传统的汕尾干腌，
4: 被称为汕尾的海鲜界的冰淇淋。
1: 生腌的这个螃蟹，你看它这个肉，感觉就是晶莹剔透的，
4: 肉眼可见的新鲜，
1: 甜辣呀酸辣的口感就是特别的开胃。哇，它这个虾肉跟蟹肉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风格了。它咬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它特别的有嚼劲儿，很 Q 弹。回味的时候，你又可以感觉到它调料的这种小麻小辣的味道。
0: 当地经典生腌海鲜品类丰富，虾菇、花虾、蟹蛤、小青龙、生蚝，样样俱全。生腌滋味清润却不单薄，鲜甜饱满，鲜而无腥，肉质细嫩，清甜汁水层层浸润味蕾。汕尾拥有绵长优质海岸线，天然具备品味鲜活海鲜的独特优势。除了深入人心的生腌吃法，当地还有一款特色海产同样不容错过，这便是汕尾三鲜之一，有着海上黑三文鱼美誉的海鲮鱼。海鲮鱼常年在外海湍急洋流中不停洄游求生，造就了紧实细密的肉质，体内也沉积下饱满脂膏，与生俱来就拥有丰润弹牙的绝佳口感。一条品质上乘的海鲮鱼，全身都是美味，不同部位各有特色，油脂丰腴的鱼腩软糯醇香，肌理紧实的鱼肚爽脆弹牙，

数一味，各有千秋。这也催生了汕尾地道的一鱼多吃吃法，把整条海鱼的风味价值发挥到极致。避风塘技法源自近海渔民独创的渔家烹饪手法，精髓便是炸至金黄焦香的蒜酥，给海鲜裹上一层浓郁鲜香的外衣。这道菜成败全系火候把控，恒定低温，慢浸慢炸，慢慢逼出蒜粒内部水分，炸得酥香入骨。

0: 瞬间锁住鱼肉肌理汁水，外层蒜壳焦脆酥脆，内里鱼肉细嫩多汁，外酥里嫩，层次分明，浓郁香气扑鼻而来。
1: 冒一下
2: 来，
0: 醇厚底味撑起整道菜的口感底子，酥香外皮撞上嫩滑鱼肉，这道避风塘海味的绝妙滋味就此定格。尝完汕尾这道外酥里嫩的海鲜硬菜，我们前往相邻的潮汕腹地，来到广东汕头澄海区。这里温润多雨，水源充沛，广阔滩涂加上连片坡地，给养鹅造就了绝佳自然条件。走在澄海街头，鹅元素随处可见，当地素来有无鹅不成宴，无鹅不成席的说法，卤鹅更是公认的潮汕头牌名菜之一，大街小巷里卤鹅老店鳞次栉比，香味四溢，
1: 肥而不腻啊，肉质又不柴，然后吃起来呢回味很悠长。
0: 潮汕卤鹅肥而不腻，嫩而不柴，是本地人餐桌上顿顿少不了的经典佳肴，足以看得出当地人对这道美味情有独钟。究竟是什么诀窍能让卤鹅个头大却肉质紧实不发柴？一进养鹅场，这群个头十足的大鹅映入眼帘，它们悠然踱步，自在觅食，虽说神态闲适，但身形壮硕，气度十足，自带一股气场。
3: 您好，您好，您是这儿的老板是吗？
4: 对对对对，
3: 咱们这儿的这个鹅就叫狮头鹅。
4: 对对对对，
0: 这狮头鹅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用狮头鹅做出来的卤鹅就不柴吗？
5: 这个脸上长了这个五个大肉瘤，跟狮子一样，还有下面有一个大阴带啊，它3年以上才有养出这么跟狮子头一样的这个老鹅。
0: 这狮头鹅确实长相霸气，但它究竟有多大呢？编导提出要找一只同等月份的白鹅做下比较，看看二者有何不同。
3: 这一比，看着这个头，
5: 这个头，它的这个，它这个肉瘤不是肉瘤，它是一块骨头。这个我们是软的，它是硬的，就相差在这个两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大阴带，它就没有，长不出来了。
3: 没有的。咱们这狮头鹅和这普通大白鹅，除了头差别很大。这个脖子看着也很明显，是吧？
5: 脖子跟这个白鹅就相差就大了
3: 啊！你看这个狮头鹅，这个脖子是又长又粗，
5: 对对，
3: 这个看起来其实是肉很厚实。
5: 里面的这个肉质更好。
3: 除了这个脖子头以外，这体型差别确实很明显。
5: 这个白鹅呢，它是7-8斤重的
3: 啊，7-8斤。
5: 对，我们这边这个鹅呢，34斤，最重的是39斤。
3: 确实是很明显，这只大白鹅其实算白鹅里边体型比较大的。
0: 狮头鹅是潮汕当地特有的品种，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鹅种之一。成年的公鹅最高能长到30多斤。外形上与家鹅的区别就是头顶和两侧的肉瘤和灰褐色的羽毛，其特点就是产肉率高，肌肉发达，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细嫩。狮头鹅是制作潮汕卤鹅的不二之选，也是卤鹅大而不柴的原因之一。
3: 咱这

0: 鹅肉好吃不柴，跟这饲养上有什么关系吗？
1: 饲养上这个狮头鹅跟其他的鹅是不一样的
0: 啊，跟其他鹅的养殖方式也不太一样。
2: 狮头鹅肉好吃，果然不只是品种的原因。这狮头鹅不仅体型大，吃的伙食也有玄机，那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狮头鹅呢，养殖呢，这主要是以青草为主。
0: 啊，以青草为主。
1: 对对对，这青草就占70%，养出来的这肉质，吃了不腻，也不长啊。
0: 就是说这个肉吃起来不柴不腻，跟这喂青草有很大关系。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咱们那个牧草区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正宗的这个喂鹅的这个牧草区，跟你那跟那种草都不太一样的。看一下哈，这个很嫩的，也很细的，软的哈，
0: 它也很大。
1: 对对对，
0: 我还以为大鹅就得吃大草，原来大鹅也得吃嫩草啊。
1: 对对对对对，它有利于帮助它的消化，使这个肉质呢吃了不腻不长。
0: 那我们就割点草回去喂鹅。
1: 好，行。
2: 并不是编导想象的大鹅吃高草，而是狮头鹅吃嫩草，肉质才更嫩。那一只地道的传统潮汕卤鹅是如何制作的呢？我们邀请到了卤鹅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于壮中大厨，为我们带来潮汕卤鹅。卤鹅好吃与否，卤水是关键，而卤水是否地道，香料是重点。做好卤鹅的第一步就是处理香料，将八角、桂皮、草果、白豆蔻、花椒、丁香放入锅中，小火煸炒，充分激发出香料的香气，盛出后备用。卤鹅诱人的棕红色表皮是怎么来的呢？这是糖色的功劳。熬糖色需要的是耐心，开中火搅动，让白糖均匀受热。心急了，白糖容易糊，火太小，白糖不易达到粘稠的效果。就在白糖由亮白色变成枣红色，由沙粒状变成流动状时，在沸腾的锅中加一碗白水，水糖交融的瞬间，糖色就熬成了。蒋良姜、小茴香、香茅草、香叶、圆妃子以及煸炒好的香料放入料包，放入锅中大火熬煮，让香料的香气充分释放出来，再加入料酒去腥，酱油提鲜，一份传统的卤汁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该请出主角澄海狮头鹅，将狮头鹅滑入锅中，反复地将卤汁浇淋在鹅身上，让鹅身均匀上色，加入辣椒和蒜苗，盖上锅盖，开大火炖煮20分钟。20分钟后，卤鹅已经有了初步的焦糖色。对于卤鹅师傅来说，这才是卤鹅的开始。大厨需要把鹅整只离汤吊起，把卤汁均匀地淋在鹅身，每20分钟吊淋一次，一共3次。专业的术语称之为三吊三浸，利用锅内外的温度差，让鹅肉更好地吸收汤汁，且表皮达到紧实的效果。对于卤重量级的狮头鹅来说，厨师的力气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浇淋的是否均匀。三吊三浸也是判断一位卤鹅师傅是否专业的标准之一。最后浇淋完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要把卤鹅交给时间，把 卤制了一个半小时的热鹅高高挂起，进行回温醒肉，让刚才在沸腾的卤汁中翻滚的鹅肉彻底冷下来，这样肉汁才能紧

0: 在汕头，千姿百态的美味往往令食客们叹为观止。其中最为外人所熟知的，当属大名鼎鼎的潮汕牛肉丸了。已有近百年历史，也是汕头美食名片与非遗记忆。
1: 在汕头啊，人们吃牛肉丸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和粿条一起搭配。这儿刚好有一家写着“正宗潮汕牛肉丸”的粿条店，我们过去品尝一下，看看这儿的牛肉丸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哇，这边的粿条其实就是像米粉一样，只是比较宽一点。你看，然后我们看这边的牛肉丸，哇，这么大一个，哇，感觉咬下去就爆浆了，是非常弹牙的感觉。吃起来能够明显感受到这个牛肉比较粗的这个纤维，但是也一点都不柴，味道也非常的鲜美。
0: 米香醇厚、柔韧筋道的粿条，搭配弹牙多汁的牛肉丸，爽滑入味，吸满鲜醇汤汁，每一口咀嚼都释放出十足的满足感。
2: 主要是我们的牛肉丸是手工捶打的，它吃起来就比较口感比较有嚼劲一点。
0: 想吃上一颗地道正宗的牛肉丸，门道远比想象中多。不少店都会特意标注手打、手拍字样，可光有手工捶打还不够，原料牛的挑选才是第一道关键门槛。
1: 请问哪位是陈大哥啊？
3: 你好，小陈，你来了。
1: 哎，
3: 我是我是小陈。
1: 哇，这是您养的牛吗？
3: 啊，不是，我今天是来找牛的。
1: 找牛？
3: 啊，对，要找可以打牛肉丸的牛。
1: 哦，哎，我看这些散养的牛都还挺活泼健壮的，那他们应该就是可以拿来做牛肉丸的，是吧？
3: 嗯，这些啊还不行。
1: 这个为啥不行呢？
3: 太小了，因为我们做牛肉丸的牛呢是需要纤维粗一些的，这些是太嫩的。我们这个牛都是三年以上的，这是西蒙塔尔。肉色比较鲜红，还有肉质比较弹。我们潮汕做牛肉丸的话，普通牛的肉质是达不到它这种要求的。
1: 这个牛还挺肥壮的哈，应该是可以拿来做牛肉丸的吧？
3: 嗯，这一条呢还可以，但是这个更好。
1: 这个？
3: 嗯。
1: 这个感觉挺瘦的呀。
3: 嗯，是。它虽然瘦，但是它脂肪少，肉质非常紧实，这个牛非常健美。
0: 原来三年以上的精壮牛才是最适合做牛肉丸的牛，可是陈大哥说，要想做出上等的牛肉丸，还得专门选取牛的一个特定部位，
3: 用牛的后腿肉来做牛肉丸
1: 啊。这个部位啊？
3: 啊，对，
1: 这个部位我摸起来也没啥特别的呀。
3: 嗯，是，我带你一个地方看看，您就知道了。
0: 这后腿肉跟其他部位的肉到底有啥区别？跟着陈大哥，我们竟然来到了一家火锅店。
1: 你怎么带我到火锅店来了？
3: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牛的整个吃法，我们潮汕人对牛的一个吃法是非常精细的，在这每个部位都可以一目了然。这是胸口的，这是脖子的，这是后背的，这是后腱子，这是里脊，然后这个是后腿肉。那您看看后腿肉跟其他部位有什么不一样？
1: 我感觉条纹都不一样，但是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后腿肉它的白色的这个脂肪是最少的，是吧？
3: 对，我们后腿肉呢，它特色就是脂肪少，纤维粗。
0: 我们发现，在选牛肉丸原料这件事上，陈大哥始终倾向于选纤维更粗、脂肪更少的肉。可这几乎纯瘦的牛后腿肉吃起来口感较硬，甚至有点柴。它要如何做成既弹牙又爆汁的牛肉丸呢？跟着陈大哥，我们来到一个古香古色的村庄。刚到这里，耳边就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声响。
4: 打，狠狠地打，力度大一些，狠狠地打，不要停。
1: 哇，这里面在打什么呀？不会出事了吧？
3: 没事，进去看就知道了。
4: 不要停，不要停，打。
3: 这就是我们牛肉丸的工坊，我们传统的汕头牛肉丸就是这样做来的。

0: 原来传闻里地道的手打牛肉丸，当真全靠人力反复捶打制作而成。
1: 你看，刚才师傅打的时候，他把这个鸡肉的纤维打得完完整整保留下来。你看看它是表面的纤维状了吗？然后他在搅拌的时候，你看他整个动作都顺着同一个方向，他其实把纤维呢按照同一个方向把它理顺了。然后第三，他在做那个打浆的动作，他其实把那个气体给打到这个牛肉酱里面去，那使得这个牛肉丸里面有气泡。第四呢，他在挤丸子的时候，这个手有个弧形的动作，使得这个纤维呢变成弧形状。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牛肉丸就像一个钢丝缠绕起来一个球状体，它的弹性是来自它物理性能的一个改变。
0: 原来潮汕牛肉丸口感格外弹牙，一方面得益于牛肉本身柔韧紧实的肉质，另一方面手工反复揉搓，让肉纤维相互环状缠绕，多次用力摔打，又在丸体内部形成细密气孔，双重作用造就了绝佳口感。
2: 好鲜呐，嚼起来脆脆的，特别香，而且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1: 对，正宗的汕头牛肉丸，你看它就是细腻弹牙，而且还爆汁。
0: 牛肉丸弹牙的道理我们算是搞清楚了，可它爆汁的秘密又藏在哪里呢？
1: 你看，这是我们汕头牛肉丸爆汁的秘密。
2: 这个就是啊，这个是肥肉吧？这好像是刚才添加进去的。
1: 是啊，这是我们从牛的肌肉上修下来脂肪，打完浆之后呢，我们再反添加进去。脂肪呢遇到热，它就会溶解，那就会形成爆汁。
0: 没想到一口弹牙爆汁口感的背后，竟然凝聚着如此高深的智慧和精湛技艺。怪不得一颗小小的牛肉丸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作为汕头最常见的食材之一，牛肉丸除了拿来配粿条和涮火锅，还有哪些独到的吃法呢？晚饭过后，人们来到小吃街上，继续着后半场的寻味之旅。在凉爽一点的晚上，没有什么比到海边撸上一串更惬意的事情了。在汕头的烧烤摊上，一定也少不了牛肉丸的一席之地。口味清淡的潮汕人做烧烤，通常只用少量的香油、酱油和蒜泥调味。烤出的牛肉丸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嚼在口中，韧劲儿十足的牛肉不断地释放出咸香的油脂，令人食欲大增。
3: 哇，这个虫子好可怕！赶紧吃一个我们潮汕的牛肉丸压压惊。
0: 在潮汕，牛肉丸除了烤着吃，还能和紫菜鸡蛋一起做成清香的炒饭，和黄瓜一起做成开胃的凉拌菜。甚至还能烤成既酥脆又弹牙、既香甜又鲜香的牛肉丸芝士蛋挞。传统的美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正以越来越新潮的姿态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从汕尾沁凉鲜爽的生腌海鲜，火候精妙的避风塘海鲮鱼，到汕头肉质紧实的古法卤狮头鹅，手工捶打弹牙爆汁的牛肉丸，一餐一食都是一方水土孕育出的地道真味。老手艺守住本味根基，新吃法拓展风味边界，海风今年不息，地道粤东美味代代传承，在烟火市井里持续焕发着绵长生机。

0: 他本来是一位离乡的创业者，但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却返回家乡，探究起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渔业文化。
1: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0: 更续传统，造福百姓，敬请关注今天的三农群英会。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他叫于锦林，是安徽省休宁县泉水鱼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大早他就开着自己的这辆运鱼车出发了。
2: 今天拉的一车鱼苗给我们那个合作社的这些社员送这个鱼苗，养殖的鱼苗。
0: 从2012年开始，于锦林就一直奔波在这条山路上，从县城到基地，从基地到村庄，周而复始。这条蜿蜒的山路，于锦林已经不知道跑过多少回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行驶，于锦林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
3: 分鱼了，分鱼了！
0: 听到要分鱼的消息，很快乡亲们就拿着各式各样的运鱼工具，纷纷从家里赶了过来。
3: 这拿这种自己家里用的这种木桶啊，还有买的那水桶啊，都有。
0: 为了调动大家养鱼的积极性，每年于锦林都要选购一批好的鱼苗，经过自己养殖确保安全以后，再发放给村里的乡亲们。刚刚运过来的鱼活力十足，要把它们一条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顽皮的鱼儿就会从手里挣脱，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
4: 碰到鱼了！
5: 碰到鱼了！快回家喽！
4: 快回家！那现在要放到鱼池里面去是吧？
5: 太高兴了！
4: 分了几条呀？
5: 分了十条。
4: 十条。
5: 一个房十条。
4: 一个房子十条。
5: 有几年真好吧？好，大家都多搞点鱼。一个人有出息，大家都有福了。
4: 是吧？
5: 那你出了一个有出息的人就好吧，哈。
4: 他年年都要分是吧？
5: 年年都要分点鱼啊给大家。
0: 分鱼的日子，乡亲们高兴的就跟过节似的，把刚分下来的鱼儿投下去，每家每户的鱼池瞬间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生命力。
3: 老百姓他们自己每个一个小鱼塘啊，他自己去运鱼啊，什么东西都不方便的。然后呢，这个鱼苗运过来还有的好，有的不好，容易生病啊，什么东西的。我们统一的给他这个一个运过来，然后发放给他们，他们自己养，这个对这个鱼的生病啊、受伤程度啊，都会减少很多。
6: 也是鼓励他们。
3: 对，把这个老祖宗这个养鱼这个一个传统一直延续下去，不然。

0: 淡化很多，这个鱼食就空了，就起不到这个传承的一个这个效果。
1: 这个叫菱角的自然村是于锦麟的老家，自古就有利用山泉流水养鱼的传统，现存有40余口各时代建造的古鱼池。
0: 我们看到这左边右边，我们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泉水鱼池，都是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这边就比较集中，就是我们这一片的区域的这个老百姓，他们每人一口这样子，一直到这里，这些都是一大片，包括这个庭院里面都有这种的。
1: 溪流两旁，村头巷尾，院内屋中，各种鱼池形态各异，但至今都还保留着传统的生产模式。
0: 上面这个我们这个山泉水流下来，通过这个主水渠，然后这左边右边这些鱼塘，它是每个鱼塘都有水进，然后每个鱼塘有水出这样子，然后保证这个里面是有这个活水在循环。
1: 南北朝到唐宋时期，一些中原人因躲避战乱迁移至此，他们不仅带来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还带来了先进的农渔技术，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就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淡水养殖类型，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
2: 这个系统呢，它是来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的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保持得比较完好，怎么选址啊，怎么放水呀、啊、怎么养鱼啊，夏天怎么遮阴呐、啊、秋冬季怎么保温呐、啊、一年四季啊五味什么料啊等等，形成了一套呢传统的完整的知识技术体系，一直流传到今天。
3: 我也是。
1: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这里森林茂密，雨水丰沛，先民们因山就势修建水坝水池，既防洪抗旱，解决生活中用水的难题，同时又利用水池养鱼，为人们提供食物来源。
4: 在里面它底呀，底部也比较干净，它这个啥子都看得清晰的。
2: 这个河流啊是弯弯出出，它能治水，它能治点水就是保水，然后呢流到了鱼池里面，然后呢那个水一大呢，就有点像都江堰，那个水呢就从主池道走，旱的时候呢把那个挡水师啊往那个河流主干道那边呢推一点，它水呢又流到鱼池里面的。而且呢这个呢是非常呢这个生态的，今天讲呢叫低碳的，它润自然泥，没有呢太多的呢这个电呐、啊、能源，化石能源的参与，它就自己啊就自然而然形成。
1: 山泉流水注入鱼塘鱼池，满足鱼对水的需求，农户投喂杂草、除鱼及食料残渣等，给鱼提供了饵料。鱼池由片石累积堆砌而成，缝隙较大，便于孕育藻类作为鱼的食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处处体现着老祖宗的智慧，历经千年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人与自然共处、村庄与池塘共生、雨水山林共育的生态系统。2015年入选第3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0: 等下我们两个下塘，然后你们两个在外面啊。哇！
5: 再
0: 看这个鱼钻到腿上，都要钻到一块金块纸，全部把它兜到一起，我们好分解。啊，不然的话，这鱼跑来跑去的，你抓不到。
1: 经过10多分钟的合围，池子里的鱼被一点一点聚拢到网中。刚刚网起来的鱼活力十足，为了方便分拣，于锦麟故意让鱼在网中多待了一些时间。
0: 刚整光个纸的，
6: 对，有一点点缺氧，它就不会跳，就跳得太厉害了，就跳了一身的水。
1: 由于抢食的原因，同一批次的鱼养一段时间

0: 之后，往往会出现个体的差异。
1: 比如说，一个月或两个月，我们剪一次，大一点的话剪走，分开养。
2: 它肚皮是黄的，
1: 对。它这里这个黄的颜色还不是太明显，在我们流水池里养之后，它的黄色就金黄金黄的东西。
3: 看着长得好，是心里也高兴了啊。
1: 对，
3: 是最高兴。
1: 这个每次像这种捡鱼晒鱼，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0: 晒鱼也是一个辛苦活，四个小伙子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一池鱼晒完。
1: 辛苦是辛苦，但是这个辛苦也是快乐的。
0: 晒出来的大鱼很快就被送到附近的这个流水养鱼池。
1: 这一碗得好几十斤，
2: 这重了也
1: 不没点力气是爬不动的哟。
0: 在这里，他们还要再生活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标准上市销售。
1: 哎，怎么样？
4: 哎，于总，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4: 哎，在哪里啊？
1: 我现在在基地的呢。
4: 哦，在基地。那我这最近啊，这个鱼呢，就感觉不怎么好了。每天早上起来呢，都要死个几条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连续有一段时间了。哎，我想问问你，看看这个什么情况啊？
0: 分完鱼，刚刚歇下来的于锦林接到村里一位养殖户打来的电话。
4: 那最近有没有空啊？最近这几天，能不能过来帮我看看啊？
1: 哦，那我看一下，我这里今天有点事情，那个送点货，把它送完之后，我把它抽空我到你那里去一下吧。
4: 好的。
0: 忙完手头工作的于锦林，随后就出发去养殖户那里查看。
5: 嗨。去年刚承包的下来的一个养殖场，然后今年投放了一些鱼苗。
1: 王总，啊，忙什么的？
6: 哎，正好一个朋友过来。
0: 由于离得不是很远，于锦林很快就赶到了养殖户那里。打捞上来一条鱼检查，于锦林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1: 这样你看就知道了，它有这个创口在这里吧。你比如说捕鱼的时候，或者你分鱼的时候，它这个受伤了，然后一下子伤口没好，那导致它这个可能就是个别的这种死亡。这种问题不是很大的，需要用点这种消毒的碘剂进行全池的一个泼洒，然后又给它治疗一下。连续搞个泡个三天。
0: 听了于锦林的诊断，汪建平这才松了一口气。
1: 捕捞或者是你在。
7: 就从一开始鱼苗下去啊，包括整个到现在，整个都是这个鱼总帮我在那个帮我看的，就是有什么问题啊，反正都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
0: 1987年出生的于锦林，跟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跟着同乡外出打工，靠辛苦努力攒了一点钱之后，他自己创业，做起了沙滩摩托车的装配及销售生意。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 在网络上销售这种车子，那时候还是比较新奇的，很多年轻人喜欢买这种车子来玩。
0: 本以为会在浙江发展的于锦林，生活轨迹却因为妻子怀孕而发生了变化。
1: 大概在2011年，老婆怀孕了，要回来生小孩。
0: 把浙江的生意暂时托付给朋友打理，陪伴妻子回老家生产的过程中，于锦林对家乡的泉水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就是我们自己家有这个东西，但是一直没被发现出来，就这种感觉。然后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东西可能是一条商机，然后就也想带动我们这个老百姓，让他增加一些收入。那时候也没想搞得很大，就反正我们建点鱼池，能把这鱼养点看看这样子。
8: 芭蕉池。
0: 认准的事情说干就干，于锦林首先从新建鱼塘开始。
1: 他就是他一搅动，然后我们就开始挖这个鱼塘。
8: 你说你在
0: 然而

0: 很多事情一旦干起来都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1: 当时我们预算大概在30多万，可能就不能把这个鱼池给它建好。但是后来建着建着挖下去，下面全是石壁，很硬。然后后来没办法，那就只能请那种挖掘机拿了个炮头就把它打。最后这个鱼塘建成，使用的成本是我们原来预算的2倍还不止。
0: 一次性建好6个池子，放鱼养殖了一段时间以后，于锦林就发现，如果按照老祖宗的方式，一个池子只养10条鱼的话，这种鱼就很难实现商业化生产。
1: 因为我们的池水鱼，它养殖需要很长一个时间，你要等2-3年，你这个鱼才能卖。
0: 为了提高产量，于锦林想到了增加养殖密度的办法，
1: 就一次性从外面去搞这个鱼苗，有个20000斤的样子，然后一个塘放个4000斤。
0: 这次冒失的行动给于锦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 后来这一批鱼苗全军覆没，一次就损失20多万。
0: 尽管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不服输的于锦林并没有因此泄气。经过请教学习，他掌握了高密度养殖的一些方法，
1: 就是需要在每个鱼池里面增加这种针氧系统，保证它的供氧，然后你就可以稍微高密度的这个养殖。
0: 这次试验的成功增强了于锦林的信心，随后他转让了浙江的店铺，在家乡一心一意搞起了泉水鱼养殖。2013年前后，为了申报全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休宁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发展泉水鱼产业的政策。在政府的支持下，于锦林一鼓作气又新建了2个养殖基地。
1: 小溪的水直接过来，就是从这个主管道到这个池里去，每个池都是一个单独的进水和单独的排水。按照老祖先那样子的方式的话，它这个产量每个池可能几百斤鱼，200斤、300斤。但是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化的这一个设计来养殖的话，它可能是一个池能产量个2000斤、3000斤。
0: 后来在专家的帮助下，于锦林又琢磨出了循环水养殖的新办法。
1: 我们的水从这里把它抽回到我们这个养殖池，然后在养殖池的水出来，通过这个微粒机啊、沉淀池啊，再通过一些设备一些处理完之后，这个水还是回到这个池里面，属于内循环的一个养殖方式。
0: 新的基地和新的生产方式给传统的山泉流水养鱼系统增添了新的活力。
1: 把这个老祖宗的一套搬到我们这里来，不改变养殖方式的情况下，我们又扩大了这个规模，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我们这个鱼，也有利于这个文化，这个山泉流水养鱼这个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
0: 这里有50多岁的状元鱼王。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
0: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鱼文化。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0: 稍后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南昌凯阳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蚕绒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好品牌，好品质，杰士美。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无悬宠佳美。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雨木小森，匠心工艺，值得信赖。
5: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4: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优盾门窗。回春堂荣贵补肾口服液，补肾助阳，强筋壮骨。首位小狗云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新国服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黄百介调味品，真材实料，好味道。
2: 那我们现在参观的第一个景点呢，就是
0: 在休宁县，跟泉水鱼有关的鱼文化源远流长。
2: 在我们板桥当地呢，有一习俗，就是家中如有孩子降生，就会在屋旁的鱼塘内放一尾鲤鱼或者草鱼以作纪念。那我们的鱼王呢，就是在1970年这户汪长生他的大女儿汪文琴出生的时候放下的一尾鱼苗，伴随着汪文琴一直生长，现在呢也已经有54岁了。
1: 头上有个白点的，一个
6: 就是那个呢，
1: 就这个头上有一个三两个鱼，那个鼻孔跟那个
6: 对
1: 那点
6: 的，肚子宽宽的，这个就是鱼王。
0: 50多岁的鱼王是休宁鱼文化源远流长的有力见证。
3: 好嘞，
7: 拜鱼喽！
3: 红鲤鱼象征着红红火火、健健康康。我的孙女今年正好1周岁，把这条鱼放到池里，陪伴她健康快乐成长。
1: 这个是一个看来一个习俗，我们现在就是鼓励村民还是要把这个习俗给传承下去，这样子就是不把老祖宗这个传下来的东西给忘掉。
0: 为了传承好老祖宗的东西，于景林可没少费心，他又开始忙起来了。
1: 村民跟我反映，这里有一口这个古老的这个泉水鱼池，荒废很久了。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是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看看能不能修缮回来。都是淤泥。
0: 由于池子底部覆盖有一层淤泥，于锦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原因，于是决定找人帮忙，先把池子里的淤泥清理出来。
8: 底下都是石板的，底下都是石板，这个淤泥不是太多的，很薄的一层。
0: 清理完淤泥，于锦林并没有发现池子有明显的问题，于是想放水进来试试。
8: 是不是可以的？
0: 虽然打开并清理了进水口，但是水仍然无法进到池子里来。
1: 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水位浅的问题，加高了这个水位的肯定就解决的。
0: 于锦林用石块抬高水位的办法再次尝试，很快就见到了效果。
1: 现在这水哗哗哗的进来，你就问题不大了。如果是慢渗漏的那种情况，就是一次漏一点漏一点，你这个这么大的水进来，它漏一点的话，它水还是保持在这里，
8: 对，
1: 它不会漏得太多的。
0: 第二天得知鱼池水位已经恢复正常的于锦林，专门拉来了10多尾鱼苗，准备投放到刚刚修好的鱼池里。投下鱼苗，再撒些鱼儿爱吃的芭蕉叶，曾经废弃的鱼池又恢复了昔日的生机，这让于锦林感到很欣慰。
9: 这是什么叶子啊？
10: 这是芭蕉叶。
9: 要干嘛？
10: 哎，来喂鱼吃的。
9: 喂鱼啊？哦，好。
10: 鱼特别喜欢吃哎。
9: 哦。
10: 我家这个房子住了也20多年了吧。
0: 从2012年至今，于锦林从事泉水鱼生产和销售已经有12年了。在他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到泉水鱼养殖的事业中来。
9: 去喂一些叶子就可以了。
10: 这个港台现在不行。我们分的，一年一年的分开的。像这个鱼池，它今年下塘的，那最起码要到明年冬再给客人吃。我今年不会一条一条都不会捞给客人吃的。
9: 哦，
10: 对，在那个鱼池已经是2年了，这个鱼池是最少2年、3-5年的都有。
9: 对，
10: 分的一年一年分的，那明年冬刚好吃那个吃完刚好吃这个。
0: 有的村民在家里开办了农家乐，有的村民就单纯在家养鱼。
11: 以前养鱼都是拿来自己吃，现在嘛，反正也可以卖一点，
12: 可以卖，
11: 嗯，
12: 卖的价格还挺好的、哦。
11: 对，就应该60左右吧。
0: 通过自己的努力，于锦林把一度被人遗忘的泉水鱼推向更广阔的市场，也让山泉流水养鱼系统这一农业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1: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这个产量还是跟不上这种需求量的，我还要扩大增加这种古鱼池。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比较踏实，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把这件事情做下去，让这个古法养殖模式一直传承下去。
13: 波仔五彩花卷，用好料，做好味道，邀您品鉴。
14: 寒冬取暖，安心之选，一同满足自治县伊通镇暖东北白钢锅炉厂。
15: 选好鞋，赴一场山海，聚肥女鞋。
16: 青春之美，选美人美。
17: 品牌之选，金卡姆。
18: 匠心种好果，西尾蓝莓香。
19: 盛兴巴东北炭火烤肉，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0: 乌蒙故事品牌，品质值得信赖。
21: 洁红陪伴生活每一天。
22: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陕西华企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3: 鱼九窍，匠心制作，美味传承，乐享生活。
24: 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
2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他的草鱼一斤卖9元钱，价钱是别人的2倍。
1: 他客户用了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别的鱼就不用了。
0: 他开餐厅，一到夏天，招牌菜就断供。
2: 我们只有汕尾的海鲜，还有汕尾的特色菜，他掉头就走了。第一个好多次，不是一次。
0: 草鱼秋冬才爽脆无腥，生蚝冬至才肥美饱满。这两种冬季专属的美味，到了夏天该怎么卖出好价钱呢？有两位反季节高手各有巧招，打破了时令的限制，把冬天的鲜变成了夏天的钱。夏日的岭南热浪炎炎，这正是广东人四处寻鲜的季节。清淡爽脆，原汁原味，是岭南夏日餐桌的至高追求。然而对于真正挑剔的味蕾来说，这个季节却有一桩遗憾。顺德鱼生的主角草鱼，入夏后土腥味加重，够得上生食标准的寥寥无几。而汕尾的生蚝，冬季肥美鲜甜，一到夏天却因产卵而不再肥美。这两道秋冬季节才能彰显极致风味的美味，在夏天失了锋芒。可偏有人不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他们用自己摸索出来的独特技术，让这两道时令美味跨越了季节的限制，在夏天也能端上餐桌，并且借此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的门道还真值得好好说道说道。顺德鱼生，古称鱼块，这道传承数千年的岭南至味，至今仍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特色料理。
3: 我们一般逢时过节都喜欢过来吃一下鱼生啊什么的，就是都是一个好意头嘛，捞起捞起，风生水起什么的，
4: 我们都好吃。我们是喜欢吃这里的鱼生。
5: 顺德也有很多其他比较特色的菜啦，但是顺德鱼生确实是一个经典。
0: 厨师手下的生鱼片厚度不超过0.5毫米，看起来好像吹弹可破，可吃起来却肉质紧实，爽口弹牙。这样的鱼生讲究新鲜，要求鱼肉清甜脆爽，毫无腥气，还得安全到可以生食。而这道顶级美味的主角不是名贵鱼种，恰恰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在顺德，够得上鱼生标准的草鱼和普通市场上的草鱼完全是两个概念。普通草鱼一斤只卖4-5元，而能切成鱼生的草鱼一斤能卖到8-9元，甚至更高。所以顺德人养草鱼不光看产量，更看品质。谁家的鱼能做成鱼生，谁家的鱼就能卖出好价钱。在广东佛山顺德区的君安镇，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鱼塘，养殖草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君安草鹳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里是珠三角有名的淡水养殖重镇。
6: 没有草鹳没有。
0: 丁立如是顺德当地一家草鱼养殖基地的负责人，今天他们捕捞的草鱼已经养殖了4个多月，完全达到了上市标准。
6: 来，
7: 这有多重？这个，
6: 这个有对3斤半以上。
8: 这个1斤啊，
9: 这个4斤。
6: 你看，这鱼多白，鱼鳞多整齐。
7: 这个有多重？
6: 这个有2斤多。
7: 那咱们这个鱼今天往外销售吗？
6: 今天不往外销售，
7: 今天不卖是吧？这些
6: 对，今天不卖，我们转个地方让它暂养一下。
0: 鱼都捞上来了，为什么不卖？暂养又是什么操作？其实这里面藏着的正是丁立如赚钱的巧招。就是靠着这个巧招，丁立如不但让夏季的草鱼也能制作鱼生，更是让草鱼的身价翻倍，并且创建了年销售额5000多万元的业绩。他是怎么做到的？顺德鱼生主打鲜活草鱼现做，对草鱼品质有着极致要求，必须新鲜爽滑，且无寄生虫，无致病菌，食用安全有保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鱼肉不能有土腥气，
6: 鱼身这一块呢，是最能体现这个鱼质的一个好坏。
0: 在顺德，当地人养殖草鱼用的是传统的土塘围网的模式，草鱼在鱼塘里先生长几个月，上市前将其放入清水池中暂养，全程不投喂饵料，让草鱼自然吐掉土腥气，
8: 把那些鱼放在里面，不喂东西给它吃，就把它搞瘦，那个肉就好吃一点嘛。
0: 秋冬季节水温低，鱼体

0: 代谢慢，用这样的方式养出来的草鱼既能让鱼肉变得紧实，也能去除土腥味，正是做顺德鱼生的上好食材。一斤能比普通草鱼多卖2元左右。可五月一过，水温往上走，塘里的草鱼肉质变散，土腥味也越来越重。这样的鱼，鱼生菜馆不收，普通酒楼也嫌弃。每到这个时节，丁立如心里就干着急。夏天酷热，但也是顺德鱼生的消费旺季，食客们排着队来吃这口冰凉爽滑的鱼生。可偏偏这个时候，够得上生食标准的草鱼非常少，鱼生消费旺季几乎成了断供季，市场缺口巨大。平时4-5元一斤的草鱼能卖到每斤8-9元，谁能在夏天拿出品质达标的草鱼，谁就能抢占这个市场空白。可想接这个市场，先得过土腥味这一关。为了破解鱼肉土腥味的难题，丁立如专门请来水产专家进行专业诊断。专家告诉他，传统土塘有一个绕不开的缺陷，大量的鱼粪和残饵沉积在塘底，会持续污染水体，催生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进而产生一种名为土锈素的物质，这就是鱼肉土腥味的真正源头。问题根源找到了，可怎样才能让草鱼拥有一个微生物少、土锈素少的环境呢？丁立如想到了一个巧招，给草鱼搬家。眼前的巨型大圆筒就是丁立如给草鱼安排的新家。为了能在夏天养出达标的草鱼，丁立如早就在四处想办法了。他跑遍了水产研究所，请教了好几位养殖专家，最后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高位桶养殖。这种 PV 材质的桶，直径约8米，深1.5米，大半部分埋于地下，内部还铺设了防水帆布。养鱼不用塘，用桶，这可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儿。所有人心里都觉得不靠谱。一个这样的大桶投入的成本可不小，要是养砸了，几千斤鱼说没就没，说不定赔得比土塘还惨。
1: 我感觉那个大桶行不行养鱼啊？因为我们都是在传着在鱼塘养鱼嘛，
2: 那个鱼那粪便怎么样爬呀？
0: 新生事物免不了让人心里打鼓，但丁立如则胸有成竹。他考察设备时就知道，这种大桶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机。
3: 你会发现我们排水的时候呢，中间会有一个小漩涡在旋转。
0: 在旋转排水时，大桶中央会形成漩涡。别看这些漩涡小，却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3: 因为我们鱼的这个排泄物啊，如果在土塘里面呢，一般它是沉到那个土塘底下，但是这个的话呢，因为我们呢下面是没有做硬底化的，是像一个漩涡斜斜的往里有一点倾斜。
0: 原来大桶底部接近锥形的设计就是专门针对鱼粪的，在排水时鱼粪会通过管道被一并带走，不会沉积在水底，而且养殖废水在经过处理后才会重新回到大桶里。这种养殖方法不仅降低了藻类、放线菌等微生物的生长，还能有效地减少水中土锈素的含量，让草鱼不再有土腥味。
2: 土腥味的物质在这个大桶里面的话，比在这个那个土塘里面啊就少了很多很多。
0: 为避免阳光直射桶体滋生藻类污染水质，丁立如还将所有养殖大桶全部建在遮光棚里。可是先进的大桶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突然有声响，大桶里的草鱼很容易受到惊吓，频繁上窜跳跃，还经常会跳到桶外。为避免草鱼跳出桶外，每次查看完大桶里的鱼后，丁立如都要及时给桶。

0: 罩上膀子。
1: 妈，赶紧啊！这个呢，我们自己单独针对我们的这个高位桶呢，它有多大的一个面积，就做多大的那个网。
0: 草鱼在大桶中经历15天零投喂的养殖，不仅彻底褪去土腥味，肉质也变得紧实弹牙。这种草鱼一上市，立刻就成了批发市场里的抢手货。
1: 第一次进货以后，客人的反应说这个质量还可以，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全部进单的货。
2: 他客户用的这个鱼可以，他就以后就用这个鱼，没了就不用了。
0: 虽然批发价格比普通草鱼每斤要贵1倍，达到9元钱每斤，可还是受到了注重食材品质的食客的追捧。
1: 这个价钱是有点高，但是经过这个鱼的质量可以接受。它这一批鱼基本上就没有死鱼，我们的选号要比其他的选号要低，成本就回得低。
0: 销路稳定了，利润也稳定了。丁立如顺势扩大养殖规模，鱼塘面积扩展至800多亩，
1: 很高兴嘛，很高兴，觉得这成功了嘛，迈出了走 B 端市场的成功的第一步。
0: 可规模一上来，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活鱼生意销售半径有限，草鱼从塘里捞上来，送到批发市场，再分到9楼商超，走不出周边几百公里。丁立如不甘心，他的鱼品质这么好，夏天都能做鱼生，凭什么只能卖给本地人？他想把鱼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1: 它也是我们的经济用鱼，很亲民的一个产品。如果它能够往全国去销售的话，那它的那个消费力有多大？
0: 就在丁立如琢磨着如何打开市场的时候，一次水产品展会给他打开了思路。展会上形形色色的水产预制菜让他眼前一亮。
1: 养好了这条鱼，它卖出去，它怎么有一个溢价空间呢？那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这个草鱼能不能做呢？
0: 如果将草鱼加工成半成品，简单烹饪就可以直接上桌，那不是就可以把鱼卖到全国各地了吗？市面上常见的草鱼预制菜多是红烧、酸菜这些重口味做法，靠调料压住土腥气，但丁立如偏不走这条路，他选了一道最考验食材本味的做法——清蒸。敢用清蒸，就是对自家鱼的品质有底气。可信心归信心，产品一出来，问题也跟着来了。清蒸草鱼冷冻再解冻，鱼肉就会发柴发面，弹性全无，鲜味儿也跑了，
1: 不好吃的那种。因为我们呢，在我们这里啊，就会对鱼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特别是它的鲜味，
3: 就是口感没等于那个肉的弹性没那么好了，因为我们要求他们一般都说啊，吃那个鱼有弹性，就证明那个鱼是新鲜。
0: 预制菜的口感跟现杀现蒸的口感天差地别，丁立如知道这是冷冻技术不过关的原因造成的。可市场上从哪里去找适合自己的冷冻技术呢？就在丁立如束手无策时，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一家珠海的水产品加工企业，说在这家企业有一种独特的让冻鱼复活的技术，将冻鱼冷冻然后放进水里却能奇迹般复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条即将被冷冻的鱼让大家充满了好奇。把鱼放进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速冻机中，4分钟后取出，这鱼还能活吗？
4: 锁住了它的造型，
5: 可以了，好 ，OK，
6: 就冻得这么结实、啊？
4: 对，
6: 我能用手摸吗？
4: 不可以，把你的手冻坏了。
6: 放吗？哇！

0: 鱼被冻僵之后还能再醒过来，这是因为在低温快速冷冻时并没有完全破坏鱼的细胞，这意味着解冻后的鱼肉可以更好地保持原有的鲜味和口感。这个技术一下子解决了丁立如的预制菜口感问题。
1: 我们珠海，它是佛山，专门过来跟我们合作，就是看好我们液氮冻那个技术啊，把它的鱼那个口感就跟活杀马上蒸的口感没多大区别。
0: 冷冻技术的问题解决了，丁立如的草鱼预制菜生产线也开始了大规模生产，加工后的草鱼价格是销售活鱼的3到4倍。丁立如通过商超和各大电商平台把草鱼卖到了全国各地。现在丁立如的草鱼养殖鱼塘达到了1500多亩，年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并带动100多家养殖户增收。丁立如用一个大桶让草鱼在夏天也能做出顶级鱼生，他的巧招说到底就是一件事，让鱼离开土塘。从顺德往东400公里，南海之滨，另一种广东人钟爱的鲜味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局。汕尾，一座滨海之城，位于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板块之间，素有粤东桥梁之称。这里海岸线绵长，海岛众多，也是我国的南海渔场，渔业资源丰富。在汕尾人的海鲜餐桌上有一道食材地位特殊，生蚝。汕尾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年前，这里的蚝农世代以海为生，靠天吃饭，一代代摸索出了与海洋相处的智慧。汕尾人吃生蚝最看重一个鲜字，最地道的吃法并不复杂，把蚝肉从壳里撬出来，或清蒸或白灼，蘸一点酱油就能上桌。做法简单是因为食材本身够好，肉质饱满，口感爽脆，带有海水特有的鲜甜。
2: 去看我们的大蚝，看看我们这个大湖汕尾蚝有多大。
3: 有多大呢？
2: 等一下你看到你就知道有多大。哇，这满满的都是蚝，你看。
0: 利用杠杆原理找好支点，用力一撬。
2: 这蚝呢还算可以，你看这个碗味还蛮深，所以这个 蚝肉还是蛮饱满。这蚝还肥啊，爽脆甜啊，白嫩嫩。
0: 陈汉宗是土生土长的汕尾人，他在深圳经营一家主打生蚝菜品的餐厅。生蚝在陈汉宗手里可以变换出近100种吃法，冰镇蚝配秘制蚝汁让人垂涎三尺，蚝爆相会属于强强联手，蒜蓉焗蚝闻之令人垂涎，而这一道糖心煎蚝更是让食客们唇齿留香。忠实顾客越来越多，陈汉宗也遇到了新的难题。这是冬至前后生蚝的样子，而这个则是夏天的生蚝。生蚝体型的变化如此巨大，跟生蚝的习性有关。冬天水冷，蚝不怎么活动，吃进去的东西全变成了肉。天一热，水温上来，蚝就开始忙着产卵，攒了大半年的营养都给了后代，自己的肉就瘦下去了。所以汕尾的生蚝养殖一直都是5月开始下苗，到了冬至前后，生蚝长得肥美饱满，鲜嫩多汁，才是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在汕尾有句老话，冬蚝肥，夏蚝瘦，一年当中真正能称得上肥蚝的只有冬天那3个月。但夏天吃蚝的需求并不少，汕尾的夜市里炭烤生蚝的香气满街飘荡，蒜蓉一加，料汁一淋，吃的是一口鲜辣过瘾。夏天的蚝虽然瘦一点，走这个路子正合适。 可在陈汉宗眼里，生蚝是另一回事。他的餐厅不做烧烤，每一道菜用的都是原味做法，

冰镇、清蒸、糖心煎，这些吃法没有调料遮着掩着，好本身够不够肥、够不够甜，一入口就见分晓，所以他只认冬天的肥蚝。也只有在汕尾蚝最肥美的季节，陈汉宗才会采购生蚝。但陈汉宗的坚持并不能改变食客们的选择，在没有肥蚝上市的

0: 一次。
1: 夏天的瘦蚝陈寒宗不想用，可夏天不卖蚝，客源就会减少。这个生意上的死结逼着陈寒宗开始想办法，怎么才能实现一年四季都有肥美的生蚝卖呢？不是没人想过把冬天的肥蚝存到夏天，生蚝含水量高，离水就坏，常规冷冻会让细胞里的水分结成冰晶，刺破细胞膜，解冻后生蚝变得软烂无味，这条路走不通。经过反复试验，陈寒宗终于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在春节前后生蚝最肥美的时候采购大量的生蚝，第一步取出蚝肉用海水清洗，然后再晾干，而晾干的手法决定着成败。
0: 首先我要晾干18个小时，给风吹干，不能直晒，在室温底下
1: 晾至半干后，放入零下30摄氏度的地方进行急冻保存，等到用时再慢慢自然解冻，这样做出来的生蚝味道就跟鲜的差不多。通过这种独特的保存方法，陈寒宗实现了一年四季都有肥蚝卖。
0: 这个是我独创的啊。
1: 随着到汕尾品蚝的游客越来越多，陈寒宗又发现了一个商机。游客提出想带一些跟生蚝相关的产品回去，陈寒宗又开始了尝试。他把蚝包进了粽叶里，请游客们品尝。
0: 来啦，来吃金蚝粽子啦！来，这个蚝的香味特别，尤其是有这个。加了蚝汁，这个香味当然特别好。
2: 下一次来的时候跟他买多一点，回去送老家的那个朋友们。
3: 好吃吗？这个
2: 好吃，好吃。
1: 不光把生蚝加工成蚝粽子，陈寒宗还生产出了蚝腊肠和蚝月饼等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不同的生蚝产品。从顺德到汕尾，从一条草鱼到一只生蚝。草鱼入夏则兴，生蚝逢夏则瘦。丁立儒给草鱼搬家，让草鱼离开土塘。陈寒宗用独特的半干急冻法，把冬季的肥美锁到了夏天。方法不同，但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遇到问题就找巧招破解，让时令限定变成了四季生金。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

这里曾是一片辽阔的古海，受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影响，山体抬升，群峰耸峙，一跃成为华中屋脊。这里保存着十亿年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最完整的地质构造单元，这里就是神农架。

诗经中说，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兽，不坚不崩，如松柏之茂，子孙相承，今天承载古人祝福的松柏、木鱼等词语，依旧是神农架重要城镇的命名。

落地是第二阶梯东部边缘的高山，因其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被列为世界遗产、世界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它地处中国亚热带与暖温带的气候过渡区域，是少数能看到北亚热带生物群落、生物进化与演替进程的

就了神农架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成为全球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最典型代表。高峻的山体与茂盛的森林，让这里成为众多古老级遗物中的

昔日，这里因神农交民稼穑，尝百草而得名。今天，这里依旧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家园。从低海拔到高海拔的山林，神农架的野生动植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传奇。神农架低海拔的茶园，春茶泛绿，茶香四溢，茶园里满是忙碌的身影。两只雏鸟出生在茶树丛中，他们是黄屯碑的儿女，无污染的茶园为他们提供了繁衍的家园。这里有充足的食物，足以养大黄屯碑的后代。辛勤的父母

完雏鸟，会吞下雏鸟的粪便，保持巢内清洁，免得招来天敌。雏鸟粪便的再次利用，可以回收富余的营养。随着茶叶的大面积采收，人们的足迹遍布茶园的每个角落。在采茶人到来之前，雏鸟抢先一步离巢，它们与茶农有着互不干涉的默契。茶树和灌丛依旧是雏鸟的庇护所。听到雏鸟的起食声，父母会继续喂养它们。在这茶园中，鸟儿已学会了与人和谐共生。随着时间推移，父母带回来的更多的是鼓励而不是食物。未来，雏鸟将学会觅食并独立地生存下去。中华蜜蜂已经在中国繁衍了7000多万年。神农架是华中中蜂唯一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植物栖息多样的山区，为中华蜜蜂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数百万年前，蜜蜂与花朵达成了默契，它们共同确保着大自然的平衡。神农架是自古以来的养蜂圣地，是中华蜜蜂的天然庇护所。顺其自然的古法养蜂，遵循着中华蜜蜂的古老习性。人们提供蜂巢，模拟野外生境，蜜蜂完全依赖野生花卉采粉酿蜜。

从海拔300米的低山到海拔3100米的神农顶，从春到秋，各类蜜源植物的花朵陆续开放，中华蜜蜂在这里不会出现断蜜期。人类种植的作物经蜜蜂授粉后，产量和品质都有明显提高。在神农架，中华蜜蜂一切安好。在神农架靠花蜜为生的，还有飞越千山而来的蓝喉太阳鸟。这种身轻如叶脉的鸟儿，有着高超的飞行技巧，它们进化出尖喙和管状舌。在采食花蜜时，先用尖喙在泡桐花朵基部扎出小孔，再用管状舌吮吸花蜜。繁密的泡桐花给它们提供美食，也提供浪漫的恋爱场所。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戚与共。洗澡的兽带宛若落入凡间的仙子，它是森林中飘逸的风景，

么从东南亚飞来神农架繁衍后代。雄鸟用美妙的歌喉打动雌鸟。

而后他们一起共筑爱巢。他们在枝丫上搭建悲壮的小巢，夫妻俩共同承担孵化的责任。兽蛋一窝能养大三四个孩子，孩子的肚子老是填不饱，他们总是嗷嗷待哺。

捉来各种昆虫喂给他们，有时都忘了孩子能否咽下超大的食物。夏季，神农架的雨说来就来，称职的父亲忙着为孩子遮风挡雨。也有孩子不惧风雨，但父亲依旧愿意为孩子多挡一会儿风雨。

草显得越来越小，还不会飞的幼鸟匆匆离巢。父母会照顾他们长大，并把他们带回东南亚。随着海拔的升高，森林与农田交界地带的物种也变得丰富起来。这里是雉类喜欢出没的地方。红腹锦鸡体态优雅，步履轻盈。雄鸡身披七彩羽毛，头顶金黄色的羽冠，人们又称它为金鸡。春季，雄性红腹锦鸡羽色最美，它们排斥亚成体的雄性，希望独享林间空地。红腹锦鸡的领地意识很强，昔日和平相处的好邻居松鼠，红腹锦鸡也会与它因领地而大打出手。秋藕期到了，雄性红腹锦鸡有些焦躁不安，雌性身后不乏追求者，大家各显神通，上演凤求凰。

雄鸟相遇，彼此炫耀艳丽的羽毛，追逐打斗。雄鸟打开折扇般的披肩，将五彩斑斓的羽毛展现在雌鸟面前，献歌、献舞、炫耀。求爱仪式持续一两个小时。最有活力的舞者胜出，而后与中意的雌鸟走进森林，组建家庭。与红腹锦鸡伴生的灰胸竹鸡，借助棕褐色的羽毛做掩护，栖息于

灰胸竹鸡也是神农架生态修复的受益者，而今常在山林间鸣唱出没，兔儿带女行走在草丛中，

及猎食动物在这里衣食无忧，稳定食物链的存在，保持着神农架的自然平衡。白冠长尾雉是中国的特产珍禽，它的尾羽被称为雉翎，是戏剧表演中常用的盔头饰品。翎子宫的舞蹈并因为它的尾羽而显得异彩纷呈，人们对它尾羽的过度索取，让白冠长尾雉变得珍稀濒危。它与世无争，隐居深山。春天也是这种大型雉类求偶的季节，雌鸟一登场，雄鸟就有些躁动不安。与红腹锦鸡求偶时的转圈舞蹈不同，白冠长尾雉求偶时喜欢侧身蹦跳舞蹈，它的舞蹈显得有些滑稽笨拙，求爱无果只能黯然退场。他们打起精神抖擞羽毛，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

海拔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恢复，也让神农架的猕猴迎来了好日子。这里的猕猴天丁加口，猴丁兴旺。猕猴广布于中国南北，是现存灵长类中对栖息条件要求较低的一种。悬崖峭壁、溪河沟谷、布满攀藤绿树的神农架山林，为猕猴提供了最理想的生活场所。猕猴在猴王的带领下集群生活，

候生性活泼好动，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也会有百无聊赖发呆的时候。它们的食谱包括树叶、嫩枝、小鸟、鸟蛋、各种昆虫，甚至蚯蚓、蜗牛等各种食物。囫囵吞下的食物先会储存在颈部的夹囊里，这有利于它快速进食。通过吃树叶补充水分之外，猕猴还需要直接饮水补充身体所需。猴王享有一夫多妻的特权，大多成年的母猴都是他的王妃，牢固的王权与族权让猴群保持着多年的稳定。这些新出生的小猴长大后可能会成为猴王，但是现在他们还需要慈母无微不至的照顾。

喜欢在清晨和傍晚时鸣叫，嗓音沙哑粗犷如公鸭，人们又叫它山鸭子。

芍鸡是杂食性鸟类，植物的根茎叶、果实和虫子都是它的美味。密林中有它取之不尽的食物，

繁殖季节，它用叫声宣示领地，吸引异性。它那聒噪的嗓音对雌鸟来说就是美妙的乐声。一只雌鸟向它靠近，一旦结对，它们将终年生活在同一片山林中。在神农架中高海拔地带，有着大片的杜鹃花，人间美西施，花中唯杜鹃。这里保存着花中绝大多数的杜

羽色艳丽的红腹角雉就藏身在杜鹃花簇中。红腹角雉的雄鸟头顶金色羽毛，颈部蓝色的肉垂在求偶时会鼓胀下垂至胸部。它的羽色像红色锦缎上洒满了珍珠，人们又叫它绣鸡或星绣鸡。林中的小水洼是灰翅鸫的浴场，也是红腹角雉的饮水地。上天赐予它最迷幻的色彩，让它所处的森林熠熠生辉。穷其一生，红腹角雉都隐居在中高海拔的密林中。神农架高海拔的春雪不期而至，气温骤降，大雪纷飞。红腹角雉身穿绚丽多彩的羽绒外套，它不惧高寒，依然在林间穿行。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与这片山林不离不弃，休憩于

浮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以梦为绳，攀登悬崖，他要把石斛种上险峰。
3: 这是我们祖传的宝贝。
4: 不怕，
5: 我看到无人机了。
6: 你们到哪儿了，陈大哥？
2: 为梦攀险不止于山，他让仙草回馈故土，开出梦想的答案。
7: 加油，我在上面，加油！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咁樣係仲好咯。從嗰度聽到老鷹同個耳邊飛過，睇到又高又大嘅山峰。我用成啲连啲天地，
1: 花
0: 悬崖峭壁就是我的土地。

0: 小小可爱。
1: 我叫陈刘荣，师傅叫必叫做仙草，各部分都有它。兔头的技师啊，扎兔头兔头的扎实，哎，普通话说不标准，要
2: 快点。这位可爱的农人陈刘荣是当地最后一代采药人，他冒着危险挂在陡峭悬崖上，为的就是种植一种神奇的植物石斛。
1: 石斛比较系仙草，又系叫做土黄金，它的根茎叶花各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价值。
2: 石斛，本草纲目称其强阴益精、厚肠胃、平胃气，在民间被誉为救命仙草。石斛生长条件非常苛刻，适合生长在海拔600米以上的岩石上，而陈刘荣所在的白石山海拔约650米，气候温暖湿润，当地是丹霞地貌，土壤类型为红色沙砾岩，为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1: 我们村世世代代都可以搵爬到悬崖峭壁上采石角，但是山上悬崖峭壁的石角已经被我哋采到基本没有了。我们在技术人员的培植也种植自己的石角，种得很好，每寸稳钱养家。其他石角系100多一斤，我哋啲野生石角咧系有3000多一斤。
2: 野生石斛多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崖壁上，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而自然生成，通常被认为在药用价值方面优于人工种植的石斛，价格。

0: 也是其几十倍。在悬崖上种植石斛，这种仿野生的方式能大大提高石斛品质，但是悬崖种石斛的过程令人望而生畏。陈刘荣是当地有名的悬崖种石斛高手，他的父辈都是采药人，他们因此受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1: 我的伯父呢，以前采药呢，就给治下来啊。然后我老婆我一直都想，因为呢，我们的自助费不能那么辛苦。我现在呢，不得就坚持下去，会到坚持到我走不干不动这个活。
0: 石斛养活了陈刘荣一家，更塑造了他勇敢坚韧的性格。想到过去家乡的石斛远近闻名，造福了祖祖辈辈，作为最后一代采药人，陈刘荣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石斛种回悬崖上，希望家乡像以前一样，崖壁上长着珍贵的石斛。听说陈刘荣正计划寻找悬崖石斛种植点，记者殷明来到了桂平市麻洞镇，将跟随记录陈刘荣种植石斛的过程。
1: 哎，你好，
2: 我来了
1: 啊，来了，
2: 带着极大的勇气过来了
1: 啊。你好，你好，这个是木压，我们的攀山去攀岩的最少不了的工具。哦，
2: 等于就是我们上山唯一的保护措施。
1: 对，这个是
2: 木压跟绳子。
1: 对。
0: 准备好木压和绳子，陈刘荣带着一鸣去寻找石斛种植点。
2: 陈大哥，
1: 哎，
2: 这是什么呀？
1: 哦，这呀是一种，这个是野草莓。
2: 野草莓，
1: 对，
2: 它可以做什么药呢？
1: 消炎药，拔毒消炎的。
0: 在寻找石斛种植点的途中，白石山展现出了它优渥的自然风貌，这里孕育了丰富的药材。
1: 一鸣啊，这里有一个药材。
2: 什么药材？这是？
1: 这个有五色花。
2: 是做什么用的？
1: 拔毒，好像皮肤病，那烧水的烧水来洗。
0: 而与生长遍地的药材不同，石斛要求苛刻，它钟情于陡峭的山峰。为了在陡峭山峰上生长，石斛会把一部分根裸露在空气中，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越高越陡的山峰不仅能避免石斛成为山羊或虫子的美食，还能提供更优越的温度和湿度，利于石斛的存活。
2: 山峰可以吗？比之前的高度更高。
0: 这座山峰屹立在村庄后方，山峰高约200米，山顶耸至云端，美丽又神秘，被当地人们称为洞天顶。洞天顶确实美丽，尤其是迎面的峭壁光滑陡峭，温暖湿润，是理想的石斛种植点。这峭壁看起来美，在上面寻找种植点却很难，很少有人能够在上面自如地下降。那么陈刘荣能在上面顺利地种上石斛吗？
1: 我们上山了。
2: 好的好的，注意安全啊。
1: 稍等稍等。
0: 由于洞天顶难度较大，记者就在能望到山顶的远处通过对讲机陪伴着陈刘荣。洞天顶上山路段需经过山包树林，地形多变，路程漫长。陈刘荣没在上山路段寻找种植点，但上山路段却考验着陈刘荣的体力。
2: 已经到山顶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现在在山顶下面，现在刚到山顶。
2: 你们现在满头大汗呀？
1: 是啊，好热的。
0: 一个小时之后，陈刘荣终于爬到山顶。这座山峰的难点在于从上往下的降落过程，山体约200米。近乎90度的光滑岩壁容易让人打滑摔倒。不仅如此，对于陈刘荣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上山之路已经让他疲惫不堪，下降时如何节省体力是他寻找石斛种植点的关键。
1: 那准备准备出去了。
2: 好的好的。
0: 面对陡峭的岩壁，陈刘荣小心谨慎地缓慢下降。此刻山顶的树、腰间的绳子都紧紧地环抱着他。陈刘荣一边下降，一边选择合适的石斛种植区域， 它正往更开阔的山体中部下降。

0: 这座200米的山峰，岩壁温暖湿润，是适合石斛的生长地。但越往下降，岩壁越陡，陈刘荣需要用更多的力气牵拉绳子，这也将耗费他更多的体力。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刘荣竟然在崖壁上开始跳跃。
1: 其实我的发现很早，我的体力要出亚的，这种方法不但风平中水高，还能低下很多台了。

我就到董廷带可以中食局的地方了，答应都很憎你我老爸了。他要是看到我现在老爸食局中后，他一定很开心。以前中食局为了小的，为了小的，现在中食局为了我的梦想，所以原来跳壁上到中一主食局，我就开心了。

0: 陈留荣在洞天顶山峰上寻找到了合适的石斛种植点，但他希望能不断挑战，为家乡种上更多的悬崖石斛。
1: 其实这个山可以再高再陡，它可以陡到几乎90度，山高可以是500多米的。
2: 你好像心里已经有选择了。
1: 是啊，我们当地的最高峰独秀峰。独秀峰是当地最高的山峰，比青围是容易接近。我老豆成也没成功登上过去，是他一生的遗憾，能够再上高种上石果，长得非常之好，我没知道能不能做到，现代都没人想过去过。我想挑战下我心里，完成我和我老豆的希望。
0: 目前还没有人登上的独秀峰，海拔约648米，山体约400米。在独秀峰种石斛最大的困难在于独秀峰单峰屹立在天地之间，不像洞天顶附近有山包林路可攀爬登顶。登上独秀峰必须从它表面的岩壁攀爬，然后再用绳子下降种石斛。但是这岩壁高可千仞，陡直如刀劈斧削，对一般人来说登顶就像登天一样困难。陈留荣真的能在上面种石斛吗？
1: 今天我带了一件一位神秘的朋友。
2: 什么神秘朋友？谁呀？
1: 你到了你就知道了。
2: 好，
0: 为了挑战独秀峰，并在这难得的机会来临时能多种一些石斛，这就离不开一位神秘朋友的帮助。
2: 啊，您朋友住在这里面啊？
1: 是啊。
2: 哇，大家看他住的这个环境真的很独特。
1: 是啊，所以说那神秘的朋友在这里。
2: 他现在在家吗？
1: 应该在吧。
2: 好，
1: 我的朋友这是神秘的蝙蝠。
3: 不怕，它会攻击人，也不咬人。
1: 今天我带来的彩是蝙蝠粪，也叫夜明砂，
2: 就那个药材夜明砂。
1: 对，
0: 陈留荣说的神秘朋友竟然是动物蝙蝠，这让一鸣有些意想不到。在白石山100多米的蝙蝠洞里，每年4月到来，大量蝙蝠会驻扎在这里，入秋迁徙。它们每年可生产上万千克的蝙蝠粪，蝙蝠粪夜明砂的含氮量很高，是种植石斛的上好有机肥。
2: 它这个粪便的这个味道不是很明显了，已经是已经被这个
1: 不是现在干臭了，都没有那么大那个气味。
2: 哦、
1: 如果是湿的，那个颗粒重了的那个味道的就浓。
2: 哦，所以我们只要取着下半截这种干燥就可以了。
1: 对。
2: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快，
1: 快点，
2: 挤一下。
1: 这扫把放低一点，都没那么大灰尘了。对了，对了，就是这样了。哦，差不多了。
2: 哦，这我们到时候。有这样上好的有机肥，
1: 对对，
2: 到时候那个独秀峰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石斛存活率又提高了，
1: 是吧？
2: 好，
1: 朋友们，拜拜喽，
2: 拜拜，
1: 下次我们再见。

0: 我带你看一下我们朱神的宝贝。
1: 好，在哪儿呢？
0: 那就这里。
1: 这是什么好东西呀？我看看，
0: 这是我们祖神的宝贝
1: 哦。看，神奇的白石山，能打开看一下吗？
0: 可以。以前我都舍得不拿出来用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祖神的宝贝，
1: 祖传的木牙呀。
0: 啊，
1: 那它和普通的木牙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的，这个木质不一样。你看一下吧。
1: 哎，哇，它好像这个分量确实重了不少啊。这个绳子虽然说用的年份很长，但还是很结实。
0: 是啊，所以我让我放心挑战那个那么高的山，独秀峰拿出来用一下。
2: 陈刘荣相信，这个平时舍不得用的祖传木鸭，在关键时候能给他带来力量。然而，独秀峰毕竟是当地最高最陡的山峰，虽然陈刘荣有很多登山经验，但面对这座高峰，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找来了一位帮手辅助他在独秀峰上安全的种石斛。
1: 你其他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啊。你到那个台不要
1: 啊。我们看到这是你母亲吗？
0: 啊，
3: 你好。
4: 你好。我跟你们班我煮好了小个午餐吃啦，跟那山高啊，那煮一样安全吧。
0: 你放心啦，我那头给当了。
4: 好，
0: 阿仔会想你的。好，
4: 想你。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哦，
1: 拜拜，
0: 拜拜。嗰条绳啦，本住山上我同你嗰时，亦系着我伴着我家里的人。
1: 这是一线天吗？
0: 不是，这个是上独秀峰的主峰的那个道路。
1: 哇，
2: 要上独秀峰主峰，首先得从这宽约一米的石壁缝中攀爬。这样的石壁对于陈刘荣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手和脚能攀在岩壁上，他反而感到安心。
0: 家人的姐姐食饭唔使走上山峰，我的兵马告诉我怎么养上马。这也是在我们接触他们的母猪篇后，我才慢慢懂得他的秘密。
2: 经过几分钟的攀爬，陈刘荣爬出了第一道石缝。他把绳子丢给蒋大哥，帮助他上山。

蒋大哥试图用手拉着绳子往上爬。但这个方法似乎不奏效。越宽的石壁缝发力点越难集中。他学着陈刘荣的攀爬方式，手脚并用的攀爬。

0: 星哦，总叫温度大的朋友，知道我要上车退场，叫他老表我很情的，让我也惊惊搞安全。
1: 兄弟加油啊！来喽，上车内部找不到，现在。哦，拉下，不用，被叫过来，不用，对，哎呀，上楼呢，往外面上，啊，耶
2: ，OK， 耶，他们爬出了石缝，开了个好头。面对前边更陡峭的路，陈刘荣一往无前，继续向上寻找种植点。
3: 陈大哥，能听到吗？
4: 我的网不行。
3: 陈大哥，
5: 完了，不会跟他们失去联系了吧？
4: 我们飞飞去看一下，能看到他们吗？
5: 看不到。
2: 当摄制组换完无人机电池再次起飞时，在画面里却找不到陈刘荣了。由于山峰太高，双方的对讲机失去了信号，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
4: 你们那个情况怎么样？都好吗？
2: 原来陈刘荣两人穿过了岩壁上的树林，树林恰好遮挡了他们，而他们现在正在攀登第二道石缝。

0: 世界仿佛停止了，耳边只有呼吸声和心跳声，每一步咧，体验都非常重要。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1: 陈刘荣提前爬到上边，绑好了绳子，确定蒋大哥到树丛里后，继续向前攀爬。目前他们已经爬到了山峰的三分之二，他们还要向更高处寻找种植点。
2: 呢度冇有任何保护，爬两人爬的，但是我心里很开心，因为可以带明的种植食谷的。
1: 然而经过观察，陈刘荣发现通往山顶的路异常陡峭，陡峭程度已经人力不可及了。在没有任何辅助和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安全爬到山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不过山顶下方就可以大片种植石斛，陈刘荣准备从前方不远的树丛处下降，可此时两人的体力已经达到极限了。陈刘荣想起了母亲做的午餐，
3: 这时候了，补充点能量，带着下降，有力气。

0: 那张笔架下来，下来，下来。哎呀！好，来。
1: 有了蒋耀星帮忙检查固定绳索，陈刘荣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刚下降一点，他就迫不及待开始种植。青苔的粘性加上蝙蝠粪的肥力，就可以发挥奇妙作用。石斛在毒锈峰就能顽强生存下来。当在岩石上种上一株石斛时，这株石斛茎干的每个节上都可以长出新的石斛。相信在未来，这一株株石斛将变成一丛一丛的石斛。
2: 要点我们是许多石角，那的是这里山中国我们的礼物。多把一米山，多交几株石角，数能和家人多资产好的，现在不一。

0: 常的我们上八十个做维持。我听到飞机心跳跳得很快很激动，我跳进了我的旗下，我后生也谈到了负责的丢脸，我完成了我们的心愿。家人的食国远近闻名，后代们都能看到原来跳飞上的食国的价值。
1: 胜利啦！哦，胜利啦，我们。
2: OK。
3: 陈牛荣凭坚毅之心种植石斛，不仅是为了挑战自我，实现父辈心愿。还为回馈家乡，回馈自然，这份源于自然的慷慨馈赠，如今凝入人们的感恩与敬意，在山川间绵延生长。
4: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2: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

0: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
0: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1: 哎呀，
0: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哇，好，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4: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着此处无声胜有声。

0: 便行了。
1: 感觉如何？
2: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他是幽居深海的伪装大师。
1: 他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受到惊吓他就喷墨。
1: 喷墨了。
0: 他也是我们餐桌上的珍馐美味。
3: 连产卵的时候，那个雄的也在旁边护着呢。
0: 面对爱情，他更是忠贞不渝。就是这种神秘的海底生物，却让求助人犯了难。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
0: 从育苗场到海上网箱，小乌贼的搬家路上到底有多少坎坷？
1: 打了，
4: 对不起，
3: 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预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帮小乌贼搬家》。乌贼，一种幽居海底的神秘生物。因为遇到危险时会喷墨和善于逃跑而得名。乌贼还有一个别名叫墨鱼，名字里有鱼，但它却不属于鱼类，而是一种贝类。它的壳在体内被称为内壳，还是一味中药材，具有收敛止血的功效。来到餐桌，它则是一道难得的美味，肉质弹性十足，味道十分鲜美，并且高蛋白低脂肪，营养又健康。为了保护海洋野生乌贼种群，近年来人们开始研究乌贼的人工饲养。东山县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是福建省第二大海岛县，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海水养殖成为这里的特色产业。养殖户刘德梦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是这里最早一批尝试养殖乌贼的人。
2: 这个乌贼哦，是一个新产品，我们这个海区都几乎很少人养。
5: 去年那个乌贼啊，死亡比较多，
2: 投100万，连一分钱都没收到。我今年我肯定要走人在前面，我有信心。
0: 去年的失败没有让刘德梦退缩，今年又到了在大海里养殖乌贼的季节，怎样才能避免去年的悲剧呢？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刘德梦，求助问题：如何提高乌贼成活率？
1: 刘大，
0: 接到刘德梦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了解情况。
1: 哦，这是您养乌贼的地方吗？
2: 不是，我是来这里来观察一下那个苗的状况，最主要的是看那个个头的大小。
0: 乌贼是卵生动物，从受精卵的孵化到种苗的培育，都是在育苗基地的水泥池里完成。一般孵化后50天左右，小乌贼长到3厘米以上，就可以放到海上网箱里去养大。刘德梦在这个育苗基地预定了5000只乌贼苗，由于去年海上网箱养殖的乌贼成活率很低，他担心可能和种苗的质量有关，所以隔三差五就会到这里来观察乌贼苗的长势。
1: 这我现在能拿出来看看吗？
2: 不行，我们手比较粗糙。就打个比方，我们那个婴儿，洗身子的时候你用麻布去搓它，它就红了。
0: 这些乌贼身上长着许多类似老虎斑纹的图案，长大后尤其明显，因此被叫做虎斑乌贼。与其他乌贼相比，它的生长速度更快，体型5厘米大小的苗在海上网箱养殖3个月就能长到1斤左右，可以上市销售。
1: 这个小苗身上是棕色的。
2: 对对，你看池里面那些都是白色的。因为我们动了它就惊吓了。
1: 它受到惊吓会变色。
2: 对，受到惊吓它就喷墨
1: 了。
2: 它相当于是那个伪装大师一样。
0: 在自然条件下，虎斑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于危机四伏的深海。

来，这让他们进化出了许多自我保护的独门绝技，快速变色伪装，面临威胁时还会喷出具有麻醉效果的墨汁，制造逃脱机会，身上还有发

0: 度。
1: 大哥，小乌贼吃什么呀？
2: 那个冰鲜的那个虾，
3: 虾在水里慢慢的往下沉，一看到就锁定目标，然后用靠两只那个长触角伸出来把它抱回去，它就啃在水里慢慢的咬，慢慢的咬。
4: 刘德梦认为，如果乌贼苗表现出旺盛的食欲，就代表它活力强，以后养殖的成活率也肯定更高。看到这里的小乌贼长势不错，吃的也好，刘德梦放心了不少。离开育苗基地，他又赶紧回到了码头。
5: 咱们现在干嘛
2: 这样子？来，小心哦。来，小心这个。
4: 方小妹了解到，在把乌贼苗引到大海里之前，刘德梦要提前在这个鱼排上给乌贼安个家。
2: 这个叫无结网，怕那个磕碰嘛，他没摸它，放。这个是要网箱跟它垂直，包这个把它沉下去。
4: 鱼排漂浮在海上，类似于陆地上的围栏，而网子在鱼排上撑开后，就是养殖乌贼的网箱，也就是乌贼的家。
1: 大哥，这个网子每年都要换吗？
2: 明年可以再用，万一又是有问题的话，那我这些网要重新又要考虑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怕我们这个网里面有细菌。
4: 装好网箱，刘德梦又拿来了一件神秘武器。
1: 你怎么有运动相机啊？就用这看水里的情况。
4: 养殖乌贼的网箱深度一般在4米左右，并且乌贼大多数时间栖息在网箱底部，平时根本看不见。刘德梦专门购置了运动相机，就是为了放苗以后更好地观察乌贼的生长情况。在其他网箱里，刘德梦还养着很多的鱼。
2: 我还养很多的鱼，几乎和人家也不一样的，只人家没有的我养，就是那个波比鱼啦，那个黄鸡啦，我养这些。
4: 刘德梦总是勇于尝试少有人养的品种，他之所以养这些比较稀奇的鱼，正是看中了它们在市场上的稀缺性。一年前了解到乌贼可以人工养殖的消息时，他也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尝试。
2: 去年我养了是差不多有80个网箱，全部都完蛋了。今年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这个虎斑乌贼养殖的这方面。
4: 因为没有经验，第一次养殖以失败告终，但是刘德梦依然看好乌贼的市场前景。眼下又到了乌贼苗往海上投放的时间，今年的养殖该怎么做呢？为了帮到刘德梦，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专门研究乌贼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蒋霞敏，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研究乌贼30年。和乌贼亲密接触到底是什么感觉？
6: 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4: 帮扶团队出场，能否帮求助人解决难题？
7: 那肯定不行啊，
8: 疏忽了。
4: 搬家过程状况百出，
7: 打包打得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4: 小乌贼能否顺利在海上安家？
9: 哎，死了一只。
4: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0: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抓了一个乌贼，你想不想抓一下？
12: 让我抓呀？
1: 不会咬我吧？
7: 不会不会。
12: 它怎么喷水了？
13: 喷水代表一种生气。
1: 来，一二三，我抓住它了，它身上好滑。
4: 乌贼喷水是一种防御机制，同时也可以借助喷水时产生的反作用力迅速逃离危险的环境。
12: 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7: 雄的就是背部的花纹特别漂亮，你看在追逐看到吧，那个交配的时候它是这样头对头的，这样交配以后在几个小时和一两天之内它就产了，
12: 然后产的卵就是这种白色的，
7: 对，就像葡萄一样的呢。
4: 在浪漫的求偶季，雄性虎斑乌贼会变成色彩斑斓的舞者，用鲜艳的外表和奔放的动作吸引雌性。交配后，雄性虎斑乌贼对雌乌贼照顾有加，表现出明显的伴游护卫行为，直到雌乌贼顺利产卵。20天到1个月左右，小乌贼就会破卵而出，而这一切都是科学。

0: 研人员经过长年累月的观察，才逐渐揭开的奥秘。
1: 我们第一次去抓那个古斑乌贼啊，公的还是母的弄不清楚，然后抓了100多个乌贼，不产卵的。哎呀，抓了10几个，全是雄的。
0: 经过10余年的研究，蒋霞敏带着科研团队摸透了乌贼的习性，也总结出了古斑乌贼规模化养殖的技术。而蒋霞敏也被大家戏称为乌贼妈妈。
1: 啊，我就一年到头，从这个青乌贼一直到它孵化，一直到这个苗出来，就比对孩子好亲，所以他们就这么叫来了。
0: 了解了求助诉求，蒋霞敏带着团队来到了刘德梦这里。
1: 因为他去年放下去以后，那个陆续的就是死了嘛，那我们就是想全方位的给他把把脉啊。
0: 影响乌贼成活率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水质、乌贼苗的质量、饲喂和安家过程中的运输环节等等。蒋霞敏和他的团队打算逐一检查，韩庆喜负责检测水质，彭瑞兵负责查看乌贼苗的质量，蒋霞敏负责统一把关。明确分工后，团队决定先到鱼排上检测水质。
1: 来啊，小心一点啊，就是这里在这养的嘛啊。
2: 这是我们一个比较简易的手持式的一个水质监测仪
3: 啊。这个设备我还没见过。
2: pH 值8.03，啊，温度23.8，溶氧的话6.5毫克每升，盐度的话是33。
4: 这个都达到我们乌贼养殖的标准的。
5: 哦，这一下子全测出来了。
2: 啊，对的，对的。
0: 经过检测，这一片海域的水质没有问题，水温也符合要求，很适合乌贼养殖。那为什么去年在这里养的乌贼成活率那么低呢？
1: 可能去年放的比较早，是吧？
3: 对对对，四月初。四月初的时候，大约说水温19度左右。
1: 那肯定不行啊。
6: 疏忽了。
0: 水温过低会影响乌贼苗摄食的积极性，导致生长缓慢，免疫力下降，成活率自然就低了。
1: 养乌贼就是养殖条件要适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苗种的质量是要保证的。
0: 随后蒋霞敏他们一起来到育苗基地，刘德梦预定的乌贼苗质量怎么样呢？
7: 怎么看？
8: 比如说我们动它，它反应到很迅速，代表
5: 着
8: 活力都很好。它瞬间变色，也说明它活力要比较好。
0: 经过查看，这处基地的乌贼苗健康状况良好。接着专家又给他们做了一下体检。
9: 这个洞长就5公分多了，
1: 3公分以上就比较标准。
0: 经过测量，乌贼苗的大小也符合要求。那这些乌贼苗是不是就可以搬到海上网箱了呢？蒋霞敏提醒，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些小苗是否完成了饵料驯化。按照乌贼的习性，洞长2.5厘米以下时，主要投喂活体康虾，而转移到海上网箱以后，需要给它们换成冰鲜鱼虾。这两种食物差别很大，因此要在乌贼洞长达到2.5厘米以上时，逐步给它们更换饵料，训练它们适应冰鲜鱼虾。这样一来，到了海上网箱里，它们才能更适应。关于饵料驯化，去年刘德梦是怎么做的呢？
3: 因为那时候买的苗太小了，我在海里自己驯化了，太了，所以质量比较不好。
1: 就我们学生原来做过一个实验，驯化好的话，我成活率可以达到90%多；驯化不好的，成活率才30%多。
0: 眼下乌贼苗已经达到了往海上转运的标准，那今年的饵料驯化情况如何呢？
1: 我们可以投一下给那个苗看看它吃的怎么样，都来抱了，都抱着虾，已经给你驯化好了，在这个网箱里投啊，因为它基本上看不出来。那么育苗场驯化水泥池浅嘛，从底到那个都能看到它能不能吃。
3: 啊，如果像今年这么大的个子呢，我就省事了，直接冰鲜的那个虾料喂下去，它就吃了。哦，
0: 经过一番细致查看，蒋霞敏判断乌贼苗完全符合下海要求。而把它们从育苗车间转运到海上网箱，运输也是保障乌贼成活率的重要一环。为此，蒋霞敏亲自制定了第二天的运输计划。
5: 啊，打了，
1: 对不起，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
0: 打包现场状况频发，乌贼苗能否顺利运送到海上？
1: 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
0: 从温室回归大海，小乌贼能否适应它的新家？
1: 给它弄个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搬到海上的第一顿大餐该怎么吃到嘴里？
5: 这是饿了，哎，
1: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哈。
0: 为了生存，乌贼都掌握了哪些技能？乌贼和鱿鱼，您能分辨得清吗？

0: 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1: 在弱肉强食的海洋里，没有外壳保护的乌贼靠什么生存呢？技能一，喷墨。当它遭遇危险的时候，会瞬间喷出一团墨汁来掩护自己逃走。你是不是也很好奇，这些墨汁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乌贼体内有个专用的墨囊，墨囊分为两个部分，墨汁腺负责生产墨汁，墨囊腔负责储存墨汁。乌贼头部下方有一根小喇叭一样的管子，叫漏斗。当它感觉到危险时，墨囊会打开阀门，墨汁就会随着水流从漏斗喷出体外，就像是一团烟雾弹，可以掩护自己逃走。更巧妙的是，乌贼的墨汁里还自带麻醉剂，捕食者一旦被喷中，视觉与嗅觉会同时受到干扰，方便乌贼逃生。虽然乌贼的墨汁可以再生，但也需要时间，要是墨汁用完了该咋办呢？下面就要启动第二项技能，伪装。乌贼可是海洋里的伪装大师，并且它的伪装并非简单的变色，而是一种动态伪装，能模仿岩石的斑驳、沙地的纹理，甚至海草随波摆动的姿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奥秘藏在皮肤里。乌贼的皮肤里藏着数百万个色素细胞，像无数个小气球，大脑一声令下，它们会瞬间膨胀或收缩，红黄黑各种颜色交织呈现，就像是一个活的显示屏。更神奇的是，乌贼其实是色盲，它的眼睛分不清颜色，但它的皮肤却自带光感受器，能直接感受光线并自动变色。乌贼这强大的伪装技能不仅是逃避天敌的手段，也是捕食的策略。它们可以完美隐藏在海底，静静等待猎物靠近，再突然伸出触手一击必中。喷墨脱身，伪装猎杀，这正是乌贼在海洋里的生存智慧。
0: 为了帮刘德梦找到提高小乌贼成活率的方法，专家蒋霞敏从养殖环境到乌贼苗的品质都帮他进行了严格把关。今天就是给小乌贼搬家的日子，天刚亮大家就来到了育苗基地。
2: 老子说一个只需要让它受伤吧，啊，
3: 这个飞捕了是吧？
4: 对，
2: 他现在都等着你们，
3: 你不行给我弄到这边来。
2: 上面的浮在上面的，
3: 哎，不是，之前您见过吗？打包这个环节
5: 没看到，正常都在装到码头我才看到。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蒋霞敏特意针对当下的天气状况、乌贼的大小和运输距离制定了要求。每只袋装三分之一的水，30只乌贼苗，充氧气后还要套上黑色塑料袋避光，保持温度在20摄氏度左右，并且必须在2个小时内完成打包、运输和投放。严苛的要求让现场的每个人都高度紧张。
2: 来来，走过走过走过，多的先给我，你尽快的啊，
3: 好，
2: 尽快，轻轻的倒过去，给你个筐，给你个筐。
3: 我能帮帮您吗？
6: 可以，动作要轻哦，要速度要快哦。
3: 啊，倒了倒了倒了，
2: 对不起，全给撒掉了，算了，你别弄了。下面就养着大乌贼嘛，他一下去啊就被那个大乌贼当饵料了，还是挺心疼的了哈。那老百姓养起来，那就是一个乌贼能卖100块钱左右，也是有点着急啊。
0: 为了保证乌贼苗的成活率，打包运输的过程就是和时间赛跑。
2: 打包打了那么慢，彭瑞斌为啥这么慢呢？你们打包
7: 气不行啊？
2: 那你气开大一点啊。他们这个速度还跟不上我们这边了，没有氧气那肯定不行了。
0: 装入袋中的乌贼苗如果不尽快充氧，会影响活力。蒋霞敏严格把控着运输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以确保乌贼苗能顺利搬家。
5: 有老师来跟我把关，我很感激，有时候我用语言也表达不了了，真的很感谢。
2: 来来来来来，上去上去，好了，可以了是吧？那就出发吧。
0: 乌贼苗按计划打包装车完毕，运往码头，直奔海上的家。刚来到海上

0: 为了避免应激反应，打包好的乌贼苗还需要在袋子里待一会儿，适应海上的温度后再投入网箱。
1: 哎，死了一只，
2: 700只左右，就死了一个啊，存活率99.99%。
3: 我很高兴，很踏实啊。
0: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乌贼的搬家任务顺利完成。
4: 那蒋老师，咱什么时候喂食啊？
2: 3个小时以后。
4: 3个小时以后。
2: 给它弄得晕晕乎乎的，稍让它停一下哈。
0: 小乌贼一到新家，就潜伏到了网箱底部，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能适应这个新家吗？3个小时过后，乌贼终于有了动静。
2: 有几个乌贼已经上来了呢啊！
4: 现在可以喂料了是吗？
2: 是的，是的。
4: 这是饿了。哎，
2: 饿了它就往上来了啊。
0: 乌贼平时喜欢沉底，饿了就会游到上面寻找食物。蒋佳敏告诉刘德梦，给乌贼投喂饵料也要掌握技巧。
2: 乌贼了跟那些鱼还不一样，沉到底下了它就不去吃了，
4: 吃了。
2: 所以投的时候要慢慢投，在那儿投那个地方那个点，
4: 它都知道
2: 过来过来吃了。哎，
3: 今天听到那个蒋老师的那这样一说了，怎么去养殖啦，怎么去挑苗啦，我现在就清楚了。很有信心。
0: 小乌贼成功安家，刘德梦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蒋霞敏也承诺后续的管理会一直给他提供帮助。有了专家的助力，相信今年的乌贼养殖一定会迎来丰收。
5: 考考你，这三位你认识吗？他们可以称作海洋里的喷墨三兄弟，乌贼、鱿鱼和章鱼。他们都会喷墨，都会变色，生活习性也很相似。你知道怎么区分他们吗？首先，他们都属于头足类动物，简单说就是头上长角的家伙，这角也叫腕足。不过他们的腕足可不一样，乌贼和鱿鱼都有10条、8条短腕加2条长腕，2条长腕专门用来弹射捕猎，抓回来后由8条短腕负责抱住。而章鱼只有8条腕足，所以也叫八带。虽然没有长腕那样的爆发力，但是技巧方面更胜一筹，在海里奔跑、绞杀猎物都不在话下，可以说各有各的绝活。再看看他们的身材，乌贼是扁圆的，它的鳍像裙边，围着身体绕一圈，形状像一个布袋。鱿鱼有尖尖的尾巴，鳍长在身体末端，像是个修长的箭头。章鱼最有个性，头部圆滚滚的，整个身体就像是一颗气球，带着8条腿。因为没有鳍，所以它不能像乌贼和鱿鱼那样游动，多是以腕足爬行为主，更适合钻洞和攀爬。虽然他们叫喷墨三兄弟，但是喷墨能力也有高低之分，乌贼喷墨能力最强，墨汁最多，鱿鱼次之，章鱼的喷墨能力相对最弱，更依赖变色和钻洞逃生。这下你了解他们了吗？大海的馈赠总是慷慨又偏心，同样的头足，同样的软糯，乌贼、鱿鱼、章鱼却走上了3条完全不同的风味之路。乌贼最懂藏鲜，它的肉厚实洁白，无论煲汤还是清炒都是难得的鲜美。最经典的吃法，把新鲜乌贼打成肉糜，挤成丸子，在温水中慢慢浸熟，这一口墨鱼丸柔和进了海的鲜甜。鱿鱼可以用一个野字来形容，肉质鲜嫩中带着紧实，天生就适合烈火烹油，炙热的铁板迅速锁住汁水，能激发鱿鱼深藏的鲜甜，这是深夜街头最抚人心的味道。章鱼肉质最有韧劲，清水白灼，会用卤水慢火炖煮，它紧实的肉质和脆嫩的口感定会让你回味无穷。配清脆的芹菜来清炒，脆嫩弹牙，也是海边人家餐桌上的家常之味。

小鼠。带着香草袋，不怕蚊虫害。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好插秧，家家福满。

海南岛东北部的红树林是海蛙在地球最北端的生存地之一。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到中国的海南岛，几乎在每个岛屿上海蛙都能存活。海蛙世界上唯一可以生活在海水中的蛙类，它们体内的渗透压系统与普通蛙类不同，这使它们能够吸收海水中的水分。退潮后的夜晚是海蛙最佳的进餐时间。像大多数蛙类一样，海蛙只能辨认出运动物体的某些特征，但对静止和明亮的物体却视而不见。有一种象手蟹，幼体和成人拇指盖一样大小，是海蛙最好的食物。因此，海蛙也叫食蟹蛙。微弱的视力是海蛙捕食的最大障碍。虽然它们能发现猎物，但命中率很低。

冷静等待才能获得逃命机会。这一夜海蛙一无所获，潮水即将到来，只能等待下次机会。在同一片红树林里，谁才是捕猎者？

脸色熟悉，他们深藏不露，静待猎物的出现。他发现猎物，

0: 叶，裹千年，糯香传万家，一粽系家国，万户共安康。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3: 一通鼓，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
4: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5: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6: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7: 啊！哇！飞了！哇！
8: 飞了！它飞起来了！
4: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9: 都像一个盲盒，
6: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4: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好，20米的高度，接下来要放到嘴刁的这个木杆上。哇哇，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3: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1: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
3: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3: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2: 轻声辨位，全是五

0: 侠中的传说，
1: 似乎已胸有成竹，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
2: 哇，换装了，
3: 蜘蛛侠。
2: 哇，我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他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3: 对，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是的，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1: 在这里，我们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那此刻无需多言，且以实力证高低，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苗林。
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家宝。
3: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贾旭明。
4: 哎，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李静。
2: 我们已经形成一对了，我跟贾老师一对
3: 啊，我和李静一对啊。
2: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轮丰收达人们闪亮登场。
5: 我叫丁有业。
6: 我叫丁浩南。
7: 我们来自安徽省固定县，
8: 这里曾经是垓下之战的主战场，
7: 古有刘邦、项羽征战沙场，今有老丁、小丁追梦舞台。
9: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0: 我叫蓝广平，来自广西，从小痴迷于武侠小说，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武林高手，飞檐走壁。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丁有业，我又来了，又来了丰收集结号了。俗话说得好，上阵父子兵，今天我带我儿子一起来的，来给你们表演更精彩的节目。
2: 太好了，太期待了。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蓝广平，我没来过，是第一次来。俗话说打虎亲兄弟，我把我们龙大哥也带过来了。大家看，我们不仅带来了我们广西的土鸡蛋，还把清甜可口的木瓜也一起带过来了。
11: 这个木瓜是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可以做出很多美味的佳肴。这款木瓜就是酱香浓郁，吃在嘴里面是香辣脆爽，回味无穷。尝尝啊！
12: 哎呦，真好吃！
5: 尝着我们的牛肉，这个牛肉的非常劲道，
12: 配点那木瓜丝就更好吃了。好吃的，
5: 好吃。来来来，我们这还有，
6: 这是我们老家种心的蜜薯，特别的甜，吃在嘴里也是特别的脆。
5: 咱们还有
13: 小榨农村菜籽油啊，屋里压榨的，哎，滴滴浓香。
5: 别光吃红薯了，贾大哥，表演节目吧，好不好？
2: 好，那从我们这边来吧，丁大哥，请登上丰收。

0: 舞台。
1: 丰收处处是舞台，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舞台。
2: 我就在这儿表演，
1: 就在这边
2: 表演什么呀？
1: 先让我儿子先录一首给你们看看。好，来。
0: 哦，用鼻子吧，很辣椒。
3: 哎呦！
4: 有个鸡蛋，
2: 来顶我们的鸡蛋。
1: 我跟你说啊，顶鸡蛋没有难度，给我拿着筷子过来。
0: 又提升了难度。
1: 太阳太大了，注意点啊。
0: 这是蓝大哥提供的土鸡蛋。
1: 哎，好，
5: 真的可以，太棒了，可以可以。哇，
0: 优秀不优秀，厉害不厉害，能写出万物皆可顶吗？
5: 哎呀，我就不相信了，他啥都能。顶这个玉米叶行不行？
1: 拿来拿来拿来啊！哎，来，我来试试啊！
3: 这
5: 不
3: 行，这不行，太软，这没法顶。
0: 这么轻，这么软，怎么顶啊？
1: 试试试试，
0: 试试呗，用鼻子顶。哇，可以，真可以呀！我说了吧，万物皆可顶。来，你们接着出招。
2: 桌子、凳子，哎，能顶吗？
0: 这太重了呀！
1: 为了我们这个团队，必须要给顶起来。
3: 这怎么顶啊？这个
1: 放在嘴上。
0: 哇哇，这真是大力士啊，屏息凝视啊，非常关键。来看，这是用牙把它顶起来啊。五四三二一，耶，可以了，可以
5: 可以可以。
0: 丁大哥为了我们队真的是拼了，
1: 给它落起来。
2: 五个凳子一起顶啊，
0: 你看看，我们就实在人儿，拿多少凳子咱就用多少凳子。你看父子俩确实是配合默契啊。那接下来丁大哥要把它顶起来，也是用牙吗？来，我们松手之后赶紧开始倒数啊。五五
1: 四
0: 三
1: 二一，厉害，
0: 太棒了。
3: 九十
2: 十五秒，
0: 十五秒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这太厉害了，这
2: 二十
0: 二十，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您不只是丁大哥，您是顶大哥呀，太能顶了呀。
1: 谢谢谢谢，
0: 已经通过我们的绝技将他们折服了。
2: 还有绝活吗？
1: 这样，上大舞台。
2: 好，
1: 用20米的鱼竿把这个盆给它顶起来，因为这个节目难度特别大，特别的精彩，咱们要注意安全。哦，
2: 还先转起来。
0: 20米，20米。哇，你看这些平常的物品到了小丁同学的手中，就能变成震惊全场的这种绝技绝活。这也是艺术源于生活啊。
2: 而且今天还有风，你知道吗？
0: 这个好像都不止20米了吧。
5: 是的，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牛了。
2: 而且这个鱼竿是软的，它有这个弧度，
0: 这也太惊险了。整个这不锈钢盆在上面转的时候，它经常来回的这个移动，
2: 鱼竿是软的，来回摆动，再加上今天风比较大，能坚持10秒以上，必须为你点赞。
1: 十、九、
6: 八、
1: 七、
6: 六、
1: 五、
6: 四、
1: 三、
6: 二、
1: 一，
6: 成功！
1: 成功！哇，
2: 太厉害了！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哈，咱们丁大哥一家啊，那都是多才多艺。哦，丁大哥呢，用自己的名字在村里办了一个友谊大舞台，给乡亲们带去精彩

0: 我们没有华丽的灯光，也没有专业的音响，哥只要话筒一响，哎呀，我们乡亲们提着小马扎就来了。
1: 鲁豫大舞台办的确实好，
2: 那是我们老百姓的大舞台。
3: 鲁豫大舞台有才你就来，漂亮。
4: 鲁豫大舞台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舞台。
5: 大舞台，
0: 我办这个舞台不为别的，就想让村里人在家门口露一手，让日子过得热热闹闹，让村里的笑声比以前更响亮。
3: 真的要为您的这个友谊大舞台点赞哈，最接地气，
6: 为很多的父老乡亲搭起了一座圆梦的舞台，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还有他们的才艺展现给大家，这就是乡

0: 村最朴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快乐的事情。
1: 是的是的，丁大哥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哈，那今天你肯定是要有升级有挑战的对吧？
2: 我上一次来那个丰收集结号的时候，我用是用20米的鱼竿转个篮球把这个鱼竿拖起来。嗯，今天呢我来挑战一下我自己，然后我把这个球呢放在20米鱼竿转动起来，然后同时我嘴上叼一个小木棍，然后把这个鱼竿放在木棍上给它立起来。
1: 这简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啊，这太难了，这听起来。
0: 丁大哥，我就很好奇，咱篮球能在天空中待多久？
2: 去年我挑战的是20秒，今天我要挑战30秒。
1: 30秒不仅难度升级，而且就是我们最后要保持的时间也要升级。
2: 对，上球。
1: 现在篮球已经旋转起来了，
3: 这已经开始不容易了。
1: 这第一步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去年其实丁大哥就给我们展现过他这个超高的技艺了。
0: 没错，20米。
1: 你看，跟刚才那不锈钢盆相比呢，你看这篮球它的支点更小，需要更精准。哎，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风啊。
4: 这个难度呢是很大的，这个鱼竿的重量很重，伸到5-6米高的时候呢，我感觉还可以。到伸到1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风刮的稍微有点大，然后呢，它这个球有点摆。再升到18米到20米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面就不稳了，再加上太阳照着我的眼，我就找不到平衡了，它就掉下来了。
1: 我们再来一次，
0: 第二次挑战开始，先把篮球转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天特热，所以手上都是汗，那么一转球上都是汗，它容易滑，所以这难度是非常大的。好的，篮球已经到了钓鱼竿上，挑战也正式开始了。升高，要升高到20米的高度。
1: 哇哦，
3: 已经到了18.9米。
1: 目前一切我觉得都非常的稳定，
3: 你看它始终在这个支点上，始终在这个中心，就问题不大。
1: 已经越来越高了。
3: 哎，调整中心，好，好，
1: 依旧是非常稳定啊，稳扎稳打的。我们来看，
3: 好，丁大哥差不多了啊，
0: 接下来要放到嘴叼的这个木杆上。20、29、28、27、26、25、24、23、22。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篮球很干，容易滑下来，再加上阳光刺眼啊。
1: 是的，最关键的是啊，它升到这个20米之后啊，不仅篮球要持续的旋转，同时它还要用牙叼一个木棍儿。
0: 5、4、3、2、1，
1: 成功！
0: 成功！
1: 成功！
0: 20米的鱼竿，这得有10斤左右，差不多。
2: 12斤，
1: 这个篮球，嗯。
0: 您的牙是什么做的呀？
1: 铁齿铜牙，这就是我们队今天啊请来的，可以说是我们乡土文化能人，绝对的高手。那我想问问丁大哥，如果您能登上丰碗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如果我要能登上丰碗，我将要带上我们友谊大舞台这些选手，我们共同一起排练一个节目，一起宣传家乡的文化，一起宣传推广家乡的土特产，让全国人都知道我们老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1: 说得太好了，从生活用具到舞台道具，丁大哥父子把生活过成了绝活，这股子把平凡变成非凡的本领和本事，也是咱们劳动人民，咱们乡土文化能人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创造力。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丁大哥父子，也祝愿您的友谊大舞台越办越好。
2: 谢谢谢谢，
1: 继续丰富我们乡亲们的乡村文化生活。谢谢
0: 谢谢。
1: 怎么样， 我们队第一轮丁大哥一出手是不是把你们给镇住了？
0: 确实很厉害啊。
1: 哎，是。
0: 但是你们是。

0: 头上功夫超绝，我们蓝大哥脚下功夫超绝。来，咱有请蓝广平大哥。
1: 有请。哎呀，这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2: 我就用这些鸡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嗯，鸡蛋放在桌子上，我从地上瞬间跳上去，就相当于100多斤瞬间砸上去，鸡蛋保持不破。
0: 来，咱们上道具。我们已经把鸡蛋放到了桌子上啊，
1: 100多斤，然后跳起来，踩到这个鸡蛋上，鸡蛋能不碎？这
3: 不可能，
1: 这真是有点不太可能。
3: 放上去之后还有惯性，
0: 来吧，蓝大哥，
2: 好的，
0: 来，气沉丹田。
4: 鸡蛋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脆弱了。那真是轻轻一碰就裂缝了，人邦当一下蹦上踩到鸡蛋上，想不碎这个事儿有点，怎么想它也不太现实。

0: 真没碎，
1: 而且还在鸡蛋上面坚持了得有15秒了。
2: 可以了，蓝大哥，可以了，慢点啊！
3: 我要继续加大难度，提起50斤的水桶。
0: 50斤水桶，
1: 来来来来，
0: 快给他上水桶啊！
1: 50斤的水，
0: 来来来来来，这是怎么做到的？简直！就虽然我现在是看到了，但是我依旧不相信这一切能发生。现在还要提起50斤的水桶，这重量他刚才说
1: 112斤，
0: 112斤
1: 加50
0: 啊，加50斤，
1: 162斤，
0: 162斤。看那边25斤能不能提起来？5、4。四个鸡蛋，
4: 没问题，是真鸡蛋吗？
1: 怎么样，服不服？
0: 啊，我觉得刚才这个确实是惊艳到我们了。
1: 我们蓝大哥拦不住，还有更绝的。
3: 下面呢，放3个鸡蛋，放一块木板，然后上面是4个鸡蛋。这个是难度在哪里呢？因为有3个点了，平衡稍微偏一点，就咔嚓就翻了，或者你用力过度，木板就会往前飞出去，所以这个难度很大。
4: 期待我们的精彩表演。
1: 蓝大哥准备，深呼吸，
0: 调整呼吸。
1: 咱们蓝广平大哥，从田间的农家大哥到鸡蛋上跳舞的舞者，蓝大哥用绝技告诉我们，真正的挑战不是外界给的难度，而是自己内心的设限。走。
0: 双层，
1: 来，还能下水，
0: 还要拎起水桶，
4: 来啊，
0: 来吧，我们来看看，哇，现在是2层鸡蛋，下面3个，上面4个，然后蓝大哥还要挑战拎水桶，
4: 稳住，稳住，稳住，
1: 来，来挑战162斤。50斤水桶加自己的重量112，总共162。走，
0: 5、4、3、2、1，
1: 挑战成功！
0: 哇哇，好嘞！好，我们还有一个落地啊！哇，
1: 落地都没有破，
0: 看你没看你，来，我们看看鸡蛋。
3: 我再检查检查。
0: 检查检查检查检查。
4: 随便检查，
0: 应该检查下面的，
1: 下面更容易破、
0: 啊、更有难度，确实是真鸡蛋。来，我们还是眼见为实啊，
3: 来来来来来，
4: 哎呦，你看看，已经证明了，
3: 确实是，
0: 哎呀，真的厉害啊，确实有真功夫啊。刚才这2层鸡蛋、啊、然后再加上提水桶，确实惊艳到我们了。
4: 怎么样，厉害吧？我跟你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我们蓝大哥还有更厉害的呢！
3: 大家都听说过我们杂技有一个晃板，别人就这样踩上去，这个平衡就已经很难了。那么我怎么表演呢？我把，鸡蛋放在这个晃管上面，而且放在桌子上面，我从地上再。

0: 跳上去踩住鸡蛋，让鸡蛋不破。
1: 哇、啊！行，我就喜欢他们这种自己为难自己的。
2: 来吧，
3: 能不能我挑四个鸡蛋？哎，
1: 这个提议好。
3: 我随便挑四个鸡蛋，我闭着眼摸，闭着眼摸啊，一个。
1: 好，再来俩就行了。
3: 两个。
1: 哎呀，哎，两个。
3: 我再摸一个啊。
1: 这真是个晃
2: 画啊。好，最后一个啊。哎，
3: 好嘞。这回叫本事，
1: 果然把这鸡蛋放到饭馆上都是有难度的，
3: 放在上面都是难度，你还再蹦上去，你门也没有。
2: 因为咱们这个晃管本身就是杂技当中高难度动作之一，你在晃管之上再放四个鸡蛋跳上去保持平衡，鸡蛋还不破，就是难上加难再加难。屏住呼吸，
1: 我明显感觉到蓝大哥较刚才两轮更有压力了，因为难度也提升了，
3: 面部表情也比较紧张了，再提气。
4: 我已经给蓝大哥捏了一把汗，
2: 蓝大哥在做最后的准备。
1: 说实话，这个晃管上踩鸡蛋展示轻功的我真的是头回见，
3: 我都头回听说，
2: 而且全世界啊，据我所知目前只有蓝大哥能这样完成。
1: 鸡蛋也赶紧收一收啊，别浪费了。来，
4: 我觉得那个蓝大哥刚才咱们那表演已经特别成功了，要不然咱见好就收吧。
2: 静 啊， 冷静啊，蓝大哥有没有信心？
0: 有。
3: 有，
1: 你看之前是有，现在是有，
3: 怎么着？
1: 一样。
3: 我们虽然是对手，但是我今天跟家宝也给你加油。
1: 是的，
3: 坚信你能够完成最后这个全世界只有你能够完成的动作。
1: 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站在这儿都汗流浃背，何况蓝大哥还要这个
2: 对
1: 完成挑战啊。
2: 来，
3: 让我们再给蓝大哥加油，
2: 鼓掌，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2: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来，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做最后的调整准备。精神高度集中。

0: 春仙武术都能做啊，
1: 还能表演。
0: 好，哇，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慢。
2: 云手。
1: 每一个都完好无损，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蓝大哥，给蓝大哥点赞，越挑战越提升越精彩，我想敢于挑战也是对自己足够的相信。
3: 既然我们的对手都夸赞我，我觉得我又来了一个兴奋了吧，也是我刚刚创新的一个，就像刚才你说的鸡蛋上的舞者，我是鸡蛋上的芭蕾，我来展示一下。
4: 我替李静拦你一下，别过了，已经很成功了，你
1: 最后非常精彩了，咱可以见好就收，我们也是真心的称赞的。
2: 咱现在拦不住了，人家蓝大哥信心爆棚了，
4: 是吧？
2: 来吧，舞台交给蓝广平大哥。
1: 你看，咱们看这

0: 庄哈，可以说是、嗯、这两个的一个的两个一个两个一个，哎，哎呀，这真的太不好掌握这个重心和平衡了。
1: 而且它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
0: 关键是什么呢？他走上这个鸡蛋桩之后，他没有一步能够放松的，因为他每一步脚下都有鸡蛋、嗯、而且这个重心啊，这平衡点还不一样。
1: 来，
0: 蓝大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看吧，
1: 好，
3: 信心满满。
2: 这单脚的这个压强可就更大了。
1: 金鸡独立，好，
4: 第一个桩的时候我特别担心，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5: 我在舞台上是大气儿不敢喘一下，生怕因为我们的一些问题干扰到他的表演。
6: 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你这稍有不慎你就前功尽弃了。
1: 保持平衡，好，
0: 好，
1: 过了两个桩。
0: 这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啊，这脚下一步不能松懈啊。
1: 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哦，
1: 好，哇，第四个桩。
0: 哎，我觉得此刻啊，这个也是把挑战升级的一种具象化的呈现。你看每一步都有挑战，但每一步我想应该都能完成。哎呀，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2: 我觉得失败是正常的，因为那是鸡蛋，那不是道具。
4: 你想，112斤的重量走到这个梅花桩上，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7: 受力平衡的感觉又不一样，而且它那个柱子越高啊，它是有点晃了。
2: 它这个要不停地调整自己的重心，
7: 还是失败了。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呀，还要重来呀。
1: 陈大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第一个桩。
2: 我预感他能成功啊。
1: 第一桩，好的，
0: 好，开头很不错啊。
2: 我觉得对开头感觉很好，其实更重要的是平衡。
1: 第三桩，
2: 好，平衡棒掌握住了就问题不太大，先找好重心。
0: 每一步这个脚下的重心都得调整一下，
1: 这就是步步为营，步步惊心，步步紧逼，步步高升，一步登天。
2: 我觉得问题不大了，
1: 今天太阳特别刺眼，会影响他的判断。第五个桩，
0: 还有最后两步。
1: 前路漫漫，路灿灿，但之所以每一步能在蛋壳上行走那么扎实，也是因为千次万次的练习筑牢了根基，在重复当中沉淀了稳健与精准。
0: 咱们就接近胜利了。
1: 第六个桩，好，
0: 好，否，关关难过关关过呢？那我们看最后一步。
1: 哇，
0: 成功，
1: 成功，哇，
0: 精彩亮相。
1: 咱们蓝广平大哥让看似不可能的挑战从偶然变为必然，让民间绝技焕发全新生命力。
0: 而且我发现今天蓝大哥所有的表演都有中华武术的底子在，这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乡土间的传承与创新。那我想问一下蓝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7: 我会创出更多的新鲜的节目，结合我们广西的土特产，通过丰晚这个大舞台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说得真好啊，我们有农产品的丰收，也有文化精神上的绝活绝技的丰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大丰收。也期待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请您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0: 腿不可能，倒是你得加把劲儿。今天我要用这面团玩出新花样。
1: 放手机打炮，我来了。
2: 欢迎新成立的顶流组合。
3: 大家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河南宁陵的特产梨和梨糕。来，欢迎大家来尝一尝。
4: 我们宁陵呢有22万亩的梨种植面积，大家尝的是我们的早熟的品种梨，已经成熟了。但是我们还有160多种梨的新品种，吃了宁陵梨，不思他乡果。主持人，甜不甜？
2: 哇，甜到心里了。
5: 接下来来看看我这边。
0: 这是咱们山西西阳的小饼，还有咱们当地的美味小吃鸭饼。嗯，
2: 很酥脆，而且也是有种微甜的，很香。
5: 高手过招，谁先来呀？
3: 我先来。
5: 那接下来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2: 先上第一个。
5: 哇，哎，蓝大哥是用脚踩鸡蛋，我们清波是用头来倒立上台阶，这是第一步。
2: 展开。
5: 我我看到了吗？他是怎么起来的？
3: 不用手撑着就
5: 上
3: 去了吗？
5: 头来腾空的，
2: 这就是腰腹力量啊。
5: 对，他这发力点在哪儿啊？
2: 全身。
3: 这是开玩笑的吗？哦，这，
5: 我怎么感觉这都有点儿，感觉地心引力对他失效了。哇，天哪！哎，我真的在这儿看到了一个反重力的表演，这样的一个绝技绝不是一日能够练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同时我觉得也需要一种坚韧的坚持的精神，每一步都不可以。
3: 慢点，平衡，
5: 还有2个小台阶，
2: 成功近在咫尺，请坐，漂亮。
5: 好，来看第10个小台阶能不能完成。
2: 10个，最后就要撞线了，漂亮！哎呀，
3: 怎么说这又干嘛这？
5: 还有难度升级，拿了几个圈儿。哦呦，这是要做什么呢？哦，还要表演杂技动作。
3: 还要转圈儿，
2: 6个圈同时转，
5: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简直就是把人体的极限完全给开发出来了。你看，头、四肢，然后还有中间的腰腹核心，都在用力，各司其职，完成这样一个全身要投入的一个表演。哎，
2: 就和咱们灵宝的特产一样，浑身都是宝，
5: 浑身都是宝啊！
3: 来，注意安全，
5: 咱们一定要安全着陆，平稳落地。哇，成功，翻下来的。清波，你这个实力就应该来我们队呀！
2: 哎呀，
5: 怎么还现场抢人呢？
2: 对呀，这怎么能这样？哎，
5: 我说实话，刚才每一步我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不出来您的发力点在哪儿。
6: 要全身核心的力量，同时发力的时候，头和颈椎和腰椎、腹肌、腰腿就是同时使力才能弹跳起来，因为这个脖子没有收缩性。
5: 你可以把头稍微低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的这个位置，
2: 中间这个位置都有点泛秃而且泛红，
6: 这就是日积月累磨出来的。
5: 有一层茧，还有这个一个浅浅的坑在，
7: 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难度得有多大。
5: 每一次成功啊，都是无数次失败铺垫的。
2: 哥，您要不体验一下这个难？
8: 咱这人啊，就是不怕别人激将，
5: 就是不服输，
8: 越激越来劲儿啊！这么着吧，我也别头顶这儿了，咱们脑袋冲下。然后你们4个人扶着我的四肢，然后有、
2: 哎、哥，这样我舍命陪君子，我跟你一块倒立。
8: 好样的，那这样我扶着你的四肢，
2: 行，咱俩一块。哎
8: 呀，你说我这辈子干点啥不好，我跟别人比这个。
5: 起，先是一条的，哎，哎呦我天，我以为要表演一个前滚翻呢，立住了，
8: 接住了。

0: 苗林同学，走，已经起来了。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挂羊，烧猪心，烧子鹅，卤猪卤鸭，蒸鸡腊肉，松花烧土料，下山我不行了。
0: 好，表演成功，已经很厉害了，脸都涨红了。
2: 让我也采访一下你，感觉如何？
3: 刚才都已经眼冒金星了啊，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血是冲下的，
0: 血压飙升。
3: 对呀，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头重脚轻，就一直在坠着。
0: 这样尝试一下，还在别人的辅助下都如此难，然后他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4: 我们清播还有更精彩的。
0: 倒立跳绳啊，等等等等，
5: 你什么倒立跳绳？绳从哪儿过呀？
0: 拿什么跳啊？
3: 拿头啊，
0: 拿头跳绳
4: 倒立吗？
0: 那这个绳怎么摇啊？
3: 让你们见识一下。
0: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现在先是头顶倒立，
5: 我以为在空地上跳呢。
6: 来挑战1分钟头顶倒立跳绳次数，计时
7: 开始。
3: 好呀，
0: 一个
3: 两个，
0: 三个，四个
5: ，五个，
3: 五个，六个，
5: 可以了，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
4: 加油，
0: 7个，
3: 好，9个了，10个。我觉得清波大哥的头顶啊，已经不再是普通的皮肉了，它也是里面藏着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把难变成日常的坚持。15个，
5: 可以了
0: ，我们作为对手都觉得，让我们大开眼界了。刚才。每一个挑战我觉得都在刷新我们的认知。
3: 清波大哥现在有什么心情想跟大家分享？
2: 首先呢，先感谢大家的掌声，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大家的掌声呢，也就是对我前进的一种动力，对我不断挑战的一种鼓励。其实呢，今天呢，我还带来了更大更高难度的挑战。刚才呢，我跳这个楼梯呢只有10来个台阶，接下来呢，我要将它的挑战难度翻倍，来挑战一个25级的台阶。
0: 25级台阶，
4: 那我想问一下清波，这25级台阶得用多长时间？
2: 平时的话，锻炼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个4-5分钟吧。
3: 那今天你的心理预期是？
2: 我尽量在3分钟之内把它完成挑战。
0: 好，3分钟之内25级台阶头顶倒立完成挑战。
3: 清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
3: 挑战开始。
0: 开始。
3: 起点位置，准备出发。
0: 准备出发。
3: 计时开始。第3阶。
0: 第3阶。第4阶。
3: 第5阶。
0: 6。
3: 7。
5: 9。
3: 时间过去了30秒。
5: 10。
8: 清波上到一半的时候，明显的速度降下来了，应该是体力跟不上了。
9: 每跳一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3: 来，现场的朋友们，掌声鼓励一下清波，
0: 加油！
5: 13。
0: 再接再厉。
5: 越靠近终点，越需要。心里平静，不要着急，
0: 而且这个高度也是逐渐攀升的。
3: 1分钟已经过去了，这也是体力耐力的考验。
4: 我觉得照清波这种速度，我们用不上3分钟就能完成。
3: 我觉得2分多可能就完成了。
0: 越来越接近了。
5: 16。
3: 16了。
0: 17。
3: 还有不到10个。
0: 清波加油！
3: 清波加油！
5: 加油！
0: 好，时间已经到了。

0: 一分半了，速度很快啊。他说他平常的用时是要几分钟，那今天是要挑战三分钟，但现在才过一分半。
1: 还有最后五个，
2: 二十节的时候吧，我就就一直在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坚持就是胜利。又看着，当然心疼，这得用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儿啊？
3: 其实我自己尝试的那个倒立，大概也就十来秒，我整个脑袋就已经天旋地转了，
2: 我都觉得我的颈椎要折了。
3: 随着不断的攀升，能明显的看到清波他体力下降了。
0: 好，因为越到最后其实越消耗体力，
4: 对，而且高度越来越高，平衡不好掌握。还有最后的三个台阶，
0: 最后的关键的几步，
4: 还有最后两个啊，
0: 二，加油加油，马上最后一步，
4: 还有最后一个，
0: 我们来看看能否挑战成功。
1: 成功，
4: 成功，挑战成功，2分22秒，
0: 两分二十二秒，而且稳稳的定住，耶，了不起了不起，
1: 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5: 确实是很累啊，当然也很激动，没想到今天这么快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4: 如果登上风碗，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家也是呢杂技之乡，在我们家呢还有很多像有这样绝技绝活的一些人才，我想把他们都召集起来，我们一起来编排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杂技剧，把它一起带上风碗的大舞台，让全国人民都能够看到它。
0: 是的，乡村文化振兴需要人才，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好，把家乡的能人异士大家都集结起来，期待你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的舞台。那么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谢谢。
5: 好，谢谢
4: 谢谢。
6: 怎么样，我们队的节目牛不牛？
0: 你们队的节目确实牛，但我们队也不甘示弱啊。
1: 没错，
0: 让我们有请李志林李师傅闪亮登场。
4: 哇，
1: 让你长长见识吧，
0: 这是要消灭啊。
4: 这不仅仅啊是消灭，更是把山西人对吃的讲究、对活的较真全揉进面团里了。
0: 咱们都知道山西人啊是爱面懂面，这面啊不仅是餐桌上的家常，也是骨子里的面相呀。
4: 对，关键是他削的这个面准度太高了，全都落到了那个桌子上，一点儿都不浪费。
0: 反正总之咱们的表演是既好看哎又能吃啊。来，咱先看看这刀削面，你看这多标准啊，
4: 削的不薄不厚，非常的均匀饱满。
6: 您为什么想着就用这种方式来削面了呢？
7: 我从事咱们这个面食行业有20多年了，其实为什么要在独轮车上头顶削面呢？其实咱们中国的杂技最有名气，所以我就想用我们山西传统的面食跟这个杂技结合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咱们全新的这个感觉展示给大家。
6: 在这么多方式表演当中，哪一项是最难的？
7: 平衡术、蒙眼、剪刀面。
0: 注意听这几个关键词，平衡术、蒙眼、剪刀面。妈
6: 呀，这一听就好像特别复杂，那我老期待了。
1: 来，
0: 哦，这竹竿上头还有面，放上了面条，
1: 这就为了搭着平衡嘛。
4: 哦，这是一个功夫活啊。
6: 哦，
4: 只有搭差不多10多根的小竹竿，
7: 13根。
1: 大家可以注意到李师傅现在已经大汗淋漓往下在滴汗，证明我们现在此时的这个温度已经非常高了。
4: 是
1: 我们一直在高温下正在进行着节目录制，我们今天每一位选手来说，他们的难度更加的提高了好几倍。
6: 搭这个竹竿，这节目我真看过，这竹竿上搭个面儿，这我还第一次。
4: 其实这就是讲究在平衡上，你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这是不断的叠加难度，这系数是增强的，
0: 而且非常考验这个耐心啊，因为他每搭上一片之后呢，他都要再找找这个平衡，
4: 温度高还有微风，这风一吹可能就会影响平衡。

0: 水滴在竹竿上，马上就蒸发了。
1: 我们现在都不敢动啊。
0: 这就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哎，
0: 他们每搭一个都会影响到其他的竹竿。
1: 嗯，哇，这第一步整个道具的搭建就已经非常有难度了，
2: 要飞起来的感觉。你看
0: 最后一个，
3: 嗯，
0: 现在已经
1: 好
0: 准备起身，能否在松手之后保持平衡呢？右手已经缓缓离开了，
1: 来
0: 缓慢地举起来。
1: 李大哥的右手都在颤抖，
2: 要放到头顶吗？
0: 他要找他的那个平衡的支点。
1: 好的，好，
0: 哇，
3: 好，
1: 哇，像翅膀啊。来，接下来就是第二步，蒙眼。
2: 蒙眼是要我们帮忙吗？
4: 不用，我自己来。
1: 自己蒙。
2: 好好好，
0: 蒙上眼睛。
1: 是，他还在移动啊。
0: 对，
1: 移动当中走到桌前，然后再自己蒙上眼，
0: 要保持平衡，不能掉落。
1: 刀削面就是它的指引，就是它的方向啊。好，现在拿起剪刀要开始剪面。
0: 你看他的左手在摸索，要找到这个盘子上的面，因为他现在是蒙上眼睛的状态。
2: 大家注意看，剪下来的每根面条的粗细程度都是均匀。
0: 你看这个完全靠手感和经验啊，
1: 而且速度非常快。
0: 这不仅是保持平衡，
1: 嗯，
0: 然后呢蒙上了眼睛，然后剪出来这个面条粗细啊非常均匀。
2: 这就真是就能够从他的身上看出山西人对面的执着。
0: 现在要解开蒙眼布。
2: 这样吧，我们此时此刻我觉得给你们对一个机会
1: 啊，
2: 让你们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1: 什么机会？
2: 那就是你们派一个代表去摘掉那根刀削面，
0: 刀削面
2: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奇观。
3: 这么重要吗？这根面
0: 是的，它是平衡的关键，把它摘掉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来，屏息凝视。食的灵魂，也是今天我们表演的灵魂和关键所在。我觉得李师傅啊，也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360行，行行出状元啊。这也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事的是哪一行，只要我们心怀热爱，不断的钻研练就真功夫，勇于创新，那么就能把自己的活干出花来，把事业做出彩儿来。
1: 所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的话，想为咱家乡山西做点什么？
4: 如果我要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我会继续创新我的手艺，来展示家乡的面食文化。据考究，咱们山西的面食有1900多种，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山西来做客。
1: 好，
0: 说得真好，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李师傅，送给所有把平常事做到极致的乡村农匠、乡村工匠们，为你们点赞，向你们致敬。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叫钟杰，来自于陕西西安，是一名退伍军人，多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了我分毫不差的准头。
6: 他练的是准头，我求的是分寸。我叫王维鼎，来自浙江永康，是一名业余雕刻师，在我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雕不了的。
7: 没有你雕不了的，也没有我飞不到的。刀随心动，人刀合一。
8: 好手齐天好，我来了。
9: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是我们家乡的特产周至猕猴桃，可以尝一下。
0: 很清爽。
1: 是，
0: 咱们看这还有什么。
10: 这边呢是酵素，采用的秦岭山区的山野果酿造而成，这个是我们秦岭山区的野菜系列。
0: 嗯，
9: 这个是山药和黄精做的饮料，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0: 来看看你们那边。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永康的这个肉麦饼以及这个小麦饼，
1: 还有
11: 我们金华的这个金华火腿，
1: 金华火腿，
11: 还有这个金华酥饼。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两位都是用刀的高手，
0: 嗯，
1: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看

0: 谁的刀更快更准。
1: 那我们队先来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好不好，周老师？
2: 好的，没问题。
1: 好，下面请登上风声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3: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宝地献花。
0: 好，接下来是宝地献花。
1: 宝地献花，樊中杰眼睛手那就是尺，你看多标准多均匀。哦，这是交叉的。哦，
3: 哇，假的又做成了。哇，哎呦，飞刀宝地献花。
4: 宝地献花是这么回事，
3: 做了三把剪子。呵，
0: 这也是等距的，而且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眼疾手快啊！但中杰这确实有难度，但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目标太大了，能不能缩小一下这个目标？
3: 可以可以。那现场有没有瓶盖？
1: 来，先来个瓶盖。哦，瓶盖，快来
4: 来，
1: 咱这回找个瓶盖，
0: 来，
1: 是要把它扎中是吗？
3: 对对对，
5: 那就是更高的难度了。哇！
4: 我觉得这个瓶盖啊还不够小。这样啊，现场哪位有戒指？来来来，借我一下。
5: 我说李静，你有点过分了吧？
1: 怎么的呢？这观众朋友您太热情了，你还真给，把这个戒指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去，不碰到这些戒指的旁边，哎，我就服你了。
3: 好，没问题，
4: 可以吧？
1: 那咱准备挑战
3: 飞刀画龙点睛。
1: 绝技的准头的精髓，通过这个表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了。
0: 你是怎么练到咱飞刀这么精准？
3: 小时候爱看那个小李飞刀，后来就用那个石头打那个水花，打起了好多水花，对这个准度有了一定的把控和这个力度。后来咱我去部队当兵，然后有专业的训练，最后准度就越来越高了。
0: 这就是这个心与眼合，气与力合，不与昭和，这就是六合飞刀。
3: 对对对，哎，
1: 说的真好啊，说出了这个飞刀的精妙。
0: 有没有比这更绝的？哟，
3: 接下来蒙眼飞刀，
5: 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要砍断中间的那根黑线吗？
3: 对对对，
4: 没错，
5: 这可厉害了。哇，
1: 这感觉咱看武侠片当中那些武林高手啊，哎，
0: 就是听声辨位啊，
1: 听声辨位。
5: 我建议下回这个再拍武侠片应该请钟杰去。
1: 你看这造型这就够帅了，
5: 都不用特效，是真的呀，对不对？
1: 我们全场保持安静，
0: 来，
5: 听声辨位，全是武侠中的传说。
1: 似乎已胸有成竹。
0: 哎呀，看见了！哇，刚才我跟钟大侠一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手上有一股劲儿，而且全是茧子，这还有伤痕，这都是练的时候划伤的，是吗？
3: 对对对，
1: 习武之人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今天啊，咱们钟杰还有大招。
3: 接下来给大家表演的是飞刀流星赶月，就是把圈抛到空中，一刀把圈穿上。
1: 我想问一下钟老师，您这一分钟能挑战多少次？
3: 没挑战过，就自己练还不知道。
0: 那这样行不行，钟大侠？咱们今天100秒的时间，您10次穿过去就算成功。
3: 可以可以，
0: 有信心吗？
3: 有，
0: 来，
3: 我试一下。
5: 来吧，我们准备
1: 来，我们一起来见识流星赶月。
0: 第一刀中，
1: 说话间第一个已经中了。哇，
0: 差一点，
5: 其实已经套上了，只不是最后一下子没有扎住。
0: 漂亮，
5: 这个算，这都算，
1: 这其实已经三个了。我觉得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强身健体，同时也传承了中华武术。哇，五个，
0: 漂亮！现在手感越来越好了。
1: 6个了，对吧？
0: 6个了。

0: 七个，八个，
1: 还有最后两个，我们就挑战成功了。九个了，飞刀的快准狠，靠的不是运气，而是绝对的实力。十个，好，是对于手艺、对绝技的较真儿。
0: 漂亮，
1: 漂亮。
0: 倒计时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过十三个，
1: 挑战成功，
0: 终结，你终结了比赛，
1: 朱大侠
2: 创造了纪录。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钟师傅，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碗，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我的飞刀绝技和我们家乡的文化背景拍一个短剧，把我们的猕猴桃之乡周至宣传一下。
1: 哎呀，这想法真好，
4: 下回你就穿上古装，名字就叫小钟飞刀，其中有个镜头就是在采猕猴桃，啪一个，啪俩，
1: 结合了当下流行的这种微短剧的样态，再加上您的这种武侠元素啊，期待您能登上风碗的舞台。好的，谢谢。怎么样，我们队的飞刀高手是不是看见你们目瞪口呆、目不暇接，服了没有？
0: 确实很厉害。
1: 哎，
0: 但是接下来我们队登场的这位高手，那刀法，头路刀金龙大张嘴，二路刀白鹤抖银铃，三路刀一脸苍花刀光闪，四路刀龙气珠夺双睛，五路刀猛虎摇头劈双泪，六路刀海底捞月不留情。来，掌声有请王维挺。
2: 哎，有问题，有问题，
1: 这是刀吗？
2: 哎，这不是毛笔吗？
5: 其实我这支笔不比刀逊色，不过我今天想借助一个人的名字来用一下。
1: 贾老师，就借借您的名吧。
0: 你没事，你是假名字吗？
2: 贾宝玉的贾啊，这个旭日东升的旭，明天的明，看看他要干什么呀？这是
0: 画架。
1: 来，
2: 我看写我名字啊，贾宝玉的贾。这个跟我的水平差不了太多呀，
6: 你着什么急呀？
0: 哎，甲出来了啊，哇，这一那儿，
1: 这是什么字体？我咋没看出来呢？
2: 嗯，这要是把这个签名让我回去签去，我还点费点劲呢。这旭日的旭嘛，然后那个九字的那个边儿嘛，对不对？
1: 这个写法还是挺有创意的。
2: 你看看啊，这写的是那个旭日里边那个日字儿，
0: 而且是那个日呢刚刚升起来的那个。
1: 好，
2: 该明了，明又是个日。哎，越写我觉得越有点意思了啊，好像有点玄机了呢，怎么感觉？
6: 怎么样，跟你平时写的名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1: 但说实话，看的我确实是一头雾水哈，我就在想，这仨字儿不解其意呀、啊！我现在没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2: 它又像是在写字儿，又有点画画的感觉。
0: 写意嘛。
2: 哎，
1: 这名字儿，
2: 这名字
1: 写出来了，
2: 日月为名嘛、
5: 啊。你们觉得我这个书法怎么样？
0: 给大家展示展示。
2: 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不能是一个特别像王羲之那样水平。
5: 可以倒着看。嗯，
0: 哇，我这不是蒋勋明老师吗？变成您的自画像了，
1: 并且这还是倒着写的，这想象力这太强了、哎、王大哥。
0: 而且你看最形象的就是那个牙的缝隙特别大。
2: 对，我相信他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是谁的名字都有可能都能够去塑造一下，是吧？
5: 对，画过很多。
1: 刚才这个确实让我们意想不到，但是呢我觉得有点跑题儿，因为之前你们说的是刀工神乎其技、嗯、但半天也没展示刀工啊。
0: 想看刀是吗？
1: 嗯，
0: 来，一起来看。
7: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应该有刷到过我的视频。

0: 小心酸。
1: 神奇了，而且我觉得王老师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啊，那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你真的不知道这幅作品的庐山真面目是什么。
2: 对，所以不看不知道，乡村真奇妙。
1: 我觉得哈都挺好，但有一个问题，刚才的视频太短了，没看够啊，不过瘾。而且呢，我们今天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亲眼见证一下？
3: 可以啊，要么我接下去用一块豆腐吧，雕一个你的画面。
4: 什么什么玩意儿？
1: 用豆腐雕刻一个我的
5: 肖像吗？
3: 对，是的。
2: 看看啊，豆腐里的家宝什么样？
4: 这就开掉了。看不出来呀，这里边
1: 先是一个弧线。
4: 哟，这就起出一块来。
2: 我这儿想把这个轮廓构思出来啊。
4: 啊，这可真是上刀了啊！这个刀跟刚才是我们这个小中飞刀的刀一比，虽然小，但是更加的精致。
2: 对，虽然小，但很巧。
4: 对。
1: 精雕细琢，这是我肖像当中的哪个部分呀？
2: 我觉得头发吧，就轮廓，是吧？王老师，您觉得家宝整个面容的神韵在哪个位置？
3: Yes 吧，眼睛吧，
1: 眼神，
4: 眼神，
1: 看我炯炯有神的眼睛。
2: 所以王老师的雕刻刀雕的不仅仅是作品，更是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启示。生活从来不缺少创意，缺的是发现创意的眼睛和实现创意的巧手。
4: 眉毛真好看，
2: 哎，眼睛也出来了，确实很有神，有光。
6: 哎呦，这樱桃小口，
2: 哎，你看看啊，公养眉不用描，弯如新月，清亮亮，黑漆漆，斜入鬓边，忽灵灵一对杏眼含秋水，俩酒窝似笑非笑情绵绵，粉鼻梁骨腾腾犹如悬胆，樱桃口红艳艳糯米内涵，桃花面芙蓉颜又娇又艳，俩香腮又光又润似粉团。哎呀，
1: 这给我夸的，我感觉我都找不着地面的感觉了。
7: 然后其实还有最后一步，
1: 还有最后一步，
6: 还有最后一步。
4: 这里边是酱油吗？
1: 给我的这个肖像调个味儿是吗？
4: 我看看，浇完酱油以后就是酱油稀释了。
6: 关键的一步，
3: 它会更明显。
2: 哇，有年代感了。
1: 这也太好看了吧！这就是我本人啊！快，我要与他合个影。
6: 真漂亮，真漂亮。
2: 关键是王老师雕的这个眼睛，大家看一看。确实和家宝的眼睛一样闪着光，
1: 就是别人画我都很难画得这么像，但他用豆腐为材料然后雕刻出来的，太神了。可以说您刚才的这两幅作品把我们两个完全拿捏住了。
4: 对对。
3: 然后我也听说这个河南灵宝的这个苹果特别的好吃，今天我就用这个苹果来创作一个作品，我呢称它为牙雕。
1: 牙雕
2: 就是用牙来雕。
3: 对，牙齿是个工具，
2: 牙齿就是刀，
1: 就是我们平常啃苹果，然后在您这儿就不是啃苹果了，就是用牙雕苹果。
3: 对，等一下我需要一位模特。
4: 你看我这个英朗帅气啊，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可以当模特了？
3: 可以。那我需要张侧脸照啊。
4: 侧脸照更加的帅，
3: 因为这个还需要打灯的啊，我们要移步到这个室内去完成这个作品。
2: 好。
8: 牙雕苹果啊，没听说过，就别说再见过了。

0: 我得看看这个牙雕苹果怎么能把一个苹果啃几口就能变成我的样子，那不可能啊！哇，吃的这么利索，这跟我吃苹果没有太大区别，不就是啃苹果吗？你看，哎，他最终能啃出我的样子来吗？不信，真是不信。我觉得他这苹果都吃完了，我也没见有我的样子呀。哎，摆这儿了，拿手电。哎，我，这是我的剪影啊！哎，我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王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能够玩出最高级的水平来。我此时此刻我都想替主持人问你个问题，像你这么有水平的人，如果你登上风晚，会带来什么更有创意的节目吗？
2: 如果我登上风晚的话，我将用这个美食美景以及这个丰收的一些果实啊，作为这个创作素材，然后通过我的这个刀啊，创作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创作更多关于家乡的故事。
3: 嗯，哎呀，说的真好！今天我们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呈现啊，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其实乡村文化它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只要咱敢想敢为，有创意，下苦功去琢磨，也能开辟出自己的新赛道，并且在这个赛道上是一骑绝尘。
4: 没错，
3: 再一次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4: 谢谢。
3: 接下来有请第四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4: 欢迎。
5: 我叫潘萌，来自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是一名机械操作工。工作之余呢，我会化身为魔术师，扮小丑，捏气球，就是给孩子们带去欢乐，也给自己一方舞台。
6: 今天我将携手灵宝的小伙伴，将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7: 大家好，我们是火糖故事组合。
8: 火糖不灭，故事不止。
9: 我们不是专业的歌者，只是把日子过成了歌的一家人。
8: 我们有齐弦接住主线的话语，又火光照亮明天的路。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哇，带来这么多丰收特产，快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6: 这是我带来的我们江苏邳州的大蒜，在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种大蒜。另外呢，我还带来了扬州的莲藕汁，还有土鸡汤。
3: 啊，这个做成了这样方便饮用和这个携带哈，
4: 我顿时精神了。
3: 哦，是吗？哦，
10: 这是我们灵宝的特产良渚菌，
3: 非常珍贵的一种菌类啊。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这一队的。
1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件我们纯手工艺品，这些图案也是手工绣上去的，扣子也是比较讲究。哦，一边有五个。
4: 哦，所以就十个。
11: 对。
4: 五个代表着五谷丰登，十个代表着十全十美。
11: 对，是这个意思。对。
3: 哎，说到这儿哈，我突然才想起来哈，您刚才带来这丰收特产，这明显是来自于两个地儿嘛，江苏的，还有这个咱河南灵宝本地的。您们是怎么凑到一块儿想着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呢？
6: 因为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所以我在网络上面相识，
10: 然后丰收集结号在灵宝拍摄，我就特地邀请潘老师过来跟我一起表演一场精彩的气球表演。
3: 哦，非常期待了。好，那接下来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6: 我们的舞台可不在这里，
10: 我们的舞台在乡村里，在田野间。
4: 好，我们就去乡村，去田野。

0: 我是大红枣，
1: 我是小桃子，
2: 我是小香菇，
3: 我是油葵，
4: 我是灵宝大苹果，
5: 我是发霉。
6: 感觉呀，就是很高兴的。

因为以前在这个地里干活都是穿的是劳动服，根本就没有穿过像这样的汽车服装，新鲜好玩，很时尚，从来都没有穿。今天给你们玩个新鲜的。

0: 平常他们都在地里面干活，今天我和我的小姐妹们一起用气球做了很多的时尚的衣服，看到大爷大妈都穿上我们的衣服，笑得特别开心，我自己也很欣慰。我们以后会更加的精进自己，然后做出更多的造型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1: 这田野间的时装秀乡村 T 台真的是美不胜收啊，而且我觉得把丰收的颜色，把心中的喜悦啊都穿在了身上，特别漂亮，特别美。
2: 是的啊，这片田野昨天还是灰锄头割麦子的地方，今天就变成了洋气的 T 台。幸福不只是物质富足，更是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气球一样鼓鼓囊囊，五颜六色。
1: 说得太好了，而且啊，我看到他们每件服装上都有丰收的果实。
3: 是的，我们把灵宝的丰收特产都做进了造型里，有苹果、大枣、小麦等等。
1: 刚才我就特别羡慕，特别想拥有。
4: 没问题啊，接下来我就给各位主持人准备一份精美的气球。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每个人都有啊。
5: 给李静弄漂亮点啊。
1: 天使的翅膀。
5: 美猴王，我这辈子头回舞狮啊。

0: 觉得这个太有趣太神奇了，因为它能在那个气球里面换装。
1: 对，
0: 哇，谢谢。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将创作更多的作品，然后把我们的农耕文化、丰富特产更多的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
3: 还有就是把我们的父老乡亲们一起带上风晚的舞台，再呈现一场盛大的气球时装盛宴。
1: 我相信那个舞台将会非常梦幻，五颜六色，五彩缤纷啊！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感谢你们带来如此精彩的田野时装秀。
0: 有请我堂故事组合闪亮登场。

0: 且特别有我们彝族的这个特色啊。
1: 没错啊，咱们问问咱们的火塘故事，丰收的彝语怎么说？
2: 丰收在我们彝语里面说是 the 数之数，叫 the 数之数
1: the 数一数，再收一收，
0: 就是还能再丰收一季。那咱们彝族同胞庆祝丰收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啊？
3: 比较浓重的就是火把节，火把节期间我们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斗牛、斗羊，还有摔跤传统选美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有趣的活动。
0: 太热闹了。那我想问问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话，我们把我们家乡的民族文化、彝族美食以及比较有特色的一些特产通过丰收这个大舞台推荐给大家。
2: 看你这个我这么可可
4: 再输一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火塘故事组合。
1: 经过激烈的角逐，今天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0: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香妃礼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选出本场人气节目，他将有机会登上2025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产丰收大礼包。
1: 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丁有义、丁浩南父子，
0: 祝贺。谢谢，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选手们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今天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都会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转发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0: 集结号角吹起来。
5: 瞧，在这青山绿水间生长着一种神奇的瓜果，一坡坡一片片，今天我们的木瓜大丰收，农民收入增加了。
6: 南宁木瓜丰收了。
7: 我们宁宁是中国苏梨之乡，有22万亩的梨园，170多个梨的品种，我们的早熟梨已经取得了大丰收。
8: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大凉山，同跳丰收舞。
0: 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9: 一岁端阳，一条龙舟，匠心，一份传承，同舟共济，华夏同心，砥砺奋进，共筑辉煌。